0: 男子四乘100米接力、男子200米、女子200米、女子铁饼、男子跳远等项目的金牌。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歼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 北京时间8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8月15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方面称格什姆岛沿岸石油污染系外国军事侵略所致。特朗普称很快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伊朗局势有哪些最新动态？
1: 生态环境法典今天起开始施行，从环境保护法到生态环境法典带来哪些重要变化？
0: 我国首次集中发布西中南沙岛礁生态系统状况，展示了怎样的生态图景？
1: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七月金融数据，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如何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0: 中国之声专访欢迎来龙餐馆导演文牧野，在战火纷飞中好好吃饭是一种念想。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受降雨影响，滁河中游水位持续高位运行，安徽滁州香河口闸上水位超警戒水位，今晨六点，香河口闸上水位12.72米，超警戒水位1.72米，香河口闸自9号开始泄洪，预计到今早8点，累计泄洪水量将达到6000万立方米。目前滁州市辖区通航水域仍在交通管制中，滁河流域滁州境内通航水域渡口全部停渡，渡船停航，境内水上水下施工作业一律停工等，解除时间将另行通告。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晨5点58分，在印度尼西亚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发生7.7级地震，震源深度20千米。印尼气象气候与地球物理局最新通报显示，此次地震引发的海啸已经在多个地点被监测到，与此同时，震中附近仍在发生强烈震动。今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御串料，也就是祭祀费。日本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总务会长有村智子以及选举对策委员长西村康忍参拜靖国神社，这是日本自民党高层首次集体参拜。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日本地方创生担当大臣黄川田仁志等也参拜了靖国神社。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商务部14号发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7月零售额环比下降0.6%，为2025年5月以来的最大降幅。美国行业金融机构海军联邦信贷联盟首席经济学

0: 家希瑟朗说，美国国内消费正显现出疲软迹象，七月零售数据在各个层面都令人失望。黎巴嫩总理萨拉姆14号表示，应扩大黎南部试点区域，并明确以色列撤出黎领土的时间表。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当天重申，真主党拒绝接受在美国斡旋下达成的黎以美三方框架协议。卡西姆指责美国纵容以色列在黎巴嫩采取军事行动，称如果没有美国支持，以色列不会实施所有这些侵略行为。他表示，真主党将继续抵抗。当地时间14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称，胡塞武装在摩卡地区发射多枚弹道导弹，打击沙特方面的军事集结点、武器装备及其控制的军舰。叶海亚称，袭击命中目标，摧毁军舰装备，造成数十名武装人员死伤，并表示将持续打击沙特军事集结目标。法国宪法委员会14号作出裁定，法国议会上院通过的保护未成年人免受使用社交媒体所带来风险的法律第一条款违反宪法，予以否决。该条款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访问社交媒体。刚果金卫生部14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12号，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传播范围已扩大至全国26个省中的6个，累计报告确诊病例4665例，其中死亡2184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据伊朗环境署的消息，初步评估显示，伊朗格什姆岛沿岸3.2公顷海滩和9公顷近岸水域受到原油污染。环境署一名官员称，污染源确信来自海上，在洋流和季风的共同作用下飘向海岸。这名官员表示，监测、控制和清理工作仍在进行中。
2: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14号表示，格什姆岛沿岸的石油污染是该地区遭外国军事侵略的结果。波斯湾沿岸环境遭受如此破坏，进一步凸显了伊朗作为沿海国家制定和实施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的必要性。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此外，特朗普在谈到伊朗时表示，他很快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领土。
2: 巴基斯坦外交部14号发表声明说，巴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会见了美国驻巴基斯坦临时代办贝克，呼吁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达尔重申巴方对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的承诺，强调对话与外交对于实现持久和平的重要性。他说，真正落实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是推进问题解决的唯一途径。
1: 国际油价1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九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15美元，收于每桶82.40美元，涨幅为1.42%。十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45美元，收于每桶88.52美元，涨幅为1.67%。
2: 近日，伊朗再就当前局势画出红线。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表示，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最高领袖已明确做出战略决策，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认为，这份最新表态传递出了3层关键讯息。
3: 第一，就是这是伊朗对美国发出的某种形式的最后通牒式的施压。伊朗呢，其实很希望达成某种协议，不希望无限期的陷入到不战不和的僵局。那穆赫贝尔的这种以升级冲突作为威胁，本质上是在谈判桌尚未完全关闭之际呢，以军事升级的可信承诺来迫使美方做出让步姿态，属于比较典型的以压促谈的策略。 那第二呢，就是任命的方向是

0: 是行动的描述。那默赫贝尔的表态实际上是将这些意图正式的推入到公开化的叙事中。第三呢，就是伊朗在这一次的表态当中也提及所谓的霍尔木兹海峡经济安全机制。那这就说明伊朗呢并非是单纯以升级威胁来回应僵局，而是给出了一定的方案。那么也就是如果美国不接受伊朗的条件，伊朗将升级冲突，而冲突升级的后果之一恰恰是海湾国家将看到美国的安全承诺不可靠，进而呢转入到伊朗所提出的替代框架。
1: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4号从伊朗方面了解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拦截并摧毁了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
2: 此前美方官员称，美军在与伊朗的战事中损失至少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约占美军该型无人机总数的 25%。 据了解，美伊战事爆发前，美军拥有大约185架死神无人机。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发表声明，宣布启动组建首支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猎鹰打击特遣队，并称这一部队将整合整个中东地区的攻击性无人机能力。
2: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解决死神无人机过度消耗所暴露出的装备危机，可能是美军最新部署的核心考量。
0: 第一呢，就是解决死神无人机过度消耗所暴露出的装备危机。死神无人机飞行速度慢，高度低，容易被防空系统击落，而五角大楼至今没有成熟的替代方案。在此背景下呢，转向单价不到5000美元的单程攻击无人机，以数量优势来替代昂贵的死神无人机，是对传统高端无人机消耗模式的战略修正。第二呢，就是将地区盟友纳入到作战体系来分摊成本和风险。美国国防部已经将无人机扩充目标定为2027年前要采购30万架，那这一规模不可能由美国独自完成。将中东伙伴国的无人机能力整合进入统一的框架，既扩大作战规模，也能够让盟友在资金、装备和技术上来承担更多的份额。第三层考虑呢，是构建对伊朗的持久施压体系。那在传统弹药库存因为战争的情况而急剧消耗的背景之下，单程攻击无人机可以大规模补充，但又不显著挤占常规弹药库存。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声明中说，猎鹰打击特遣队由美国及地区伙伴国军事人员共同操作。那么如何看待这一安排的执行前景？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0: 多国协作的实际可操作性呢，其实也面临着重大的挑战。不同国家在这些领域的法律框架和政治授权差异极大。中东盟友当中呢，海湾国家担忧深度参与可能会招致伊朗的报复性打击，以色列则是希望保持对攻击链条的独占性控制。那么土耳其也不太可能接受美军全面主导的多边框架。此前的作战记录表明，从军舰来发射无人机和使用无人攻击艇打击伊朗港口等关键能力呢，仍然完全由美军来掌控。多国的这样的一个组织呢，在短期之内可能更多是伙伴国来提供这种辅助性角色，而不是真正的实现统一的多域多国威慑力量。所以当前的声明其实展示的是美方似乎有能力来构建一个联盟，提升伊朗面对的这种压力，但并不是在一个短期之内就可以实际运转的联合作战体系。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4: 你好，杨波。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首先在降水方面，我们来关注南方降雨减弱，东北降雨增强。那我们先来回顾一下昨天。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啊尚存，那么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下呢，昨天仍然是给江汉、江淮、江南多地带去了明显的降雨。那像浙江、安徽多地都出现了大的暴雨，局地呢大暴雨。另外啊，在冷空气和季风气流的共同影响下呢，在广东多地也是出现了一些零散分布的明显降雨，伴有短时强降雨等强对流天气。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南方降雨啊，将继续是向东收敛，只有浙江、福 福建北部呢仍有大的暴雨。

0: 浙江东部局地还会有大暴雨。那到了明天呢，残余环流进入黄海，东部沿海地区的强降雨结束，那么之后残余环流继续是向东北方向移动，和高空槽共同影响下，16到17号东北地区的降雨呢将增强。那么像吉林东北部、黑龙江东部啊，有大的暴雨会出现，请朋友们注意防范。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气温方面哈，关注新疆干热持续，而四川盆地呢闷热难耐。今后七天啊，新疆是受到高压区的掌控，高温频繁现身。吐鲁番盆地呢是酷热的重心区域，高温持续。那么尤其15到18号最高气温持续在40度以上。而四川盆地一带呢则是另外一个高温的重心区域了。这里啊和新疆的干热来比较的话呢，由于湿度高气温高，那么体感的闷热会十分的突出，体感是要比实际气温还要高个三四度的样子。那么像重庆未来七天高温持续，不过成都啊在下周由于降雨频繁，高温呢将会得到缓解。好的，天气说到这里。
1: 好的，景瑞。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法典对我们来说呢已经不是一个新鲜概念了。比如新中国历史上首个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民法典。那么简单理解呢，法典和法律的区别就是法典是将某一法律领域内分散的单独的立法通过编定转修所形成的一部集大成的法律，它具有完备的内容和严谨的体系。
3: 今天正值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宣告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开启法典化时代。这也是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而随着生态环境法典的施行，环境保护法、海洋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噪声污染防治法等十部法律也已正式废止。
1: 从环境保护法等各种法到生态环境法典，到底发生了哪些变化？这部共五编1242条，作为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等的法典，又将怎样实实在在地影响我们的生活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4: 法典与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生态环境法典既管烟尘、油烟等大气污染防治，也管新增的光污染还有温室气体管控。华东政法大学教授于寻举例说，
5: 比如生态环境法典明确规定了禁止在居民住宅楼、无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以及商住综合楼内与居住层相邻的商业楼层新建、改建、扩建产生油烟、异味、废气的餐饮服务项目，也禁止在人民政府划定的禁止区域、禁止时段内露天烧烤食品或者为露天烧烤食品呢提供场地。餐饮服务经营者应当使用油烟净化设施并保持正常的使用，使油烟达标排放，拒不改正可责令关闭，并处10000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
4: 生态环境法典专门增设光污染相关规定，把广告牌、大屏、强光扰民纳入法律监管。于寻说，
5: 依据生态环境法典的规定呢，设置广告牌、灯箱、电子显示屏、霓虹灯、玻璃幕墙等设施啊，建设体育场、工地等场所，应当合理的设计、选材和安装，采取必要的措施，防止、减轻光污染，拒不改正的，处5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的罚款。法典施行之后啊，老百姓遇到夜间大屏强光直射住宅，就有了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直接的法律依据。
4: 生态环境法典对土壤、地下水以及生活垃圾、建筑垃圾等固体废物的处理等等做出了规定。如何保障饮水安全？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法学会副会长吕中梅说，
6: 法典里面就规定，政府首先要划饮用水源，每个城市都要有饮用水源区，保护就要比其他的地方更加的严格，要求政府向公众公布饮用水源地水质的状况，供水企业要提供水质报告。如果我们发现政府没有履职，或者是企业没有很好的履职，法律赋予了我们的监督权，我们可以去举报的，去投诉的。
4: 过去买房或租房不知道盖房子之前土地的用途，曾经发生过化工厂搬迁后土地没有经过治理就直接在上面盖商品房。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法典规定了污染土地清单制度，
6: 就要求对于所有的土壤要建立地块的清单，土壤它是不是受过污染的，我们再去买房子或者租房子的时候我就可以查阅它的档案，这样实际上也倒逼着企业它要去履行这个环保的义务。
4: 噪音扰民引发的纠纷时有发生，商户的高音喇叭广告、邻居装修、练习乐器、广场舞、摩托车炸街，人们反应强烈但又难以及时解决，找谁管？法典进行了明确。吕中梅说，
6: 公共场所的管理人、物业管理人，还有呢基层组织，就是街道委员会、社区，他接受举报，还要去劝阻，他还要调解。
4: 法典规定，造成噪声污染的相关部门可说服教育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对个人可以处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处2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款。生态环境法典明确，生态环境保护坚持预防为主，系统治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公众参与、损害担责的原则。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庭三级高级法官欧海燕举例说，
7: 海洋生态环境具有高度的系统性和联动性，海事审判实践中常见的跨介质、跨区域的复杂生态损害，比如近岸储油罐泄漏引发污染物入海生态损害问题，依据生态环境法典的规定，生态环境监督管理部门或者检察机关可以提起公益诉讼，法院裁判要考虑对陆源污染物经地表径流入海造成的土壤滩涂、近海多层级损害实行全域同步修复，落实损害担责，做到谁污染谁担责谁修复，形成从陆域到海洋污染源头管控、损害全面赔偿、修复、及时跟进的全链条司法治理模式。
4: 为确保生态环境法典全面有效贯彻实施，最高人民法院经全面清理，将继续适用生态环境类司法解释27件、司法规范性文件34件、指导性案例41件，8月15日与生态环境法典同步施行。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表示，
8: 正确使用生态环境公益诉讼、禁止令、保全措施、生态修复等制度规定，依法妥善审理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等各类生态环境案件，切实保障公众健康和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权益，维护生态安全，助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
4: 生态环境法典中约75%的执法事项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实施。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表示，
9: 生态环境法典既是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保障，也承载着老百姓对良好生态环境的热切期盼。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法典要求，推动法典全面准确有效实施，守护好老百姓的美好生活。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今天是2026年全国生态日。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昨天正式发布了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预警监测公报首次整体评价了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的生态状况，保护修复公报则全面展示了过去一年南海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作的全景。
3: 根据公报，2025年南海区生态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定，鲸鲨、布氏鲸、真海豚、儒艮等多种珍稀濒危海洋生物频现踪迹，9个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状况整体优良，一批走在全国前列的海区海洋监测创新成果落地应用，助力南海高水平生态预警监测。具体而言，我国南海区海洋生态状况如何？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10: 近年来，受气候变化等因素影响，藻礁珊瑚物种面临着极大的生存压力，如何对其进行保护修复成了科研人员重点攻关的问题。近年来，海南出台了全国首个省级珊瑚礁生态保护修复专项行动方案，累计修复珊瑚礁近200公顷。 在海南三亚珊瑚礁生态研究所，高级工程师朱前指着一旁的珊瑚培育系统说，他们正在对这些种苗进行耐热性培育，培育后的优良种苗将会填补到需要种植的区域。
11: 在海南南部三亚这边的话，我们主要是用一些分支状的鹿角珊瑚加速它的覆盖率，然后在海南的北部的话，我们主要是用一些块状珊瑚来适应它的泥沙浓度，属于一个耐受性比较强的物种，以适应珊瑚的生长。目前的话，我们大概培育了11种左右珊瑚，
10: 构建从山顶到海洋的保护治理大格局，这是近年来我国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生动实践。除了海洋中的珊瑚礁，在三亚藤桥和河口湿地修复后的自然岸线蜿蜒舒展，连片乡土植被郁郁葱葱。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处处长高昌海介绍，针对片区以往面源污染突出、水系割裂、生境退化等问题，当地摒弃碎片化治理模式，对数百公顷湿地实施系统化修复、污染治理、生境提质、智能监测。多措并举之下，曾经冷清的滩涂湿地如今生机勃勃，万物共生。
12: 通过三年来海南南部三水工程的实施，五指山等核心林区的水燃、涵养和碳费能力显著增强，藤桥河、三耀河、林让河等日海河流的水质持续向好，南繁种业基地农田生态系统日期健康，红树林、珊瑚礁等典型海洋生态系统的稳定性持续增强，区域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态系统的韧性持续提升。
10: 根据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过去一年，我国南海区实施海洋生态修复工程项目共66个，总投入资金近50亿元。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总工程师兼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吴玲玲介绍，我国南海区主要包含广东、广西、海南三省区，拥有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滨海岩沼等多种典型热带、亚热带海洋生态系统，是我国乃至全球海洋生物多样性的热点区域。2025年，经过各方协同发力，南海区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岸线、海岛保护修复和护花米草防治等工作成效斐然。
13: 比如我们南海局技术团队去年在黄岩岛蟹湖北部调查发现了成片的海草床，经过鉴定与评估，这片海草床是我国已知面积最大的原叶丝粉草海草床，海草群落生长的状况非常好。随后我们也开展了遥感繁衍，我们发现随着我国在黄岩岛的生态保护力度不断加强，该海草床面积分布呈逐年增加的这样的一个趋势，从2010年的64公顷增加到去年的185公顷，由最初的斑块分布逐步发展成为连片的集中的分布，这些都是我们南海区近年来改善抵制环境、加强分区管护等措施带来的成效。
10: 随着保护修复工作的持续推进，鲸豚等海洋精灵也频频现身南海。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显示，去年海南文昌近海首次监测发现体长约8米的成年鲸鲨，北部湾海域监测到布氏鲸、真海豚成群巡游，惬意觅食。玳瑁、砗磲、唐关螺等珍稀底栖生物在黄岩岛、仙滨礁随处可见，一度在我国近海难觅踪迹、素有美人鱼之称的儒艮重现南沙永暑礁海域。吴玲玲表示，这些物种的发现离不开一批走在全国前列的海区海洋监测创新成果。
13: 比如广西首次将环境 DAA 技术投入涠洲岛的珊瑚鱼类监测，仅依靠海水取样检测即可识别数十种礁栖鱼类，大幅降低潜水调查成本。海南搭建珊瑚礁智能预警系统，搭载珊瑚白化长极海星 AI 预判模型，斩获全国智慧海洋大数据赛事2等奖。广东省出台了滨海岩沼海草床两套蓝碳计量的监测新方法，填补了海岸碳汇核算的技术空白，为蓝碳项目生态修复效益量化评估提

0: 群落分布特征，推动政策保障与技术创新协同赋能物种保护与生态产业发展有机结合，努力搭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体系。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保护修复公报显示，南海区在实施海洋生态保护修复的同时，也在积极发展蓝碳交易、蓝色

0: 合作伙伴大会产生的碳排放。蓝色产业方面，广东珠海金湾区南水镇南郊村依托本土自主培育的金滩蛏柳新品种，构建红树林加金滩蛏柳立体化多层次海岸修复体系，建成全国首个碳中和小村，推动生态养殖、滨海研学、森林康养、滩涂观光等产业发展，拓宽居民的征收渠道。而蓝色金融方面，广西北海推出 PPP 贷款加双轨机制蓝色金融服务模式，助力冯家江流域的生态修复，将红树林恢复面积、物种新增数量等生态指标纳入考核，通过降低10个基点利率激励企业落实修复要求，也带动了周边的土地增值。
1: 根据两份公报，2025年我国南海区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定，但受全球气候变化、风暴潮等自然因素和人类活动影响，局部海域也出现海洋生态灾害、暗线侵蚀、典型生态系统稳定性不足等问题，海洋生态系统质量和海岸防灾减灾能力仍需提升。吴玲玲表示，展望15五将深入推动蓝色海湾、美丽岸滩、和美海岛建设行动，科学布局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作，系统提升海洋生态产品供给能力和交易活力，持续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
0: 下一步，南海局将继续会同广东、广西、海南相关部门，坚持系统治理、生态优先，更加注重创新驱动、高效协同、产业更新、人海和谐，依托粤港澳大湾区、海南自贸港、北部湾等国家重大战略平台优势，深化国际合作，加强生态治理经验和技术交流，不断擦亮人海和谐的南海底色，持续筑牢高质量发展的海洋生态安全屏障，走出一条南海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
2: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了2026年7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数据显示，我国金融总量保持合理增长，社会融资环境维持宽松态势，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持续稳固。
4: 广义货币 M2 社会融资增速匹配经济发展预期，信贷结构持续优化，融资成本稳步下行，融资结构加速转型升级，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筑牢货币金融根基。最新一期金融数据报告释放了哪些新信号？下半年货币金融调控又将呈现怎样的走势？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秦思佳的报道。
5: 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七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7.7%，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4%，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社会融资规模涵盖了贷款、债券、股票、非标融资等多种融资方式。广义货币 M2 的创造方式同样丰富，包括银行发放贷款、增持债券、向非银净融出、向企业和居民净结汇等等。社融和 M2 这两项指标分别从资产和负债的不同角度较为全面地反映了金融总量的变化。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6: 总量层面呢，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并没有减弱，但是结构上出现了显著的变化。
5: 数据显示，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5.1%。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8.19万亿元，同比增长9.0%；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1.94万亿元，同比增长9.3%。以上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七月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0%，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7: 当前企业贷款利率、发贷利率等主要融资价格指标都处于低位，这也是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的重要体现，表明资金的供给比较充裕，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充分的满足。贷款并不能反映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全貌，当前我国的融资结构正在发生深刻的转变，企业融资选择更加多元化。
5: 近年来，以银行贷款为主体的间接融资占比持续下降，包括债券、股票在内的多元化融资占比稳步上升。 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要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发展多元股权融资，加快多层次债券市场建设。

0: 未来债券市场、股票市场等多元化融资渠道，对市场主体的支持作用还将继续加强，对贷款增长产生良性替代效应。七月，我国贷款利率保持低位运行。纵向对比看，本轮降息周期以来，政策利率累计下调 1.15 个百分点，而企业贷款平均利率降幅约为 2.6 个百分点，降幅明显大于政策利率。相对而言，我国贷款利率也已处于较低水平。业内专家分析，利率下行的走势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娄飞鹏观察，
1: 在资金供需双方的共同作用下，贷款利率趋于下行，说明信贷投放总量是相对充足的，市场融资需求已经得到比较好的满足。近年来，我国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产业结构持续深化调整，经济增长的动能有序转换，信贷供需格局的变化正是经济结构转型在金融层面的体现。信贷与一般商品相通，核心目标是适配市场主体生产经营和居民生活的合理融资需求，而不是片面追求规模的增长。当前我国 M2 与 GDP 的比重已经处于较高的水平，信贷供给总体能够覆盖实体经济正常的融资需要。
0: 当前信贷结构优化，资金使用效能提升值得关注。近年来，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普惠小微贷款、科技贷款、绿色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观察金融赋能实体经济，不能只看新增贷款的变化，体量庞大的存量贷款也正在持续为经济托底。目前我国贷款总量已经突破280万亿元。田立辉观察，这超280万亿的资金不是转瞬即逝的流动数据，而是深度沉淀在经济体系中的资本存量。
2: 在这些存量贷款支持下派生的货币资金形成的企业资产，仍然在这个经济循环当中啊，长期发挥着价值。一座用贷款建成的工厂不会因为贷款进入还款期就停止生产，一条用信贷资金铺设的生产链啊，不会因为这个新增贷款放缓就断裂。所以啊，评判这个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不能只盯着每个月的新增量，新增是活水，存量是水库，水库的水位依然充沛，不能说经济缺水。那么这个企业债券和这个政

0: 总量工具解决的是够不够的问题，结构性工具呢解决的是准不准的问题啊。科技创新在贷款、碳减排支持工具、普惠小微贷款支持工具，这些定向低端的手段啊，更能发挥杠杆效应。金融数据啊，是经济的体检报告，说明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是适度超前的。这个资金能否从金融体系顺畅地流向实体、流向消费、流向投资？打通这个最后一公里，靠的不是央行一家，而是财政、产业、就业政策的系统协同。从这些数据来看啊，我们是总量无忧，结构在变，而且信心比数据更重要。信心的根基在于我们政策的确定性和改革的连续性。
1: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王毅群。
2: 今天的财经价值观，咱们来聊一个最近很热的话题，那就是黄金。时隔两个月后，国际金价再度回到了每盎司$4,400的关口上方。8月12号，伦敦现货黄金价格突破了每盎司$4,400的关口，并且在13号一度达到了$4,449.73每盎司。国内金饰品的价格也涨得厉害，主流大品牌的足金饰品克价也来到了每克超过1300多人民币。那么金价涨了，谁最积极呢？不是金店，而是银行。最近啊，多家银行都在大力推广一个叫做基存金的业务。什么叫基存金呢？简单来说，就像是在银行开了一个黄金的存钱罐，你不用一次性拿出大笔钱来买整根金条，而是可以根据自己的节奏，一克一克的往里攒黄金，攒到一定克数，可以随时卖掉变现，也可以兑换成实物黄金。起投门槛很低，有的银行一克就能买。那么银行怎么推广呢？送福利就是其中一个手段。比如某银行推出了基存金的让利酬宾活动，从今年7月1号一直到12月底，设置了多重优惠，叠加后最高每克可以便宜5块钱。还有的银行搞了个基存金新客礼，8月1号到31号，新客户通过手机银行完成一笔基存金的买入，就有机会随机领取奖励。还有的银行更直接，招募首批黄金体验官，在指定日期前报名并且完成任意一笔黄金买入，就能享受点差优惠。有专家分析说，银行这么积极，一方面是利率市场化背景下要争夺客户，增加中间业务收入，另一方面同业竞争也逼着各家银行以价换量抢占黄金零售份额。但是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矛盾，银行一边在拼命送福利拉你买黄金，另一边又在悄悄地收紧门槛。比如今年年初，某银行就把基存金的风险准入等级上调到了 C3 平衡级及以上，还有的银行把定期基存起点金额上调到了1500元。到了五六月份，风向又变了，多家银行开始降门槛、降费率，有的银行主动基存的手续费从0.5%降到了0.2%，定投手续费直接降到零。还有的银行把交易时间延长到了次日凌晨2点，看着好像是一会儿收紧一会儿放松，银行自己在左右互搏，但仔细看就能发现逻辑，收紧的是风控，而放松的是门槛和费率。说白了，银行是想让你进来买黄金，但不想让你头脑一热随意买。银行想引导的是长期配置，想堵住的是短线投机。那普通人到底要不要上车呢？简单来说，金价短期涨得太快，那技术性回调的压力就不小，追涨的风险明显在加大。而咱们刚才说的基存金，它的定位是防御性的配置工具，不适合短期投机。另外呢，黄金本身是不产生利息的，价格波动又大，如果你是被短期的热度吸引进去频繁的买卖，那金价一回调就容易陷入被动。还有一点容易被忽略的是，有些银行宣传是零手续费，但实际是靠买卖点差来覆盖成本的，再加上赎回的手续费，实际交易成本并不低。所以如果你是为了家庭资产长期分散配置，控制好比例，适度参与是没问题的，但如果只是看到了金价涨了就想冲进去赚快钱，那得先想清楚自己能不能扛得住回调。金价涨了，银行送福利了，但便宜不等于该买，上车之前还是先问问自己，我是想长期攒点金子，还是只想赚一把就走，这个问题要想清楚。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3: 近期您有没有走进电影院去观影呢？昨天2026年年度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250亿，目前达到了251亿。同时呢，暑期档影片还在陆续的上新，可以说是精彩纷呈。
1: 是的，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于8月11号全国公映，开局表现亮眼。

0: 影片票房迅速突破5亿元，票房热度和市场口碑同步持续攀升。
1: 嗯，这部电影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由沈腾饰演的中国厨师徐福，为了还债跑到中东小城，在一家叫龙餐馆的中餐馆当上了主厨，跟蒋奇明饰演的前台经理马俊生一块儿把生意做得非常的红火。可是呢，战争不期而至，徐福本来想自保脱身，可是看到那些流离失所的难民和孩童，他的内心受到了触动，餐馆从谋生的地方变成了战火里的避风港，徐福也完成了从一个普通厨师到孩子们的守护者的蜕变。
0: 美食和反战衔接在一起，这样的题材呢，在华语电影当中确实少见。影片导演文牧野从《我不是药神》的看病，到《奇迹笨小孩》的赚钱，再到这部《欢迎来龙餐馆》的吃饭，三部作品题材各异，却始终贯穿着同一条脉络：普通人在极端境遇的情况下生存本能和生命诉求。那影片热映之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对文牧野进行了专访，我们一起来听他讲述这次创作的历程。
2: 很快就回来了，
3: 人俩好好吃饭啊。
4: 嗯，你也是。
5: 片中反复会出现好好吃饭这句台词，给很多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你也说过这是最本质的表达，但其实在战火纷飞的中东，那里不具备好好吃饭的环境。那您希望通过简单的这个四个字来传递一个什么样的表达呢？
6: 它还是一个念想。好好吃饭其实是一个人最朴实的一个诉求。比如在咱们和平的国家，比如说我们跟家里打个电话好好吃饭，它是一个特别不容易被注意到的一句问候，但是在那边好好吃饭就变成一个特别强烈的诉求。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下，吃是永远不可能从我们生活中剥离出去的。像徐福这样的角色在战火里面，他能表达出来无非就是好好吃饭，他也做不了别的判断，他也做不了其他的事情，他最多最多就是落在这个点上。这种我认为既宏大但是又特别渺小的一个诉求。
7: 片中徐福初期坚持做松鼠桂鱼这类功夫菜哈，拒绝做美式中餐，即便是用当地的食材也要做铁锅炖，这种对纯正中国味道的坚持在您看来意味着什么呢？食物在片中是不是一种更柔软的文化表达方式？
6: 我觉得算的，因为中国人本身对自己的本国文化就有很强的自豪感，那中餐文化又是集大成者。我是听说过很多中餐厨师到国外之后，他那个自豪感和那个对于正宗味的那个执念其实比在国内还要强，那肯定啊，对吧？因为你到了人家国家里边，你手艺稍微掉点，其实丢的不只是自己的脸了，丢的还有国人的脸。所以当扎伊德说出来我不在乎你正不正宗的时候，他是很生气的，所以他说了那个话，我才不做这些东西。然后但是没想到的其实是他说了这句话之后反而得到了扎伊德的尊重。那扎伊德也觉得毕竟当时的那个环境下，美国是在用霸权主义侵略他的，所以当这两个人都用一种很刚的方式互相抬杠的时候，反而徐福得到了扎伊德的尊重。
5: 这是一个发生在中东的故事啊，但是内核其实是中国的。您说支持您拍这部电影是中国人最朴实的最扎实的道德感，那在您看来，您作为中国电影的创作者秉持着一个怎么样的创作态度呢？
6: 我觉得首先是人类的本身，比如说衣食住行生老病死，无论是哪国人他都要经历的，这是一个共通的，是一个人类大同的一个状态。然后另外一个相同的层次，他又是必须得是一个有中国情节的人，所以这两个必须得是相加才等于在这个环境下叙事的一个根本出发点。首先是人，然后呢还要是一个中国人，然后再细化到是一个父亲，是一个厨师，是一个善良的人，自私的人，就再慢慢再往下去讲。我有时候觉得其实人能够做一些到后来大家觉得了不起的事儿，它就是一瞬间的冲动。
5: 影片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很多人的选择，那都是他们的本能选择，但可能就是因为经历不同或者是文化影响不同，可能选择方向也不一样。
6: 真的是的，徐福是一个底色善良容易共情而且有担当的人。其实能看得出来前面的做的无论是跟扎伊德在中餐层面两个人的较劲，还是跟马俊生说我2年后走把股份给你，还是对扎伊德的女儿每次都给人做点小虾，人家预知分红主动的拿过来，还是把这么20多个孩子，虽然他自己嘴里说我要用他们当服务员，但其实对他们挺好的，后来还给租了宿舍，就各个层面上这个人实际上是有爱，他是有共情感的，他嘴里说我最讨厌小孩，但看出来他其实没那么讨厌小孩。
5: 反战加美食这样的组合，其实在华语电影里面是比较少见的，把这么沉重的战争题材和美食元素放在一起，这中间是需要平衡的。它最难平衡的是什么？作为主要演员之一，沈腾在这部片子里面确实突破了观众对他表演风格的印象啊。那是不是这恰恰也实现了这种平衡呢？
6: 我觉得肯定是它缺一不可。美食元素它首先它是带来两个东西，一个是它的松弛，和除了战争的严酷和黑暗之外在电影里面有一抹亮色，这个蛮重要的。中餐还是能成为一个相对独立存在的一个美学体系的，所以把它跟战争放在一起的时候，它自然而然形成一个双强并行的状态。我要做的其实无非就是让他们的出现都在电影里面合情合理，而且它都有各自的目的，和每一顿饭都有各自的表达方向吧。
7: 我们也能看到啊，从我不是药神到奇迹笨小孩，再到欢迎来龙餐馆，您一直在现实题材里面探索。那这次尝试之后，您对自己作为现实题材导演的认知有没有发生变化？
6: 我就是个导演，比如说我将来拍一部科幻片，它的质感也是偏现实，然后它探讨的里边回归的点其实一定也是一个相对更现实的跟人息息相关的问题。我一直觉得我是一个导演，就是个讲故事的人，然后用不同的方式方法类型讲不一样的故事，希望跟现实有点关系，其实不太有定位感。我下次讲一个，如果是科幻片，如果是奇幻片，它可能最后落点也是一个现实的问题。我是觉得好像刨开现实的问题，故事就不太存在了。对，
5: 而且现实也比较容易让大家去共情和共鸣。
6: 对啊，因为要不然大家看故事的时候，如果跟自己身边的现实，跟亲情、友情、爱情、希望这些我们常提的人类的所有的共鸣，衣食住行、生老病死都没关系，那其实它就不成为故事了。
5: 最后一句话吧，您希望观众走出电影院的时候心里留下什么？
6: 好好吃饭，觉得生活在一个和平年代很幸福，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很幸福。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8: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2026年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定于11月3日举行。美国众议院全部435个席位和参议院100个席位当中的35个都要进行改选。目前呢，距离投票日已不到3个月，这场决定国会两院控制权的政治角逐正在进入冲刺阶段。
0: 本次中期选举还因为创纪录的竞选资金投入，被外界称为美国政治广告史上最烧钱的一次。在摇摆州、密歇根州和更多选情焦灼的关键州，海量的政治广告正以前所未有的密度投向选民。这场烧钱大战

0: 入。在上周结束的密歇根州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初选中，进步派候选人赛义德以微弱优势击败党内建制派对手史蒂文斯。赛义德获得约$750万的广告支持，但史蒂文斯获得的广告支持金额超过$6000万。其背后的最大金主正是一个与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联系紧密的团体。美国两党在密歇根州的激烈角力，仅是本届中期选举烧钱盛况的缩影。美国广告影响力公司六月发布的预估报告显示，2026年中期选举广告总耗资预计将达$116亿，不仅超过2022年同期的$89亿，甚至高于2024年总统选举的$112亿，刷新美国政治广告支出历史峰值。报告指出，部分关键州联邦参议员竞选支出激增是推高总额的主因，而8月到11月将是最烧钱的窗口期。与此同时，州议员选举等低关注度竞选的广告支出也有望达到$37亿，很可能打破2022年创下的$32亿记录。天价的竞选资金源自何处？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
1: 现在呢，用于中期选举经费主要的来源是来自于美国少数的特殊利益群体的私相授受。按照美国现有的竞选的相关的法律以及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相关判例，美国这些极少数的富人呢，特别是近几年新崛起的所谓科技权贵，完全可以通过组建所谓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间接把自己的经费直接输送给符合他们利益的这政治候选人。甚至呢，这些权贵他们还采取两面下注的方式，两党候选人呢都支持，最终完全要确保自身利益得到实现。这显然呢就极大的推高了竞选经费的规模，
0: 巨额资金正集中涌向数场激战。在俄亥俄州，民主党人谢罗德·布朗与共和党籍现任联邦参议员乔恩·赫斯特德将激烈争夺联邦参议员席位。当下全州竞选广告花销预计将接近$7.5亿，较先前预估攀升约$3亿。阿拉斯加、爱奥瓦、德克萨斯和缅因等州的参议员及州长选举同样陷入焦灼，广告投放持续攀升。对此，刁大明指出，正是本次中期选举的关键意义，让特殊利益群体欲罢不能。
1: 这样一次选举毕竟可能会产生与特朗普政府形成制衡的民主党国会，这些特殊利益呢，当然就要提前影响可能当选的民主党人。同时，这次中期选举很多民主党的资深的政客呢也将退休，那资本呢也就需要进一步的控制这些新选上来的人选。
0: 然而，公开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不过是冰山一角，当亿万富翁和特殊利益集团无限注入政治现金，选民的意志还能在投票箱中真正体现吗？刁大明分析，
1: 美国的选举政治本质上就是金钱政治，美式民主的本质呢，其实就是金钱做主。那面对着美国社会层面、民意层面反复出现的一些对于金钱政治的极大的不满，美国国会呢，

0: 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包括国会议员啊等等美国政治人物呢，其实就是金钱政治的产物，他们是问题的本身，当然也就根本不可能解决任何问题。
1: 纵观全局，中期选举当前，共和党需要应对生活成本高企，总统特朗普支持率

0: 出。
1: 金钱政治如今的这种持续的泛滥导致的结果必然是美国政治更加无法有效的回应民意，更加呢由大资本来决定。特别是现如今极少数人可以通过各种方式给候选人注入天量资金支持，这就意味着美国的政治和这个政策走向啊，不再是少数人用金钱政治控制，而且是极少数的寡头在控制，直接导致了美国政治和内外政策走向这种极端化的可能，必然呢与美国社会的民意是渐行渐远。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主题是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放眼神州大地，从北方临海到南国雨林，从西部沙区到东部湿地，青山叠翠，碧水长流，天空澄澈的优美生态画卷正铺展开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图景日渐清晰。今天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正式施行，标志着中国生态环境保护正式迈入法典化时代。今天是日本无条件投降日，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历经14年浴血奋战，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中国人民取得了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重大贡献。全国各地的抗战遗址、纪念馆等将举行多种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传承伟大抗战精神。辽宁沿海船舶定限制今天正式施行，这是全国首个覆盖全省海域的船舶定限制，它通过划定分道通航制、警戒区等，规范船舶航行秩序，降低对遇与交叉会遇风险。通俗地说，它如同车道线，可实现船舶各行其道。第24届南海阳江开渔季活动将于今天起到17号在广东省阳江市海陵岛举行。今年南海伏季休渔将于明天结束，开渔是伏季休渔制度结束后的生产启动节点，标志着渔业从养护期转入捕捞期。今天华东地区普降中到大雨，浙江成为强降雨中心，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气象专家提醒，安徽、江苏、上海、浙江等地需做好暴雨防御工作，警惕降雨叠加影响，同时加强暑期旅游和交通的安全管理，并防范风暴天气对户外活动等的不利影响。体育方面，中国男篮今天将在广东佛山与乌拉圭队进行第二场热身赛。在13号的首场热身赛中，中国男篮以83-78战胜乌拉圭队。2026年全国田径锦标赛今天继续在浙江衢州进行，晚间将决出混合4x100米接力、男子200米、女子200米、女子铁饼、男子跳远等项目的金牌。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杨波、尹静，代表节目监制杨森，责任编辑崔天琪、尹琪、潘荣，感谢您的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三。

0: 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劳技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一体推进学察改，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惠民生、助发展、兴边富民的实践。
1: 我国首次集中发布西中南沙岛礁生态系统状况。
0: 七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4%，广义货币余额同比增长7.7%，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
1: 多部门调派力量调拨物资驰援河南抗洪抢险，全力以赴守护群众安危。
0: 今天是日本无条件投降日。我国防部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认罪赎罪，停止再军事化危险行径。
1: 印尼发生7.7级地震。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两天随着台风消散，浙西南山区逐渐放晴，巡回诊疗等服务车辆开进山区村落，恢复了常态化服务。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市锦溪镇上锦村村民刘守芬：
4: 量血压的，还有做心电图的，还有帮老人洗澡理发的，都方便呀哈。
3: 村民朱家友：
5: 现在车子直接开到我们村里为我们服务，每周都一次，我们在村里也能享受到在市里同样的服务，我觉得很好，我很喜欢。
3: 流动服务正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以来，浙江促进公共服务一体化、推动优质资源普惠共享的重要举措。浙江70%的面积都是山区，还有200多个有居民海岛，地理阻隔，居住分散。共同富裕就是要让这里的群众也能便捷地享受到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王仁元：
6: 我们探索推出了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有条件的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我们建立了固定的卫生室、医疗站，那些偏远的山区海岛，我们就把巡回诊疗车、流动医疗船开进去，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配上药、看上病，又避免了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
3: 一辆车就是一个一站式服务平台。现在全省已建成1510个规范化巡回诊疗点，实现行政村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让服务去找人，通过对供给方式的改变，实现优质公共资源的统一调度和精准下沉。这种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也在全省推开，服务类别向金融、助农、养老等多个领域拓展延伸。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坚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深入开展千万工程，提出把公共财政资源向农村欠发达地区倾斜，建立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使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0多年来，浙江一以贯之，如今超88%的建制村通了双车道，城乡公交一体化率达90%，农村供水规模化率99%，8.9万台。

0: 副处长蒋国锋。
1: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入践行八八战略，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从有到优的跨越。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进程中，我们加快探索增强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可及性，不断满足基层共性需求，
0: 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具体、更有温度。在宁波市孔浦街道，85岁的涂恒凯老人只需一通电话，就能在家享受助餐、助节、代买等养老服务。宜江社区居民涂恒凯：
2: 他们居家养老了，能够直接给我送菜送到家里来，还有帮助我搞家务、搞卫生。我们老年人的生活呢，现在确实是非常幸福的。
0: 幸福的背后是浙江正在探索的养老服务分类施策路径，为居家老年人打造智慧康养平台上门服务，为特困老人配套提供设施较完善、服务质量较高的公办养老机构，为失能失智老人提供长护险、养老服务补贴。一系列政策举措初步构建起从城区到山村、从健康老人到失能老人的全链条守护。浙江省宁波市民政局副局长邬俊岳：
3: 养老服务更需要因需施策，我们在实践中发现老年人的需求各不相同，养老服务不能一刀切。我们开展权益评估，结合自主申请和专业机构评定，对老年人情况进行精准识别、动态更新，结合年龄、健康等条件，分类别多场景的提供服务，努力让每个老人得到最适合的照护。
0: 在温州瓯海区的这个幼儿园，今年新推出的暑期托育服务解决了不少家长的后顾之忧。家长缪倩敏：
4: 离家只有大概2到3分钟的车程就到了，费用比较低，然后师资有保障，把孩子交到这里非常的放心。
0: 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是浙江省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重要举措，解决3岁以下孩子入托难、入托贵问题。浙江打破部门分割，将原本分属教育、卫健等部门的管理职能深度整合，推动幼儿园开展托育服务，逐步构建起2到6岁连贯教育体系。浙江省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研究指导中心执行主任严从根：
5: 托班不是简单的小小班，必须遵循婴幼儿成长特点和规律。通过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将学前教育资源布局与教师队伍的优势与卫健的益养特长拧成一股绳，提供全托、半托、临时托等多种托育服务，健全幼儿园与家庭、社区的协同育人机制。
0: 目前浙江已有近5000所幼儿园针对3岁以下幼儿开设托班，在托幼儿10.3万名。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树立全省一盘棋思维，在全国率先开展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省级96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现城乡无差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普惠可及的水平持续提升。面向15五，浙江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幼有善育、学有优教、老有康养等七优享工程提质扩面，一老一小服务更有温度，群众就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更加便捷。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一体推进学查改，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惠及民生、服务发展、兴边富民的生动实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乡镇村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这里有不少村寨地处山区，物流配套薄弱，村寨里的农产品不好卖出，村寨外的快递送不到村民家门口，是群众反映较多的问题。为此，当地出台专项行动方案，联动多部门，整合物流企业，组建起了流动供销致富车队，在平价配送农资百货的同时，还帮着收购本地山货。目前已开通13条固定运营线路，布局82个村级服务网点。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勐混镇万国村村民玉

0: 班。
1: 我们在那个手机上购买，然后流动供销支付车帮我们送货到家门口。我们有土特产也可以卖给他们，他们可以帮我们销售，方便了很多。
0: 学习教育中，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积极收集群众诉求，推动解决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2700多件。云南省西双版纳州委组织部副部长李文婷：
2: 我们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既定性意义，经济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以钉钉子精神抓整改进机制，聚焦民生服务、生态治理、产业发展发力，以实干实际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文旅产业是黑龙江省黑河市兴边富民的重点产业，今年以来当地出入境客流大幅增长，特别是个性化旅游需求增多，文旅产品和服务急需优化升级。在学习教育中，当地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排，针对文旅产业面临的新情况，统筹文旅市场监管、口岸联检等部门，在业态布局、基础设施、涉外服务等方面，一对一常态化帮扶重点文旅企业。黑河市旅行社经营者鲍志同：
3: 文旅部门派出专人与我们对接，带着我们一起升级服务，帮我们和全国各地旅行社搭建客源互送渠道。我们跟上了文旅消费的新需求，经营效益实现稳步提升。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黑河市已查百问题清单1000多个，并建立长效机制推动解决。黑龙江省黑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杨松林：
4: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立足群众需求和开放发展需要，组织党员干部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打通发展堵点，厚植为民情怀。
5: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等19家部门和单位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学习宣传工作。通知提出，生态环境法典作为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又一重大成果，对以法治理念和法治方式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通知提出，充分利用8月15号全国生态日和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这一时间节点，广泛开展社会宣传和主题活动，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不断提升生态文明法治素养，自觉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积极投身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实践。
6: 今天是全国生态日，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昨天正式发布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首次集中发布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系统状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我国南海区主要包含广东、广西、海南三省区，拥有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滨海岩沼等多种典型热带、亚热带海洋生态系统。根据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去年我国南海区实施海洋生态修复工程项目共66个，总投入资金近50亿元。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总工程师兼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吴玲玲介绍，经过各方协同发力，南海区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等保护修复工作成效斐然。
8: 我们南海局技术团队去年在黄岩岛泻湖北部调查发现了成片的海草床，是我国已知面积最大的原野丝粉草海草床。随后我们也开展了遥感繁衍，发现随着我国在黄岩岛的生态保护力度不断加强，该海草床面积分布从2010年的64公顷增加到去年的185公顷，由最初的斑块分布逐步发展成为连片的集中的分布。
7: 而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则首次整体评价了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状况，重点展示了其中9个岛礁的真实生态图景。吴玲玲介绍，去年海南文昌近海 首次监测发现体长约八米的成年鲸鲨，北部湾海域监测到布氏鲸、珍海豚成群巡游、惬意觅食，而这些物种的发现离不开一批走在全国前列的海区海洋监测创新成果，
8: 比如广西首次将环境 DNA 技术投入涠洲岛的珊瑚鱼类监测，仅依靠海水取样检测即可识别数十种礁栖鱼类，大幅降低潜水调查成本。海南搭建珊瑚礁智能预警系统，搭载珊瑚白化长极海星 AI 预判模型，斩获全国智慧海洋大数据赛事二等奖。
7: 根据两份公报，2025年我国南海区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定，但海洋生态系统质量和海岸防灾减灾能力仍需提升。吴玲玲表示，展望十五五将深入推动蓝色海湾、美丽岸滩、和美海岛建设行动，科学布局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作，系统提升海洋生态产品供给能力和交易活力，持续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
5: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七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广义货币 M2 余额保持合理增长，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9: 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七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7.7%，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4%，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5.1%。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8.19万亿元，同比增长 9.0%， 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1.94万亿元，同比增长 9.3%。 七月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 3.0%， 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10: 当前企业贷款利率、发贷利率等主要融资价格指标都处于低位，这也是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的重要体现，表明资金的供给比较充裕，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充分的满足。
9: 当前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普惠小微贷款、科技贷款、绿色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11: 金融数据啊是经济的体检报告，说明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是适度超前的。从这些数据来看啊，我们是总量无忧，结构在变，信心的根基在于我们政策的确定性和改革的连续性。
6: 受近期连续强降雨影响，河南多条河流高位运行，周口市、许昌市、平顶山市三地发生溃口险情。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抢险舟艇15艘、救生衣1000件、照明设备100多台、排涝设备10台等中央防汛物资，支持河南做好抗洪抢险工作。国家防灾减灾办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河南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昨晚平顶山市夹县北汝河段民堤溃口已完成封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8月12号，河南平顶山市夹县长桥镇北汝河段出现民堤溃口，宽度约47.5米，当地两批次共计转移群众2182人，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抢险小组采用混凝土浇灌、投放铁丝网、开挖引流渠等多种方式加快封堵缺口，最终在昨晚完成溃口封堵作业。受贾鲁河上游来水与沙影河水位顶托倒灌叠加影响，8月13号深夜，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发生险情，溃口宽度约30米。目前救援队伍正昼夜不停奋战在抢险一线，集中大型工程机械全力推进两侧果头加固和错车平台修筑，加快封堵施工进度。中国安能西安救援基地副主任罗西，
13: 集结了200余人、150多台的装备，主要以重型装备、推土机、挖掘机、装载机，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进行合拢。
12: 险情出现后，周口市第一时间组织力量及时转移安置群众，在周口市第23处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

0: 对，有这个突发情况能够第一时间处置。
1: 与此同时，周口市对沙影河沿线桥梁加强安全隐患排查，对存在隐患的桥梁实施交通管制封闭，组织人员上堤巡查，已发现的渗水、管涌等险情均已妥善处置或正在抢护。目前沙影河水位还在持续下降中。周口水文水资源城区测报中心副主任刘佳：
2: 水势正在缓慢回落，我们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加密测试，实时监测水位涨落、流量变化，精准做好洪水预报预警，及时推送各类水情信息。
1: 8月13号，在许昌市鄢陵县桃城镇，影河支流青弋河发生一处溃口，当地组织救援力量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连夜开展群众撤离与溃口封堵工作。目前，溃口下方区域所有村庄的人员已安全转移，抢险封堵作业还在紧张有序进行中。
3: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东南沿海及海南岛西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铁路部门计划对今天河杭高铁、宁杭高铁、杭开高铁、杭深铁路、京沪高铁、沪宁城际、沪宁沿江高铁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限速运行、临时停运等措施。广大旅客可关注车站公告或登录12306网站，及时了解列车开行信息，妥善安排行程。
4: 本台消息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天津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活动昨天在天津启动。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以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为契机，围绕电影加经济推出系列创新活动，打造全民共享的沉浸式电影文化盛会。活动现场，暑期重点国产新片《欢迎来龙餐馆》大唐妖探主创团队分享了影片创作体会。天津市相关部门现场发布会商会游系列举措，将推出票根优惠计划、暖心惠民服务系列主题活动，打造文商旅融合消费新场景，以银幕流量激活消费增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综合频道文化创意融媒体项目合作意向书现场签署，总台品牌合作伙伴天津市场促消费行动同步启动，国家级非遗项目传承人现场推介跟着电影文化嘉年华赏非遗活动。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市集在金湾广场与滨海文化中心同步开启。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常账户顺差26174亿元，其中货物贸易顺差36284亿元。
3: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7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增长2.4%。7月快递业务量日均约5.5亿件，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服务质效稳步提升。
4: 中国海警梅山舰编队昨天在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维权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1945年8月15号，在中国和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沉重打击下，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深刻反省其历史罪责，而且妄图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破坏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宗英综合报道。
6: 当前日本右翼势力正以远超以往的速度推动新型军国主义，持续架空战后和平体制，甚至在近期日本无条件投降日前夕，日本右翼势力仍在不断上演篡改历史、扩军挑衅的闹剧。8月6号和9号，广岛和长崎核爆纪念日的致辞当中，与此前历任首相不同，高市早苗对无核三原则的表述只停留在正在坚持的现状陈述，并不含未来承诺。不仅如此，据日本共同社近日报道， 日本防卫省即将提交

0: 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高达8.9万亿日元，最终规模可能突破10万亿日元，再次创下历史新高。观察认为，日本右翼正在以威胁叙事统一思想，以安保三文件完成法律授权，以防卫预算提供物质保障，最终实现对战后和平体制的根本性突破。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但这条道路注定通向失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指出，
1: 和平发展依然是历史大事，日本现在呢逆历史潮流而动，在国际社会面临着很大的这种阻力。那么日本作为一个只有30万平方公里的没有任何战略纵深的岛国，如果真的是孤注一掷再走上对外侵略和军国主义的道路，必然再把日本会带入到一场灭顶之灾。
2: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昨天表示，近来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可谓是图穷匕现，祸患不得不防。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认罪赎罪，严格恪守战后国际秩序，停止再军事化的危险行径。再入歧途，只会遭受更惨痛的失败，更彻底的清算。
3: 本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晨5:58，印尼当地时间4:58，印尼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发生7.7级地震，震源深度20千米。印尼气象气候与地球物理局通报，地震发生在东努沙登加拉省姆拜镇东北36公里处，该省部分地区报告出现严重损毁。通报显示，强震发生后，震中附近又连续出现多次5级以上地震，其中当地时间5:06、5:13和5:28分别发生6.2级地震。目前震中附近仍在发生强烈震动。此外，此次地震引发的海啸已经在多个地点被监测到，当地有关部门仍处于高度戒备状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美国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他很快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领土。
2: 伊朗方面14号发布消息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拦截并摧毁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
3: 国际油价1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15美元，收于每桶82.40美元，涨幅为1.42%。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45美元，收于每桶88.52美元，涨幅为1.67%。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今天起正式施行，这是我国继民法典之后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也是全球首部专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律。它的落地施行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实现系统性跃升，以严密法治护航美丽中国建设。生态环境法典设五编，共1242条，系统整合汇编了30余部生态环境领域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余件地方性法规，是我国生态环境法治成果的集大成之作。

全面编定纂修，统一纳入法典体系。法典正式施行后，上述原有单行法律将同步废止。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央气象台今天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中南部和东部、福建中北部、广东东部和南部沿海、广西西北部、云南南部、川西高原北部、西藏东部及海南岛西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浙江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受降雨影响，滁河中游水位持续高位运行，安徽滁州香河口闸上水位超警戒水位。今天6点，香河口闸上水位12.72米，超警戒水位1.72米。香河口闸自8月9号开始泄洪，预计到今天8点，累计泄洪水量将达到6000万立方米。目前，滁州市辖区通航水域仍在交通管制中，滁河流域滁州境内通航水域渡口全面停渡，渡船停航，境内水上水下施工作业一律停工，解除时间将另行通告。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证实，因在中东地区长期部署而导致舰上生活条件、船员心理健康等遭质疑的林肯号航空母舰将被替换。近日，该航母被曝其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舰上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发表声明证实，林肯号航母上一名水兵3号坠海，已被救起。当地时间15号7时31分，印尼气象气候与地球物理局发布消息称，此前发布的海啸早期预警结束。据印度尼西亚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消息，印尼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15号清晨发生7.7级地震，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报告。此刻提示，据中央气象台预报，目前已进入3伏天的末伏阶段，部分地区暑热正盛，高温不断，特别是新疆和四川盆地一带。新疆地区受大陆高压控制，以干热为主，未来一周吐鲁番盆地一带将持续高温酷热天气，最高气温普遍在40度以上。南疆多地今明两天高温将短暂缓和，之后又会迅速卷土重来，高温频繁。四川盆地、江南等地则是闷热突出。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漆。
2: 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听众朋友上午好，我是主持人博宇。
1: 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罗敏。
0: 今天是日本无条件投降日。81年前，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14年抗战，超3500万同胞伤亡。这胜利是无数先烈用血肉之躯拼出来的。81年硝烟散尽，但历史的烙印刻骨铭心。告慰先烈，吾辈自强。

0: 今天，在14年抗战的起始地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推出主题纪念活动，通过实景互动、沉浸式再现、跨馆思政课堂等系列内容，引领公众回望白山黑水14年浴血抗争史诗，深刻感悟伟大抗战精神。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季一飞。季一飞来介绍一下今天现场纪念活动的最新情况。
1: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就是在位于辽宁省沈阳市的918历史博物馆。今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日，从上午的8:50开馆后，918历史博物馆就迎来了络绎不绝的参观的市民和游客。截至目前，开馆不到一个小时，参观的客流就已经超过了10,000人次。人们进入博物馆展区，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广场上巍然矗立的残立碑。1931年的9月18日，日本侵略者悍然发动震惊中外的918事变，点燃了长达14年的侵华战火。残立碑好似一本翻开的日历，上面用简短的碑文记录下918事变的历史。碑身上密布着累累弹痕，揭示着日本侵略者犯下的弥天罪行。在博物馆内，向公众展出2400余件珍贵的文物文献，完整记录了918事变的历史背景、918事变的爆发与东北沦陷，深刻反映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血腥罪行，再现了东北军民以及全国人民的浴血奋战。81年前的今天，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而作为14年抗战的起始地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在今天特别推出以“山河无恙，英魂永驻”为主题的全天沉浸式纪念活动，就是要让公众在回望历史时能够看得见、摸得着、能参与、有共鸣。主持人。
0: 那比较起以往传统的纪念仪式，918历史博物馆这种全天沉浸式的纪念活动有着怎样的不同与创新呢？
1: 是的，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日当天，沈阳918历史博物馆依托抗战文物与历史展现，在纪念活动中进行了很多的创新。首先呢，在博物馆的展厅中设置了多处的实景打卡、答题点位，打造胜利之路的互动问答。题库是围绕东北抗联人物、14年抗战重大事件、馆藏文物故事设计问答，让观众一路行走，一路思考，在问答互动中一步步的走进历史真相，在思考中深刻的理解历史。同时，博物馆还在公众参观的动线全程以烽火家书为主线，串联出了真相、我的母亲赵一曼、我的父亲杨靖宇、八女投江等新颖的原创红色沉浸式演绎，展现出共产党员、抗联英雄舍生取义的壮烈一生。现场呢还设置了集体的诵读环节，讲解员带领观众共同的诵读赵一曼的《滨江抒怀》，杨靖宇的《西征胜利歌》，赵尚志《黑水白山》，调剂《满江红》等红色经典，铿锵的字句回荡在展厅中，再现了冰天雪地中抗联将士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的艰苦抗争。此外呢，我们还了解到，在今年的暑期啊，为了满足公众的参观的需求，沈阳918历史博物馆不仅提前开馆，延长闭馆时间，还在每周五、周六增设了沉浸式的夜游专场，周三推出不同主题的抗战烽火小课堂，面向青少年群体开展分众化的红色教育。暑期截至目前，918历史博物馆已经接待观众超过120万人次，真正的让红色的场馆成为公众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热门目的地。主持人。
0: 好的，季一飞。
2: 近日，位于黑龙江哈尔滨的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面向社会公开一批新罪证、新史料，包括731部队海拉尔支部身上申告书档案和卫生兵古籍等的证言，从档案与口述视角进一步揭露日本细菌战犯罪体系的运行全貌。请听总台记者李欣、吴义农的报道。
3: 日本关东军曾在中国东北为侵华日军第731部队设立海拉尔、孙吴、牡丹江、林口、大连五个支部，其中海拉尔支部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东北部，靠近中蒙中苏边境，代号满洲第543部队，部队人员常年固定在160人左右，是侵华日军第731部队实施细菌战国家犯罪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次整理完成公布的海拉尔支部身上申告书档案，是战后以个人为单位返回日本的军队人员填写的个人情况登记表，总计185页，记载156名部队成员的基础信息，主体为卫生士官、卫生兵及普通士兵，还有少量技术人员和军属雇员。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宣传教育与陈列部主任金世成介绍，海拉尔支部身上申告书档案厘清了731部队本部与海拉尔支部卫生兵群体的流转体系，主要通过满洲第97部队、第177部队、第201部队等常规步兵部队名义征召人员，经731部队本部3个月培训后分配至海拉尔支部。
4: 这个人叫青木陆之助，他写的是1945年3月6日进入满201部队，然后呢就6月1日就进入了海拉尔满第543部队。其实呢在3月6日到6月1日这3个月时间呢，他主要是在哈尔滨731部队平房本部进行训练，然后呢6月1日分配到海拉尔543部队，体现了这样一个流转的轨迹。这也体现了呢731部队在征召卫生兵过程中呢这种隐蔽性和欺骗性，他主要的目的是掩盖其所实施的细菌战罪行。
3: 与身上申告书同时发布的海拉尔支部原队员口述证言视频总时长70分钟，拍摄于2016年，口述者古奇等，原名韦奇等，1944年4月进入海拉尔支部担任卫生兵。古奇等口述其接受了为期3个月的细菌培养技术训练，介绍了海拉尔支部设有负责细菌培养、水源毒性检测及物资保管调度的部门，并披露其本人先后承担公文收发与实验老鼠管理勤务，还负责日常统计野鼠存活繁育数据。
5: 有一天，哈尔滨平房731部队本部发来调拨命令，需要600只老鼠。凑够之后，我开始装箱。这是我第一次经历，完全没有经验。箱子里塞太多的话，老鼠浑身冒汗，然后就会出现呼吸困难。我一看这样不行，于是赶紧重新分装，摸索到底一箱放多少只合适，实在是不好把握。
3: 古奇等的口述内容涵盖了他

0: 地区。日本战败以来，我国多地发现过日军遗留化学武器，并多次出现无辜群众伤亡事件。其中后果最严重的一次，正是2003年发生在齐齐哈尔的八四芥子气中毒事件。当时在一处小区施工中挖出了五个锈迹斑斑的金属罐，被民工切割时造成毒剂外泄，导致44人中毒，其中一人死亡。事后经鉴定，五个金属罐为侵华日军遗留下来的芥子气毒剂罐。古奇等的证言与这一事件形成了双向印证。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副馆长张扬介绍，古奇等的口述为日本遗留化学武器排查留存了一手的实证线索，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1: 那么本次我们公布的两组新史料，是从宏观的犯罪体系和微观的运行细节两方面，深化731部队海拉尔支队的罪行研究。我们将这些罪证进行发布，就是要以铁证还原这个历史，以这个传播凝聚共识，警示世人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2: 今天上午，一场南京大屠杀史料捐赠与历史记忆传承活动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三个必胜专题报告厅举行。一批新征集入藏的文物史料和文献资料今天首次公开亮相。此时此刻，总台记者杨莹就在活动现场，我们来连线她。杨莹，那今天的活动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细节呢？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那现在这里正在进行的是南京大屠杀史料捐赠活动。刚刚我们从纪念馆了解到，在今天的捐赠的史料当中，多份珍贵史料文献资料是来自年轻人之手，展现了当代中国青年一代守护历史真相的自觉与担当。比如说，来自徐州的一位高中生和他的同伴共同捐赠了一套侵华日军第16师团步兵第20连的一位士兵写的私人信件集，共计12封，时间跨度自1937年8月至1939年，记录了其从应征入伍到参加进攻南京、徐州会战、武汉会战的过程。还有一位武汉的大学生捐赠了一封1938年1月15日侵华日军第114师团步兵第60连的一位士兵所写的

0: 为守护历史记忆贡献一份纪念力量。主持人，
1: 嗯，那现场有哪些让人特别印象深刻的这种史料文献吗？
0: 嗯，我注意到在今天新入藏纪念馆的史料当中，来自连云港的初中生捐赠了两本侵华日军系统性开展毒气战训练的教育资料。一本是1937年11月日军电信第二联队的一位官兵记录的培训笔记，那笔记啊很详细的记录了其在日本陆军工兵学校接受毒气战教育时的情况，内容涵盖了毒气防护的目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继续来关注新闻。去医院看病，抽个血，验个指数，这些检验项目几乎人人都做过。可是您有没有留意过，同样一个血常规，在不同医院、不同地方，收费可能并不相同。这其中有一部分原因呢，就是过去全国范围内，检验类项目的价格和名称不够统一。
2: 近日，国家医保局正式印发了《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把血常规、尿常规等常见的检验类项目进行了统一规范。那未来这些检验项目怎么立项、怎么收费，全国将由一把尺子来衡量，价格更透明，收费更规范。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3: 检验医学是临床诊疗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撑，为疾病诊断、疗效监测、预后评估提供了重要依据。但是以往各地检验收费项目名目不一等问题，长期制约检验结果互认，也给百姓就医带来不便。此次国家医保局出台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覆盖临床检验、输血与血型、微生物与寄生虫、分子诊断、生化、免疫等主要板块，共设置662个主项目、114个加收项、7个扩展项。立项指南明确未来实行同检同价，以往医疗机构内检验项目一般按检验方法学分别定价，以葡萄糖检测为例，可以按照肝化学法、酶法、酶电极法等不同方法设置多个收费项目，价格从几元到十几元不等。按照新规，未来同一检验指标原则上不再区分方法学设立主项目，统一为葡萄糖检测费。这意味着检验价格项目从以往看方法调整为看结果，实现同一个检查项目同一个价格。中国人民大学医改研究中心主任

0: 规范应之后，检验的过程、结果乃至成本都可以比较可核对，也可以减少不必要的重复检查。
1: 部分检验项目需要投入人力耗材较多，同时也存在未来技术空间升级的可能。立项指南设置加收机制，落实优质优价，避免价格一刀切。针对定量检测、质谱检测、间接免疫荧光显微镜检测等，以及需要人工复核的确认试验、绝对技术等项目，分别设立加收项，引导医疗机构发展高精尖检验技术。为推动新技术惠及患者，立项指南梳理新增需求，通过单独立项、现有项目兼容等方式，纳入肿瘤类器官培养、药物敏感性测试等130余项新检验类价格项目，促进精准用药。此外，针对骨髓片形态学检测、微生物鉴定、分子诊断等部分可形成诊断分析报告的检验项目，立项指南将作出诊断分析、出具诊断报告，明确纳入10余项价格项目的服务产出和价格构成，推动检验医学向诊断服务升级。王虎峰认为，这将有利于实现检验服务水平的持续提升。
0: 一个检验项目或者服务项目的确立，相当于有了收费的户口，就可以提供相对应的医疗服务，这对于患者享受能够报销的医疗服务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本身也反映了最新科技应用在检验等医疗服务方面的发展，实际上对于改善和促进医疗服务啊，有着积极的意义。
1: 自2021年以来，国家医保局已经完成全部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的制定和发布，其中新增180余项涉及新技术、新产品的前瞻性价格项目。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副司长董朝辉表示，
2: 在过去，全国各地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从名称到内涵都不统一，各地进行医疗服务价格比较困难。统一规范价格项目，加速形成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领域统一的通用名，使价格项目更好执行、更好评价、更能适应临床诊疗和价格管理的需要。
1: 目前全国范围内统一规范的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体系基本形成，下一步国家医保局将指导各省医保局加快对接落地40批立项指南，科学测算价格水平，促进区域医疗水平相对均衡，实现医疗服务价格领域车同轨、书同文。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主题是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放眼神州大地，从北方连海到南国雨林，从西部沙区到东部湿地，青山叠翠，碧水长流，天空澄

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正式施行，标志着中国生态环境保护正式迈入法典化时代。辽宁沿海船舶定限制今天正式施行，这是全国首个覆盖全省海域的船舶定限制，它通过划定分道通航制、警戒区等，规范船舶航行秩序，降低对域与交叉会域风险。通俗地说，它如同车道线，可实现船舶各行其道。第24届南海阳江开渔季活动将于今天起到17号在广东省阳江市海陵岛举行。今年南海伏季休渔将于明天结束，开渔是伏季休渔制度结束后的生产启动节点，标志着渔业从养护期转入捕捞期。今天华东地区普降中到大雨，浙江成为强降雨中心，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气象专家提醒，安徽、江苏、上海、浙江等地需做好暴雨防御工作，警惕降雨叠加影响，同时加强暑期旅游和交通的安全管理，并防范风暴天气对户外活动等的不利影响。体育方面，中国男篮今天将在广东佛山与乌拉圭队进行第二场热身赛。在13号的首场热身赛中，中国男篮以83-78战胜乌拉圭队。2026年全国田径锦标赛今天继续在浙江衢州进行，晚间将决出混合4×100米接力、男子200米、女子200米、女子铁饼、男子跳远等项目的金牌。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1: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3: 3、2、1，点火！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依赖。
4: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
7: 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
8: 满天都是，太棒了！
9: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0: 上海city不city啊？
11: 好 city
12: 啊！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
13: 而是必选项。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举个例子啊，就是说我没力气，查出来所有的指标都是好，但是他总觉得精神头提不起来，这就是气不足。气你看不见摸不着，
15: 对，
14: 那气跑到哪里去了？按照能量守恒定律，你就是有地方在消耗它，不是在刷手机刷多了，就是觉睡得少了。要么你说话说的多了，还有是你生活不规律，经常熬夜。
16: 或者该休息的时候没有休息，综合因素加起来之后，会造成你的气是不足的。一档主播和他的医生朋友聊健康的播客，那些我们司空见惯的，可能需要重新审视。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67集，主题是中医是如何看待审美标准的。
17: 北京时间10点整。
1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国之声。
19: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

强降雨范围向东收缩。浙江、上海、福建、广东、台湾等地仍有大到暴雨。浙江是强降雨的核心，局地有大暴雨。浙江东部前期降水已经显著偏多，要格外警惕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明天，白海豚的残余环流会东移出海，浙江一带的降雨会明显减弱，但不会完全停歇，普遍有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同时，在高空槽的引导下，白海豚的残余环流会东移北上。明天，黑龙江东部、辽宁南部将会有大雨出现。后天，在黑龙江的东南部、吉林的东北部也会出现大雨。要注意临近的预警信息，警惕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早晨，北京市多区出现明显降雨。截至今天八点，北京昌平、延庆、平谷、海淀、朝阳等区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冰雹黄色预警。浙江省水利厅、浙江省气象局今天七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预警。根据浙江省气象台未来降雨预报，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象山县、宁海县、黄岩区、三门县、临海市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5:58在印尼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南纬8.40度，东经121.40度，发生7.7级地震，震源深度20千米。总台记者向印尼救援部门核实，截至目前，地震已造成2人死亡。当地时间14号，总台记者获悉，美国密歇根州米索基县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5人死亡，1人受伤。此外，嫌疑人也确认死亡。纽约股市三大股指14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比前一交易日下跌107.58点，收于53732.41点，跌幅为0.20%。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下跌13.23点，收于7785.76点，跌幅为0.17%。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73.86点，收于26729.16点，跌幅为0.28%。体育方面，在当地时间14号进行的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欧洲大满贯赛瑞典站比赛中，中国队组合林诗栋、蒯曼夺得混双冠军。此刻提示：暑运开启以来，民航出行客流大幅攀升，老年旅客、行动不便旅客等特殊群体的出行需求集中释放。民航局日前印发《关于加强残疾人航空运输保障能力的若干措施，提升特殊旅客的航空出行服务》。由于暑期旅客出行需求大，建议特殊旅客在出行前尽量通过机场和航空公司的热线电话、手机应用等官方渠道进行预约轮椅等所需服务。对于没有来得及提前预约的旅客，也可以在到达机场后前往问询或爱心服务柜台进行相关服务的咨询和预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河南郏县北汝河段民堤溃口完成封堵，混凝土浇筑如何极大提升封堵效率，
1: 生态

0: 环境法典今天起开始施行，从环境保护法到生态环境法典带来哪些重要变化？
1: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4: 首先我们来关注河南涯县北汝河段民堤溃口封堵工作的最新进展。受极端强降雨及上游水库大流量泄洪共同影响，12号晚上，涯县长桥镇北汝河段出现民堤溃口，溃口宽度约47.5米。昨天晚上，溃口已经完成封堵，此次溃口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更多最新消息，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王涛。你好，王涛，先来介绍一下昨晚封堵工作完成的情况，后续还有没有可能出现新的溃口的危险呢？
5: 好的，那经过近2天2夜的抢险救援啊，昨天晚上8:06的时候，溃口的堤坝终于是完成了合拢。那在合拢的时候呢，由于当地啊近2天没有发生强降雨的情况，所以北汝河的水位下降了不少。在另外一侧漫堤进入农田的水呢，在溃口的封堵过程中啊，也一直在往北汝河外排水，水位啊也下降了1米多。那如果后续没有强降雨且上游没有太大来水的情况下，目前的积水对溃口封堵的坝体啊风险并不大，主播。
4: 那之前的现场画面里，我们也看到啊，溃口导致当地的不少农田被淹。那目前现场都采取了哪些措施来降低农作物的损失呢？
5: 好的，我们也向农业部门了解了一些情况。那农田被淹呢，分为2种情况。第一呢，就是在3天以内啊，这个农田里的积水很快就退去了。这个对产量的影响是有限的，另外一种就是超过3天之后，甚至啊这个7天甚至10天这个水还没有排出去，那么这个就会对产量造成影响了。如果长时间在积水内，甚至可能会有绝收的这样一种情况。那不光是在涯县，那我们了解在当地平顶山市啊，是本次降雨比较集中的区域之一，它现在低洼区域的农田积水啊现在已经达到3.3万亩了。目前啊当地农业部门已经组织排涝的队伍啊1600多只，来进行疏通沟渠，打通断头沟啊，力争啊在2天内啊将这个明水啊全部排除，来降低岸渍，来减缓对农田的影响，主播。
4: 好的，王涛。
0: 那在以前很多抢险堵漏的作业中哈，我们常常看到的是用沙石、水泥块甚至载满这个石料的卡车来阻断溃口的流水。那这次为什么会用混凝土浇灌的方式来堵漏呢？那您可能也会有这样的疑惑，这混凝土浇下去不是很快就会被冲走吗？那这种能够快速封堵溃口、不惧水流冲击的特殊混凝土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我们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王涛昨晚从封堵现场发回的报道。
6: 我在现场也是请教了专家。那第一个呢，它这个民堤啊，现场的道路比较狭窄，所以大型机械进不来，手递手的方式来进行这个沙土石块的一个投递，这个效率并不高。指挥部决定改用这个混凝土来进行浇灌。那其实这个混凝土呢，并不是一个很高科技的东西，它这个就是我们平常能够在路面上见到的普通的水泥混凝土。那为什么它浇到水里不会散呢？用到了一个关键的东西，就叫速凝剂。其实我们在现场也看到了，有水泥刚刚喷出这个出来之后，还没有来得及进水面，工作人员就迅速倒一桶速凝剂到上面。如果一个普通的水泥，比如说在陆地上 这样的温度下可能要一两个小时才能够凝固，那加上这个速凝剂之后，最快40秒到50秒就能凝固了，这个加固就非常牢固了。此次呢，也是为以后的这种抢险救援缺口封堵啊，也提供了一个思路，如果在大型机械进不来的情况下，提供了另一种参考。
0: 此外，受贾鲁河上游来水和沙影河倒灌托顶挤压，河南周口市川汇区贾鲁河东岸堤防13号夜里出现溃口，溃口宽30米左右，暂无人员伤亡。应急管理部调派中国安能工程救援力量200人，携带动力舟桥、水路两栖挖掘机、装载机等大型工程机械装备110台套，紧急驰援周口灾区，连夜开展溃口封堵抢险工作。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河南台记者柴正、赵鹏的报道。
7: 昨晚救援队伍采取人歇机不停、轮班不间断的模式，连夜开展抢险作业。中国安能第一工程局现场指挥控制组组长薛湘晨负责组织溃口下游段的夜班封堵工作，
8: 主要是加固果头，这个水流的冲刷减得最少，以及100到200米左右建立一个测试平台，就是把堤防的某一个区域加宽，大型的设备就可以进行回转和错车，提高我们杂料运输以及我们设备的运行效率，向上游推进。我们争取的是1个小时有1米左右吧。
7: 溃口发生在13号深夜11点左右，正在河南备勤的中国安能等救援力量连夜赶往周口，经过专家研判，从溃口两端共同作业开展封堵。中国安能西安救援基地副主任罗西告诉中国之声，抢险人员运用工程机械在堤防溃口处迎水面的果头抛填可塑性强的牵丝笼应对水流冲刷，再用装满石料的集装箱稳住后续抛填的更多石料。
9: 牵丝笼它正好紧紧的就裹住了那个果头，包裹住它，就像我用手抱住你一样，这样的话你怎么冲都把我冲不开。
10: 集装箱会用到什么位置？
9: 果头护住以后就放在中间的位置，因为它体积大嘛，体积大了水冲不走，然后这样我们抛下去的这些石块就更容易的就在那个地方。
7: 发生溃口的堤防为南北走向，位于贾鲁河东岸，上方横跨东西走向的北环路贾鲁河大桥，地面经过硬化，可供车辆通行运送石料，也有部分石料从溃口上方的大桥往下调运，目前相关路段已经交通管制。罗西介绍，这样可以提高运料效率，但是到后期地面与桥面之间的高度限制也可能影响车辆翻斗卸料。
9: 它掉上游是可以的，因为那个上游溃口处正好在那个桥面下面，可以直接掉下去，但是在这个下游这边离得还是有一定距离。
10: 从这个堤防的地面上到桥面下面的这个空间有几米啊？
9: 只有7-8米吧，没多高。在进站的过程中，就是封堵这个溃口的时候，我们的自卸车啊翻斗的时候还是有影响。自从我们开始抛填以后，溃口是越来越

0: 卫健部门提前做好消杀工作，有这个突发情况能够第一时间处置。
1: 流经周口的沙河也在川汇区孙嘴村段出现漫堤和管涌险情。武警河南总队周口支队官兵连夜填运沙袋5000多个，封堵管涌，加固堤防。当地还在持续开展水文监测。周口水文水资源城区测报中心副主任刘佳介绍，
2: 当前水位已超历史最高水位，随时正在

0: 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再来关注浙江，8月13号至14号16时，浙江省长兴县面雨量达128.2毫米，面雨量最大的水口乡达374.1毫米。在长兴县龙山街道川埠村，道路已经被积水覆盖，消防救援人员驾驶冲锋舟进村转移被困人员。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夏洲、易鹏的报道。
2: 村民侯秋杰的家里一楼已经全部进水，确认一家人情况后，消防救援人员立即开始组织转移。随着侯秋杰一家被成功转移上岸，专职消防队已经成功转移18名群众。长兴县龙山街道川埠村村民龚菊芳说：“
3: 很辛苦，很辛苦，水太多大了，2个房子都淹掉了。”真的是没办法了，把我们弄出来也是身上湿透了，那消防员真是好同志。
2: 长兴县李家巷镇专职消防队队员胡义雷说：
4: 水下情况很复杂，有暗悬啊，包括老百姓家里面的那些椅子啊，然后我们就把那个舟艇停在那个门口的话，我们要涉水进去把那个老百姓扛出来之后放在那个舟艇上面，所以说身上基本上都是湿掉的。
2: 降雨发生后，当地已组织消防、交通、建设、公安、卫健等专业力量1000余人，工程机械300余辆，并发动社会化救援力量赶赴现场，开展人员转移、道路疏通、排水抢险等工作。
5: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6: 雷电是伴有闪电和雷鸣的一种放电现象，汛期强对流天气增多，出现雷电的概率也明显增大。雷电往往优先光顾地面上高处的尖端物体，比如高大的树木被雷击中的概率较大，若人体不慎与大树直接接触，雷击发生时，强大的电流会迅速流经树干，产生极高的电压，足以将人击倒并造成严重伤害。雷电打高不打低，举着金属杆状物也会增加被雷击的概率。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在雷电发生时，尽量不要到室外活动。如果躲避不及，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躲在大树或者孤立的小木屋内。身上的金属物品要放在远离自己的地方。如果是在室内，发生雷雨时，要关闭好门窗并远离阳台，不要靠近或触摸任何金属管线，不要使用家用电器，最好拔掉所有电源插头，千万不要因为好奇把头和手伸出窗外，以防被雷击中。
7: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8: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1: 继续来关注新闻。今天正值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宣告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开启法典化时代。这也是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而随着生态环境法典的施行，环境保护法、海洋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噪声污染防治法等10部法律也已正式废止。
0: 从环境保护法等各种法到生态环境法典，到底发生了哪些变化？这部法典作为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等的集大成者，又将怎样实实在在地影响我们的生活？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9: 法典与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生态环境法典既管烟尘、油烟等大气污染防治，也管新增的光污染还有温室气体管控。华东政法大学教授于寻举例说，
10: 比如生态环境法典明确规定了禁止在居民住宅楼、无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以及商住综合楼内与居住层相邻的商业楼层新建、改建、扩建产生油烟、异味废气的餐饮服务。

0: 务项目，也禁止在人民政府划定的禁止区域、禁止时段内露天烧烤食品或者为露天烧烤食品呢提供场地。餐饮服务经营者应当使用油烟净化设施，并保持正常的使用，使油烟达标排放。拒不改正，可责令关闭，并处10000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
1: 生态环境法典专门增设光污染相关规定，把广告牌、大屏、强光扰民纳入法律监管。于巡说，
0: 依据生态电子显示屏、霓虹灯

0: 依据。
1: 生态环境法典对土壤、地下水以及生活垃圾、建筑垃圾等固体废物的处理等等做出了规定。如何保障饮水安全？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法学会副会长吕中梅说，
2: 法典里面就规定，政府首先要划饮用水源，每个城市都要有饮用水源区，保护就要比其他的地方更加的严格，要求政府向公众公布饮用水源地水质的状况，供水企业要提供水质报告。如果我们发现政府没有履职，或者是企业没有很好的履职，法律赋予了我们的监督权，我们可以去举报的，去投诉的。
1: 过去买房或租房不知道盖房子之前土地的用途，曾经发生过化工厂搬迁后土地没有经过治理就直接在上面盖商品房。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法典规定了污染土地清单制度，
2: 就要求对于所有的土壤要建立地块的清单，土壤它是不是受过污染的，我们再去买房子或者租房子的时候，我就可以查阅它的档案，这样实际上也倒逼着企业它要去履行这个环保的义务。
1: 噪音扰民引发的纠纷时有发生，商户的高音喇叭广告、邻居装修、练习乐器、广场舞、摩托车炸街，人们反应强烈，但又难以及时解决，找谁管？法典进行了明确。吕中梅说，
2: 公共场所的管理人、物业管理人，还有呢基层组织，就是街道委员会、社区，他接受举报，还要去劝阻，他还要调解。
1: 法典规定，造成噪声污染的相关部门可说服教育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对个人可以处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处2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款。生态环境法典明确，生态环境保护坚持预防为主，系统治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公众参与、损害担责的原则。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庭三级高级法官欧海燕举例说，
3: 海洋生态环境具有高度的系统性和联动性，海事审判实践中常见的跨介质、跨区域的复杂生态损害，比如近岸储油罐泄漏引发污染物入海生态损害问题，依据生态环境法典的规定，生态环境监督管理部门或者检察机关可以提起公益诉讼，法院裁判要考虑对陆源污染物经地表径流入海造成的土壤滩涂、近海多层级损害实行全域同步修复，落实损害担责，做到谁污染谁担责谁修复，形成从陆域到海洋污染源头管控、损害全面赔偿、修复及时跟进的全链条司法治理模式。
1: 为确保生态环境法典全面有效贯彻实施，最高人民法院经全面清理将继续适用生态环境类司法解释27件、司法规范性文件34件、指导性案例41件，8月15日与生态环境法典同步施行。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表示，
4: 正确使用生态环境公益诉讼、禁止令、保全措施、生态修复等制度规定，依法妥善审理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等各类生态环境案件，切实保障公众健康和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权益，维护生态安全，助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
1: 生态环境法典中约75%的执法事项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实施。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表示，
5: 生态环境法典既是维系中国建设的法治保障，也承载着老百姓对良好生态环境的热切期盼。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法典要求，推动法典全面准确有效实施，守护好老百姓的美好生活。
6: 气象服务站，
7: 好，气象服务站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8: 你好罗敏，听众朋友好。中国天气全面发布，这个时段呢，我们关注华东华南降雨逐渐减弱，四川及华北、东北等地的降雨频繁。那昨天啊，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残余涡旋，一方面呢吸引冷空气南下，一方面啊吸引季风气流北上。那么在华东、华南是形成了低涡切变线的降水，包括江苏南部、浙江大部、上海西部、安徽中部、江西中南部、广东中南部、广西南部等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那江苏苏州、浙江、湖州和嘉兴、广东的 广州

0: 极地都出现了特大暴雨。那么随着低涡东移入海，那么华南华东这里的降雨啊逐渐的减弱。那今天呢，在浙江中东部、福建中北部、广东东部和南部沿海呢，还有些大的暴雨，局地大暴雨。明天强降雨呢就将缩减到浙江东南部、福建东北部一带，但是之后呢，低涡在槽前偏南气流引导下还会北上，那么导致东北地区东部的降雨呢在明后天的时候将有所增强，像辽宁东部、吉林东部、黑龙江东部呢将有中到大雨。那么此后今后三天，高原槽东移，青藏高原东部到四川盆地西部啊也将出现一轮降水过程，普遍有中到大雨。我们举例来看，像青海东南部、四川北部和中部、甘肃南部局地呢有暴雨或大暴雨。那么在这儿提醒朋友们，需要警惕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灾害，远离山区、河谷、地势低洼等危险区域，注意安全。那么预计17号之后，傅赖高压将再度的会加强西伸，那么我国的降水啊又将呈现围绕着傅高分布的状态。傅高北侧呢，北方的降水自西向东的推进，而傅高南侧华南又会迎来强降雨。那么未来呢，让我们保持关注。好，天气说到这里。
1: 好的，景瑞。
2: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3: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4: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

0: 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幼主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北京时间10:30，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此外，特朗普在谈及伊朗时表示，他很快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领土。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4号自伊朗方面获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9 型死神无人机，但未披露具体击落时间。另据美国官员13号披露，美军在与伊朗的战事中已损失至少45架死神无人机，约占库存的1/4。据巴基斯坦外交部14号声明，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当天会见美国驻巴临时代办纳塔利·贝克，呼吁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达尔重申巴方对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的承诺，强调对话与外交是实现持久和平的唯一途径，真正落实该备忘录是推进问题解决的关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指南2026版》，指南重点围绕3060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以日常生活为基础，帮助消费者增加绿色消费知识，提升绿色消费信心，培养可持续生活方式。指南立足于我国社会文化背景与居民日常生活场景，系统性提出50条行动建议，内容涵盖饮食、出行、能源、日用品4大消费领域，包括倡导光盘行动，减少一次性餐具使用，倡导低碳出行，鼓励优先选择公共交通、骑行或步行等。据阿联酋方面15号消息，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称，该公司一艘船只14号晚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时遭袭，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美国陆军14号发表声明说，在一架阿帕奇军用直升机日前坠毁致2名士兵丧生后，美国陆军决定暂停所有阿帕奇直升机训练任务。黎巴嫩总理纳瓦夫·萨拉姆14号表示，应扩大黎南部试点区域，并明确以色列撤出黎领土的时间表。黎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当天重申，真主党拒绝接受在美国斡旋下达成的黎以美三方框架协议。此刻提示，相关部门数据显示，脊柱侧弯已成为我国青少年第3大高发慢性病。那么家长该怎样帮助孩子预防脊柱侧弯呢？专家建议保证孩子每天不少于60分钟中高强度体育活动，每周3天以上抗阻训练，学龄前儿童每天户外活动满3小时，依靠核心肌群锻炼稳固脊柱生理曲度，家庭优先选择游泳、吊单杠、跳绳、球类等对称性活动，增强腰背躯干核心肌群，给脊柱提供肌肉保护，减少长时间单侧发力运动，书包的总重量不超过孩子体重的10%，拒绝单肩挎包，保证钙、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每日奶制品、鱼虾、豆制品均衡搭配，多晒太阳，促进体内维生素 D 的生成，帮助钙吸收，为骨骼生长提供基础。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今天是日本无条件投降日，只有正视历史才能防止再度误入歧途，日本在军事化图谋为何必败？
1: 伊朗方面称，格什姆岛沿岸石油污染系外国军事侵略所致。特朗普称，很快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伊朗局势有哪些最新动态？
0: 今天是日本无条件投降日。81年前，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此后，日本和平宪法第9条确立了彻底的和平主义原则，通过放弃战争权、不保持战力及否认交战权，使日本走上和平发展道路。该条款也被视为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基石。
1: 然而，每到这一天，日本右翼势力往往会上演参拜靖国神社的政治闹剧，不仅是对历史的亵渎，更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今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玉串料，也就是祭祀费。日本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总务会长有村智子以及选举对策委员长西村康忍参拜靖国神社，这是日本自民党高层首次集体参拜。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日本地方创生担当大臣黄川田仁志等也参拜了靖国神社。
0: 当前，日本右翼势力正以远超以往的速度推动新型军国主义，持续架空战后和平体制，甚至在日本无条件投降日这个承载着人类集体和平记忆的特殊节点，日本右翼势力仍在试图美化侵略、否认侵略、歪曲历史、篡改历史，甚至重走对外扩张的老路，为军国主义招魂。一系列错误言行与昔日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如出一辙，威胁地区和平稳定。下面我们来连线正在日本的总台记者李卫兵。李卫兵，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日本社会有没有一些反思历史的声音？来介绍一下。
2: 好的，那么今天是日本无条件投降日。上午呢，日本一些右翼政客相继参拜了靖国神社，其中包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经济财政大臣城内史等四名内阁阁僚，以及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总务会长有村智子、选举对策委员长西村康忍等自民党高层。那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是向靖国神社供奉了玉串料，也就是祭祀费。那么这些拜鬼行为反映出日本政治右倾化加剧、历史修正主义大行其道的现实。同时，在历史责任问题上装聋作哑的日本高市早苗政府正在不断突破战后和平体制约束，加速再继续化。另一方面，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们也听到了日本国内的一些反思历史、和平进步的声音。日本东京新闻15日发表社论文章，指出日本正在逐渐偏离和平主义，更开始偏离应有的生存之道。同时，对于高市早苗高市内阁强化防卫领域投入提出质疑。文章写道，增加防卫费、引进能够攻击其他国家的装备、构建超出必要最低限度防卫力量的军事力、承认行使集体自卫权，使日本能够参与与其他国家的战争，这些做法是否让不发动战争、不让战争发生的不战誓言正在逐渐动摇？日本是否正在以国际局势严峻为借口轻视和平国家的理念？日本参议院议员山田拓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对于自民党高层集体参拜靖国神社以及高市早苗供奉玉串料提出质疑。山田拓表示，时至今日，靖国神社仍是宣扬日本过去的侵略战争是解放亚洲的正义战争的场所。其实这里既不是悼念战争受害者的场所，也不是宣誓永不再战的场所。高市早苗等人美化侵略战争、传播历史修正主义是绝对不能容忍的。日本前众议院议员小泽一郎15日在社交媒体上提及战争给民众带来的伤害和痛苦，认为高市所推行的政策具有回归战前的倾向，对其近期推动建立国家情报局、大力发展防卫军工产业等政策动向提出质疑。小泽写道， 我们必须意识到，以政治为祸根的战争并不是遥不可及的，必须把今天作为一个誓言之日，绝不让这样的悲剧再次发生。那么以上就是日本无条件投降日，日本国内的一些对历史进行反思的声音。主播，
0: 好的，李卫兵。
1: 日本右翼势力不断篡改历史，扩军备武，引起国际社会高度警惕。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共同防范，坚决遏制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3: 部署射程超过1000公里的导弹，引入战斧巡航导弹，成立国家情报局，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日本战败投降81年后的今天，在推动再军事化的歧路上，以高市扫描为代表的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止步，反而在加速狂奔。近日，日本防卫省正式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这是高市政府上台后的首份防卫白皮书。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发布仪式上这样鼓吹：
4: 目前我国周边的安全环境是战后最为严峻复杂的，基于法治的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的挑战正在加剧，在印太地区，中国和朝鲜的军力进一步增强，安全保障环境的变化在各个领域加速发生，国际社会正在步入新的危机时代。
3: 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以598页的历史最长篇幅，充斥着虚假叙事与军事扩张意味。白皮书继续将中国列为最大战略挑战，并首次单列新型作战方式章节，大幅扩容强化防卫生产和技术基础的篇幅，要求自卫队具备持续作战能力。分析普遍认为，新版防卫白皮书是为年内正式修订安保三文件制造舆论共识与政策依据。日本媒体还注意到一个细节，8月6号和9号，广岛和长崎核爆纪念日当天，高市扫描的致辞当中藏着耐人寻味的微妙变化。
5: 日本现在坚持无核三原则，作为唯一在战争中遭受原子弹轰炸的国家，我们肩负着为实现无核武器世界而不懈努力的使命。
3: 日本媒体称，高市对无核三原则的表述只停留在正在坚持的现状陈述，并不含未来承诺。而之前日本首相常用的是带有持续坚持无核三原则，延续至未来的时态表达，这一表述变化的含义不言自明。不仅如此，据日本共同社近日报道，2027财年日本防卫预算申请高达8.9万亿日元，最终规模可能突破10万亿日元，再次创下历史新高。短短几年间，日本防卫预算已经从2022财年的约5.4万亿日元飙升至近10万亿日元，增幅超过80%。可以看出，日本的再军事化是一个环环相扣、紧密咬合的系统性工程，以威胁叙事统一思想，

0: 面去复活军国主义。从现在的情况看，他很多的地方是以行动在突破战后宪法的制约，在走向战前的老路。
1: 日本政府的一系列行径令人不齿，也是自取其辱，是对联合国宪章的挑战，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挑战，对人类良知的挑战，也是对

0: 又想把它们恢复起来。
1: 在2025财年的财务报告中，日本三大重工巨头三菱重工、川崎重工、日本 IHI 公司均实现了历史最高利润。然而，大批民众清楚记得二战前日本军工复合体与国家相裹挟发动侵略战争的惨痛代价。他们对当前日本再军事化的现状深感不安，多次发起集会抗议。
2: 三菱
3: 重工与政府一道出口用于杀人的武器，推动战争的发展。我认为企业和日本政府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促进武器出口、共同谋取利益的密切利益关系。
4: 憲法九条の下で。
5: 日本的产业正是在宪法第九条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不能改变这条道路。
1: 尽管高市政权同时掌握行政权与立法机构多数席位，表面看似强势，但战后的日本已经与百年前军国主义盛行的旧日本截然不同。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告诉中国之声，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猛烈复苏的背后面临的阻力也是前所未有的。
6: 首先呢，就是来自日本国内的阻力。战后基于二战胜利成果给日本这个侵略成性的国家所确立的和平主义道路的体制，就是以和平宪法，特别是天皇虚位化和平宪法第九条为核心的和平主义道路，这个呢已经走了70多年，这不是哪一届政府或者是哪几个政客能改得了的。第二呢，从物质角度讲，虽然日本的工业基础比较雄厚，但是基于二战胜利的果实，日本的军工复合体已经被打碎被消灭，原来的军工巨头也都转为民用。那么现在有一些军工生产的恢复，但是从体系上讲，既面临着产业结构的制约，也面临着市场的限制，同时呢，还有现有法律的束缚。所以从系统上、结构上恢复到战前体制，这是不可能的。
1: 刘江勇观察，日本军工复合体的扩张不仅达不到预期效果，日本的政治、经济、贸易、民生都极有可能遭到反噬。
0: 首先，这些企业民转军会影响到日本的国际形象，以及它和周边邻国的经济贸易合作。加上日本成立所谓国家情报局，包括对海外的间谍活动，利用贸易渠道来刺探对方的情报，窃取对方的技术，加强对对方的遏制，这都会使政治安全关系恶化，直接影响到经济贸易潜力的发挥。从长远来看，对日本经济的发展实际上是有害而无利的。同时，我认为日本这样做会严重掣肘民生经济的改善，因为财政资金是有限的。我们也看到高市早苗的支持率在走低，这种错误的国家战略导向和国家发展模式有可能在未来几年就会影响到日本政局的变化。
1: 历史反复证明，穷兵黩武没有好下场。军事扩张带来的不是安全，而是更大的不安全。环顾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日本右翼政权逆潮流而动，注定将被历史洪流所淘汰。杨希宇指出，
6: 尽管现在全球战略不稳定加剧，但是和平发展依然是神心所向，依然是历史大事。所以日本现在呢，逆历史潮流而动，在国际社会也面临着很大的这种阻力。那么日本作为一个只有30万平方公里的没有任何战略纵深的岛国，如果真的是孤注一掷再走上对外侵略和军国主义的道路，必然再把日本会带入到一场灭顶之灾。
1: 81年前，日本军国主义的野心在正义力量面前灰飞烟灭。81年后，同样的剧本不会写出不同的结局。正如一位参加长期抗议集会的日本民众所说，日本走军事化的道路是没有未来的。历史从不宽恕无视教训的冒险者，日本右翼势力的军事化图谋注定在历史的审判台前再次失败。
7: 之声新闻进行时，
8: 来关注中东局势。据伊朗环境署消息，初步评估显示，

0: 伊朗格什姆岛沿岸 3.2 公顷海滩和9公顷近岸水域受到原油污染。环境署一名官员称，污染源据信来自海上，在洋流和季风的作用下飘向海岸。这名官员表示，监测、控制和清理工作仍在进行中。
1: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14号表示，格什姆岛沿岸的石油污染是该地区遭外国军事侵略的结果。波斯湾沿岸环境遭受如此破坏，进一步凸显了伊朗作为沿海国家制定和实施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的必要性。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此外，特朗普在谈及伊朗时表示，他很快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领土。
1: 国际油价1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1.15 美元，收于每桶 82.40 美元，涨幅为 1.42%。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1.45 美元，收于每桶 88.52 美元，涨幅为 1.67%。
0: 近日

0: 迫使美方做出让步姿态，属于比较典型的以压促谈的策略。那第二呢，就是进攻性战争的表述和此前伊朗一系列军事人士任命的方向是比较吻合的。实际上在此前的任命过程当中，在相关的文件里已经出现了伊朗有意采取所谓进攻性军事行动的描述。那默赫贝尔的表态实际上是将这些意图正式的推入到公开化的叙事中。第三呢，就是伊朗在这一次的表态当中也提及所谓的霍尔木兹海峡经济安全机制。那这就说明伊朗呢并非是单纯以升级威胁来回应僵局，而是给出了一定的方案。那么也就是如果美国不接受伊朗的条件，伊朗将升级冲突，而冲突升级的后果之一恰恰是海湾国家将看到美国的安全承诺不可靠，进而呢转入到伊朗所提出的替代框架。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2: 继续来关注新闻。北京市新生入学肺结核筛查工作今天启动，那包括托幼机构在内，各类学校新生入园前需要进行肺结核筛查。那什么是肺结核？为何新生入学必须进行肺结核筛查？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3: 肺结核是由结核分支杆菌引起的慢性呼吸道传染病，在我国属于法定乙类传染病。中国疾控中心结核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赵艳玲解释，由于结核病发病初期症状不明显且存在潜伏期，所以很难从症状上进行判断，加强主动筛查是防范结核病扩散的主要手段。
4: 结核病呢，主要是由结核分支杆菌引起的慢性的传染病，人畜禽都可能感染，可以累积人体全身的这个除了指甲和毛发以外的各个脏器和部位，所以在其中呢以肺结核最为常见。那么结核病的症状呢表现多样，早期症状呢可以有低热、盗汗、乏力、食欲减退、体重下降，此外呢还可以有轻微的咳嗽、干咳或者少量的粘液痰等症状。部分患者呢可以表现为类似于感冒、有疲劳感或者精神不振等这个表现。结核病呢还存在着这个潜伏期，多数患者发病比较缓慢，个体这个差异呢比较明显。
3: 国家疾控局表示，当前我国已经稳步迈入结核病中低流行国家行列。2012年以来，结核病的发病率、死亡率均下降约30%，成功治疗率保持在90%以上。但我国仍有10%的县区为高流行区域。专家介绍，传染性肺结核患者在咳嗽、打喷嚏、大声说话时，细菌会随着喷出的唾沫散播到空气中。如果空气不流通，健康人吸入就可能引起感染。学校作为人群密集场所，一旦出现肺结核患者，很容易在校园内传播蔓延。同时，由于预防肺结核的卡介苗保护效力会随时间逐渐减弱，青少年免疫系统尚未发育完全，学业负担重、体育锻炼时间少等因素影响，学生感染结核分支杆菌后更容易发生结核病。北京市疾控中心主任医师贺小新介绍，将结核病检查项目纳入学校新生入学检查，可以实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有效防范学校结核病疫情的传播流行。
5: 结核病对人体健康有严重危害，肺结核是呼吸道传染病，特别容易在人员密集场所传染，造成聚集性发病。学校是典型的人员密集场所，肺结核筛查是新生入学的必须条件。根据不同学龄段学生的特点及发病率，筛查方法有所不同。
3: 按照要求，托幼机构小学、初中走读生需进行肺结核可疑症状和密切接触史筛查，有肺结核可疑症状或者密切接触史则需要进行结核感染检测。初中寄宿生和高中中职新生要做全员结核感染检测。高风险地区入学学生入学需要进行肺结核可疑症状筛查、结核病感染检测和胸部影像学检查，每年至少开展一次胸部影像学检查。家长和学生可以在8月15号后搜索北京新生肺结核筛查微信小程序，完成新生基本信息登记、肺结核可疑症状及密切接触史筛查，并根据系统提示和学校要求进一步完成结核感染检测及胸部影像学检查。 日常生活应该如何防范结核病感染？赵彦霖建议，日常需要做好防护，居家通风，重点关注。

0: 入肺结核可疑症状，重点人群要定期筛查。
1: 我们一旦出现咳嗽咳痰大于两周，或者是卡血、低热、夜间盗汗、乏力。

0: 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一至七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新线开通，增加客运能力供给。前七个月，随着武汉至西安高铁西安东至十堰东段、金华至建德高铁兰溪东至建德段等新线新站投产，路网不断织密，枢纽更加畅通。全国铁路加大运力投放，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2列，同比增加571列，增长5.2%。精准调度，满足旅客出行需求。铁路部门充分用好铁路12306售票和候补购票大数据，及时在热门地区、线路和时段，通过加开临时旅客列车、动车组重联运行、普速旅客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最大限度满足旅客出行需求。政策发力，带动跨境旅客增长，积极适应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的客流增长，为外籍旅客出行提供便利。前七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发送外籍旅客1485.2万人次，同比增长32.5%。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2004.9万人次，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21.4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11.5%、38.2%。中蒙、中俄、中越、中朝国际旅客列车稳定开行，有效助力跨境游。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就日本政要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答记者问。有记者问，8月15日是日本战败投降日，今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还有个别内阁成员参拜靖国神社，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强烈谴责日方涉靖国神社消极动向，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日本二战时期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犯下惨无人道罪行，所谓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其供奉的14名甲级战犯是发动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是事实上的战犯神社。无论日本政客编造何种理由，都无法隐藏其为战犯翻案、掩盖战争罪责、歪曲历史事实、为加速再军事化铺路的真实企图。有关错误行径是对历史正义的亵渎，对文明底线的挑战，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挑衅，国际社会一致坚决反对。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正确认识和对待历史是日本战后重返国际社会的重要前提，是日本同周边国家发展关系的政治基础，更是检验日本能否恪守和平发展承诺的重要标准。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8月14号，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天津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活动在天津启动。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

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为契机，围绕电影加经济推出系列创新活动，打造全民共享的沉浸式电影文化盛会。 此外，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市集在金湾广场与滨海文化中心同步开启，将持续开放7天。两大市集集合电影工业体验、露天公益影院、主题展陈、非遗文创等多元板块，探索电影加非遗加城市生活深度融合的文化实践路径。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95亿元，连续36天单日票房过亿。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52亿元。美国密歇根大学14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8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51，显著低于7月的55.2。 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泳联青少年花样游泳锦标赛当地时间14号在布达佩斯结束第三个比赛日的争夺，中国组合陈科宇、金燕晓在混合双人技术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具身机器人、无人配送车、社区云仓储，当人工智能嵌入快递业全链条，如何绘就行业数字转型新图景？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在即，从动起来到派上用场，机器人选手如何举一反三，在真实环境中大显身手？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0: 具身机器人担当快递分拣员，多种类货品乘坐无人配送车，社区快递柜化身智能云仓储。近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赴广东、福建一线走访，近距离体验到了邮政快递运转的全链条正在被人工智能重塑的过程。行业用工难、时效慢、覆盖弱等痛点，在心智生产力的突破中逐渐找到更优解。
1: 日前，由国家邮政局、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联合印发的《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要推动人工智能和邮政快递广泛深度融合。未来被人工智能赋能的快递物流会是什么样？将给快递物流体验带来怎样的升级？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6: 自动驾驶中，随时停车，请保持良好。
7: 在广东佛山圆通速递平洲北分公司，无人快递车每天往返于快递网点和社区驿站。网点经理欧阳朝阳说，
8: 节省了人力大概30%的成本，然后时间基本上有40%。现在员工可以提供末端的服务的升级，后期可能还会增加一些晚上的揽收服务。
7: 无人车不仅打通配送最后一公里，还不断应用在创新服务场景中。佛山市顺德区的一家电动车门店刚刚收到一条调货信息，店员小宋在微信小程序上呼叫了一台无人车，5分钟后无人车开到店门口，小宋扫码开箱，把调货需要的零配件放进车厢，确认目的地，锁箱发车，无人车即刻出发。
9: 这个无人车也是比较方便我们调货，缩短我们的送货时间给商家嘛，客户的时候坏，这个也是比较方便，我们可以叫他发个定位给我们，我们可以在手机上面叫到那个地点，然后把它拉回来店里维修嘛。
7: 这是佛山创新落地的 RAAS 无人车即时配送服务。这家门店近半个月在无人车平台下单80多单，调货物流费用下降60%。该无人车企业相关负责人梁浩华介绍，
10: 你不用租车，也不用买车，你需要运货的时候直接下单，我们帮你解决运的问题。
7: 无人车即时配送服务在佛山试运行以来，已覆盖商超、建材、汽配等品类，下一步计划拓展生鲜、药品、团餐等场景，把服务从快递的定时定点延伸到批发零售的按需配送。近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海外社交平台上发文，向全球推介广州分拣包裹的人形机器人。这是今年3月在广州邮区中心江高邮件处理中心上岗的具身机器人分拣员。广州邮区中心江高邮件处理中心副主任何勇告诉记者，这款机器人融合多模态感知与自主决策技术，可以精准完成包裹工件、异常件识别等工作。
11: 机械臂比较擅长处理的是纸箱件，表面要硬一些，软包装的相对会弱一些，但是机器人的话，手部的抓的力量会比较好，比较灵活。

0: 对邮件处理的场景会更加丰富些。而且现在机器人呢，它已经实现了自主分拣，不需要人工的干预，可以把邮件换面、调整方向，进行一个工包。
1: 当前，机器人自主执行工件稳定效率达到每小时800件。机器人生产企业的技术人员持续驻厂采集数据，进行优化。机器人企业交付项目经理柯欢表示，后续将按阶段实现工件效率提升，规划2027年第二季度将工件效率提升至每小时1600件，有效缓解快递高峰期人力紧缺、分拣压力大等问题。
2: 邮方对我们的要求，第一个效率嘛，第二个就是它准确率，它既要快又要准，所以我们在针对性的数据采集，在不断的给它弥补一些它的缺陷啊，一些做的不好的地方啊。
1: 近年来，广州邮区中心全面落地数字化、无人化智能装备与智慧作业场景，通过投用智能机械臂、无人叉车、具身机器人等新一代智能装备，实现从传统人工分拣向无人化、智能化作业的转型。快递分拣实现智能升级的同时，上游仓储自动化也在提速。在福建顺丰运营的一家运动品牌企业物流数值仓内，大大小小的搬运机器人沿着各自的轨迹快速移动，其中152台闪攀机器人不仅能在地面移动，还能垂直攀爬货架，实现高密度存储与高效订单履约。数值仓负责人林文全说，
3: 这个车呢，就是自己会攀爬，它会自动爬到这个货架上面，然后它自动取件跟上架下架，因为它有两只抓手，所以大家习惯叫小龙虾。
1: 顺丰深度对接企业需求，根据货品类型设计全流程自动化作业，形成存储、拣选、输送、分拣、闭环自动化链路，整体峰值吞吐能力超过每天160万件，可平稳承接线上电商、线下门店全渠道订单，高效应对日常及大促峰值订单压力。如今我们身边的智能设备随处可见，银行自助柜员机、新能源充电桩、商场 LED 显示屏、商用自助奶茶设备等等，这些设备遍布城市各个角落，数量多，点位散，设备一旦出现故障，维修最大的难题就是缺配件。平云小将副总经理徐小敏道出了行业痛点。
4: 智能设备这个行业有一个痛点，就是服务可以覆盖全国，产品也可以卖到全国，但是售后服务过程使用到那些备件没办法覆盖到全国各地。
1: 智能设备售后服务的传统备件库房通常设在中心仓或区域仓，使用时需要层层中转，常常要等上几天。蜂巢联合广州平云小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新打造 MRO 前置智能云仓，让大家身边存取快递的蜂巢柜摇身变为一个个微型仓。平台利用大数据精准预测全国各区域各场景的设备备件损耗规律，提前将高频常用备件部署到蜂巢智能柜中，配件周转从按天计算变为以小时计算，工程师可以24小时就近自助取件。蜂巢广州 MRO 项目负责人王一璇，
5: 有了这个柜机之后，那他就不用在每一个区域去租赁仓库，有这么大的仓库租赁成本，不用招聘仓管，不用再去做单机的这种数据管理，通过这个就让高频备件的领取时效大大提升，时效可以提升70%，小时级的这个领料就可以实现小时级的抢修。
1: 快递行业智能化、数字化应用正全面提速， AI 决策、智能分拣、无人配送、智能仓储等新技术、新场景规模化落地，以行业高质量发展持续赋能实体经济，保障民生服务。
6: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到26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本届赛事共吸引来自16个国家和地区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与首届相比，队伍数量增长了 138%， 机器人数量更是翻了两番。
1: 随着具身智能领域技术不断发展，人形机器人不仅能动起来，而且能派上用场。本届赛事设置了21个紧贴生活的场景赛项，全面考验人形机器人在真实世界复杂环境中眼脑手的协调能力。也就是说，要选拔能够真正派上用场的机器人。
0: 从能运动到会干活，机器人需要经历哪些训练？这场别开生面的运动会将如何为人形机器人铺设一条通往真实应用的桥梁？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夏天、高雪、沈丽的报道。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赛项总数从首届26个拓展到51个，场景赛从首届的6项增加到21项，覆盖家庭、酒店、物流等九大领域。场景赛简单说就是让机器人走进真实的工作环境，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一系列具体任务，比如在办公室里装填打印机，在酒店里整理客房，在仓库里搬运货物等等。作为今年赛事的一大亮点，机器人场景赛预赛将在16日到20日率先角逐出16强。在位于国家速滑馆的产业生态训练和测评基地，记者提前探访了他们的训练现场。
3: 我现在身旁正在练习的呢，就是在办公场景下的机器人赛项训练。机器人需要在20分钟内，在全程自主的情况下，完成多项的场景任务，包括装填打印机、摆放会议用品以及做碎纸机这些处理的工作。机器人干错任何一个环节，或者在对应时间内无法完成任何一个环节，就会影响最终的得分。
2: 办公场景只是众多考场之一，赛制本身也在引导机器人走出被动指令的舒适区。千寻智能赛队负责人王栋告诉记者，场景赛的赛制设计更加鼓励机器人的自主 AI 作业能力，自主完成的赛队在成绩认定上享有更高权重。
4: 我们有一套自研的记忆系统，就是会桌，然后接下来它的规划就是要把手上的东西放下来，至于放什么位置，当前的放的齐不齐，完全就是他自己去把握，根据当前的一个跟物体的实时交互的一个情况自己去判断。
3: 就是他没有办法跟你对话，但他能自己干活。
4: 是，他的所有动作都是模型纯自己推理出来的，具体到他的规划是他自己跳出来的。
2: 王栋介绍，不同于传统机器人技术路线和工业落地场景，场景赛中的机器人需要面对紧凑作业空间中的多重挑战，通过视觉识别、主动判断、自主导航，并利用末端工具完成各类柔性动作，实现眼脑手协同。而且机器人不能只会干一种活，还得举一反三，换一个环境也能琢磨着上手，这就是工程师们常说的泛化能力。
4: 比赛场景它虽然也是相对而固定，但是它的那个任务的丰富度跟任务的难度，特别是像那些柔性物体的处理，其实是比整个工业场景要难的。在当前这个阶段，模型能力的泛化你可以理解成处于小学生的阶段，那么在它变成大学生之后，只要把模型放进去，它就能根据场景的变化做出相应的调整。
5: 发现近代品卡式炉，发现近代品音响。
2: 园林场景是本次比赛中唯一需要在室外完成的任务，在30分钟的比赛里，机器人选手要相继完成多个不同任务，其中一项是在三个手推车中识别出禁止携带入园的违禁物品。一旦发现禁带品，机器人还要发出语音警告。
5: 发现禁带品卡式炉，发现禁带品音响。
2: 即便目标物被挡住，机器人照样能看穿它。

0: 止、力反馈以及环境交互的适应性。机器人的大脑模型主要依靠大量仿真环境训练，之后再部署到真机上，在现实场景中进行矫正和泛化训练。只有这样，机器人才能在面对新环境、接手新任务时保持有效操作和决策的能力。
1: 在仿真环境里面实际上是相对纯粹的、相对干净的，没有那么多的干扰。那么在真正的开放的这种复杂的环境里边，有非常多的这种干扰项，对我们的具身设备提出更高的一个适应性和泛化性的一个要求。
0: 园林场景比赛不仅要考核单一动作的完成度，还要全方位检验机器人在实际场景中连续处理多任务时的自我决策和执行能力。根据比赛要求，机器人既要当安检员，也要做公共秩序的维护者。如果看到有人践踏草坪或违规占用座椅，同样要发出提醒。
2: 请您不要践踏草坪，请您不要践踏草坪。
0: 妖刚说，考虑到未来机器人在真实园林场景中作业，可能会面临工作被打扰、中断等情况，因此在制定比赛规则时，专门设置了任务被干扰、中断后，机器人能否接续完成。

0: 即便场馆运行时间已延长到晚上九点，每日场地依然被排得满满当当，预约一位难求。一场运动会检验的是机器人的成长，锤炼的却是整个产业的内功。千寻智能赛队负责人王栋，
1: 每次训练其实都是积累这个场景的一些经验，未来如果他真正的要做到各个家庭或者各个办公室的一个泛化，其实这些前置的工作要尽可能的减少，这也是我们当前把所有的精力基本上都压在模型本身的这条路径上的原因。
2: 目前总台 4K 8K 超高清转播车大红车已进驻宾四代，搭建起三套最高级别的超高清信号制作系统，为全球观众全景呈现这场科技与智能交融的竞技盛宴，敬请期待。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今天是日本无条件投降日。81年前，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今天上午，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第五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上岗仪式。众传承人以家族亲历映照民族苦难，用代代坚守守护史实本真，为铭记苦难历史、传递和平理念注入源源不断的新生力量。此时此刻，总台记者杨莹就在活动现场，我们马上来连线他。你好，杨莹，本次第五批历史记忆传承人队伍有哪些新特点呢？
5: 好的，主持人，此次传承人队伍汇聚了幸存者后代、死难者后代、民间政务守护者后代、国际友人后代。

0: 珍藏日军暴行的照片。那这份历经波折留存的相册成为战后审判日军罪行的关键铁证。那多年来罗梦呢积极参与历史宣教活动，向公众讲述父亲冒死守护罪证的过往，以血色的史实警示后人铭记这段战争的伤痛，珍惜当下来之不易的和平。好的，主持人。
1: 嗯，好的，杨莹。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4: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3: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6: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7: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5: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8: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9: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5: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0: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5: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11: 所谓冬病夏治，就是冬天的病我夏天的时候来治疗，最主要的就是做这个三伏贴嘛。三伏贴其实是治疗小儿哮喘的。这里要理解为什么是冬病夏治。
12: 我以为是因为夏天终于有空了。
11: 不是，因为哮喘它在春天和秋天是高发季节，发病的时候是不能治疗的，夏天呢才能够有条件把衣服脱掉做相应的治疗，能够维持40分钟到一个小时而不生病。
13: 一档主播和他的医生朋友聊健康的播客，那些我们司空见惯的可能需要重新审视。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67集，主题是中医是如何看待审美标准的。
1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4: 广西金嗓子，
1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2: 北京时间11:30，
1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浙江中南部和东部、福建东部和西南部、江西南部、广东东部和南部沿海、广西西部、海南岛

岛西南部、云南南部和西部、川西高原北部、青海东南部、西藏东部及内蒙古东部、辽宁东北部、吉林东部、黑龙江东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有大雨或暴雨，其中浙江东部、福建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今天起正式施行，这是我国继民法典之后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也是全球首部专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律。它的落地施行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实现系统性跃升，以严密法治护航美丽中国建设。生态环境法典设五编，共1242条，系统整合汇编了30余部生态环境领域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余件地方性法规，是我国生态环境法治成果的集大成之作。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北京开幕。昨天，赛事各类门票已全面发售。本届赛事在期5天，666支队伍参赛，竞赛单元、赛项和场次较去年均有明显增加。今天，海捷航运迪拜塔号在宁波舟山港川山港区集装箱码头进行装箱作业，意味着宁波舟山港中欧北极集装箱航线继去年成功首航后，今年正式迈入夏季通航季周班运营新阶段。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14号谴责美国政府对古巴实施极限施压和经济扼杀政策，指出美方行径意在削弱古巴政府提供基本商品和服务的能力，以引发社会动荡。罗德里格斯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方蓄意打击古巴主要的外汇收入来源，企图激化民众不满，引发社会动荡，并改变古巴宪法秩序。巴西总统卢拉14号表示，巴西政府将在今年10月大选结束后，再决定是否认可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的丹尼尔·佩雷斯作为美驻巴西大使人选。卢拉当天在接受巴西媒体采访时，批评美国政府试图干涉巴西内政。他说，美国在巴西举行总统选举前45天突然提出大使任命，而此前1年多该职位一直空缺。卢拉认为美方此举具有干涉选举的意图。此刻提示，在当地时间14号进行的辛辛那提网球公开赛首轮比赛中，中国选手王新宇、王希宇分别战胜对手晋级女单第二轮，中国男单选手商俊成则止步首轮。中国选手张帅将在15号的女单首轮比赛中迎战美国选手戴一。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七月金融数据，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如何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1: 外观上高度相似，借出容易归还难。记者调查高仿共享充电宝如何流入市场。
0: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了2026年七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数据显示，我国金融总量保持合理增长，社会融资环境维持宽松态势，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持续稳固。
1: 广义货币 M2 社会融资增速匹配经济发展预期，信贷结构持续优化，融资成本稳步下行，融资结构加速转型升级，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筑牢货币金融根基。最新一期金融数据报告释放了哪些新信号？下半年货币金融调控又将呈现怎样的走势？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2: 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七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7.7%，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4%，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社会融资规模涵盖了贷款、债券、股票、非标融资等多种融资方式。广义货币 M2 的创造方式同样丰富，包括银行发放贷款、增持债券、向非银净融出、向企业和居民净结汇等等。社融和 M2 这两项指标分别从资产和负债的不同角度较为全面地反映了金融总量的变化。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3: 总量层面呢，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并没有减弱，但是结构上出现了
2: 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5%。

0: 同期各项贷款增速。七月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 3.0%， 比上年同期低约 0.2%。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1: 当前企业贷款利率、发贷利率等主要融资价格指标都处于低位，这也是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的重要体现，表明资金的供给比较充裕，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充分的满足。贷款并不能反映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全貌，当前我国的融资结构正在发生深刻的转变，企业融资选择更加多元化。
0: 近年来，以银行贷款为主体的间接融资占比持续下降，包括债券、股票在内的多元化融资占比稳步上升。15/5规划明确提出要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发展多元股权融资，加快多层次债券市场建设。未来债券市场、股票市场等多元化融资渠道对市场主体的支持作用还将继续加强，对贷款增长产生良性替代效应。七月，我国贷款利率保持低位运行。纵向对比看，本轮降息周期以来，政策利率累计下调 1.15%，而企业贷款平均利率降幅约为 2.6%，降幅明显大于政策利率。相对而言，我国贷款利率也已处于较低水平。业内专家分析，利率下行的走势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娄飞鹏观察，
1: 在资金供需双方的共同作用下，贷款利率趋于下行，说明信贷投放总量是相对充足的，市场融资需求已经得到比较好的满足。近年来，我国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产业结构持续深化调整，经济增长的动能有序转换，信贷供需格局的变化正是经济结构转型在金融层面的体现。信贷与一般商品相通，核心目标是适配市场主体生产经营和居民生活的合理融资需求，而不是片面追求规模的增长。当前我国 M2 与 GDP 的比重已经处于较高的水平，信贷供给总体能够覆盖实体经济正常的融资需要。
0: 当前信贷结构优化，资金使用效能提升值得关注。近年来，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普惠小微贷款、科技贷款、绿色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观察金融赋能实体经济，不能只看新增贷款的变化，体量庞大的存量贷款也正在持续为经济托底。目前我国贷款总量已经突破280万亿元。田立辉观察，这超280万亿的资金不是转瞬即逝的流动数据，而是深度沉淀在经济体系中的资本存量。
2: 在这些存量贷款支持下派生的货币资金形成的企业资产，仍然在这个经济循环当中啊，长期发挥着价值。一座用贷款建成的工厂不会因为贷款进入还款期就停止生产，一条用信贷资金铺设的生产链啊，不会因为这个新增贷款放缓就断裂。

0: 上市融资结构的再平衡。
1: 七月政治局会议明确，将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田立辉指出，
0: 宽松不等于大水漫灌，贷款呢降速提质已经被央行明确定义为新常态。这意味着呀，政策重心从量的扩张转向价的引导和结构的优化。二呢，是这个结构性的工具呀，将会承担着更多的重任。总量工具解决的是够不够的问题，结构性工具呢，解决的是准不准的问题啊。科技创新再贷款、碳减排支持工具、普惠小微贷款支持工具，这些定向低杠杆的手段啊，更能发挥杠杆效应。金融数据啊，是经济的体检报告，说明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是适度超前的。这个资金能否从金融体系顺畅地流向实体、流向消费、流向投资？打通这个最后一公里，靠的不是央行一家，而是财政、产业、就业政策的系统协同。从这些数据来看啊，我们是总量无忧，结构在变，而且信心比数据更重要。信心的根基在于我们政策的确定性和改革的连续性。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继续来关注新闻。出门在外遇上手机没电，使用共享充电宝的时候，很多朋友呢也会考虑用完之后如何还的问题。毕竟主流品牌设备投放比较多，归还更方便。但是呢，最近有不少网友反映，自己借充电宝时以为借的是主流品牌的共享充电宝，结果没曾想拿到的却是其他品牌的充电宝，进而导致自己还充电宝时费尽周折，最终被扣99元的买断费。
4: 记者调查发现，部分品牌共享充电宝故意模仿主流共享充电宝设备的颜色和外观，让人一时是难以区分。那这样的所谓营销手段是否涉嫌侵权？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5: 四川的甘女士前几天手机电量低，外面扫了一款看似是主流品牌的共享充电宝，等还的时候放回了她以为的同一品牌的黄色充电柜里，却一直没看到结算信息，这才发现她拿的是一个之前没听说过的牌子。不仅是机器的外观，甚至充电宝柜子的颜色款式都和主流品牌相同。甘女士，
6: 刚开始这个颜色是一样的，外观都是一样的，然后我直接就是借的时候它也是全部都是免借的嘛，因为它有了个自那个分嘛，我一动就借了，自动就弹出来了嘛。借完了用了之后我去还的时候，它橘子红的又是放在一起，发现没有扣款，然后我就看了之后发现它是不一样的。
5: 发现还错充电宝后，甘女士与该平台客服联系，被要求支付30元跑腿费才能取出，或者自己学着如何取。等第二天甘女士从网上找到视频教学打算取出充电宝时，发现已经没有了，结果被平台认定为遗失充电宝，赔偿99元。
6: 他说让我给他出30块钱跑腿费，拒绝了他，他就让我自己在网上去搜索怎么去取这个充电宝。第二天一早去找那个充电宝就没有了，就是我要扣99块钱，因为充电宝遗失了。我说我第一时间我就跟你们联系了，我又不是恶意丢失或者不还。
5: 与甘女士遭遇类似的人还有很多。江西的秦先生说，借充电宝是很着急，又下着雨，看到颜色是黄色，就以为

0: 自己借的是主流充电宝品牌，结果要还的时候才发现不对劲，找了半天也找不到能还充电宝的机器。
1: 当时不是下雨吗？我着急借了一个了，不然我不会说租个杂牌。我当时我是找了三个地方，导航一个酒店，我进去了，人家说根本没有。
0: 当天秦先生没能还成充电宝，直到几天后有时间才拿着充电宝还回了原来租充电宝的机位，却一直没显示归还成功。和客服联络，对方表示租金早已超过了充电宝99元的买断价，建议保留。
1: 都找的实在不想找了，后面才找到的，然后就放进去，结果就显示没有归还嘛。他的意思就是你就算没有那个，就是时间过了也要扣你99，早就超过那个99的金额嘛，就是你还与不还都要扣你99。
0: 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检索到多条涉及共享充电宝外观近似、误还和持续计费的投诉。一位共享充电宝从业者告诉中国之声，此类现象越来越多，因为小品牌想要生存，必须把共享充电宝铺到一定的量才行。而最简单的方式就是让自己的机器紧挨着主流品牌，不仅长得像，颜色还要一样。
2: 黄色机柜说白了就是在蹭热度，或者是故意引导消费者是用他这个机柜，误会引起的嘛。可能之前的话一家店里面其他品牌只有20%的人，弄成黄色之后可能有40%的人因误会而用了其他品牌的充电宝。
0: 这位从业者告诉中国之声，同意安装共享充电宝的商家往往将其作为引流工具，充电宝场地使用费每月并不多，有的还需要把充电宝的盈利给商家分成，所以在各个品牌的攻势下，自然是安得越多越好，也就导致了如今各个颜色品牌共享充电宝扎堆的现象。
2: 因为商家的话只是把这个充电宝当成了一个方便客户的一个工具或者是一个基础设施，他并不说很在意一个月到账多少钱，谁给他装的，装的哪个品牌，大多数有50%-60%的客户是并不在意这一块的，所以说就泛滥了。
0: 在四川成都代理某主流充电宝品牌的李先生向记者透露，从去年下半年开始，颜色外观几乎和他

0: 为了解决消费者误还的情况，李先生他们还专门成立了误还客服小组，但频繁的误还让线下的工作人员不堪其扰。现在应该是上万个点位，但是呢，每天现在我们专门还成立了这个客服小组来处理正常的点位，可能一个月哈，错觉错还的话，我觉得3到5次是最少的，就是我们去把这个找到点位，我们线下的业务员。
1: 再去把这个机柜拿出来之后，在往里面，对于我们来说造成了极大的困扰。还有的是，可能其他的品牌它没有这个客服电话，也没有客服小程序，对消费者来说的话，也是造成了很大的这种损失。从外观相近到相邻摆放，这种做法在法律上怎么定性？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表示，共享充电宝柜体黄色，虽然不能注册为商标。
2: 但这一行为仍然可能构成法律禁止的混淆行为。虽然说呢，颜色本身呢，它没有注册商标，也很难注册为商标，但是呢，反不正竞争法呀，它规定一种不正当竞争行为，就是混淆行为，使人误认为是它的商品或者与他人存在着这种特定的联系。那么其中一种混淆行为就是这个擅自使用与他人有一定影响的商品的名称、包装、装潢相同或者近似的标识。 那么，比如说像这种配色呀、字体啊这种布局很相似，这种情况下呢，尤其是它又和那个产品放在同一个机柜上，它就有可能会导致消费者会混淆。所以呢，使用和它有一定影响的这种包装、装潢近似的或者相同的标识的话，那么很可能就是属于是混淆行为，属于这个规定的这个不正当竞争行为。
1: 赵占领进一步指出，消费者误借误还后被扣的买断费，涉嫌侵犯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
2: 和知情权，从消费者角度来讲的话呢，他主要可以说，可以依据这个消费者所规定的这个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呢，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因为其他品牌呢，它没有以显著的方式来标明就真实的经营者包装、装潢、新次，所以导致消费者有这样的一种误借行为。严格来讲的话，它应该涉嫌侵犯消费者的这种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这个接错之后，那么因为没有客服和联系不上客服，导致一直计费，所以最终可能。
3: 不得不交这个96.9元或者149元，那么这种做法呢，它更进一步的来佐证他的行为本身呢，也可以佐证他某种程度啊是有这种故意让消费者混淆的这种可能性。继续来关注，暑运期间毕业游、家庭游、避暑游持续升温，成都双流机场通过智慧化升级，提升地面交通接驳服务效率，让旅客出行便捷省心。 来听总台记者韩民权的报道。近入暑运以来，成都双流机场航班量客流量持续攀升。截至8月13号，已保障航班起降31213架次，同比增长13.5%；运送旅客487.5万人次，同比增长18.2%。 成都双流机场信息技术中心工作人员王楚豪介绍，为了更好满足旅客地面交通换乘需求，机场优化出租车蓄车池智能调度系统，实现出租车运力无人化、精准调度，同时优化升级网约车预约流程，设置蓄车区、上车区，破解高峰期客流、车流密集带来的接驳拥堵、找车困难等问题。
4: 我们与网约车平台呢进行了合作，打通了双方的数据接口。 综合车辆实时信息、旅客订单和上车点位等关键数据，通过后台运算和精准匹配，旅客下单后就能快速获取乘车位置，并通过手机端视频或图片导航迅速准确到达上车点位。从之前的车找人，到现在的人找车，旅客出航站楼后，最快2分钟就可以坐上网约车了。
3: 据统计，暑运客流高峰期，双流机场停车。

0: 为旅客提供丰富多样的出行体验。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于文波、张耿生的报道。
1: 在哈尔滨开往上海的直174次列车上，三节精心布置的主题车厢成为今年黑龙江首趟优享龙江电影主题列车，被称为行走的电影博物馆。主题车厢里张贴着电影海报、东北经典影视剧照，黑龙江省电影电视家协会工作人员担任文明使者，向旅客讲解黑龙江影视产业发展历程。餐车设立的移动放映厅循环播放经典老电影片段，并推出影视配音秀等趣味互动环节，吸引众多旅客驻足参与。旅客张文杰：
2: 列车刚才放了一段老电影的音乐，这让我感觉就是缓缓地看到窗边的这个美景，之后听着这个音乐缓缓的前行，真的是把我一身的疲惫都赶走了，让我感到非常的轻松惬意。
1: 在电影主题列车温暖旅客旅途的同时，另一趟满载孩子们的研学专列从齐齐哈尔启程，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站，598名中小学师生踏上由404次列车前往北京，开展为期6天的研学活动。这是国铁哈尔滨局今年开行的首趟黑龙江至北京研学专列。齐齐哈尔站客运车间党支部书记张琦介绍：
3: 适配此次研学队伍的出行需求，全链调试，提供温馨服务，保障研学团体顺利出行。
1: 担当乘务的齐齐哈尔客运段打造草原风情主题车厢，邀请专业京剧老师登上列车，组织学生绘制京剧脸谱。研学团学生孟西贝：
4: 这是我第一次坐火车参加研学活动，我特别期待，我们将实地参观北京的各处景点，希望能深入了解祖国首都的雄伟壮阔，充实课本之外的知识储备。
5: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6: 听众朋友，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赵九霄、李浩、依晨、刘婷婷，主播罗敏、博宇。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正午60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有劲生活，劲酒相伴，现在是劲酒时间。
2: 忙碌的日子里总有一份期待，期待与挚友共赴一场时光之约，三五好友常相聚，少喝一点为健康。劲酒以其独特的韵味与内涵，成为欢聚时刻的好搭子。

0: 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让相聚更加温馨而又难忘。敬酒，它不仅仅是酒，也承载着我们对生活的态度，对友情的尊重，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喝好一点，喝少一点，成为欢聚时的默契与懂得，让每一次的相聚中都怀揣着这份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我们共同为友情干杯，给生活加把劲儿。
1: 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北京时间12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副外长卡泽姆加里布阿巴迪当地时间15号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言论，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与关闭都只能由伊朗掌控。加里布阿巴迪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特朗普扬言伊朗战败后，他将很快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然而霍尔木兹海峡并非靠一条推文、一艘航空母舰、一纸命令或一次演说就能被夺取。霍尔木兹海峡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伊朗的。这条海峡的开放与关闭都只能由伊朗掌控。加里布阿巴迪强调，伊朗既不畏惧威胁，也不会在武力炫耀面前屈服。美国必须接受现实，到目前为止美国已遭受战略惨败，只要美国不接受现实，不停止幻想，伊朗就会继续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封锁。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声称，击败伊朗后，他很快就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上午，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第5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颁证仪式。此次传承人队伍汇聚幸存者后代、死难者后代、民间政务守护者后代，以及当年在南京开展人道救援的国际友人后代。目前登记在册的在世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仅剩21位。为维护历史真相、传承历史记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自2022年起已完成5批历史记忆传承人认证，总人数达44人。据内蒙古自治区商务厅口岸办消息，截至14号，内蒙古全区陆路口岸2026年进出境货运量突破1亿吨，较去年提前一个月迈入亿吨大关，货运规模保持全国第一，区域向北开放枢纽作用进一步夯实。当地时间14号，哥伦比亚中部昆迪纳马卡省库库努瓦市一座煤矿发生事故，6名被困矿工全部遇难。昆迪纳马卡省省长雷伊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事故发生在当地未来一号矿井，该矿井近期曾接受哥伦比亚国家矿业局检查，因存在需要整改的安全问题，被要求暂停作业。有关部门将调查矿井在暂停作业期间为何仍然进行疑似开采作业。也门胡塞武装14号说，该组织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沙特南部一处石油设施，并向也门政府军控制的摩卡港相关目标发射导弹，造成人员伤亡。此刻提示，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北京开幕，赛事各类门票已全面发售。目前开幕式多种票型已售罄，仅剩少量余票，周末场、晚间黄金场及多人套票需求持续走高，观众可以通过官方票务总代理潮票赛演微信小程序购票。组委会提醒，有明确观赛计划的观众请提前通过官方平台锁定日期、场次与座位区域。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哥伦比亚强震黄金救援期已过，应急体系仍然昼夜运转。总台记者观察，哥伦比亚强震后，咖啡产区旅游业受冲击。
1: 欧洲多地持续遭遇高温干旱天气，山火蔓延，重创农业生产。

0: 堂食酵，自然鲜香，口子酵，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
1: 更健康的中国区。
3: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4: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今天是日本无条件投降日。81年前，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此后，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确立了彻底的和平主义原则，通过放弃战争权、不保持战力及否认交战权，使日本走上和平发展道路。该条款也被视为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基石。
5: 然而，每到这一天，日本右翼势力往往会上演参拜靖国神社的政治闹剧，不仅是对历史的亵渎，更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今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玉串料，也就是祭祀费。日本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总务会长有村智子以及选举对策委员长西村康忍参拜靖国神社。这是日本自民党高层首次集体参拜。

司令室和平进步的声音。日本东京新闻15日发表社论文章指出，日本正在逐渐偏离和平主义，更开始偏离应有的生存之道，同时对高市内阁强化防卫领域投入提出质疑。文章写道，增加防卫费，引进能够攻击其他国家的装备，

0: 遥不可及的，必须把今天作为一个誓言之日，绝不让这样的悲剧再次发生。
1: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5号就日本政要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答记者问时表示，

0: 基于法治的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的挑战正在加剧。在印太地区，中国和朝鲜的军力进一步增强，安全保障环境的变化在各个领域加速发生，国际社会正在步入新的危机时代。
1: 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以598页的历史最长篇幅，充斥着虚假叙事与军事扩张意味。白皮书继续将中国列为最大战略挑战，并首次单列新型作战方式章节，大幅扩容强化防卫生产和技术基础的篇幅，要求自卫队具备持续作战能力。分析普遍认为，新版防卫白皮书是为年内正式修订安保三文件制造舆论共识与政策依据。日本媒体还注意到一个细节，8月6号和9号，广岛和长崎核爆纪念日当天，高市早苗的致辞当中藏着耐人寻味的微妙变化。
2: 日本现在坚持无核三原则，作为唯一在战争中遭受原子弹轰炸的国家，我们肩负着为实现无核武器世界而不懈努力的使命。
1: 日本媒体称，高市对无核三原则的表述只停留在正在坚持的现状陈述，并不含未来承诺。而之前日本首相常用的是带有持续坚持无核三原则延续至未来的时态表达，这一表述变化的含义不言自明。不仅如此，据日本共同社近日报道，2027财年日本防卫预算申请高达8.9万亿日元，最终规模可能突破10万亿日元，再次创下历史新高。短短几年间，日本防卫预算已经从2022财年的约5.4万亿日元飙升至近10万亿日元，增幅超过80%。可以看出，日本的再军事化是一个环环相扣、紧密咬合的系统性工程，以威胁叙事统一思想，以安保三文件完成法律授权，以防卫预算提供物质保障，最终实现对战后和平体制的根本性突破。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刘江勇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高市政府的种种妄动本质上仍是安倍路线的延续，核心在于系统性回归战前模式。
3: 说军国主义的幽灵复活太轻了，在战后虽然也有右翼势力或者右翼政客，但是他们没有掌握政权，他们不能从实际的决策以及行为方面去复活军国主义。从现在的情况看，他很多的地方是以行动在突破战后宪法的制约，在走向战前的老路。
4: 日本政府的一系列行径令人不齿，也是自取其辱，是对联合国宪章的挑战，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挑战，对人类良知的挑战，也是对所有战胜国人民的挑战。只有正视历史才能获得尊重，只有以史为鉴才能开辟未来。继续来听报道。
1: 2026年，日本政府在军事、政策、舆论等多个维度的激进动作持续落地，扩张节奏远超此前预期，扩张路径则与二战前高度相似。借国内经济低迷、社会矛盾加剧的背景，将外部威胁作为转嫁内部危机的出口，一步步突破战后和平体制约束。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刘江勇表示，
3: 根据2026年版日本防卫白皮书披露，在战机制造方面有1000多家企业合作，在军舰生产方面有8000多家日本的企业卷入。这样看来，就日本它的经济结构有可能由于日本军工优先的战略导向，使一些民间的企业逐渐被卷入到日本的军事战略对外的一种强硬路线当中去。这种做法过去在明治维新以后，特别是二战期间军国主义盛行时期，实际上已经出现过，也就是和军部勾结在一起的财阀，现在日本的政府又想把他们恢复起来。
1: 在2025财年的财务报告中，日本三大重工巨头三菱重工、川崎重工、日本 IHI 公司均实现了历史最高利润。然而，大批民众清楚记得二战前日本军工复合体与国家相裹挟发动侵略战争的惨痛代价。他们对当前日本再军事化的现状深感不安，多次发起集会抗议。
5: 三菱重工与政府一道出口用于杀人的武器，推动战争的发展。我认为企业和日本政府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促进武器出口、共同谋取利益的密切利益关系。
6: 日本的产业正是在宪法第9条的

0: 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不能改变这条道路。
1: 尽管高市政权同时掌握行政权与立法机构多数席位，表面看似强势，但战后的日本已经与百年前军国主义盛行的旧日本截然不同。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告诉中国之声，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猛烈复苏的背后面临的阻力也是前所未有的。
2: 首先呢，就是来自日本国内的阻力。战后基于二战胜利成果给日本这个侵略成性的国家所确立的和平主义道路的体制，就是以和平宪法，特别是天皇虚位化和平宪法第九条为核心的和平主义道路，这个呢已经走了70多年，这不是哪一届政府或者是哪几个政客能改得了的。第二呢，从物质角度讲，虽然日本的工业基础比较雄厚，但是基于二战胜利的果实，日本的军工复合体已经被打碎被消灭，原来的军工巨头也都转为民用。那么现在有一些军工生产的恢复，但是从体系上讲，既面临着产业结构的制约，也面临着市场的限制，同时呢还有现有法律的束缚，所以从系统上结构上恢复到战前体制，这是不可能的。
1: 刘江勇观察，日本军工复合体的扩张不仅达不到预期效果，日本的政治、经济、贸易、民生都极有可能遭到反噬。
3: 首先，这些企业民转军会影响到日本的国际形象，以及它和周边邻国的经济贸易合作，加上日本成立所谓国家情报局，包括对海外的间谍活动，利用贸易渠道来刺探对方的情报，窃取对方的技术，加强对对方的遏制，这都会使政治安全关系恶化，直接影响到经济贸易潜力的发挥。从长远来看，对日本经济的发展实际上是有害而无利的。同时，我认为日本这样做会严重掣肘民生经济的改善，因为财政资金是有限的。我们也看到高市早苗的支持率在走低，这种错误的国家战略导向和国家发展模式有可能在未来几年就会影响到日本政局的变化。
1: 历史反复证明，穷兵黩武没有好下场，军事扩张带来的不是安全，而是更大的不安全。环顾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日本右翼政权逆潮流而动，注定将被历史洪流所淘汰。杨希宇指出，
2: 尽管现在全球战略不稳定加剧，但是和平发展依然是神心所向，依然是历史大事。所以日本现在呢，逆历史潮流而动，在国际社会也面临着很大的这种阻力。那么日本作为一个只有30万平方公里的没有任何战略纵深的岛国，如果真的是孤注一掷再走上对外侵略和军国主义的道路，必然再把日本会带入到一场灭顶之灾。
1: 81年前，日本军国主义的野心在正义力量面前灰飞烟灭。81年后，同样的剧本不会写出不同的结局。正如一位参加长期抗议集会的日本民众所说，日本走军事化的道路是没有未来的。历史从不宽恕无视教训的冒险者，日本右翼势力的军事化图谋注定在历史的审判台前再次失败。
4: 之声正午六十分，
5: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来关注哥伦比亚。据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4号通报，哥伦比亚地震已造成285人遇难，3975人受伤。虽然黄金救援期已过，但各地救援工作并没有停止。
6: 在里萨拉尔达省紧急行动中心，各部门仍在24小时运转，持续汇总灾情，调度救援力量，全力保障受灾群众生命安全和基本生活。消息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马天静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7: 72小时黄金救援窗口已经过去，但对于

0: 总在科斯。
1: 我的工作主要涉及
0: 科斯。
1: 我的工作主要涉及行政事务，通常的上班时间是早上7:30至8:00到下午3:30或4:00，但在目前这种紧急情况下，我们全部24小时待命。
2: 在医疗救治环节，自地震发生以来，里萨拉尔达省急诊、应急和灾害事务中心持续与全省各地医疗机构保持联系，对伤员转运、医院接诊以及受灾情况进行实时协调。
3: 里萨拉尔达省急诊、应急和灾害事务中心协调员迭戈·萨拉萨尔，
4: 自8月10日地震发生以来，我的工作就是统筹协调全省范围内所有伤员的转运和医疗救治，确保每一位地震伤员都能获得及时有效的医院接诊服务。从那天起，我们就进入了每天24小时不间断运转的状态。
5: 哥伦比亚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咖啡生产国之一，其传统的咖啡三角区位于哥伦比亚中西部安第斯山区，受到此次 7.5 级强震影响，咖啡三角区核心产区之一的金迪奥省境内不少咖啡主题公园等旅游景区被迫停业，对当地旅游业造成了不小的冲击。来听总台记者廖开迪实地探访后发回的观察报道。
6: 我现在在哥伦比亚西部金迪奥省的一处咖啡主题公园，那么这里呢地处哥伦比亚著名的咖啡三角区，也是此次地震受影响较为严重的地区之一。那么受地震的影响，这座咖啡主题公园已经暂停了营业。大家可以在我身后看到呢，这里大门紧闭，门口还拉起了黄色的警戒线。
7: 目前正值哥伦比亚连续4天的公共假期，往年这个时候园区每天能接待约2000至3000名游客，但受此次强震影响，咖啡主题公园暂停营业，大量游客取消预订，周边依赖旅游业的商户也受到波及。随着震后安全检查和相关评估逐步推进，周边商户期待园区尽快重新开放，希望假期受影响的客流能够逐步恢复。咖啡主题公园附近商店员工丹尼尔：
8: 我们正处于旅游旺季的尾声，原本在这个假期，也就是14到17号，我们预计会有很多游客到来，但由于之前的地震，咖啡主题公园决定19日才重新开放，我们这一带的商家都受到了影响。
7: 记者在现场看到，与往日相比，道路上的车辆明显减少，咖啡主题公园附近的商店和饭店有些也仍然没有开业。一些驱车前来参观咖啡主题公园的游客，在得知园区暂停开放后，只能失望而归。不过，仍有少量游客选择在附近停留，到周边商店选购当地手工艺品。智利游客李维拉：
9: 我们原本是来参观咖啡主题公园的，但是那里关门了，于是就来这里看看手工艺品。强震后，我觉得应该还会像以前一样，希望咖啡主题公园受到的影响不大。
10: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2: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2: 其余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2: 其余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13: 向服务站。

0: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北京时间12: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巴勒斯坦副总统侯赛因·谢赫14号谴责以色列拟将约旦河西岸犹太人定居点的民事执法权从以军移交至以警方，指责这一计划意在巩固以方对巴方备战领土的非法吞并。谢赫发表声明说，任何形式的定居点活动均属非法，对备战巴方领土的任何部分，以色列均不拥有主权。谢赫指出，以色列的做法公然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相关决议，意在将以色列法律和主权强加于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约旦河西岸地区，进一步巩固对巴勒斯坦领土的非法吞并。谢赫在声明中呼吁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切实承担责任，制止此类单方面危险举措，并敦促以色列遵守国际法和联合国决议。当天早些时候，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办公室发表声明说，已指示以军拟定一项计划，将约旦河西岸定居点的民事执法权从军方移交给警方。再来了解其他方面，韩国总统李在明15号提出包容稳定的对朝和平共处蓝图，表示将开启把朝鲜半岛不稳定的停战体制转变为和平体制的进程。就朝鲜半岛问题，李在明提出了崭新的相互尊重的包容性和平共存，无需交战的稳定性和平共存，以及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的责任性和平共存等三大构想，并提出希望韩朝双方为了和平共存与共同成长能够坐到一起，打造一个稳定的朝鲜半岛。在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5号以自民党总裁身份向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玉串料祭祀费。此外，日本防卫大臣等多名政客分别前往靖国神社参拜，此举引发日本国内爱好和平人士强烈反对。国际油价1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1.15 美元，收于每桶82.40 美元，涨幅为

0: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我是雨婷，
1: 我是云锦，接下来继续关注。
0: 伊朗方面称，格什姆岛沿岸石油污染系外国军事侵略所致。特朗普称，很快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伊朗局势有哪些最新动态？
1: 欧洲多地持续遭遇高温干旱天气，山火蔓延，重创农业生产。

0: 的可信承诺来迫使美方做出让步姿态，属于比较典型的以压促谈的策略。那第二呢，就是进攻性战争的表述和此前伊朗一系列军事人士任命的方向是比较吻合的。实际上在此前的任命过程当中，在相关的文件里已经出现了伊朗有意采取所谓进攻性军事行动的描述。那莫赫贝尔的表态实际上是将这些意图正式的推入到公开化的叙事中。第三呢，就是伊朗在这一次的表态当中也提及所谓的霍尔木兹海峡经济安全机制。那这就说明伊朗呢并非是单纯以升级威胁来回应僵局，而是给出了一定的方案。那么也就是如果美国不接受伊朗的条件，伊朗将升级冲突，而冲突升级的后果之一恰恰是海湾国家将看到美国的安全承诺不可靠，进而呢转入到伊朗所提出的替代框架。
1: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4号从伊朗方面了解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拦截并摧毁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
2: 此前美国官员称，美军在与伊朗的战事中损失至少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大约占美军该型无人机总数的 25%。 据了解，美伊战事爆发前，美军拥有约185架死神无人机。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发表声明，宣布启动组建首支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猎鹰打击特遣队，并称该部队将整合整个中东地区的攻击型无人机能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声明称，这支部队被称为猎鹰打击特遣部队，将使用单向攻击无人机作战。这些无人机将由来自美国及地区合作伙伴的军事人员操作，可以从空中、海上以及水下展开攻击。美国中央司令部称，已启动与地区合作伙伴的磋商及正式邀请程序。随着地区合作伙伴加入，猎鹰打击特遣部队将整合整个中东地区的攻击型无人机能力，打造成一支统一的跨域且多国参与的威慑力量。不过，声明没有说明有哪些国家已经或者计划加入这一联盟。美国中央司令部的声明称，此次组建猎鹰打击特遣部队，距离此前成立蝎子打击特遣队已过去9个月。蝎子打击特遣队是美军在中东地区第一个专门的单向攻击无人机中队。该中队曾于去年12月首

0: 中东盟友当中呢，海湾国家担忧深度参与可能会招致伊朗的报复性打击，以色列则是希望保持对攻击链条的独占性控制。那么土耳其也不太可能接受美军全面主导的多边框架。此前的作战记录表明，从军舰来发射无人机和使用无人攻击艇打击伊朗港口等关键能力呢，仍然完全由美军来掌控。多国的这样的一个组织呢，在短期之内可能更多是伙伴国来提供这种辅助性角色，而不是真正的实现统一的多域多国威慑力量。所以当前的声明其实展示的是美方似乎有能力来构建一个联盟，提升伊朗面对的这种压力，但并不是在一个短期之内就可以实际运转的联合作战体系。
1: 巴以局势方面，据巴勒斯坦通讯社14号报道，巴勒斯坦总统府发言人纳比勒·阿布鲁代纳当天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军及以色列犹太定居者近期在约旦河西岸不断升级的行动，并称这种侵略行为正在破坏和平前景。
2: 声明表示，一方持续的军事行动及犹太定居者侵占行为严重违反国际法和相关国际决议，构成战争罪，一方应对由此带来的破坏性后果承担全部责任。
3: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1: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来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14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俄方不接受按战斗接触线停火的方案，必须达成长期解决方案。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主持召开最高统帅部会议，部署秋冬国防保障与新型武器研发生产工作。请听总台记者王德禄的报道。
4: 拉夫罗夫14号表示，按战斗接触线停止乌克兰冲突的方案不可接受。他指出，停火必须建立在长期、可靠、稳定的解决方案基础之上。他说，当下有越来越多来自各方的声音呼吁在战斗接触线立即停火，但这条路行不通。

0: 之声正午六十分，
1: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今年夏季，欧洲多国接连遭遇极端高温和干旱天气，火情频发，多地消防部门承受灾情压力。持续高温干旱也造成当地农作物减产。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2: 受持续高温干旱天气影响，英国近日多地野火频发。位于英格兰西米德兰兹郡的斯陶尔布里奇地区13号发生野火后，火势不断蔓延。消防部门14号通报，野火已造成该地区19座房屋完全损毁。英国首相伯纳姆当天在当地视察时，呼吁民众避免露天用火，减少人为因素诱发火灾的风险。英国气象局称，今年夏天或将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夏天。面对严峻火情，英国国家消防局长、理事会主席费尔加里根坦言，英国正遭遇创纪录的野火季节。
3: 我们已远超2025年创下的此前最高纪录，而且大家也要注意到，现在才刚到八月中旬，而今年的野火季目前看来似乎要一直延续到11月。因此，我们预计今年不仅将打破历史纪录，野火发生次数也将比以往大幅增加。
2: 加里根还指出，当地消防部门在应对当前灾情时已感到力不从心。
3: 各地提出的支援请求，其数量和规模可能已经超出了英国消防与救援体系所能提供的响应能力，因此我们在满足各地消防部门具体需求方面遇到了困难。我们已经调配了消防车和消防员，但可能未能达到各地最初要求的数量，这对我们来说是一项持续的挑战。我们正在尽最大努力，确保能够妥善应对不断涌入的支援请求。
2: 欧洲大陆多国同样深陷火情，法国正遭受新一轮极端高温天气。14号，法国本土96个省中有75个省发布高温橙色警报，热浪也助长了山火的发生。据官方初步统计，今年入夏以来，法国各地山火过火面积累计已达约12万公顷，其中90%火情由人为引发。法国内政部14号宣布，自7月以来，全国已有474人因涉嫌蓄意或过失引发山火被捕，其中包括183名未成年人。西班牙东北部的阿拉贡自治区政府14号表示，阿拉贡自治区维斯卡省发生的山火过火面积已达到 1.12 万公顷，18个城镇和一个露营地被疏散。西班牙西南部安达卢西亚自治区维尔瓦省发生的山火，截至14号，过火面积已超过 3.8 万公顷。火情之外，高温干旱也重创农业生产。德国农民协会14号表示，受持续高温干旱影响，今年德国农业可能出现明显减产。德国农民协会主席约阿希姆·鲁克维德表示，今年小麦和油菜籽的产量预计将低于平均水平，玉米、大豆等

0: 2184例。总台记者周涛、李浩综合报道。
1: 刚果金卫生部14号说，埃博拉疫情已传播至该国北部的夏威莱省，目前共波及伊图里、北基伍、南基伍、上维莱、夏维莱和乔波六个省，其中伊图里省仍是疫情震中。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让卡塞亚13号在线上记者会上说，本轮疫情仍在社区层面持续传播，目前大量死亡病例出现在医疗设施之外。卡塞亚警告说，如果不能得到有效控制，本轮疫情可能持续一年以上，并可能成为全球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埃博拉疫情。他还表示，越来越多研究显示，本轮疫情可能早在今年二月已经开始，目前掌握的数据并不能准确反映疫情实际规模。刚果金5月15号宣布爆发埃博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本月12号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已是有记录以来第二大埃博拉疫情，传播速度超过以往任何一次。按照目前的发展速度，其规模可能超过2014年至2016年的西非埃博拉疫情。
2: 当地时间14号，美国商务部发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七月零售额环比下降 0.6%， 为2025年5月以来最大降幅，市场原本预期增长 0.1%。 总台记者曹健、刘婷婷综合报道。
3: 数据显示，主要零售门类中，在线销售额环比下降 2.2%， 汽车及零部件销售额环比下降 1.8%，加油站、电子产品与家电门店销售额环比分别下降 0.9% 和 0.5%， 服装店销售额环比增加 1.9%。 美国行业金融机构海军联邦信贷联盟首席经济学家希瑟朗说，美国国内消费正显现出疲软迹象，七月零售数据在各个层面都令人失望。市场研究机构凯投宏观首席北美经济学家斯蒂芬·布朗认为，当月数据弱于预期，主要是由于非实体店零售大幅下降。
4: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0: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
2: 这次正午六十分节目编辑吴京、依晨、刘婷婷，主持人云锦、雨婷，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你明天中午12点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0: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所谓智者无为，愚人自负，人们常喜欢给自己的心灵套上枷锁，这时看得开就是一种洒脱的心态，一种清醒的智慧。唯有看得开，我们才会有顿悟之后的豁然开朗，重负顿释的轻松愉悦，云开雾散后的阳光灿烂。然而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
6: 修一份豁达心境，活出生命的舒展与从容。上云听 APP 搜索7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8: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7: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9: 曲项向天歌，白马
7: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8: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0: 好的，谢谢。
7: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在第四个全国生态日来临与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的重要时间节点，生态环境部联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共同发布推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进程的十大案例。本批十大案例从生态环境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之前公开发布的典型案例、指导性案例中遴选确定，包括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两大类型，并聚焦长江、黄河流域和青藏高原等重点生态区域，较为全面地展现了生态环境部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分工协作、各司其职、同向发力的工作成效，集中体现了行政与司法协同推进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的实践成果。本批十大案例大多是全国或者本地区的首例首创，在全国或本省份范围具有重大影响，有的对磋商、诉讼、修复等方面的机制进行了探索，有的还被相关改革文件或者立法吸纳，有助于各地推进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规范办理，人民法院统一裁判标准，人民检察院支持损害赔偿案件高质效办理。十大案例是全国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落地见效、纵深推进的生动缩影，体现了各地在不同时期制度改革实践中的积极探索，对于推动改革进程具有重要意义。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截至七月底，全国铁路今年已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159列，其中旅游专列1184列，旅游专线975列，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79列，促进了铁旅融合深度发展。当地时间14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目前没有决定是否与美国重新开始谈判。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8月15日5时58分，在印尼佛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发生7.7级地震，震源深度20千米。当地时间15日，印尼东努沙登加拉省长莱纳表示，目前印尼7.7级地震已造成该省5人死亡。印尼气象气候与地球物理局报告显示，强震发生后，震中附近又连续出现多次5级以上地震。其中，当地时间5时06分、5时13分和5时28分，分别发生6.2级地震；11时54分发生5.0级地震。此刻提示：主汛期台风强降雨引发的巨浪、泥石流等安全风险突出。应急部门提示，台风预警期间要远离礁石滩、临海堤坝等危险区域，杜绝私自下海、岸边逐浪等危险行为。一旦接到风险提示，立即撤离，不要在岸边逗留。此外，强降雨时应尽量避免穿行山区峡谷和临山路段。行车时，一旦发现路面流水浑浊、碎石掉落、山体异响等前兆，应立即远离隐患区域，切勿心存侥幸涉险。必要时果断弃车，向道路两侧高处地带撤离，及时报警求助。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七月金融数据，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如何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1: 外观上高度相似，借出容易归还难。记者调查高仿共享充电宝如何流入市场。
2: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了2026年七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数据显示，我国金融总量保持合理增长，社会融资环境维持宽松态势，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持续稳固。
1: 广义货币 M2 社会融资增速匹配经济发展预期，信贷结构持续优化，融资成本稳步下行，融资结构加速转型升级，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筑牢货币金融根基。最新一期金融数据报告释放了哪些新信号？下半年货币金融调控又将呈现怎样的走势？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3: 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七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7.7%，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4%，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社会融资规模涵盖了贷款、债券、股票、非标融资等多种融资方式。广义货币 M2 的创造方式同样丰富，包括银行发放贷款、增持债券、向非银净融出、向企业和居民净结汇等等。社融和 M2 这两项指标分别从资产和负债的不同角度较为全面地反映了金融总量的变化。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4: 总量层面呢，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并没有减弱，但是结构上出现了显著的变化。
3: 数据显示，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5.1%。 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8.19万亿元，同比增长 9.0%， 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1.94万亿元，同比增长 9.3%， 以上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七月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 3.0%， 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5: 当前企业贷款利率、发债利率等主要融资价格指标都处于低位，这也是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的重要体现，表明资金的供给比较充裕，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充分的满足。贷款并不能反映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全貌，当前我国的融资结构正在发生深刻的转变，企业融资选择更加多元化。
3: 近年来，以银行贷款为主体的间接融资占比持续下降，包括债券、股票在内的多元化融资占比稳步上升。“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要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发展多元股权融资，加快多层次债券市场建设。未来债券市场、股票市场等多元化融资渠道对市场主体的支持作用还将继续加强，对贷款增长产生良性替代效应。七月，我国贷款利率保持低位运行。纵向对比看，本轮降息周期以来，政策利率累计下调 1.15 个百分点，而企业贷款平均利率降幅约为 2.6 个百分点，降幅明显大于政策利率。相对而言，我国贷款利率也已处于较低水平。业内专家分析，利率下行的走势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娄飞鹏观察，
5: 在资金供需双方的共同作用下，贷款利率趋于下行，说明信贷投放总量是相对充足的，市场融资需求已经得到比较好的满足。近年来，我国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产业结构

0: 持续深化调整，经济增长的动能有序转换。信贷供需格局的变化正是经济结构转型在金融层面的体现。信贷与一般商品相通，核心目标是适配市场主体生产经营和居民生活的合理融资需求，而不是片面追求规模的增长。当前我国 M2 与 GDP 的比重已经处于较高的水平，信贷供给总体能够覆盖实体经济正常的融资需要。
1: 当前信贷结构优化，资金使用效能提升值得关注。近年来，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普惠小微贷款、科技贷款、绿色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观察金融赋能实体经济，不能只看新增贷款的变化，体量庞大的存量贷款也正在持续为经济托底。目前，我国贷款总量已经突破280万亿元。田立辉观察，这超280万亿的资金不是转瞬即逝的流动数据，而是深度沉淀在经济体系中的资本存量。
2: 在这些存量贷款支持下派生的货币资金形成的企业资产，仍然在这个经济循环当中啊，长期发挥着价值。一座用贷款建成的工厂不会因为贷款进入还款期就停止生产，一条用信贷资金铺设的生产链啊，不会因为这个新增贷款放缓就断裂。所以啊，评判这个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不能只盯着每个月的新增量，新增是活水，存量是水库，水库的水位依然充沛，不能说经济缺水。那么这个企业债券和这个政府债券的增速啊，明显的快于贷款，更精准的去讲是融资结构的再平衡。
1: 七月政治局会议明确，将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田立辉指出，
2: 宽松不等于大水漫灌，贷款呢降速提质已经被央行明确定义为新常态。这意味着呀，政策重心从量的扩张转向价的引导和结构的优化。二呢，是这个结构性的工具呀，将会承担着更多的重任。总量工具解决的是够不够的问题，结构性工具呢，解决的是准不准的问题啊。科技创新再贷款、碳减排支持工具、普惠小微贷款支持工具，这些定向低宽的手段啊，更能发挥杠杆效应。金融数据啊，是经济的体检报告，说明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是适度超前的。这个资金能否从金融体系顺畅的流向实体、流向消费、流向投资，打通这个最后一公里，靠的不是央行一家，而是财政、产业、就业政策的系统协同。从这些数据来看啊，我们是总量无忧，结构在变，而且信心比数据更重要。信心的根基在于我们政策的确定性和改革

0: 继续来关注新闻。出门在外遇上手机没电，使用共享充电宝的时候，很多朋友会考虑用完之后如何还的问题。毕竟主流品牌设备投放比较多，归还呢更方便一些。但最近有不少网友反映，自己借充电宝时以为借的是主流品牌的共享充电宝，结果没曾想拿到的却是其他品牌的充电宝，进而导致自己还充电宝时费尽周折，最终被扣99元的买断费。
1: 记者调查发现，部分品牌共享充电宝故意模仿主流共享充电宝设备的颜色外观，让人一时是难以区分。那这样的所谓营销手段是否涉嫌侵权？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2: 四川的甘女士前几天手机电量低，外面扫了一款看似是主流品牌的共享充电宝，等还的时候放回了她以为的同一品牌的黄色充电柜里，却一直没看到结算信息，这才发现她拿的是一个之前没听说过的牌子，不仅是机器的外观，甚至充电宝柜子的颜色款式都和主流品牌相同。甘女士，
3: 刚开始那个颜色是一样的，外观都是一样的，然后我直接就是借的时候它也是全部都是免借的嘛，因为它有那个分嘛，我一动就借了，自动就弹出来了嘛。借完了用了之后我去还的时候，它橘子和又是放在一起，发现没有扣款，然后我就看了之后发现它是不一样的。
2: 发现还错充电宝后，甘女士与该平台客服联系，被要求支付30元跑腿费才能取出，或者自己学着如何取。等第二天甘女士从网上找到视频教学打算取出充电宝时，发现已经没有了，结果被平台认定为遗失充电宝，赔偿99元。
3: 他说让我给他出30块钱跑腿费，拒绝了他，他就让我自己在网上去搜索怎么去取这个充电宝。第二天一早去找那个充电宝就没有了，就是我要扣99块钱，因为充电宝遗失了。我说我第一时间我就跟你们联系了，我又不是恶意丢失或者不还。
2: 与甘女士遭遇类似的人还有很多。江西的秦先生说，借充电宝是很着急，又下着雨，看到颜色是黄色，就以为自己借的是主流充电宝品牌，结果要还的时候才发现不对劲，找了半天也找不到能还充电宝的机器。
4: 当时不是下雨吗？我着急借了一个了，不然我不会说租个杂牌。我当时我是找了3个地方，导航一个酒店，我进去了，人家说根本没有。
2: 当天秦先生没能还成充电宝，直到几天后有时间才拿着充电宝还回了原来租充电宝的机位，却一直没显示归还成功。和客服联络，对方表示租金早已超过了充电宝99元的买断价，建议保留。
4: 都找的实在不想找了，后面才找到的，然后就放进去，结果就显示没有归还嘛。他的意思就是你就算没有那个，就是时间过了也要扣你99，早就超过那个99的金额嘛，就是你还与不还都要扣你99。
2: 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检索到多条涉及共享充电宝外观近似、误还和持续计费的投诉。一位共享充电宝从业者告诉中国之声，此类现象越来越多，因为小品牌想要生存，必须把共享充电宝铺到一定的量才行。而最简单的方式就是让自己的机器紧挨着主流品牌，不仅长得像，颜色还要一样。
5: 黄色机柜说白了就是在蹭热度，或者是故意引导消费者是用他这个机柜误会引起的嘛。可能之前的话一家店里面其他品牌只有20%的人，弄成黄色之后可能有40%的人因误会而用了其他品牌的充电宝。
2: 这位从业者告诉中国之声，同意安装共享充电宝的商家往往将其作为引流工具，充电宝场地使用费每月并不多，有的还需要把充电宝的盈利给商家分成，所以在各个品牌的攻势下，自然是安得越多越好，也就导致了如今各个颜色品牌共享充电宝扎堆的现象。
5: 因为商家的话只是把这个充电宝当成了一个方便客户的一个工具或者是一个基础设施，他并不说很在意一个月到账多少钱，谁给他装的，装的哪个品牌，大多数有50%-60%的客户是并不在意这一块的，所以说就泛滥了。
2: 在四川成都代理某主流充电宝品牌的李先生向记者透露，从去年下半年开始，颜色外观几乎和他们一模一样的共享充电宝越来越多，消费者误还现象时有发生，给他们工作带来很大困扰。
6: 在2025年下半年

0: 开始，市面上的话，绝大多数的这个共享充电宝的颜色都变成了黄色，而且从宣传的图案和这个外观类型模仿机器，包括支架，就是下面这个底座支架也摆放的一样的这个颜色，甚至字体都一样，容易造成这个消费者的混淆，直接引发这个错觉错还。
1: 为了解决消费者误还的情况，李先生他们还专门成立了误还客服小组，但频繁的误还让线下的工作人员不堪其扰。
0: 现在应该是上万个点位，但是呢，每天现在我们专门还成立了这个客服小组来处理正常的点位，可能一个月哈，错觉错还的话，我觉得3到5次是最少的。就是我们去把这个找到点位，我们线下的业务员再去把这个机柜拿出来之后再还里面，对于我们来说造成了极大的困扰。还有的是可能其他的品牌它没有这个客服电话，也没有客服小程序，对消费者来说的话也是造成了很大的这种损失。
1: 从外观相近到相邻摆放，这种做法在法律上怎么定性？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表示，共享充电宝柜体黄色虽然不能注册为商标，但这一行为仍然可能构成法律禁止的混淆行为。
2: 虽然说呢，颜色本身呢，它没有注册商标，也很难注册为商标，但是呢，反不正当竞争法呀，它规定一种不正当竞争行为，就是混淆行为，使人误认为是他的商品或者与他人存在着这种特定的联系。那么，其中一种混淆行为就是这个擅自使用与他人有一定影响的商品的名称、包装、装潢相同或者近似的标识。那么，比如说像这种配色呀、字体啊这种布局很相似，这种情况下呢？尤其是它又和那个产品放在同一个机柜上，它就有可能会导致消费者会混淆。所以呢，使用和它有一定影响的这种包装装潢近似的或者相同的标识的话，那么很可能就属于是混淆行为，属于这个规定的这个不正当竞争行为。
1: 赵占领进一步指出，消费者误借误还后被扣的买断费，涉嫌侵犯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和知情权。
2: 从消费者角度来讲的话呢，它主要可以说。可以依据这个消法所规定的这个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呢，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因为其他品牌呢，它没有以显著的方式来标明就真实的经营者，包装装潢近似，所以导致消费者有这样的一种误解行为。严格来讲的话，它应该涉嫌侵犯消费者的这种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这个接错之后，那么因为没有客服还联系不上客服，导致一直计费，所以最终可能不得不交这个99元或者149元。那么这种做法呢？他更进一步的来佐证他的行为本身呢，也可以佐证他某种程度啊是有这种故意让消费者混淆的这种可能性。
3: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4: 在河北省沧州市盐山县千童公园，有一支特别的少年晨跑队伍。长跑爱好者邓长奇自发开展公益代跑，利用暑假和周末时间，义务带领孩子们坚持晨跑锻炼，陪伴孩子们挥洒汗水，增强体质，点亮运动梦想。我们来听河北台记者魏娜、沧州台记者吴思瑜的报道。
5: 欢迎来，欢迎来。
6: 每天早上6点半，在沧州市盐山县千童公园，40岁的邓长奇带着孩子们做好跑步前的热身运动后，就开始了每天的晨跑活动。40-50个孩子排成长长的队伍，努力奔跑着。陪跑的家长李雪杰告诉记者，
7: 孩子在邓老师的带领下坚持跑了快1个月，以前只能跑500米，现在都能跑2圈了，身体素质也好多了。
6: 邓长奇一会儿在队伍前方带队，一会儿慢下脚步查看每个孩子的情况，时不时给孩子们加油。跑步结束后，邓长奇又带着孩子们做拉伸运动，到7:20左右，当天的晨跑任务完成。邓长奇
8: 跑1圈下来是1200米，一般是根据孩子的身体状况，让他们循序渐进，一点点进步。
6: 起初这个队伍可没这么多人，因为女儿总是感冒，2024年年末，爱好长跑的邓长奇带着儿子和女儿跑步。坚持运动后，两个孩子的身体素质明显好转。去年寒假，有家长看到邓长奇在朋友圈里分享的带娃锻炼的日常后，就带着自家孩子找上门，希望能被带着一起锻炼。 后来孩子带着同学家长互相见。

0: 介绍，朋友的朋友也找了过来。从开始的四五个孩子，到最多时参加跑步的孩子有50多人，再加上陪同跑步的家长，百余人的长跑队伍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
1: 有的家长说给钱，我说不用，能带着孩子们锻炼身体就行。
0: 有的孩子较胖，有的孩子体质较弱，跑上200米就跑不动了。邓长奇就根据孩子们的身体情况，让他们循序渐进，一点一点进步。跑一圈下来是1200米，慢慢的，有的孩子能一口气跑3圈，有的甚至能跑5圈。
1: 孩子们的身体素质不一样，跑起来也不一样。我会在旁边看着他们，别有滑倒之类的危险，也教他们正确的跑步姿势。有的跑不动了，没信心，就及时鼓励加油，让他们别放弃。
0: 上学期间，邓长奇每周3傍晚、周六周日早晨带着孩子们跑步。寒暑假期间，他就每天早上6:30到7:20带孩子们锻炼。
1: 有一次，有家长特意带着孩子们上门送鲜花表示感谢，我也特别感动，没想到就是简单的代跑还能收获这么多。
0: 看着孩子们逐渐爱上跑步，邓长奇也很高兴。
1: 看着孩子们身体素质越来越好，我打心眼里高兴，以后继续坚持公益代跑，让更多的孩子爱上运动。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中国之今天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主题是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放眼神州大地，从北方临海到南国雨林，从西部沙区到东部湿地，青山叠翠，碧

0: 船舶定限制今天正式施行，这是全国首个覆盖全省海域的船舶定限制，它通过划定分道通航制、警戒区等，规范船舶航行秩序，降低对遇与交叉会遇风险。通俗地说，它如同车道线，可实现船舶各行其道。第24届南海阳江开渔季活动今天起到17号在广东省阳江市海陵岛举行。今年南海伏季休渔将于明天结束，开渔是伏季休渔制度结束后的生产启动节点，标志着渔业从养护期转入捕捞期。今天华东地区普降中到大雨，浙江成为强降雨中心，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气象专家提醒，安徽、江苏、上海、浙江等地需做好暴雨防御工作，警惕降雨叠加影响，同时加强暑期旅游和交通的安全管理，并防范风暴天气对户外活动等的不利影响。体育方面，中国男篮今天在广东佛山与乌拉圭队进行第二场热身赛。在13号的首场热身赛中，中国男篮以83-78战胜乌拉圭队。2026年全国田径锦标赛今天继续在浙江衢州进行，晚间将决出混合4x100米接力、男子200米、女子200米、女子铁饼、男子跳远等项目的金牌。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冥想现在的话叫正念嘛，因为有的人失眠啊，他是容易焦虑，要么就是完美主义。在失眠的认知行为治疗学里面呢，有一个方法就是正念方法。其实冥想的话，不论说你保持一个什么姿势，非得什么什么双盘腿啊，实际上就是觉知到你每个想法啊，没有抗拒，不要去顺着它走，这就是冥想。
3: 出来去观察自己，
2: 可以，这就是正念。
4: 一档主播和他的医生朋友聊健康的播客，那些我们司空见惯的可能需要重新审视。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4集，主题是临床大夫是如何看待失眠的。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王守义是三湘，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9: 北京时间13:30。

对流天气。近日，安徽省财政厅会同安徽省应急管理厅紧急预拨中央及省级自然灾害救灾资金1210万元，支持六安、宣城、池州、安庆、黄山五市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用于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基本生活保障、因灾倒损住房修复等方面。记者从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了解到，今天我国首个覆盖全省海域的船舶定限制辽宁沿海船舶定限制正式实施，通过设置多种定限措施和区域特殊航行规则，实现商渔分离，各行其道。印度尼西亚救援部门官员15号对媒体表示，印尼东部佛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当天早上发生的7.7级地震及多次强余震已造成至少20人遇难。俄罗斯科学院统一地球物理局勘察家分部通过社交平台通报，北京时间8:43:25，俄罗斯勘察家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市南偏西方向约332公里的近海海域发生6.2级地震，震源深度63.8公里。此刻提示：眼下秋季花粉期临近，蒿草等致敏植物花粉浓度即将进入高峰，花粉诱发的严重过敏反应将进入高发时段。专家建议，发生过严重过敏反应的患者应建立个人应急防治计划，做到3个1，随身备好一份急救药物，在医生指导下配备适合自己的急救药物，并确保身边人了解存放位置与使用方法，记牢一套急救处置流程，出现呼吸困难、喉咙发紧等情况时应立即使用急救药物并拨打120，不抱侥幸心理，建好一份危险因素记录，详细记录每次发作前接触的食物、药物、环境及运动情况，为后续过敏源排查积累线索。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巨身机器人无人配送车社区云仓储，当人工智能嵌入快递业全链条，如何绘就行业数字转型新图景。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在即，从动起来到派上用场，机器人选手如何举一反三，在真实环境中大显身手。

0: 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巨身机器人担当快递分拣员，多种类货品乘坐无人配送车，社区快递柜化身智能云仓储。近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赴广东、福建一线走访，近距离体验到了邮政快递业运转的全链条，正在被人工智能重塑的过程。行业用工难、时效慢、覆盖弱等痛点，在新智生产力的突破中逐渐找到更优解。
2: 日前，由国家邮政局、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联合印发的《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要推动人工智能和邮政快递广泛深度融合，

0: 未来被人工智能赋能的快递物流会是什么样？将给快递物流体验带来什么样的升级？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1: 在广东佛山圆通速递平洲北分公司，无人快递车每天往返于快递网点和社区驿站。网点经理欧阳朝阳说，
2: 节省了人力大概30%的成本，然后时间基本上有40%。现在员工可以提供末端的服务的升级，后期可能还会增加一些晚上的揽收服务。
1: 无人车不仅打通配送最后一公里，还不断应用在创新服务场景中。佛山市顺德区的一家电动车门店刚刚收到一条调货信息，店员小宋在微信小程序上呼叫了一台无人车，5分钟后无人车开到店门口，小宋扫码开箱，把调货需要的零配件放进车厢，确认目的地，锁箱发车，无人车即刻

0: 出发。
1: 这个送货时间给商家嘛，客户的车坏了就可以在手机上面叫到那个地点，然后把它拉回来店里维修，可以在手机上面叫到那个地点，然后把它拉回来店里维修嘛。
0: 这是佛山创新落地的 RAAS 无人车即时配送服务。这家门店近半个月在无人车平台下单80多单，调货物流费用下降60%。该无人车企业相关负责人梁浩华介绍。

0: 向全球推介广州分拣包裹的人形机器人。这是今年三月在广州邮区中心江高邮件处理中心上岗的具身机器人分拣员。广州邮区中心江高邮件处理中心副主任何勇告诉记者，这款机器人融合多模态感知与自主决策技术，可以精准完成包裹工件、异常件识别等工作。
1: 机械臂比较擅长处理的是纸箱件，表面要硬一些，软包装的相对会弱一些，但是机器人的话，手部的抓的力量会比较好，比较灵活，对邮件处理的场景会更加丰富一些。而且现在机器人呢，它已经实现了自主分拣，不需要人工的干预，可以把邮件换面、调整方向，进行一个工包。
0: 当前机器人自主执行工件稳。

0: 数字化、无人化智能装备与智慧作业场景，通过投用智能机械臂、无人叉车、具身机器人等新一代智能装备，实现从传统人工分拣向无人化、智能化作业的转型。快递分拣实现智能升级的同时，上游仓储自动化也在提速。在福建顺丰运营的一家运动品牌企业物流数值仓内，大大小小的搬运机器人沿着各自的轨迹快速移动，其中152台闪攀机器人不仅能在地面移动，还能垂直攀爬货架，实现高密度存储与高效订单履约。数值仓负责人林文全说，
1: 这个车呢，就是自己会攀爬，它会自动爬到这个货架上面，然后它自动取件跟上架下架，因为它有两只抓手，所以大家习惯叫小龙虾。
0: 顺丰深度对接企业需求，根据货品类型设计全流程自动化作业，形成存储、拣选、输送、分拣、闭环自动化链路，整体峰值吞吐能力超过每天160万件，可平稳承接线上电商、线下门店全渠道订单，高效应对日常及大促峰值订单压力。如今我们身边的智能设备随处可见，银行自助柜员机、新能源充电桩、商场 LED 显示屏、商用自助奶茶设备等等，这些设备遍布城市各个角落，数量多，点位散，设备一旦出现故障，维修最大的难题就是缺配件。平云小将副总经理徐小敏道出了行业痛点。
2: 智能设备这个行业有一个痛点，就是服务可以覆盖全国，产品也可以卖到全国，但是售后服务过程使用到那些备件没办法覆盖到全国各地。
0: 智能设备售后服务的传统备件库房通常设在中心仓或区域仓，使用时需要层层中转，常常要等上几天。蜂巢联合广州平云小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新打造 MRO 前置智能云仓，让大家身边存取快递的蜂巢柜摇身变为一个个微型仓。平台利用大数据精准预测全国各区域各场景的设备备件损耗规律，提前将高频常用备件部署到蜂巢智能柜中，配件周转从按天计算变为以小时计算，工程师可以24小时就近自助取件。蜂巢广州 MRO 项目负责人王一璇，
3: 有了这个柜机之后，那他就不用在每一个区域去租赁仓库，有这么大的仓库租赁成本，不用招聘仓管，不用再去做单机的这种数据管理，通过这个就让高频备件的领取时效大大提升，时效可以提升70%，小时级的这个领料就可以实现小时级的抢修。
0: 快递行业智能化、数字化应用正全面提速， AI 决策、智能分拣、无人配送、智能仓储等新技术、新场景规模化落地，以行业高质量发展持续赋能实体经济，保障民生服务。
4: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5: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到26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本届赛事共吸引来自16个国家和地区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与首届相比，队伍数量增长了138%，机器人数量更是翻了两番。
6: 随着具身智能领域技术不断发展，人形机器人不仅能动起来，而且能派上用场。本届赛事设置21个紧贴生活的场景赛项，全面考验人形机器人在真实世界复杂环境中眼、脑、手的协调能力。那也就是说，要选拔能够真正派上用场的机器人。
5: 从能运动到会干活，机器人需要经历哪些训练？这场别开生面的运动会将如何为人形机器人铺设一条通往真实应用的桥梁？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夏天、高雪、沈丽的报道。
7: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赛项总数从首届26个拓展到51个，场景赛从首届的6项增加到21项，覆盖家庭、酒店、物流等9大领域。场景赛简单说就是让机器人走进真实的工作环境，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一系列具体任务，比如在办公室里装填打印机，在酒店里整理客房，在仓库里搬运货物等等。作为今年赛事的一大亮点，机器人场景赛预赛将在16日到20日率先角逐出16强。在位于国家速滑馆的产业生态训练和测评基地，记者提前探访了他们的训练现场。
8: 我现在身旁正在练习的呢，就是

0: 在办公场景下的机器人赛项训练。机器人需要在20分钟内，在全程自主的情况下完成多项的场景任务，包括装填打印机、摆放会议用品以及做碎纸机这些处理的工作。机器人干错任何一个环节，或者在对应时间内无法完成任何一个环节，就会影响最终的得分。
1: 办公场景只是众多考场之一，赛制本身也在引导机器人走出被动指令的舒适区。千寻智能赛队负责人王栋告诉记者，场景赛的赛制设计更加鼓励机器人的自主 AI 作业能力，自主完成的赛队在成绩认定上享有更高权重。
2: 我们有一套自研的记忆系统，就是会桌，然后接下来它的规划就是要把手上的东西放下来，至于放什么位置，当前的放的齐不齐，完全就是它自己去把握，根据当前的一个跟物体的实时交互的一个情况自己去判断。
0: 就是他没有办法跟你对话，他能让自己干活。
2: 是，他的所有动作都是模型纯自己推理出来的，具体到他的规划是他自己跳出来的。
1: 王栋介绍，不同于传统机器人技术路线和工业落地场景，场景赛中的机器人需要面对紧凑作业空间中的多重挑战，通过视觉识别、主动判断、自主导航，并利用末端工具完成各类柔性动作，实现眼脑手协同。而且机器人不能只会干一种活，还得举一反三，换一个环境也能琢磨着上手，这就是工程师们常说的泛化能力。
2: 比赛场景它虽然也是相对而固定，但是它的那个任务的丰富度跟任务的难度，特别是像那些柔性物体的处理，其实是比整个工业场景要难的。在当前这个阶段，模型能力的泛化你可以理解成处于小学生的阶段，那么在它变成大学生之后，只要把模型放进去，它就能根据场景的变化做出相应的调整。
3: 发现近代品卡式炉，发现近代品音响。
1: 园林场景是本次比赛中唯一需要在室外完成的任务，在30分钟的比赛里，机器人选手要相继完成多个不同任务，其中一项是在3个手推车中识别出禁止携带入园的违禁物品，一旦发现近代品，机器人还要发出语音警告。
3: 发现近代品卡式炉，发现近代品音响。
1: 即便目标物被挡住，机器人照样能看穿它，这靠的正是对图像信息的泛化处理。北京通用人工智能研究院研究员姚刚介绍，泛化能力不仅涉及视觉和语言理解，还包括动作控制、力反馈以及环境交互的适应性。机器人的大脑模型主要依靠大量仿真环境训练，之后再部署到真机上，在现实场景中进行矫正和泛化训练。只有这样，机器人才能在面对新环境、接手新任务时保持有效操作和决策的能力。
4: 在仿真环境里面，实际上是相对纯粹的、相对干净的，没有那么多的干扰。那么在真正的开放的这种复杂的环境里边，有非常多的这种干扰项，对我们的具身设备提出更高的一个适应性和泛化性的一个要求。
1: 园林场景比赛不仅要考核单一动作的完成度，还要全方位检验机器人在实际场景中连续处理多任务时的自我决策和执行能力。根据比赛要求，机器人既要当安检员，也要做公共秩序的维护者。如果看到有人践踏草坪或违规占用座椅，同样要发出提醒。
3: 请您不要践踏草坪，请您不要践踏草坪。
1: 姚刚说，考虑到未来机器人在真实园林场景中作业，可能会面临工作被打扰、中断等情况，因此在制定比赛规则时，专门设置了任务被干扰、中断后，机器人能否接续完成的考核环节。参赛队伍表示，针对具体应用场景细化比赛规则，有助于牵引人工智能向更实用、更安全的方向发展。
4: 具身智能的发展其实是争分夺秒，而且是快速发展的，所以在这个阶段呢，可以通过比赛代标的方式来规范、来牵引我们人工智能这个技术的发展，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探访中，记者看到多支赛队正在争分夺秒做最后的冲刺训练，即便场馆运行时间已延长到晚上9点，每日场地依然被排得满满当当，预约一位难求。一场运动会检验的是机器人的成长，锤炼的却是整个产业的内功。千寻智能赛队负责人王栋，
2: 每次训练其实都是积累这个场景的一些经验，未来如果它真正的要做到各个家庭或者各个办公室的一个泛化，其实这些前置的工作要尽可能的减少，这也是我们当前把所有的精力基本上都压在模型本身的这条路径上的原因。
5: 目前总台 4K 8K 超高清转播车大红车已进驻宾斯代，搭建起三套最高级别的超高清信号制作系统，为全球观众全景呈现这场科技与智能交融的竞技盛宴，敬请期待。
6: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7: 继续来关注新闻。十五期间，全国算力网络预计迎来4万亿元新增投资。作为东数西算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枢纽节点，广东韶关的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正提速推进。来听总台记者吴慧君、朱杰宇、温家亮的报道。
8: 走进粤港澳大湾区韶关算力枢纽，一座座算力工厂加快建。

0: 运转的数字工人，配套的模块化冷凝方舱持续带走设备高速运转产生的热量，整套算力设施有力支撑国产大模型训练，搭建起粤港澳大湾区发展人工智能的超级算力底座。中国电信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数据中心规划建设负责人刘志军：
1: 国产大模型正在从千亿参数迈向万亿参数，我们新上线的这个自算集群可以让万亿级参数大模型的训练时间从之前的一年压缩到现在半年左右，并且可以为大模型提供全链条的测试验证环境。
0: 人工智能产业持续扩容，具身智能、人形机器人等新兴赛道不断催生庞大算力需求。广东省机器人协会具身智能专业委员会主任张爱民：
2: 随着这几年的各行各业它的这个具身智能的发展，这几年的这个机器人在我们不同的垂类场景进行应用，应用场景越多，那你的这个算力这块需求也会跟着呈现指数型的增长。
0: 海量算力集群实现全天候稳定运转，持续可靠的能源保障是坚实支撑，算电协同也成为韶关算力枢纽建设的又一大特色。广东电网韶关供电局主网项目管理负责人王衍亮：
3: 主要是面对我们周边数据中心的用电需求，原先是规划了19座变电站，目前是已经完成4座变电站的投运，现在正在建设的有5座，建设和建成的已经超过了一半了。接下来就是针对我们数据中心运电的一个爆发式的增长，我们再增加了12座220千伏以上的变电站，就可以应付成倍的一个负荷需求的增长。
0: 当地供电监测大屏数据显示，辖区一家算力企业今年上半年业务快速扩张，用电负荷同比增长10倍。依托算电协同创新机制，电力供给可以跟随算力负荷动态调配，全力保障算力中心不间断稳定运行。
4: 北京市新生入学肺结核筛查工作今天启动，包括托幼机构在内，各类学校新生入园前需要进行肺结核筛查。那什么是肺结核？为何新生入学必须进行肺结核筛查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5: 肺结核是由结核分支杆菌引起的慢性呼吸道传染病，在我国属于法定乙类传染病。中国疾控中心结核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赵艳玲解释，由于结核病发病初期症状不明显且存在潜伏期，所以很难从症状上进行判断，加强主动筛查是防范结核病扩散的主要手段。
6: 结核病呢，主要是由结核分支杆菌引起的慢性的传染病，人

0: 成功治疗率保持在90%以上，但我国仍有10%的县区为高流行区域。专家介绍，传染性肺结核患者在咳嗽、打喷嚏、大声说话时，细菌会随着喷出的唾沫散播到空气中。如果空气不流通，健康人吸入就可能引起感染。学校作为人群密集场所，一旦出现肺结核患者，很容易在校园内传播蔓延。同时，由于预防肺结核的卡介苗保护效力会随时间逐渐减弱，青少年免疫系统尚未发育完全，学业负担重，体育锻炼时间少等因素影响，学生感染结核分支杆菌后更容易发生结核病。北京市疾控中心主任医师贺小新介绍，将结核病检查项目纳入学校新生入学检查，可以实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有效防范学校结核病疫情的传播流行。
1: 结核病对人体健康有严重危害，肺结核是呼吸道传染病，特别容易在人员密集场所传染，造成聚集性发病。学校是典型的人员密集场所，肺结核筛查是新生入学的必须条件。根据不同学龄段学生的特点及发病率，筛查方法有所不同。
0: 按照要求，托幼机构小学、初中走读生需进行肺结核可疑症状和密切接触史筛查，有肺结核可疑症状或者密切接触史则需要进行结核感染检测。初中寄宿生和高中中职新生要做全员结核感染检测。高风险地区入学学生入学需要进行肺结核可疑症状筛查、结核病感染检测和胸部影像学检查，每年至少开展一次胸部影像学检查。家长和学生可以在8月15号后搜索北京新生肺结核筛查微信小程序，完成新生基本信息登记、肺结核可疑症状及密切接触史筛查，并根据系统提示和学校要求进一步完成结核感染检测及胸部影像学检查。日常生活应该如何防范结核病感染？赵彦玲建议，日常需要做好防护，居家通风，重点关注肺结核可疑症状，重点人群要定期筛查。
2: 那么一旦出现咳嗽咳痰大于2周，或者是卡血、低热、夜间盗汗、乏力、体重下降这些症状的话，务必要到医疗机构去就诊，并且呢要主动告知医生你的症状持续的时间，然后争取呢能够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重点人群呢需要定期筛查，对于确诊的患者呢不必恐慌，也不用隐瞒，要积极的配合治疗，只要遵医嘱全程规范治疗，绝大多数患者都可以被治愈。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7: 怒放前锋，烈日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8: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3: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0: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1: 好 City 啊！
12: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4: 北京时间14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新，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施行首日。今天，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在内蒙古呼伦贝尔举办，主题为“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主场活动上，国家发展改革委环资司解读循环经济相关政策，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最高人民检察院、共青团中央、工业和信息化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水利部、国家林草局和内蒙古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分别解读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相关法律政策，发布本领域或本地区生态文明建设成果，充分展现美丽中国建设成就。主场活动还设置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和生态产品推介展示专区，集中展示各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经验做法和成效，推介展示各地区代表性生态产品。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由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和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共同举办。当天，各地围绕活动主题开展具有地方特色的全国生态日活动，学习贯彻生态环境法典，加强生态文明宣传教育，普及推广绿色低碳生活方式，推动形成全社会崇尚生态文明的良好风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以来，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精心组织旅客运输。1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2列，同比增加571列，增长5.2%。今天是日本无条件投降日。总台记者获悉，在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内阁成员以及执政的自民党高层参拜靖国神社后，韩国执政党及在野党一致对此进行批评，并表达了遗憾。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5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无意延长与美方的停火协议，且尚未决定是否重启与美国的谈判。阿拉格奇说，美国已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战火已重燃，不存在所谓的延长停火协议。伊拉克石油部长阿巴迪15号表示，伊拉克8月日均石油出口量达到200万桶，为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的最高水平。法国媒体报道，伊朗战事爆发前，伊拉克日均生产约400万桶石油，平均每月出口约1.05亿桶石油。印尼气象气候与地球物理局表示，截至印尼中部时间15号11时，东努沙登加拉省纳格克县7.7级地震发生后，已记录到111次余震，最近一次震级为3.8级。目前地震活动仍在持续。此刻提示，2026年全国田径锦标赛今天继续在浙江衢州进行，今晚将决出混合4×100米接力、男子200米、女子200米、女子铁饼、男子跳远等项目的金牌。此外，中国男篮今天将在广东佛山与乌拉圭队进行第2场热身赛。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云锦。
0: 今天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宣告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开启法典化时代。这也是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
1: 而随着生态环境法典的施行，环境保护法、海洋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噪声污染防治法等十部法律也已正式废止。
0: 从环境保护法等各种法到生态环境法典，到底发生了哪些变化？这部法典作为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等的集大成者，将

0: 怎样影响我们？
1: 法典与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净法典》《纪管烟尘油烟等大气污染防治》也《净法典》《纪管烟尘油烟等大气污染防治》也管新增的光污染，还有温室气体管控。华东政法大学教授于寻举例说：
2: 比如《生态环境法典》明确规定了，禁止在居民住宅楼、无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以及商住综合楼内与居住层相邻的商业楼层新建、改建、扩建产生油烟异味废气的餐饮服务项目，也禁止在人民政府划定的禁止区域、禁止时段内露天烧烤食品或者为露天烧烤食品呢提供场地。餐饮服务经营者应当使用油烟净化设施，并保持正常的使用，使油烟达标排放。拒不改正，可责令关闭，并处10000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
1: 《生态环境法典》专门增设光污染相关规定，把广告牌、大屏、强光扰民纳入法律监管。于寻说，
2: 依据生态环境法典的规定啊，设置广告牌、灯箱、电子显示屏、霓虹灯、玻璃幕墙等设施啊，建设体育场、工地等场所，应当合理的设计、选材和安装，采取必要的措施，防止减轻光污染。拒不改正的，处5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的罚款。法典施行之后啊，老百姓遇到夜间大屏强光直射住宅，就有了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直接的法律依据。
1: 生态环境法典对土壤、地下水以及生活垃圾、建筑垃圾等固体废物的处理等等做出了规定。如何保障饮水安全？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法学会副会长吕中梅说，
3: 法典里面就规定，政府首先要划饮用水源，每个城市都要有饮用水源区，保护就要比其他的地方更加的严格，要求政府向公众公布饮用水源地水质的状况，供水企业要提供水质报告。如果我们发现政府没有履职，或者是企业没有很好的履职，法律赋予了我们的监督权，我们可以去举报的，去投诉的。
1: 过去买房或租房不知道盖房子之前土地的用途，曾经发生过化工厂搬迁后土地没有经过治理就直接在上面盖商品房。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法典规定了污染土地清单制度，
3: 就要求对于所有的土壤要建立地块的清单，土壤它是不是受过污染的，我们再去买房子或者租房子的时候，我就可以查阅它的档案，这样实际上也倒逼着企业它要去履行这个环保的义务。
1: 噪音扰民引发的纠纷时有发生，商户的高音喇叭广告、邻居装修、练习乐器、广场舞、摩托车炸街，人们反应强烈，但又难以及时解决，找谁管？法典进行了明确。吕中梅说，
3: 公共场所的管理人、物业管理人，还有呢基层组织，就是街道委员会、社区，他接受举报，还要去劝阻，他还要调解。
1: 法典规定，造成噪声污染的相关部门可说服教育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对个人可以处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处2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款。生态环境法典明确，生态环境保护坚持预防为主，系统治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公众参与、损害担责的原则。最高人民法院民四庭三级高级法官欧海燕举例说，
4: 海洋生态环境具有高度的系统性和联动性，海事审判实践中常见的跨介质、跨区域的复杂生态损害，比如近岸储油罐泄漏引发污染物入海生态损害问题，依据生态环境法典的规定，生态环境监督管理部门或者检察机关可以提起公益诉讼。法院裁判要考虑对陆源污染物经地表径流入海造成的土壤滩涂、近海多层级损害实行全域同步修复，落实损害担责，做到谁污染谁担责谁修复，形成从陆域到海洋污染源头管控、损害全面赔偿、修复及时跟进的全链条司法治理模式。
1: 为确保生态环境法典全面有效贯彻实施，最高人民法院经全面清理将继续适用生态环境类司法解释27件、司法规范性文件34件、指导性案例41件，8月15日与生态环境法典同步施行。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表示，
5: 正确使用生态环境公益诉讼、禁止令、保全措施、生态修复等制度规定，依法妥善审理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

0: 展等各类生态环境案件，切实保障公众健康和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权益，维护生态安全，助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
1: 生态环境法典中约75%的执法事项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实施。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表示，
2: 生态环境法典既是稳定中国建设的法治保障，也承载着老百姓对良好生态环境的热切期盼。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法典要求，推动法典全面准确有效实施，守护好老百姓的美好生活。
3: 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昨天正式发布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预警监测公报首次整体评价了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状况，保护修复公报则全面展示了过去一年南海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作全景。
4: 根据公报，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定，鲸鲨、布氏鲸、真海豚、儒艮等多种珍稀濒危海洋生物频现踪迹，9个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状况整体优良，一批走在全国前列的海区海洋监测创新成果落地应用，助力南海高水平生态预警监测。我国南海区海洋生态状况如何？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带来的报道。
5: 近年来，受气候变化等因素影响，造礁珊瑚物种面临着极大的生存压力，如何对其进行保护修复成了科研人员重点攻关的问题。近年来，海南出台了全国首个省级珊瑚礁生态保护修复专项行动方案，累计修复珊瑚礁近200公顷。在海南三亚珊瑚礁生态研究所，高级工程师朱前指着一旁的珊瑚培育系统说，他们正在对这些种苗进行耐热性培育，培育后的优良种苗将会填补到需要种植的区域。
6: 在海南南部三亚这边的话，我们主要是用一些分支状的鹿角珊瑚加速它的覆盖率，然后在海南的北部的话，我们主要是用一些块状珊瑚来适应它的泥沙浓度，属于一个耐受性比较强的物种，以适应珊瑚的生长。目前的话，我们大概培育了11种左右珊瑚，
5: 构建从山顶到海洋的保护治理大格局，这是近年来我国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生动实践。除了海洋中的珊瑚礁，在三亚藤桥和河口湿地修复后的自然岸线蜿蜒舒展，连片乡土植被郁郁葱葱。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处处长高昌海介绍，针对片区以往面源污染突出、水系割裂、生境退化等问题，当地摒弃碎片化治理模式，对数百公顷湿地实施系统化修复、污染治理、生境提质、智能监测，多措并举之下，曾经冷清的滩涂湿地如今生机勃勃，万物共生。
7: 通过3年来海南南部三水工程的实施，五指山等核心林区的水燃、涵养和碳费能力显著增强，藤桥河、三耀河、林让河等日海河流的水质持续向好，南繁种业基地农田生态系统日期健康，红树林、珊瑚礁等典型海洋生态系统的稳定性持续增强，区域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态系统的韧性持续提升。
5: 根据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过去一年，我国南海区实施海洋生态修复工程项目共66个，总投入资金近50亿元。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总工程师兼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吴玲玲介绍，我国南海区主要包含广东、广西、海南三省区，拥有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滨海岩沼等多种典型热带、亚热带海洋生态系统，是我国乃至全球海洋生物多样性的热点区域。2025年，经过各方协同发力，南海区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岸线、海岛保护修复和护花米草防治等工作成效斐然。
8: 比如我们南海局技术团队去年在黄岩岛泻湖北部调查发现了成片的海草床，经过鉴定与评估，这片海草床是我国已知面积最大的原野丝粉草海草床，海草群落生长的状况非常好。随后我们也开展了遥感繁衍， 我们发现，随着我国在黄岩岛的生态保护力度不断加强，该海草床面积分布呈逐年增加的这样的一个趋势，从2010年的64公顷增加到去年的185公顷，由最初的斑块分布逐步发展成为连片的集中的分布，这些都是我们南海区近年来改善抵制环境、加强分区管护等措施带来的成效。
5: 随着保护修复工作的持续推进，鲸豚等海洋精灵也频频现身南海。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显示，去年海南文昌近海首次监测发现体长约8米的成年鲸鲨，北部湾海域监测到布氏鲸、真海豚成群巡游，惬意觅食。玳瑁、砗磲、唐关螺等珍稀底栖生物在黄岩岛、仙滨礁随处可见，一度在我国近海难觅踪迹、素有美人鱼之称的儒艮重现南沙永暑礁海域。吴玲玲表示，这些物种的发现离不开一批走在全国前列的海区海洋监测创新成果，
8: 比如广西首次将环境 DAA 技术投入涠洲岛的珊瑚鱼类监测，仅依靠海水取样检测即可识别数十种礁栖鱼类，大幅降低潜水调查成本；海南搭建珊瑚礁智能预警系统，搭载珊瑚白化长极海星 AI 预判模型，斩获全国智慧海洋大数据赛事二等奖；广东省出台了滨海岩沼海草床两套蓝碳计量的监测新方法，填补了海岸碳汇核算的技术空白，为蓝碳项目生态修复效益量化评估提供了标准。南海局加强卫星遥感、水下原位监测、水下机器人巡测等技术手段的适用性改良，深化运用于沿海和岛礁监测，较好地解决了传统监测技术依靠人力作业难以确保频次的痛点。
4: 高水平保护的同时，高质量发展也不可或缺。日前印发的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中提出，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探索建立资源权益指标市场化交易机制，大陆自然岸线占用与修复平衡机制，生态保护红线内建设用地腾退指标交易激励机制，实现保护成本共担、生态效益共享。
3: 同时，南海区各地依托生物群落分布特征，推动政策保障与技术创新协同赋能物种保护与生态产业发展有机结合，努力搭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体系。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5: 保护修复公报显示，南海区在实施海洋生态保护修复的同时，也在积极发展蓝碳交易、蓝色产业、蓝色金融，探索各类海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切实推动碧海银滩转化为金山银山。吴玲玲介绍。
8: 蓝碳交易方面，海南琼海市去年完成首单红树林碳汇交易签约，用于抵消去年三月举办的2025博鳌合作伙伴大会产生的碳排放。蓝色产业方面，广东珠海金湾区南水镇南郊村依托本土自主培育的金滩蛏柳新品种，构建红树林加金滩蛏柳立体化多层次海岸修复体系，建成全国首个碳中和小村，推动生态养殖、滨海研学、森林康养、滩涂观光等产业发展，拓宽居民的征收渠道。而蓝色金融方面，广西北海推出 PPP 贷款加双轨机制蓝色金融服务模式，助力冯家江流域的生态修复，将红树林恢复面积、物种新增数量等生态指标纳入考核，通过降低10个基点利率，激励企业落实修复要求，也带动了周边的土地增值。
5: 根据两份公报，2025年我国南海区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定，但受全球气候变化、风暴潮等自然因素和人类活动影响，局部海域也出现海洋生态灾害、岸线侵蚀、典型生态系统稳定性不足等问题，海洋生态系统质量和海岸防灾减灾能力仍需提升。吴玲玲表示，展望15五将深入推动蓝色海湾、美丽岸滩、和美海岛建设行动，科学布局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作，系统提升海洋生态产品供给能力和交易活力，持续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
8: 下一步，南海局将继续会同广东、广西、海南相关部门，坚持系统治理、生态优先，更加注重创新驱动、高效协同、产业更新、人海和谐，依托粤港澳大湾 区、海南自贸港、北部湾等国家重大战略平台优势，深化国际合作，加强生态治理经验和技术交流，不断擦亮人海和谐的南海底色，持续筑牢高质量发展的海洋生态安全屏障，走出一条南海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
4: 全国各地践行生态理念，以扎实行动守护生态平衡，涵养自然生机。日前，河北秦皇岛市就在北戴河新区海域开展松江鲈增殖放流活动，助力渔业资源修复。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舒、齐文杰带来的报道。

0: 待其生长后再行捕捞，是恢复近海渔业资源的一项重要措施。松江鲈作为衡量近海生态质量的指示生物，近年来在渤海海域的种群数量持续恢复，分布范围不断扩繁。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北戴河中心实验站水产养殖研究室负责人刘玉峰：
1: 首先呢，这个秦皇岛具有一定数量的松江鲈的野生种群基础，咱们为什么选择这块作为放流地点呢？因为它是围天海盐礁比较多，咱们松江鲈的这个自然环境当中生活习性就是这个盐礁底栖类的这种鱼类，饵料生物呢在这个位置也比较丰富，有利于它的这个成活和生长。盐礁比较多的地方，它躲避敌害效果比较好，成活率会比较高。
0: 此次增殖放流的松江鲈苗种为渤海海域自然种群所繁育，原生分布于我国渤海、黄海、东海北部沿海及通海河口地带，秦皇岛海域也是其传统栖息地。放流后的鱼苗无需人工投喂饵料，依靠海洋自然资源即可自然生长。据渔业部门测算，增殖放流的投入产出比可达1:15，为促进渔民增收和海洋生态修复具有积极作用。
2: 近日，陕西西安市发布首次野生植物资源专项调查成果。调查发现，西安市增加了不少新纪录种，是当地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保护力度持续加强的有力证明。来听总台记者阮超的报道。
3: 记者从西安市野生动植物保护管理站了解到，本次调查完成了西安全市11区、2县及西咸新区、西安直管区的常规野外调查。调查结果显示，西安市现分布有高等植物260棵、1054属、3040种，其中国家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46种，陕西省重点保护野生植物66种，较现有记录的2224种增加816种。西安市野生动植物保护管理站站长侯颖：
4: 此次调查填补了西安市野生植物系统性资源调查的空白，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修复与自然资源科学管理提供了坚实的数据支撑。下一步，我们将精准定位珍稀濒危植物，加强对其生态的动态监测和科学研究，实现珍稀濒危植物的保护从被动抢救向动态监测与种群扩繁的转变。
3: 调查还拍摄汇总野生植物实景照片和视频，采集制作植物标本2900份、种子100份，并长期保存，为物种识别、分布定位及生态习性分析提供可视化依据，并为种质资源保存及生态修复工作提供实物支撑。
5: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6: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5: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6: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5: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谊。
7: 气象服务站，
8: 我们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9: 你好，雨婷。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首先我们关注一下降雨，此消彼长。今后3天啊，随着低涡东移入海，然后北上，加上高空槽提供动力条件，那么江南、华南的降雨将呈现减弱态势，而东北地区的降雨呢会增多。

包括黑龙江东部、吉林东部，在本周日晚到下周二的上午哈，将有明显的降雨。另外呢，在西部，那么随着高原槽东移，青藏高原到四川盆地一带呢，有一轮降雨过程。那么今天中央气象台将暴雨预警的级别由黄色降级为蓝色，也是说明了降雨呈现减弱的态势。我们具体了解一下，今天下午到明天，在浙江中南部和东部、江西南部、福建东部和西南部、广东东部和南部沿海、广西西部、海南岛西南部、云南南部和西部、川西高原北部、西藏东部、青海东南部、内蒙古东部、辽宁东北部、吉林东部、黑龙江东南部等地呢，是有大雨或暴雨。那么尤其是浙江东部、福建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南方下周暑热盛行。那本周末啊，我国的高温呢暂时不多，集中在新疆、内蒙古西部以及四川、重庆等地。而下周呢，随着副带高压的加强西伸，那么江南、华南多地的气温啊，又将上升到高温的水平，高温呢又将增多。而在北方呢，高温却不多。那么常年立秋时节，对于北方来说，高温的频次就是明显下降的趋势。好的，天气。

0: 之声，中国之声。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主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14:30。

玻璃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8月15号，据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处发布的消息，霍尔木兹海峡发生一起海事事故。该机构表示，已收到一份经核实的报告，称一艘散货船被不明飞行物击中船体，目前船员安全，尚未收到财产损失的报告。伊朗副外长卡泽姆·加里布·阿巴迪当地时间15号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言论，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与关闭都只能由伊朗掌控。加里布·阿巴迪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特朗普扬言伊朗战败后，他将很快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然而霍尔木兹海峡并非靠一条推文、一艘航空母舰、一纸命令或一次演说就能被夺取。霍尔木兹海峡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伊朗的。这条海峡的开放与关闭都只能由伊朗掌控。加里布·阿巴迪强调，伊朗既不畏惧威胁，也不会在武力炫耀面前屈服。美国必须接受现实，到目前为止，美国已遭受战略惨败。只要美国不接受现实，不停止幻想，伊朗就会继续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封锁。特朗普当地时间14号声称，击败伊朗后，他很快就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15号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无意延长与美方的停火协议，且尚未决定是否重启与美国的谈判。阿拉格奇说，美国已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战火已重燃，不存在所谓的延长停火协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今天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举办。今年全国生态日活动的主题是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国家发展改革委、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最高人民检察院、共青团中央、工业和信息化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水利部、国家林草局等对相关政策进行解读，并发布系列成果。本次活动首次邀请基层代表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经验分享，相关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和生态产品推介展示在主场活动和各地同步进行。据黎巴嫩方面当地时间15号消息，以色列军队当天清晨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安萨尔村一栋建筑物发动空袭，造成至少7人死亡、3人受伤。印度尼西亚救援部门当地时间15号对媒体说，印尼东部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当天早上发生的7.7级地震及多次强余震已造成至少20人死亡。受地震影响，飞往东努沙登加拉省的多趟境内航班被取消。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今起3天，8月15号到17号，山西多雷雨天气，北中部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公众需关注预警预报信息，外出带好雨具，注意安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云锦，这一时段我们一起纵览国际。
1: 今天是日本无条件投降日，81年前，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此后，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确立了彻底的和平主义原则，通过放弃战争权、不保持战力及否认交战权，使日本走上和平发展道路。该条款也被视为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基石。
0: 然而每到这一天，日本右翼势力往往会上演参拜靖国神社的政治闹剧，不仅是对历史的亵渎，更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今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御串料，也就是祭祀费。日本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总务会长有村智子以及选举对策委员长西村康忍参拜靖国神社，这是日本自民党高层首次集体参拜。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日本地方创生担当大臣黄川田仁志等也参拜了靖国神社。
1: 靖国神社位于东京千代田区，神社内供奉有包括

0: 设，遭到日本国内众多爱好和平人士和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来听总台记者李卫兵从日本发回的观察报道。
1: 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们也听到了日本国内的一些反思历史、和平进步的声音。日本东京新闻15日发表社论文章指出，日本正在逐渐偏离和平主义，更开始偏离应有的生存之道，同时对高市内阁强化防卫领域投入提出质疑。文章写道，增加防卫费，引进能够攻击其他国家的装备，构建超出必要最低限度防卫力量的军事力，承认行使及其罪权，使日本能够参与与其他国家的战争。这些做法是否让不发动战争、不让战争发生的不战誓言正在逐渐动摇？日本是否正在以国际局势严峻为借口轻视和平国家的理念？那么日本参议院议员森天拓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对于自民党高层集体参拜京都神社以及高市扫描供奉玉川料提出质疑。森天拓表示，时至今日，靖国神社仍是宣扬日本过去的侵略战争是解放亚洲的正义战争的场所。其实这里既不是悼念战争受害者的场所，也不是宣誓永不再战的场所。高市扫描等人美化侵略战争、传播历史修正主义是绝对不能容忍的。日本前众议院议员小泽一郎15日在社交媒体上提及战争给民众带来的伤害和痛苦，认为高市所推行的政策具有回归战前的倾向，对其近期推动建立国家情报局、大力发展防卫军工产业等政策动向提出质疑。小泽写道，我们必须意识到以政治为祸根的战争并不是遥不可及的，必须把今天作为一个誓言之日，绝不让这样的悲剧再次发生。
0: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5号就日本政要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强烈谴责日方涉靖国神社消极动向，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日本二战时期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犯下惨无人道罪行。所谓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其供奉的14名甲级战犯是发动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是事实上的战犯神社。无论日本政客编造何种理由，都无法隐藏其为战犯翻案、掩盖战争罪责、歪曲历史事实、为加速再军事化铺路的真实企图。有关错误行径是对历史正义的亵渎，对文明底线的挑战，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挑衅，国际社会一致坚决反对。
2: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今年是东京审判刊亭80周年，正确认识和对待历史是日本战后重返国际社会的重要前提，是日本同周边国家发展关系的政治基础，更是检验日本能否恪守和平发展承诺的重要标准。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0: 当前，日本右翼势力正以远超以往的速度推动新型军国主义，持续架空战后和平体制，甚至在日本无条件投降日，这个承载着人类集体和平记忆的特殊节点即将来临之际，日本右翼势力仍在试图美化侵略、否认侵略、歪曲历史、篡改历史，甚至重走对外扩张的老路，为军国主义招魂。一系列错误言行与昔日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如出一辙，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共同防范和坚决遏制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3: 部署射程超过1000公里的导弹，引入战斧巡航导弹，成立国家情报局，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日本战败投降81年后的今天，在推动再军事化的歧路上，以高市扫描为代表的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止步，反而在加速狂奔。近日，日本防卫省正式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这是高市政府上台后的首份防卫白皮书。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发布仪式上这样鼓吹：
4: 目前我国周边的安全环境是战后最为严峻复杂的，基于法治的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的挑战正在加剧，在印太地区，中国和朝鲜的军力进一步增强，安全保障环境的变化在各个领域加速发生，国际社会

0: 正在步入新的危机时代。
1: 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以598页的历史最长篇幅，充斥着虚假叙事与军事扩张意味。白皮书继续将中国列为最大战略挑战，并首次单列新型作战方式章节，大幅扩容强化防卫生产和技术基础的篇幅，要求自卫队具备持续作战能力。分析普遍认为，新版防卫白皮书是为年内正式修订安保三文件制造舆论共识与政策依据。日本媒体还注意到一个细节，8月6号和9号，广岛和长崎核爆纪念日当天，高市早苗的致辞当中藏着耐人寻味的微妙变化。
2: 日本现在坚持无核三原则，作为唯一在战争中遭受原子弹轰炸的国家，我们肩负着为实现无核武器世界而不懈努力的使命。
1: 日本媒体称，高市对无核三原则的表述只停留在正在坚持的现状陈述，并不含未来承诺。而之前日本首相常用的是带有持续坚持无核三原则延续至未来。

0: 亿日元，最终规模可能突破100万亿日元，再次创下历史新高。短短几年间，日本防卫预算已经从2022财年的约5.4万亿日元飙升至近10万亿日元，增幅超过80%。可以看出，日本的再军事化是一个环环相扣、紧密咬合的系统性工程。以威胁叙事统一思想，以安保三文件完成法律授权，以防卫预算提供物质保障，最终实现对战后和平体制的根本性突破。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刘江勇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高市政府的种种妄动本质上仍是安倍路线的延续，核心在于系统性回归战前模式。
1: 说军国主义的幽灵复活太轻了，在战后虽然也有右翼势力或者右翼政客，但是他们没有掌握政权，他们不能从实际的决策以及行为方面去复活军国主义。从现在的情况看，他很多的地方是以行动在突破战后宪法的制约，在走向战前的老路。
2: 日本政府的一系列行径令人不齿，也是自取其辱，是对联合国宪章的挑战，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挑战，对人类良知的挑战，也是对所有战胜国人民的挑战。只有正视历史才能获得尊重，只有以史为鉴才能开辟未来。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2026年，日本政府在军事、政策、舆论等多个维度的激进动作持续落地，扩张节奏远超此前预期，扩张路径则与二战前高度相似。借国内经济低迷、社会矛盾加剧的背景，将外部威胁作为转嫁内部危机的出口，一步步突破战后和平体制约束。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刘江勇表示，
1: 根据2026年版日本防卫白皮书披露，在战机制造方面有1000多家企业合作，在军舰生产方面

0: 和军部勾结在一起的财阀，现在日本的政府又想把他们恢复起来。
1: 在2025财年的财务报告中，日本三大重工巨头三菱重工、川崎重工、日本 IHI 公司均实现了历史最高利润。然而，大批民众清楚记得二战前日本军工复合体与国家相裹挟发动侵略战争的惨痛代价。他们对当前日本再军事化的现状深感不安，多次发起集会抗议。
2: 三菱重工与政府一道出口用于杀人的武器，推动战争的发展。我认为企业和日本政府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促进武器出口、共同谋取利益的密切利益关系。

0: 于二战胜利成果给日本这个侵略成性的国家所确立的和平主义道路的体制，就是以和平宪法，特别是天皇虚位化和平宪法第九条为核心的和平主义道路。这个呢，已经走了70多年，这不是哪一届政府或者是哪几个政客能改得了的。第二呢，从物质角度讲，虽然日本的工业基础比较雄厚，但是基于二战胜利的果实，日本的军工复合体已经被打碎、被消灭，原来的军工巨头也都转为民用。那么现在有一些军工生产的恢复，但是从体系上讲，既面临着产业结构的制约，也面临着市场的限制，同时呢，还有现有法律的束缚，所以从系统上、结构上恢复到战前体制，这是不可能的。
1: 刘江勇观察，日本军工复合体的扩张不仅达不到预期效果，日本的政治、经济、贸易、民生都极有可能遭到反噬。
2: 首先，这些企业民转军会影响到日本的国际形象，以及它和周边邻国的经济贸易合作。加上日本成立所谓国家情报局，包括对海外的间谍活动，利用贸易渠道来刺探对方的情报，窃取对方的技术，加强对对方的遏制，这都会使政治安全关系恶化，直接影响到经济贸易潜力的发挥。从长远来看，对日本经济的发展实际上是有害而无利的。同时，我认为日本这样做会严重掣肘民生经济的改善，因为财政资金是有限的。我们也看到高市早苗的支持率在走低，这种错误的国家战略导向和国家发展模式，有可能在未来几年就会影响到日本政局的变化。
1: 历史反复证明，穷兵黩武没有好下场。军事扩张带来的不是安全，而是更大的不安全。环顾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日本右翼政权逆潮流而动，注定将被历史洪流所淘汰。杨希雨指出，
0: 尽管现在全球战略不稳定加剧，但是和平发展依然是人心所向，依然是历史大势。所以日本现在呢，逆历史潮流而动，在国际社会也面临着很大的这种阻力。那么日本作为一个只有30万平方公里的、没有任何战略纵深的岛国，如果真的是孤注一掷，再走上对外侵略和军国主义的道路，必然再把日本会带入到一场灭顶之灾。
1: 81年前，日本军国主义的野心在正义力量面前灰飞烟灭。81年后，同样的剧本不会写出不同的结局。正如一位参加长期抗议集会的日本民众所说，日本走军事化的道路是没有未来的。历史从不宽恕无视教训的冒险者，日本右翼势力的军事化图谋注定在历史的审判台前再次失败。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新闻进行时，我们继续纵览国际，来关注伊朗局势。据伊朗环境署消息，初步评估显示，伊朗格什姆岛沿岸 3.2 公顷海滩和9公顷近岸水域受到原油污染。环境署一名官员称，污染源据信来自海上，在洋流和季风作用下飘向海岸。这名官员表示，监测控制和清理工作仍在进行中。
2: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14号表示，格什姆岛沿岸的石油污染是该地区遭外国军事侵略的结果。波斯湾沿岸环境遭受如此破坏，进一步凸显了伊朗作为沿海国家制定和实施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的必要性。
1: 据阿联酋方面15号消息，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称，该公司一艘船只14号晚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时遭袭，事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是阿联酋国有石油和天然气企业。
2: 阿联酋方面近期多次称，该国船只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袭。阿联酋外交部14号凌晨发

0: 声明称，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两艘油轮13号晚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伊朗袭击。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此外，特朗普在谈及伊朗时表示，他很快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领土。
0: 巴基斯坦外交部14号发表声明说，巴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会见了美国驻巴基斯坦临时代办贝克，呼吁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达尔重申巴方对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的承诺，强调对话与外交对于实现持久和平的重要性。他说，真正落实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是推进问题解决的唯一途径。
1: 近日，伊朗再就当前局势画出红线。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表示，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最高领袖已明确做出战略决策，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认为，这份最新表态传递出了三层关键讯息。
2: 第一，就是这是伊朗对美国发出的某种形式的最后通牒式的施压。伊朗呢，其实很希望达成某种协议，不希望无限期的陷入到不战不和的僵局。那穆赫贝尔的这种以升级冲突作为威胁，本质上是在谈判桌尚未完全关闭之际呢，以军事升级的可信承诺来迫使美方做出让步姿态，属于比较典型的以压促谈的策略。那第二呢，就是进攻性战争的表述和此前伊朗一系列军事人事任命的方向是比较吻合的。实际上，在此前的任命过程当中，在相关的文件里已经出现了伊朗有意采取所谓进攻性军事行动的描述。那穆赫贝尔的表态实际上是将这些意图正式的推入到公开化的叙事中。第三呢，就是伊朗在这一次的表态当中也提及所谓的霍尔木兹海峡经济安全机制。那这就说明伊朗呢，并非是单纯以升级威胁来回应僵局，而是给出了一定的方案。那么也就是，如果美国不接受伊朗的条件，伊朗将升级冲突，而冲突升级的后果之一，恰恰是海湾国家将看到美国的安全承诺不可靠，进而呢，转入到伊朗所提出的替代框架。
3: 海洋服务站，
0: 一起来关注海况，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你好，张达逊。
4: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海上的情况。那今天两天呢，北部海域整体海况平稳，在渤海、黄海北部呢是只有1米以下的清浪，那么黄海南部是 0.9 到 1.3 米的清到中浪。对应城市海域，辽宁的大连、河北秦皇岛以及山东的烟台、青

0: 南海都会出现大浪，明天南海大浪会继续维持，并且浪高会抬升到2到2.8米。
1: 好的，张达逊。
2: 品牌的力量是让梦想落地生根，品牌的进步是永不停息的探索和创新。每周六周日，中国之声品牌之旅与你一起追寻品牌动向，聆听发展声音。
3: 市场热点新鲜报，品牌动态早知道。今天这一时段的品牌之旅，您将听到：
4: 2026西普会在博鳌开幕，
3: 双汇亮相第19届动博会，
4: 竞牌开启未来10年阳光学子培养计划。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8月12日，第19届健康产业生态大会2026西普会在海南博鳌开幕。大会以走进 AI 时代健康产业的范式革命与路径选择为主题，汇聚了超60000名产业精英参会。
4: 在主旨报告环节，大会主席、中康科技董事长吴汉指出，健康产业正深陷传统路径失效与 AI 落地困难的双重焦虑。 AI 正分别从打破存量竞争边界，以算法降低经营决策不确定性，以数字专业重塑医患信任等三个维度重构健康产业价值。本届大会同时发布了四维进化行动框架与健康产业智能体操作系统，为行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可落地的解决方案。
3: 日前，第19届中国冷冻冷藏食品博览会在郑州举行。针对备菜耗时、调味不准和做菜流程复杂等普遍厨房痛点，双汇立足生鲜品、肉制品、调味品三大品类，为家庭和餐饮客户提供从食材到调味的一站式厨房解决方案。
4: 展会上，双汇集中展示了精细化分割肉品与调理产品、便捷加热肉制品以及高汤、酱料等全系列调味品，从备菜到出餐的多个环节被打通，采购端也实现协同整合。凭借全产业链优势，双汇以把复杂工序留在工厂，把简单操作留给厨房为理念，让做饭这件事变得更简单、更高效。
3: 日前，竞牌与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在北京正式签署2026至2035年10年公益合作协议，标志着已深耕22年的竞牌阳光助学迈入一个全新阶段。
4: 竞牌相关负责人介绍说，自2004年首个阳光班在湖北黄冈落地以来，竞牌累计投入超6.6亿元，资助了6.8万名学子，覆盖全国31个省区市、265个县区，实现160个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全覆盖。2023年起，项目从单一经济资助升级为覆盖高中至本科的全周期育人体系。此次10年新约将进一步深化竞牌阳光助学的分层育人、全周期关怀与阳光文化建设。
3: 好，听众朋友们，今天这一时段的品牌之旅就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8月15号是日本无条件投降日，也是韩国的光复节。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内阁成员以及执政的自民党高层参拜靖国神社后，韩国执政党及在野党一致对此进行批评，并表达了遗憾。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方面当天发表书面声明，指出在必须深刻铭记历史教训的严峻时刻，高市内阁和自民党领导层参拜靖国神社是不符合时代的挑衅，并称这实在是极不负责任的行为。声明称

称，本应守护和平的防卫项和本应培养未来世代的儿童政策担当项，竟然在战犯面前低头，这种行为说明他们被以本国为中心的扭曲爱国主义所束缚，并在自相矛盾中亲手践踏普遍人权与和平价值。声明敦促高氏内阁立即停止参拜靖国神社这一历史性倒退行为，并呼吁日方摆脱帝国主义的陈旧幽灵，以实际行动而非口头表态对受害者做出真正的道歉。韩国国会外交统一委员会在野党干事，被称为日本通的国会议员金大直也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深切遗憾。金大直指出，日本防卫相小泉进次郎今年6月27日曾参拜韩国国立首尔显

拜靖国神社，无疑损害了两国艰难积累起来的信任。他强调，日本领导人应正视日本侵略历史，并以实际行动而非口头表态展现真正的反省。金大直同时要求韩国政府向日本方面明确传达严正立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和近期强降雨共同影响，太湖发生流域性较大洪水。据预测，太湖水位后期仍将缓慢上涨，今天到明天

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据中国驻埃及大使馆15号消息，中方在埃及米纳宫饭店建立的开罗宣言纪念碑15号起对公众开放。米纳宫饭店位于埃及吉萨省，开罗宣言于1943年在此达成。开罗宣言为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做出重要贡献，是确认台湾作为中国不可分割领土的重要历史和法理依据，与之后重申开罗宣言规定的波茨坦公告等一系列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构成了二战后国际秩序的组成部分。此刻提示：受台风白海豚持续影响，多地遭受强降雨，疾控专家提醒，暴雨洪涝过后要注意饮水安全，建议所有生活用水烧开并煮沸3到5分钟后再饮用，不直接饮用河水、塘水、井水、山泉等天然水，不用来源不明或可能被污染的水漱口、洗菜等。雨水、积水不用于洗菜、洗碗、浸泡瓜果、洗漱等。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是的，从纸质到数字再到 AI 融合这样的路径，是否代表了纸质书在 AI 时代的某种典型走向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敏、窦云韵的报道。
1: 在今年的上海书展现场，记者发现很多出版社正在实现数字化的内容升级。上海译文出版社营销部主任丁立杰介绍，今年上新的第三版英汉大词典除了推出了轻装版之外，还首次上线了 APP 版本。

0: 宣布以后不再发行印刷版百科全书，至此存在几百年的大英百科全书只有电子版。著名的私人旅行指南《孤独星球》中国区出版业务也于2024年停止。从纸质数字到AI融合， AI时代的纸质书是否都将走向这样的命运？中国财经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院长魏鹏举认为， 对于这类工具书而言，在AI时代， 纸质版存在的意义越来越微弱。
1: 这种带有资料属性的数据库意义上的传统的出版物，它本身是按年度做内容的调整和更新的，包括磁条、释义。如果没有修订的话，其实就没有出版价值了。但如果你的APP啊，随时可以再修订，那你再出纸质版的意义就不大了。 所以它无论从作为工具书的价值，还是作为收藏书的作用，我觉得可能都不大。因为你要出纸质版的话，一定存在一个成本和收益的问题，不可持续啊。另一方面，在一些出版社的纸质书籍创作和制作过程中，
0: AI已深度参与。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美术出版中心副主任曹志涛提到， 他们正借助AI推动典籍内容转化， 让传统书法艺术融入日常。我们今年出版的《书香赞》这本书，
2: 是在非常短的时间之内借助AI进行选题策划， 进行内容审稿编稿， 然后再由专家进行海量的文学古典内容的一个筛选。 我们在未来的AI的实践当中， 我们可能是在文创产品及设计创新方面借助的可能会比较多一些。

0: 还有这种物理感，老书旧书，对于很多喜欢阅读的人来说，这种深度阅读是数字化方式做不到的。它既是一个读物，也可能是一个藏品。再有一方面，就是做传统学术的，它是需要纸质版。就拿注释，它的出处是要还是以纸质版为它的权威出处的。
1: 华东师范大学子江特聘教授许继林认为 AI 时代给深度阅读带来挑战。
2: AI 呢，它的长处，它会给你现成的答案，但是书你需要通过自己的思考。在 AI 时代，我们面临了一个最大的挑战，就是怎么让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书本里面，沉浸进去。
1: 从市场角度来看，有人认为纸质书的书香是手机、平板等数字产品无法替代的，但也有人指出，出版社如果还想着靠推销纸质书生存，根本不可能。对此，魏鹏举认为，
0: 当然在数字时代，现在全球来看，传统出版机构对于 AI 一个最大的竞争优势，就是它掌握着权威的版权内容，无论从哪个维度来看，它都不会消失，但是的确会收缩，确实要拥抱数字时代了，需要一些创新，借鉴潮玩的一些思路，把已有的积累出来的知识产权内容如何做有效的开发，让图书具有更大的收藏价值。

0: 好，接下来我们共同关注吉林。吉林省老龄化程度居全国前列，截至2025年年底，60周岁及以上人口已达 681.85 万人，占总人口的 29.69%。 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是解决老年人上下楼难题的民生工程。
1: 今年国家超长期特别国债明确优先支持平层入户和连片加装，在吉林长春一些小区已经从零星加装走向成片推进。这种模式究竟给老百姓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来听总台记者尹仲旺的报道。
2: 在长春市东北浓烟城小区，一栋栋老楼外崭新的外挂电梯整齐排列。这个2006年建成的小区，60岁以上人口占比达 30%， 爬楼难曾是不少老人的日常困扰。如今小区已完成23台电梯交付，2026年新增的3台正在施工。从最初的零星几部到如今超过20部电梯成片运行，东北浓烟城小区已经成为长春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的一个标杆。成片加装带来的最直接好处就是成本降低。吉林省土木建筑学会城市更新分会加装电梯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孙鹏：
3: 连片加装呢，可以在小区的管线排迁和电梯的这个整体施工上、施工周期上、施工成本上都能够得到很好的控制。这样的话，能够给老百姓加装电梯这件事呢，整体提速、提高效率，
2: 成本降下来，居民负担也跟着减下来。今年国家超长期特别国债对加装电梯给予专业补贴，4至6层每台补25万元，7层以上补30万元。孙鹏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3: 就是过去我们加装一部半层入户的加装电梯，6层或者7层的总造价呢，都大概在50万左右。那么今年有25万的国补之后，老百姓自筹资金就从原来的30多万到40万，一下降到了20多万。按照这个比例分摊，最高楼层的住户一户的费用大概从原来的6-7万块钱，现在就降到了2-3万块钱。
2: 电梯装上了，生活变样了。东北浓烟城小区的住户张岩对此感受最深。
4: 我爱人身体不好啊，他那个肺子有点毛病，他支扩，然后他那个上楼每上一层可以说就歇一次，特别困难。我家在4层，他上4层楼得歇3次。安了这次个电梯之后啊，他是只要进去以后直接就上到4楼，然后再下来一层，就根本就不用那个歇着了，这样很舒服，很平顺就可以上楼了。
2: 从要我装变成我要装，从零星试点到成片铺开，转变的背后是政策的一步步松绑和推动。今年2月，吉林省住建厅等6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力推进既有住宅

0: 来加装电梯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随后长春市也出台了配套方案，明确加装电梯列入建筑微改造范畴，不用再办规划许可证，居民通过即时办小程序就能一键申请，一户申请即可启动全单元意愿征询。如今在东北农研城小区的示范带动下，长春市多个小区正在启动成片加装工作。截至目前，吉林省今年已有10923部加装和更新电梯获得国家资金支持，其中加装电梯6683部，政策红利正在加速落地。
1: 北京市新生入学肺结核筛查工作今天启动，包括托幼机构在内，各类学校新生入园前需要进行肺结核筛查。什么是肺结核？为什么新生入学必须进行肺结核筛查这项工作？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2: 肺结核是由结核分支杆菌引起的慢性呼吸道传染病，在我国属于法定乙类传染病。中国疾控中心结核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赵艳玲解释，由于结核病发病初期症状不明显且存在潜伏期，所以很难从症状上进行判断，加强主动筛查是防范结核病扩散的主要手段。
3: 结核病呢，主要是由结核分支杆菌引起的慢性的传染病，人畜禽都可能感染，可以累积人体全身的这个除了指甲和毛发以外的各个脏器和部位，所以在其中呢以肺结核最为常见。那么结核病的症状呢表现多样，早期症状呢可以有低热、盗汗、乏力、食欲减退、体重下降，所以呢还可以有轻微的咳嗽、干咳或者少量的粘液痰等症状。部分患者呢可以表现为类似于感冒、有疲劳感或者精神不振等这个表现。结核病呢还存在着这个潜伏期，多数患者发病比较缓慢，个体这个差异呢比较明显。
2: 国家疾控局表示，当前我国已经稳步迈入结核病中低流行国家行列。2012年以来，结核病的发病率、死亡率均下降约30%，成功治疗率保持在90%以上。但我国仍有10%的县区为高流行区域。专家介绍，传染性肺结核患者在咳嗽、打喷嚏、大声说话时，细菌会随着喷出的唾沫散播到空气中。如果空气不流通，健康人吸入就可能引起感染。学校作为人群密集场所，一旦出现肺结核患者，很容易在校园内传播蔓延。同时，由于预防肺结核的卡介苗保护效力会随时间逐渐减弱，青少年免疫系统尚未发育完全，学业负担重、体育锻炼时间少等因素影响，学生感染结核分支杆菌后更容易发生结核病。北京市疾控中心主任医师贺小新介绍，将结核病检查项目纳入学校新生入学检查，可以实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有效防范学校结核病疫情的传播流行。
4: 结核病对人体健康有严重危害，肺结核是呼吸道传染病，特别容易在人员密集场所传染，造成聚集性发病。学校是典型的人员密集场所，肺结核筛查是新生入学的必须条件。根据不同学龄段学生的特点及发病率，筛查方法有所不同。
2: 按照要求，托幼机构小学、初中走读生需进行肺结核可疑症状和密切接触史筛查，有肺结核可疑症状或者密切接触史则需要进行结核感染检测，初中寄宿生和高中中职新生要做全员结核感染检测，高风险地区入学学生入学需要进行肺结核可疑症状筛查、结核病感染检测和胸部影像学检查，每年至少开展一次胸部影像学检查。家长和学生可以在8月15号后搜索北京新生肺结核筛查微信小程序，完成新生基本信息登记、肺结核可疑症状及密切接触史筛查，并根据系统提示和学校要求进一步完成结核感染检测及胸部影像学检查。日常生活应该如何防范结核病感染？赵艳玲建议，日常需要做好防护，居家通风，重点关注肺结核可疑症状，重点人群要定期筛查。
3: 那么一旦出现咳嗽咳痰大于2周，或者是卡血、低热、夜间盗汗、乏力、体重下降这些症状的话，务必要到医疗机构去就诊，并且呢要主动告知医生你的症状持续的时间，然后争取呢能够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重点人群呢需要定期筛查，对于确诊的患者呢不必恐慌，也不用隐瞒，要积极的配合治疗，只要遵医嘱全程规

0: 规范治疗，绝大多数患者都可以被治愈。
1: 眼下正是大熊猫繁育的关键时节，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已经陆续迎来了多只新生幼崽。总台记者张丽、魏薇走进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卧龙神树坪基地和雅安基地，探访今年降生的首只大熊猫幼崽和首对双胞胎幼崽，一起来听他们发回的报道。
2: 走进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卧龙神树坪基地的繁育园，大熊猫恩恩正津津有味地吃着竹子，而幼崽则乖乖趴在地上耐心等待妈妈。小家伙出生于6月4日，是熊猫中心今年在国内诞生的首只幼崽。两个多月过去，在妈妈和饲养员的精心照料下，恩恩崽已经长出了黑白分明的厚实绒毛，模样软萌圆润。吃饱喝足后，恩恩叼起幼崽搂在怀里温柔舔舐。恩恩的专属奶爸，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饲养员张乐介绍，7岁的恩恩不仅是今年熊猫中心第一只产崽的大熊猫，同时也是第一次当妈妈。
3: 这是恩恩第一次产崽，当分娩出来的时候，崽崽出来它也会有呱呱的叫声，恩恩也是受到了叫声的一些小惊吓，但是它能够及时调整它的状态，迅速的叼崽护崽，这展现出来它母性很强的一方面。
2: 张乐还告诉记者，虽然恩恩表现出极强的母性，但身为初次繁育的新手妈妈，在照料幼崽时仍不免手足无措。
3: 抱幼崽吃食物的时候，因为它抱得不好，护崽的姿势不对，崽崽就会叫，我们也会教它正确的一个带崽的一个姿势。它学习能力很强，教了一天吧，它就学会怎么去一个很好的一个坐姿去护崽进食了。
2: 现在恩恩已经是一位非常称职的妈妈，能够熟练完成哺乳、帮幼崽刺激排便、搂抱看护等育幼工作。幼崽的体重也从刚出生时的 243.9 克增长至3070克，各项发育情况都很好。与恩恩初次繁育不同，熊猫中心雅安基地的大熊猫芊芊在此前已经繁育了4胎6崽，是名副其实的英雄妈妈。在6月10日更是诞下了今年熊猫中心的首对双胞胎。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饲养员严水健介绍，芊芊拥有丰富的带崽经验，会温柔将幼崽搂于怀中，细心舔舐清洁，哺乳保温，全程沉着温柔。
4: 经过多次生长，其实他积累不少育幼的经验，他这次生的双胞胎带的挺好的，他都经常会去舔崽嘛，小崽叫了会知道去喂奶，然后是给小崽排便，这些程序都完成的挺好。
2: 这已经是芊芊第二次诞下双胞胎，为解决双胞胎哺育难题，饲养员采用每10天轮换哺育的方式，两只幼崽交替回到芊芊身边接受自然母乳，感受母亲的陪伴，另一只幼崽则由饲养员进行24小时的精细化照料。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饲养员肖永丽，
5: 这两只宝宝都发育得良好，大崽的体重是3140克，二崽的体重是2840克，它们的体型和它的五官还有它的耳廓啊，这些毛色它都是发育得很好的，和其他同期的猫是差不多的。它的体长啊、尾长，包括它的四肢，我们都测了一下，都还挺好的。
2: 随着月龄

0: 保护研究中心圈养大熊猫的种群已达400余只，今年的繁育工作正在有序开展，新生幼崽也将陆续与公众见面。
1: 为期三个半月的2026年南海伏季休渔期即将结束，8月16号12时南海海域将全面开渔。连着来，广东珠海的渔港内千帆集结，渔轮整装，一派繁忙备航景象，大批港澳流动渔船陆续完成归港休整、检修备航，边检部门精准对接渔业民生需求，优化通关流程，以高效便捷的通关服务护航港澳流动渔民顺利出海。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宁新的报道。
2: 在广东珠海红湾中心渔港、桂山渔港，百余艘蓝白相间的港澳流动渔船整齐停靠，有序待命。结束休渔休整的渔民们抢抓晴好天气，全员投入开渔最后的冲刺准备。船体清洁维修、渔网修补晾晒、渔用物资采购、冰淡水补给等各项备航工作有条不紊、有序推进。港澳流动渔船澳门籍船主樊志明：
3: 我们几条船呢、那个物资啊、员工啊、那个保险啊，各方面都已经全部办得七七八八了。停到这边呢，那个出入那里的就方便啊，基本上都十来分钟就搞定一条船了。我在这里呢，祝广大的移民往往千金，开船顺顺利利，移工啊、做工啊安安全全。
2: 港澳流动渔船渔工梁攀初：
4: 我们早几天就到了桂山岛，加冰加水，加油补网，做足了出海准备，期待开渔一帆风顺，平安丰收。
2: 作为港澳流动渔船主要停靠、补给、通关枢纽，珠海两大渔港承载着粤港澳近海渔业生产的重要功能。开渔前夕，大批港澳流动渔船集中返港备航，船舶通关、人员查验需求激增。渔业生产节奏紧凑，对通关效率和安全保障提出更高要求。万山边检站执勤一队教导员孙毅：
5: 在万山海域三个岛屿设置执勤查验点，便利港澳流动渔船就近申办出入境手续，平均每艘渔船可节约航程近20海里，航时近2小时，有效降低渔民办事成本。
6: 为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听 APP 搜索7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4: 北京时间15:30，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年8月15日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1942年，日本军国主义为打通泰国与缅甸陆上补给线，全面占领东南亚，强征6万多名盟军战俘和数十万名亚洲劳工修筑泰缅铁路。恶劣环境与残酷虐待让10余万生命埋骨荒野，这条铁路也被称为死亡铁路。缅甸新闻媒体委员会副主席钦茂佐在接受总台

不仅限于缅甸、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家也同样如此。这些错误暴行是历史事实，数十万人惨遭杀戮，规模庞大，令人触目惊心，这是根本无法抹去的事实。如果只是刻意抹杀、篡改这段历史，将会破坏区域合作以及和平与稳定，这种做法极其危险。青茂佐还表示，日本应该正视历史，深刻反省历史罪责，真正走和平发展道路。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南京永远不会忘记南京大屠杀史料捐赠与历史记忆传承活动上获悉，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今年上半年新征集文物史料150余件套，文献资料100余件套，包括侵华日军士兵私人信件、战地明信片、毒气战教育资料、战时新闻报道集等。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4号证实，因在中东地区长期部署而导致舰上生活条件、船员心理健康等遭质疑的林肯号航空母舰将被替换。美国媒体13号报道说，美国正准备派遣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前往中东，接替林肯号航母。特朗普称，已经部署近9个月的林肯号航母的部署时间远远不够。7月底，一则关于西班牙边境政策的错误信息在社交媒体传播，导致约8万人以冒险求渡等方式从摩洛哥偷渡到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引发西班牙近年来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至少96人死于偷渡途中。鉴于日前互联网上出现鼓动人们当地时间15号再次集体偷渡的帖文，摩洛哥和西班牙高度警惕，严防偷渡潮再次发生。体育方面，在当地时间14号进行的2026年 U17 女排世锦赛1/4决赛中，卫冕冠军中国队以3-2险胜克罗地亚队晋级4强。此刻提示。记者从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了解到，今天我国首个覆盖全省海域的船舶定限制辽宁沿海船舶定限制正式实施，通过设置多种定限措施和区域特殊航行规则，实现商渔分离各行其道。新规要求辽宁沿海船舶原则上应在定限之内航行，不得在定限制及其端部水域锚泊或从事捕捞、养殖等爱航活动，空间分隔商船航行和渔船作业，有效提升辽宁沿海船舶通航效率。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云锦。
0: 具身机器人担当快递分拣员，多种类货品乘坐无人配送车，社区快递柜化身智能云仓储。近日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赴广东、福建一线走访，近距离体验到了邮政快递业运转的全链条正在被人工智能重塑这样的过程。行业用工难、时效慢、覆盖弱等这些痛点，在新质生产力的突破中逐渐找到了更优解。
1: 日前由国家邮政局、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联合印发

0: 的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要推动人工智能和邮政快递广泛深度融合。未来被人工智能赋能的快递物流会是什么样？将给快递物流体验带来怎样的升级？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1: 在广东佛山圆通速递平洲北分公司，无人快递车每天往返于快递网点和社区驿站。网点经理欧阳朝阳说，
2: 节省了人力大概30%的成本，然后时间基本上有40%。现在员工可以提供末端的服务的升级，后期可能还会增加一些晚上的揽收服务。
1: 无人车不仅打通配送最后一公里，还不断应用在创新服务场景中。佛山市顺德区的一家电动车门店刚刚收到一条调货信息，店员小宋在微信小程序上呼叫了一台无人车，5分钟后无人车开到店门口，小宋扫码开箱，把调货需要的零配件放进车厢，确认目的地，锁箱发车，无人车即刻出发。
3: 这个无人车也是比较方便我们调货，缩短我们的送货时间给商家嘛，客户的时坏这个也是比较方便，我们可以叫他发个定位给我们，我们可以在手机上面叫到那个地点，然后把它拉回来店里维修嘛。
1: 这是佛山创新落地的 RAAS 无人车即时配送服务。这家门店近半个月在无人车平台下单80多单，调货物流费用下降60%。该无人车企业相关负责人梁浩华介绍，
4: 你不用租车，也不用买车，你需要运货的时候直接下单，我们帮你解决运的问题。
1: 无人车即时配送服务在佛山试运行以来，已覆盖商超、建材、汽配等品类，下一步计划拓展生鲜、药品、团餐等场景，把服务从快递的定时定点延伸到批发零售的按需配送。近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海外社交平台上发文，向全球推介广州分拣包裹的人形机器人。这是今年3月在广州邮区中心江高邮件处理中心上岗的具身机器人分拣员。广州邮区中心江高邮件处理中心副主任何勇告诉记者，这款机器人融合多模态感知与自主决策技术，可以精准完成包裹工件、异常件识别等工作。
5: 机械臂比较擅长处理的是纸箱件，表面要硬一些，软包装的相对会弱一些，但是机器人的话，手部的抓的力量会比较好，比较灵活，对邮件处理的场景会更加丰富些。而且现在机器人呢，它已经实现了自主分拣，不需要人工的干预，可以把邮件换面、调整方向，进行一个工包。
1: 当前，机器人自主执行工件稳定效率达到每小时800件。机器人生产企业的技术人员持续驻场采集数据，进行优化。机器人企业交付项目经理柯欢表示，后续将按阶段实现工件效率提升，规划2027年第二季度将工件效率提升至每小时1600件，有效缓解快递高峰期人力紧缺、分拣压力大等问题。
6: 邮方对我们的要求，第一个效率嘛，第二个就是它准确率，它既要快又要准，所以我们在针对性的数据采集，在不断的给它弥补一些它的缺陷啊，一些做的不好的地方啊。
1: 近年来，广州邮区中心全面落地数字化、无人化智能装备与智慧作业场景，通过投用智能机械臂、无人叉车、具身机器人等新一代智能装备，实现从传统人工分拣向无人化、智能化作业的转型。快递分拣实现智能升级的同时，上游仓储自动化也在提速。在福建顺丰运营的一家运动品牌企业物流数值仓内，大大小小的搬运机器人沿着各自的轨迹快速移动，其中152台闪攀机器人不仅能在地面移动，还能垂直攀爬货架，实现高密度存储与高效订单履约。数值仓负责人林文全说，
7: 这个车呢，就是自己会攀爬，它会自动爬到这个货架上面，然后它自动卷跟上架下架，因为它有两只抓手，所以大家习惯叫小龙虾。

0: LED 显示屏、商用自助奶茶设备等等，这些设备遍布城市各个角落，数量多，点位散，设备一旦出现故障，维修最大的难题就是缺配件。平云小将副总经理徐小敏道出了行业痛点。
1: 智能设备这个行业有一个痛点，就是服务可以覆盖全国，产品也可以卖到全国，但是售后服务过程使用到那些备件没办法覆盖到全国各地。
0: 智能设备售后服务的传统备件库房通常设在中心仓或区域仓，使用时需要层层中转，常常要等上几天。蜂巢联合广州平云小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新打造 MRO 前置智能云仓，让大家身边存取快递的蜂巢柜摇身变为一个个微型仓。平台利用大数据精准预测全国各区域各场景的设备备件损耗规律，提前将高频常用备件部署到蜂巢智能柜中，配件周转从按天计算变为以小时计算，工程师可以24小时就近自助取件。蜂巢广州 MRO 项目负责人王一璇：
2: 有了这个柜机之后，那他就不用在每一个区域去租赁仓库，有这么大的仓库租赁成本，不用招聘仓管，不用再去做单机的这种数据管理，通过这个就让高频备件的领取时效大大提升，时效可以提升70%，小时级的这个领料就可以实现小时级的抢修。
0: 快递行业智能化、数字化应用正全面提速， AI 决策、智能分拣、无人配送、智能仓储等新技术、新场景规模化落地，以行业高质量发展持续赋能实体经济，保障民生服务。

0: 好，接下来我们共同关注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到26号在国家速滑馆宾斯代举行。本届赛事共吸引来自16个国家和地区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与首届相比啊，这个队伍数量增长了138%，机器人的数量更是翻了两番。
1: 随着具身智能领域技术不断的发展，人形机器人不仅能动起来，而且能派上用场了。那么本届赛事设置了21个紧贴生活的场景赛项，全面考验人形机器人在真实世界复杂环境当中眼、脑、手的协调能力。也就是说，要选拔能够真正派上用场的机器人。
0: 是的，从能运动到会干活，机器人需要经历哪些训练？那这场别开生面的运动会将如何为人形机器人铺设一条通往真实应用的桥梁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夏天、高雪、沈丽带来的报道。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赛项总数从首届26个拓展到51个，场景赛从首届的6项增加到21项，覆盖家庭、酒店、物流等9大领域。场景赛简单说就是让机器人走进真实的工作环境，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一系列具体任务，比如在办公室里装填打印机，在酒店里整理客房，在仓库里搬运货物等等。作为今年赛事的一大亮点，机器人场景赛预赛将在16日到20日率先角逐出16强。在位于国家速滑馆的产业生态训练和测评基地，记者提前探访了他们的训练现场。
3: 我现在身旁正在练习的呢，就是在办公场景下的机器人赛项训练。机器人需要在20分钟内，在全程自主的情况下，完成多项的场景任务，包括装填打印机、摆放会议用品以及做碎纸机这些处理的工作。机器人干错任何一个环节，或者在对应时间内无法完成任何一个环节，就会影响最终的得分。
2: 办公场景只是众多考场之一，赛制本身也在引导机器人走出被动指令的舒适区。千寻智能赛队负责人王栋告诉记者，场景赛的赛制设计更加鼓励机器人的自主 AI 作业能力，自主完成的赛队在成绩认定上享有更高权重。
4: 我们有一套自研的记忆系统，就是会桌，然后接下来它的规划就是要把手上的东西放下来，至于放什么位置，当前的放的齐不齐，完全就是他自己去把握，根据当前的一个跟物体的实时交互的一个情况自己去判断。
3: 就是他没有办法跟你对话，他能自己干活。
4: 是，他的所有动作都是模型纯自己推理出来的，具体到他的规划是他自己跳出来的。
2: 王栋介绍，不同于传统机器人技术

0: 路线和工业落地场景。场景赛中的机器人需要面对紧凑作业空间中的多重挑战，通过视觉识别、主动判断、自主导航，并利用末端工具完成各类柔性动作，实现眼脑手协同。而且机器人不能只会干一种活，还得举一反三，换一个环境也能琢磨着上手。这就是工程师们常说的泛化能力。
1: 比赛场景它虽然也是相对而固定，但是它的那个任务的丰富度跟任务的难度，特别是像那些柔性物体的处理，其实是比整个工业场景要难的。在当前这个阶段，模型能力的泛化你可以理解成处于小学生的阶段，那么在它变成大学生之后，只要把模型放进去，它就能根据场景的变化做出相应的调整。
2: 发现近代品卡式炉，发现近代品音响。
0: 园林场景是本次比赛中唯一需要在室外完成的任务。在30分钟的比赛里，机器人选手要相继完成多个不同任务，其中一项是在3个手推车中识别出禁止携带入园的违禁物品。一旦发现禁带品，机器人还要发出语音警告。
2: 发现禁带品卡式炉，发现禁带品音响。
0: 即便目标物被挡住，机器人照样能看穿它，这靠的正是对图像信息的泛化处理。北京通用人工智能研究院研究员姚刚介绍，泛化能力不仅涉及视觉和语言理解，还包括动作控制、力反馈以及环境交互的适应性。机器人的大脑模型主要依靠大量仿真环境训练，之后再部署到真机上，在现实场景中进行矫正和泛化训练。只有这样，机器人才能在面对新环境、接手新任务时保持有效操作和决策的能力。
3: 在仿真环境里面，实际上是相对纯粹的，相对干净的，没有那么多的干扰。那么在真正的开放的这种复杂的环境里边，有非常多的这种干扰项，对我们的具身设备提出更高的一个适应性和泛化性的一个要求。
0: 园林场景比赛不仅要考核单一动作的完成度，还要全方位检验机器人在实际场景中连续处理多任务时的自我决策和执行能力。根据比赛要求，机器人既要当安检员，也要做公共秩序的维护者。如果看到有人践踏草坪或违规占用座椅，同样要发出提醒。
2: 请您不要践踏草坪，请您不要践踏草坪。
0: 姚刚说，考虑到未来机器人在真实园林场景中作业，可能会面临工作被打扰、中断等情况，因此在制定比赛规则时，专门设置了任务被干扰、中断后机器人能否接续完成的考核环节。参赛队伍表示，针对具体应用场景细化比赛规则，有助于牵引人工智能向更实用、更安全的方向发展。
3: 具身智能的发展其实是争分夺秒，而且是快速发展的，所以在这个阶段呢，可以通过比赛代标的方式来规范、来牵引我们人工智能这个技术的发展，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帮助的。
0: 探访中，记者看到多支赛队正在争分夺秒做最后的冲刺训练，即便场馆运行时间已延长到晚上9点，每日场地依然被排得满满当当，预约一位难求。一场运动会检验的是机器人的成长，锤炼的却是整个产业的内功。千寻智能赛队负责人王栋：
1: 每次训练其实都是积累这个场景的一些经验，未来如果他真正的要做到各个家庭或者各个办公室的一个泛化，其实这些前置的工作要尽可能的减少，这也是我们当前把所有的精力基本上都压在模型本身的这条路径上的原因。
4: 目前总台 4K、8K 超高清转播车大红车已经进驻冰丝带，搭建起3套最高级别的超高清信号制作系统，为全球观众全景呈现这场科技与智能交融的竞技盛宴，敬请期待。

0: 好，接下来我们共同关注美国。本月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证实，密歇根州报告两例环孢子虫病相关死亡病例。那么从今年五月以来，环孢子虫病在美持续蔓延，截至8月11号，美国41个州累计报告确诊及疑似感染病例数已经超过了2.4万例。
1: 近期中国疾控中心也发布了警示文章，提示要防范环孢子虫病感染。环孢子虫究竟是什么？如何防范相关感染的发生？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王泽华的报道。
2: 近几年来，生食、沙拉因被认为是健康低脂饮食，在全球范围内受到年轻群体和健身人士的欢迎。但今年夏季，一种名为环孢子虫的微小寄生虫感染席卷了美国，而源头可能就是轻食沙拉中的生菜。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北京热带医学研究所主任医师王磊介绍，环孢子虫病是一种由微小寄生虫环孢子虫引起的肠道疾病。这种寄生虫和公众更熟悉的弓形虫是近亲，人和部分畜禽因误食被成熟环孢子虫卵囊污染的食物或水而感染，高发于春末及夏季。
3: 环孢子虫啊，它其实是一个
4: 致病性的原虫，不仅在人群当中流行，可能它在动物身上也有寄生。重要的寄生的部位或者是它致病的部位呢，就是在人体的，就是在小肠黏膜的上皮细胞里边，它可以造成黏膜上皮细胞的损害。本来它其实是一个重点吸收营养的部位，细胞的功能受到了影响，就会使得这些个营养的流失。主要的临床呢，就会表现为发热、腹痛、腹泻、恶心、呕吐。
2: 根据美国疾控部门的公告，此次美国境内环孢子虫病疫情的感染源是部分进口的生菜，这类叶菜的褶皱可以为病原体提供天然的庇护所，正是环孢子虫卵囊主要可能藏匿的品种。王磊介绍，环孢子虫的污染可发生在田间采收、灌溉用水、清洗、运输及储存的全流程环节。若使用被粪便污染的水源灌溉或清洗，卵囊便会附着在菜叶缝隙中。除了生菜外，罗勒叶、树莓等生食居多的蔬果品种也容易被环孢子虫感染。
4: 国外呢的高发地区，比如说美国南部的和拉丁美洲，逐渐呈上升的态势。环孢子虫它的活跃和温度啊特别相关，平均温度啊在25到30度左右的这个情况呢，可以造成它特别活跃。所以特别像今年以来呢，温度的持续升高啊，也可能造成它流行地域啊也比较扩大。
2: 专家介绍，环孢子虫病导致的迁延性腹泻可持续数日，甚至达到1个月以上，且易反复发作。王磊提醒，对于免疫力低下人群、老人和儿童，其感染后症状会更重，病程更长，儿童反复的肠道感染还可能影响生长发育。
4: 高危的人群呢，是有免疫功能障碍的人群，比如说像长期服免疫抑制剂的人群，或者是激素类的人群，器官移植的这样的一个人群，还有就是导致人体免疫功能低下的，比如说 HIV 感染的，或者是结核感染的这样的人群。这些个人群在感染这个环孢子虫以后，出现脱水、微循环的紊乱，就导致死亡。最近的在国外的这样的一个病例，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影响造成的死亡。
1: 疾控部门监测情况显示，我国暂未报告相关输入病例，但也有人担心，有了环孢子虫的威胁，吃生食沙拉还安全吗？如何防范相关疾病的发生？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专家表示，在正规供应链规范处理下，吃生菜的总体风险是可控的，但日常餐饮烹饪中做好防护，更是防范此类食源性疾病发生的关键。将食物烧熟煮透是最有效的防线。王磊表示，有些人认为吃生菜的时候进行冲洗就安全，但实际上环孢子虫的卵囊很黏，单纯冲洗并不能保证彻底去除。对于免疫力低下者， 老人、孕妇、幼儿等高危人群来说，更要优先选择熟食。
4: 在食用这些个水果或者是蔬菜的时候，要清洗，要浸泡，就是水龙头的简单冲洗可能很难去除它的包囊。蔬菜的加热的温度啊，在70度及以上就可以有效杀灭包囊了。在加工过程当中的工具、刀具啊、案板啊，要生疏分开，这个也是特别关键的。
2: 夏季是食源性疾病的高发期。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处研究员常昭瑞介绍，高温为细菌、病毒等病原体的繁殖提供了有利条件，极易造成食材、生活饮用水的变质污染。

0: 象服务站。
1: 好，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2: 你好，雨婷，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这个时段我们关注一下我国的降雨趋势。我们先了解一下未来三天的情况。那么伴随着低涡东移出海啊，华东华南一带的降雨呢是逐渐减弱，但是呢随后低涡还将北上，那么会导致东北地区东部明后两天的降雨呢则有所增强。那么与此同时，高原槽东移在西藏高原到青藏高原到四川盆地，今后三天呢也将出现一轮降水过程。我们具体了解一下今天下午到明天雨强的地方。那中央气象台发布的暴雨蓝色预警显示呢，大雨或暴雨是出现在浙江中南部和东部、江西南部、福建东部和西南部、广东东部和南部沿海、广西西部、海南岛西南部、云南南部和西部、川西高原北部、西藏东部、青海东南部、内蒙古东部、辽宁东北部、吉林东部、黑龙江东南部等地。那么其中浙江东部、福建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呢还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呢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朋友们注意防范。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展望一下中后期哈，在18号之后呢，随着副带高压的加强西伸，那我国的降水啊将主要是分为南北两片。那么在北方是随着高原槽东移，降雨自西向东逐步推进，而在南方需要关注热带系统对华南等地的影响。
1: 好的，景瑞。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8: 北京时间16点整。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9: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年8月15号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当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供奉14名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内阁官员和自民党高层参拜靖国神社。在日本战败投降日，日本右翼政客再次拜跪，是对历史正义的亵渎，对文明底线的挑战，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挑衅，严重伤害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受害国人民的感情。中方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拒绝为侵略罪行道歉，加速推进再军事化，狂妄叫嚣拥核。日本政府这些倒行逆施行径引发国内外舆论批评谴责。日本媒体直言，拜一位毫无反省之意的首相所赐，今年8月15日很可能是战后最具火药味的一天。分析人士认为，对于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逆流，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并坚决遏制。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中国二连浩特至蒙古国扎门。

德跨境一日游正式开通，首批108名游客开启跨境之旅，为共建一带一路、中蒙俄经济走廊人文交流增添全新载体。此次跨境一日游大幅优化手续，游客无需提前办理护照、签证，仅凭身份证即可参团。中国公民边境旅游团队名单表的规范填报、人员信息筛查、通行证明出具等全部流程，均由有正规边境旅游经营资质的旅行社统一代办。二连浩特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大队并联审批，高效出证。二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优化查验举措，实行团队团进团出快速通关，大幅缩短候检时间。当地时间15号，西班牙南部格拉纳达省发生5.0级地震，当地政府部门表示，本次地震暂未造成人员伤亡。安达卢西亚大区政府已紧急激活应急预案预警阶段，以应对可能发生的次生灾害与后续余震。此前受影响区域及周边多省均记录到较强震感，部分当地居民紧急前往户外避险。应急部门随后接获多起关于建筑物出现轻微裂缝及物资掉落的报告，相关安全排查与灾情评估工作在震后迅速展开。当地时间8月1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此外，特朗普在谈及伊朗时表示，他很快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领土。美国陆军14号发表声明说，在一架阿帕奇军用直升机日前坠毁致2名士兵丧生后，美国陆军决定暂停所有阿帕奇直升机训练任务。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浙江东部、福建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云锦。当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正大力推进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建设，将就业服务下沉到小区、商圈、银行等群众日常活动场所，全力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
0: 是的，服务站点建起来了，如何让岗位供给与群众的需求真正实现精准匹配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车丽、郑毅、孙兵带来的报道。
2: 建设家门口就业服务站，首先要解决的是谁来服务、为谁服务的问题。在山东青岛，528个就享家乐业服务站扎根社区，服务触角延伸至居民楼栋。青岛市李沧渠把就业技能课堂搬进小区，常态化开设花艺、串珠等工艺技能课。潞州社区居民李淑英因为要照顾老人和孩子，无法外出工作，如今在家门口就能灵活增收。
3: 时间灵活嘛，我不用说赶着去上班，心情也不用那么紧张，我什么时候想干就干，对我这种宝妈来说是非常友好的，让我们有事干，还能增加点收入。
2: 社区不仅教技能，还搭建销售渠道，通过公益市集帮助居民售卖手工作品，同时建立零工项目库，引入居家代工等岗位。社区党委书记王霞介绍，
4: 我们重点呢是在摸排居民的灵活就业需求，搭建起社区啊零工项目库，现在引入了一些手工文创、居家代工、数据标注这些能够居民轻松适配的一些岗位。那后续呢，我们也会持续丰富一些就业的一些项目，让更多的居民呢在家门口有事做，稳增收。
2: 对于青年创业者和职场新人，青岛还把 AIGC 数字技能实训课堂搬进政务服务大厅，课程涵盖 AI 剧本创作、短视频剪辑等。青岛市李沧渠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培训科科长杨航介绍，借助就享家乐业服务站，已开展人工智能训练师、AIGC 数字创作等公益培训8场，汇集群众700余人次。
5: 我们根据不同群体的求职痛点，分层开设适配性强、实用性高的技能培训，以社区微技能兜底灵活就业，以数字新技能赋能新业态就业，精准补齐群众技能短板，拓宽就业渠道。
2: 服务触角延伸到了社区，如何让服务内容更精准、更贴合地方实际？在广州荔湾区，答案是一街一特色。当地立足老城区人口密集、商圈集聚、灵活就业需求旺盛的特点，搭建1+22+N 就业服务网络，也就是建成一个区级零工市场。22个街道全覆盖就业驿站，今年以来累计发布就业岗位5.02万个。帮助9858人成功就业。广州市荔湾区人社局就业中心工作人员劳建义介绍，
6: 我们的多宝街就打造了非遗技艺就业驿站，配套广府点心、花艺、非遗手作等特色课程，把传承技艺变成群众的增收门路。南园街就开展了妈妈岗手工技艺培训，通过以手作赋能、轻创业增收、就业帮扶、全链条服务，开展轻创业、稳就业各类特色培训孵化计划，助力居民依靠手工艺实现家门口稳定增收。
2: 如何保障服务站点长效运行并实现精准匹配？四川省就业服务管理局就业指导处副处长戴建军介绍，15五期间，四川省启动基层公共就业服务站千站建设行动，省级争取财政资金1.5亿元，计划用2年时间建成1000个左右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常态化针对性开展用工推荐、供需对接。
7: 我们坚持服务随人走的理念，补齐我们乡镇一级的就业服务站的建设需求缺口。同时啊，我们还结合人流密集区，比如城市商圈、产业园区、文旅融合发展区等区域，打造一批特色功能型的就业服务站，目的就是要就地就近地为企业和个人提供招聘对接服务。我们加强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的运用，根据求职者个人简历的信息，对岗位需求意愿进行精准画像，快速的筛选适配的岗位，推动人岗精准的有效的对接。
2: 当前各地因地制宜推进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建设，全国4400余家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已全部纳入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劳动者可以搜索定位，一键导航即可到达。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司长张立新表示，将把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建设作为完善就业公共服务体系的重要抓手持续推进。
8: 建设家门口就业服务站、零工市场，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就业服务融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支持每位劳动者在常住地享受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鼓励各地广泛组织分行业、分岗位、分群体等小而专现场招聘会，促进人岗对接匹配。

0: 还充电宝的时候费尽周折，最终被扣99元的买断费用。
1: 记者调查发现，部分品牌共享充电宝故意模仿主流共享充电宝设备的颜色、外观，让人一时难以区分。这样的所谓营销手段是否涉嫌侵权？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2: 四川的甘女士前几天手机电量低，外面扫了一款看似是主流品牌的共享充电宝，等还的时候放回了她以为的同一品牌的黄色充电柜里，却一直没看到结算信息，这才发现他拿的是一个之前没听说过的牌子。不仅是机器的外观，甚至充电宝柜子的颜色款式都和主流品牌相同。甘女士，
3: 刚开始那个颜色是一样的，外观都是一样的，然后我直接就是借的时候它也是全部都是免借的嘛，因为它有了个自那个分嘛，我一动就借了，自动就弹出来了嘛。借完了用了之后我去还，还的时候还橘子红的又是放在一起，发现没有扣款，然后我就看看了之后发现它是不一样的。
2: 发现还错充电宝后，甘女士与该平台客服联系，被要求支付30元跑腿费才能取出，或者自己学着如何取。等第二天甘女士从网上找到视频教学打算取出充电宝时，发现已经没有了，结果被平台认定为遗失充电宝，赔偿99元。与甘女士遭遇类似的人还有很多，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检索到多条涉及共享充电宝外观近似、误还和持续计费的投诉。一位共享充电宝从业者告诉中国之声，此类现象越来越多，因为小品牌想要生存，必须把共享充电宝铺到一定的量才行。而最简单的方式就是让自己的机器紧挨着主流品牌，不仅长得像，颜色还要一样。
4: 黄色机柜说白了就是在蹭热度，或者是故意引导消费者是用他这个机柜误会引起的嘛。可能之前的话一家店里面其他品牌只有20%的人，弄成黄色之后可能有40%的人因误会而用了其他品牌的充电宝。
2: 这位从业者告诉中国之声，同意安装共享充电宝的商家往往将其作为引流工具，充电宝场地使用费每月并不多，有的还需要把充电宝的盈利给商家分成，所以在各个品牌的攻势下，自然是安得越多越好，也就导致了如今各个颜色品牌共享充电宝扎堆的现象。
4: 因为商家的话只是把这个充电宝当成了一个方便客户的一个工具或者是一个基础设施，他并不说很在意一个月到账多少钱，谁给他装的哪个品牌，大多数有50%-60%的客户是并不在意这一块的，所以说就泛滥了。
2: 在四川成都代理某主流充电宝品牌的李先生向记者透露，从去年下半年开始，颜色外观几乎和他们一模一样的共享充电宝越来越多，消费者误还现象时有发生，给他们工作带来很大困扰。
5: 在2025年下半年开始，市面上的话绝大多数的这个共享充电宝的颜色都变成了黄色，而且从宣传的图案和这个外观类型模仿机器，包括支架，就是下面这个底座支架也摆放的一样的这个颜色，甚至字体都一样，容易造成这个消费者的混淆，直接引发这个错接错还。
2: 从外观相近到相邻摆放，这种做法在法律上怎么定性？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

0: 说像这种配色呀、字体啊这种布局很相似，这种情况下呢，尤其是它又和那个产品放在同一个机柜上，它就有可能会导致消费者会混淆。所以呢，使用和它有一定影响的这种包装装潢近似的或者相同的标识的话，那么很可能就属于是混淆行为，属于这个规定的这个不正当竞争行为。
1: 赵占领进一步指出，消费者误借误还后被扣的买断费，涉嫌侵犯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和知情权。
0: 从消费者角度来讲的话呢，他主要可以说，可以依据这个消法所规定的这个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呢，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因为其他品牌呢，

0: 增长7.4%。在新疆昌吉州木垒县，依托冷库仓储加线上平台加冷链配送一体化服务，当地羊肉、手工拉条子、鹰嘴豆等特色农产品从田间地头直达全国餐桌。木垒县博斯坦乡邮政所营业员阿满哈纳哈提说，
1: 我们现在还针对新鲜牛羊肉基地采取了冷库急速冷冻加真空加泡沫恒温箱专业包装，确保食品新鲜完整地送到消费者手中。
0: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快递企业精准对接农产品寄递需求，全面升级服务保障体系，
2: 通过

0: 赛跑，利用暑假和周末的时间，义务带领孩子们坚持晨跑锻炼，陪伴孩子们挥洒汗水，增强体质，点亮运动梦想。一起来听河北台记者魏娜、沧州台记者吴思雨的报道。
1: 欢迎来，欢迎来。
2: 每天早上6:30，在沧州市盐山县千童公园，40岁的邓长奇带着孩子们做好跑步前的热身运动后，就开始了每天的晨跑活动。40-50个孩子排成长长的队伍，努力奔跑着。陪跑的家长李雪杰告诉记者：“
3: 孩子在邓老师的带领下，坚持跑了快一个月。以前只能跑500米，现在都能跑2圈了，身体素质也好多了。”

0: 帮一把就帮一把，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其实就够了。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赵九霄、李浩、依晨、刘婷婷，主播云锦、雨婷。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豪进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中七进七出，终于把右主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北京时间16:30，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摩洛哥互联网上出现鼓动人们在当地时间8月15日再次集体偷渡的帖文。摩洛哥和西班牙高度警惕，严防偷渡潮再次发生。休达位于地中海沿岸，与摩

西班牙内政大臣格兰德·马拉斯卡13号在休达表示，将继续部署一切必要人员，防止7月30号那样的事重演。格兰德·马拉斯卡说，大约5000人仍滞留休达，其中只有极少数人有资格获得庇护，其余人将被遣返摩洛哥。西班牙移民官员着手处理成年人的庇护申请，已处理完成500份申请，其中大多数人被拒绝入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据预报，今天到明天，受降雨及上游来水的影响，太湖流域将发生流域性大洪水，长江下游支流滁河、淮河中游支流沙影河周口至界首河段、黑龙江干流同江以下江段维持超警。浙江省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今天8点到明天8点，四川西北部、青海东南部、浙江东部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橙色预警。据加拿大媒体当地时间14号报道，随着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的最后期限临近，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目前加美关税谈判陷入僵局。报道说，加美两国负责贸易事务的高级官员连日来在华盛顿展开多轮密集磋商，但双方的立场相距甚远，目前没有达成协议的迹象。美国政府当地时间14号向最高法院提出诉求，请求准许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继续推进，理由是国家安全需要。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上周裁定维持对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的暂停令。此刻提示，当地时间15号，总台记者获悉，根据东努沙登加拉省省长的说法，印尼7.7级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达到33人。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当天发布公告，提醒领区中国公民，特别是在东努省拉布安巴礁一带的游客，保持高度警惕，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信息以及防灾预警，谨防余震和海啸风险，远离海边。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见字如面，一笔一画，纸短情长，提笔写一封信给思念的人，书信家国，尺牍情深。你好，展信佳。

0: 大家好，我是展信人姚一斌。
1: 大家好，我是展信人闫玲。欢迎您来到中国之声特别栏目你好展信家。
0: 又到了每周给大家读信的时候了，很高兴能够成为大家的树洞和传声筒，也特别感谢您百忙之中的踊跃来信和留言互动。
1: 下周七夕节就要到了，这个日子承载着中国人对爱情诗意的想象，也藏着对相守和团圆深深的期许。
0: 鹊桥相会温暖了牵牛织女岁岁奔赴的惦念，一纸信笺记录下人间烟火心心相系的牵挂。本周的你好展信家，就让我们一块儿打开远隔千里的爱与思念。
1: 第一封信是一封来自宁夏的军中家书，一位年轻的军嫂把结婚

五年多来深埋心底的万般滋味，写给他乡军营中的爱人。我们一块儿来听。你好，展信佳，我是展信人眼玲。下面打开这封信，以牵挂赴相守。

亲爱的老公，结婚五年有余，却是第一次给你写信。我们相隔千里，山水迢迢，你身负使命，难有闲暇归家。我心中千言万语，攒了又攒，纵有万般情愫萦绕心头，话到嘴边，却总觉语塞，唯有落笔成文，把所有的牵挂都藏进这一纸信笺里。受父母影响，我从小对军人是保家卫国的勇

欢喜地奔赴这场与你与家国紧密相连的缘分。世人都说君嫂难当，从前我只当是一句寻常感叹，直到亲身踏入这份牵挂，才读懂这男子背后的重量。多少次翘首以盼的团聚，总被突如其来的任务打乱。怀孕期间，我咳得整夜难眠，那时多希望你能守在身边，哪怕只是说一句安慰的话，递一杯温水。可每次拿起手机，想到你在岗位上忙碌的身影，我便悄悄放下电话，未敢多扰你一分。终于，我们迎来了爱情的结晶。孩子出生那天，你风尘仆仆赶来，双眼通红，满脸疲惫。我本想把积攒已久的委屈一一诉说，可看着你小心翼翼抱着孩子，眼神温柔的仿佛环抱着整个世界的模样，所有的委屈都烟消云散，只剩下满心的心疼与欢喜。你守国门万里，我守烟火小家，唯愿我们一家人岁岁安康，和和美美。愿你平安顺遂，起落皆安，早日归来，常伴我和孩子左右，共赏人间烟火。爱你的妻。

0: 感谢每一位默默托举着小家安稳的军属们，分享几位网友的留言。
1: 风铃草留言说，愿您的爱人平安归来，把欠你的成婚相伴一点一点都补上。
0: 老兵小刘说，当过8年兵，太懂那种电话响了却不敢接的滋味。每个坚守岗位的军人身后都站着一个默默扛下所有的你，致敬也祝福。
1: 晚风雨茶说，全篇没有一句我爱你，却句句都是爱。
0: 下面的这封信是来自吉林的刘喜春老人写给去世的老伴儿的。相守半生，刘老见证和陪伴了妻子与病痛顽强抗争，在岗位上忘我投入的漫漫岁月，回忆里是说不尽的心疼与思念。一块来听。你好，展信家，我是展信人姚一斌。下面打开这封信，一生刚强，一世牵挂。

亲爱的老伴儿，你在那边还好吗？那个清晨6:40，当你的生命最终定格在63岁零149天。

0: 老伴儿，你平时话不多，但每次开口简简单单几句话，总透着让我仰望的深度。老伴儿，你这一生太刚强了。34岁的那年，左肾手术后，你高烧到40度，却坚持要回厂上班。不管多苦多累，你从不吭声。这个病根儿从那时就落下了。后来肾脏的囊肿疯了一样长，每隔1-2年就要去省城处理一次，可无论我怎么劝，你都雷打不动，每次出院第二天就去上班。你是厂里无可替代的产品设计师，手握多项国家级大奖。46岁那年，因为糖尿病并发眼病，你提前退休，但又被返聘回去培养新人。我劝你在家养病，你却一干就是10年。这10年最危险的时候，感染发烧，连顶级抗生素都压不住，医生建议摘除肾脏，你却坚持不插管、不手术、不进 ICU。 无奈之下，我只好带你回家。后来再去复查，科主任都说你身上发生了奇迹。57岁那年，病情发展到了尿毒症，你开始了每周3次的透析。咱家的老房在6层，没有电梯，每次透析回家，虚弱的你上半层楼都要歇上3歇。我想租电梯房，你硬是不肯。直到后来你又患上脑梗，腿脚不便，我和闺女瞒着你租了电梯房，骗你说是朋友不住的空房，你才勉强同意搬进去。62岁那年，你不慎跌倒，这一卧床就再也没能起来。生命最后的日子里，病痛让你整夜睡不着觉，每10分钟就要扶你坐起来再躺下。即便这样，你也从未在我面前露出过痛苦的表情。老伴儿，现在你终于不再被病痛折磨了，我相信你在那边一定很好。老伴儿，我真的好想你。爱你的老伴儿刘喜春，于吉林洮南。
1: 原来啊，细水长流的爱情不只有风平浪静里的相伴，更有风雨磨难中的相守。那我们说几位朋友的留言哈。北方的树留言说，30年的病，40年的伴儿，字字都是血泪，句句都是深情。
0: 秋天的风说，老一辈的感情全熬在了日子里。
1: 小丸子不开心说，你也保重身体，替他好好看着人间，

0: 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今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近日，位于黑龙江哈尔滨的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面向社会公开侵华日军第731部队海拉尔支部身上申告书档案及该支部卫生兵古奇等的口述证言视频。从档案文献与亲历者口述两个维度，进一步揭露日本细菌战犯罪体系的运行全貌。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欣、吴义农的报道。
2: 日本关东军曾在中国东北为侵华日军第731部队设立海拉尔、孙吴、牡丹江、林口、大连五个支部，其中海拉尔支部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东北部，靠近中蒙中苏边境，代号满洲第543部队，部队人员常年固定在160人左右，是侵华日军第731部队实施细菌战国家犯罪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次整理完成公布的海拉尔支部身上申告书档案，是战后以个人为单位返回日本的军队人员填写的个人情况登记表，总计185页，记载156名部队成员的基础信息，主体为卫生士官、卫生兵及普通士兵，还有少量技术人员和军属雇员。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宣传教育与陈列部主任金世成介绍，海拉尔支部身上申告书档案厘清了731部队本部与海拉尔支部卫生兵群体的流转体系，主要通过满洲第97部队、第177部队、第201部队等常规步兵部队名义征召人员，经731部队本部3个月培训后分配至海拉尔支部。
3: 这个人叫青木陆之助，他写的是1945年3月6日进入满201部队，然后呢就6月1日就进入了海拉尔满第543部队。其实呢，在3月6日到6月1日这3个月时间呢，他主要是在哈尔滨731部队平房本部进行训练，然后呢6月1日分配到海拉尔543部队，体现了这样一个流转的轨迹。这也体现了呢731部队在征召卫生兵过程中呢这种隐蔽性和欺骗性，它主要的目的是掩盖其所实施的细菌战罪行。
4: 今天上午，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3个必胜专题报告厅内，一场特殊的捐赠活动正在举行。南京永远不会忘记南京大屠杀史料捐赠与历史记忆传承活动。今年上半年新征集的150多件文物史料、100多件文献资料正式入藏纪念馆。
1: 这些物品包括侵华日军士兵的私人信件、战地明信片、毒气战教育资料、战时新闻报道集，还有来自法国的外交档案。他们从不同侧面还原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等暴行的真相，为历史再添新证。来听江苏台记者顾倩颖的报道。
5: 捐赠现场，一个熟悉的身影再次出现，来自江苏徐州的高中生于宁鹏。去年他就因捐赠日军罪证受到广泛关注，此次他与同伴徐伟哲共同捐赠了一套12封的完整信件集，这些信件出自侵华日军第16师团步兵第20联队士兵石川胜太之手，时间从1937年8月到1939年，记录了他从应征入伍到参加进攻南京、徐州会战、武汉会战的整个过程。于宁鹏介绍，两人担心信件零散流失，关键史实链条断裂，于是下决心共同收购。
6: 后来我们耗时了数月，集齐了12封相关的信件，我们的坚持也吸引了更多年轻人的加入，从孤身一人变为团队协作，凝聚青年力量，抢救更多险些消散的侵略罪证。
5: 在这些信件中，一封写于1937年12月20号的信尤为引人注目。石川胜太在信里写道：“杀了10000多败残兵，战败真是可悲呀。”这句话直接证实了日军第16师团在南京大屠杀中大规模屠杀中国俘虏的暴行。国家记忆与国际和平研究院研究员孟国祥认为，这批信件史料价值极高。
7: 这段话的价值在于，第一，它是加害人在屠杀发生时的原始记录，信件的寄出时间是1937年12月20日，距离南京沦陷仅仅1周，写信人寄出的时间、所说的番号清晰可查的。第二，它与其他史料形成有力的附证，日军第16师团在南京大规模屠杀中国俘虏的暴行。
5: 法国青年马库斯、白世杰和中国

0: 今年中浩松共同捐赠了一批来自法国外交部南特外交档案中心的日本侵华资料。今年5月，他们已在南京移交了首批1993页档案。白世杰说，这次他们又带回了第二批，共861页，内容按地域分类，记录了南京、上海等地的战争史实，
1: 记载了南京、上海、广东当地的战争史实，让散落海外的历史证据重回故土。我们希望这份跨国史料的力量能够感召更多青年与过去友人一同参与史料收集，传播和平历史，铭记历史，捍卫真相，是全世界爱好和平这种共同的责任。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生活当中，就医看病，特别是面对疑难复杂病症的时候，受到患者的身体条件、病情不确定性、医疗技术局限等因素影响，医生往往会提供多个治疗方案来供患者和家属权衡选择。那不同方案各有利弊，效果和风险是并存的。
4: 部分患者选择风险比较大的治疗手段，而为了打消医生的顾虑，甚至主动写下保证书，承诺出现任何不良后果绝不追究医生的责任。这样的免责保证书免的是哪些责？法律效力如何认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带着这些问题采访了法官，我们一起法眼看剧。
5: 亲爱的各位专家，我是侯雪妹。2年前我的大女儿没了。
6: 电视剧《问心二》中，何雪妹在失去大女儿后怀了双胞胎，其中一个胎儿患有先天性心脏病，最佳方案是减胎，但是何雪妹坚持保胎，恳请医生进行宫内介入手术，并交给医生她亲笔书写的免责保证书。
7: 我保证，就算结果不好，我也娶不来任何人，绝对不会怪医生和医院的。
8: 雪妹坚持要给我这个承诺书，无论他有没有法律效力，我觉得这也代表了他的真诚和他的决心。
6: 剧中怀了双胞胎的何雪妹，在明知有一个胎儿先天性肺动脉闭锁，宫内介入手术风险极大，但仍坚持保胎，写保证书，保证出现任何后果不怪医生不怪医院，并和丈夫一同签字按下手印，这保证书的法律效力如何认定？
9: 剧中虽然和雪妹手写免责保证书，但医生还是按医院规定，在手术前向夫妻二人告知一系列问题，包括说明胎儿病情、宫内介入手术如何进行、用到的医疗器械、手术的风险及后果。两人在告知书上签了字，表示知晓同意。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赵玉说，这是医疗机构的法定义务。
10: 我国民法典规定，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应当向患者说明病情和医疗措施，需要实施手术、特殊检查、特殊治疗的医务人员应当及时向患者具体说明医疗风险、替代医疗方案等情况，并取得其明确同意。不能或者不宜向患者说明的，应当向患者的近亲属说明，并取得其明确同意。医务人员未尽到前款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11: 刚确认过，求能审批最快也需要3天时间的流程。
12: 3天，他连3个小时都等不了。
9: 剧中何雪妹夫妇手写了免责保证书，签署了医院的告知书，等待手术期间，何雪妹例行检查时出现胎心异常，需要尽快采取措施，而手术需要用到的迷你肺动脉球囊还没有审批下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陆金伟分析，
13: 剧中呢，虽然术前的医患双方对手术方案进行了多次的沟通，何雪妹呢也签署了免责声明，但孕妇及胎儿的病情突发变化，原定手术时间临时提前，医院并没有同步更新告知最新的诊疗风险以及器械使用的实情，确实存在告知不充分的情形。患者家属提出的那种也许不会选择手术这种质疑呢，也合情合理。
9: 剧中为抢救胎儿的生命，在 缺乏合适器械的情况下，医生方竹清大胆使用了没有收费。

0: 护人员违反法定诊疗规范。
1: 虽然何雪妹夫妇保证无论出现任何问题绝对不找医院和医生的麻烦，但是冒着极大风险抢救胎儿的医生还是被处分了。法官陆金伟强调，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规定，医院不得使用未依法注册的医疗器械，否则应接受行政处罚。
2: 如果当时医生使用未注册的器械造成患者损害后果，那还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剧中的医生方竹清明知迷你球囊没有走完官方审批流程，但他呢仍然坚持使用器械样品，这就属于明显的违规的诊疗行为，所以他被主管部门处以了停业处分。
1: 陆金伟强调，法律并不要求医疗机构只要存在过错就必须承担全部责任。
2: 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本质上仍属于侵权责任规制范畴，只有当医疗过错与患者的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时，医院才应当按照过错的责任程度去承担相应比例的赔偿责任。同时，具体的赔偿项目还需要结合患者他具体的损失情况来确定。
1: 赵宇提示，患者在就诊过程中要注意留存好门诊病历、影像片子等材料，医生给出的诊疗建议如有不懂可以进行询问，签署知情同意书前应当仔细阅读，确认知晓全部风险后再签字。
3: 选板材要环保，
4: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3: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3: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丽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5: 北京时间17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7: 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8: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韩国政府及朝野政党15号抨击日本政要当天向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及进行参拜，敦促日本领导人反思历史，真诚反省。韩国外交部以发言人名义发表评论说，韩国政府对日本政要忘却历史、违背时代潮流之举深感遗憾，强烈敦促日本领导人正视历史，以实际行动展现对历史的虚心反思和真诚反省。发言人强调，这是构建基于互信、面向未来的两国关系的重要基础。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发表书面声明说，高氏内阁在光复节当天参拜靖国神社，表明高氏内阁与执政党沆瀣一气，否认战争罪行和战败历史，是违背时代潮流的挑衅和极其不负责任的行为。韩国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议员、国会外交统一委员会在野党干事金大直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日本领导人应正视侵略历史，以实际行动而非口头表态展现真正的反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了解到，近日11家北京市主公园正式纳入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合作体系，具体为颐和园、天坛公园、北海公园、中山公园、香山公园、景山公园、国家植物园北园、北京动物园、陶然亭公园、玉渊潭公园、 百望山森林公园。

进一步深化京津冀三地文旅资源互联互通、共建共享，为游客提供更多高品质标志性的北京旅游精品选择。此外，天津大沽口炮台博物馆、杨柳青石家大院等四家特色景区，河北天下第一关、长寿山等15家知名文旅点位也于近日相继加入联票体系，构建起京津冀全域联动的文旅出游新格局。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新闻发言人汤英今天表示，哥伦比亚发生强震灾害，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国政府决定向哥提供紧急现汇援助和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物资，支持哥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据德国方面14号消息，德国西部地区近日野火肆虐，更惊悚的是，一片起火的森林里遍布着二战遗留的未爆弹药，附近2000多名居民连夜撤离，火场不断传出爆炸声，给灭火工作增加难度。瑞典卡罗林医学院与瑞典生命科学实验室联合开发出一种分析血液中免疫细胞状态的新方法，可获取单个免疫

0: 低头吃饭、虾戏坐姿和低头玩手机。要想避免头颈的血管受伤，就要从改变习惯开始。看手机的时候，尽量举到与视线齐平；用电脑的时候，把显示器垫高，让目光自然平视，不低头或塌腰。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各位好，我是闫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和收看。
1: 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河南周口贾鲁河川汇区段堤防溃口，抢险进行中，封堵情况如何？
2: 还会聊一下终极控题是防范环孢子虫。什么是环孢子虫？又该怎么防范感染风险？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本月，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证实，密歇根州报告两例环孢子虫病相关死亡病例。自今年5月以来，环孢子虫病在美持续蔓延。截至8月11号，美国41个州累计报告确诊及疑似感染病例数已超2.4万例。
2: 近期，中国疾控中心也发布了警示文章，提示要防范环孢子虫病感染。那环孢子虫究竟是什么？又该怎么防范相关感染的发生？相关的情况，我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王泽华的报道。
4: 近几年来，生食、沙拉因被认为是健康、低脂饮食，在全球范围内受到年轻群体和健身人士的欢迎。但今年夏季，一种名为环孢子虫的微小寄生虫感染席卷了美国，而源头可能就是轻食沙拉中的生菜。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北京热带医学研究所主任医师王磊介绍，环孢子虫病是一种由微小寄生虫环孢子虫引起的肠道疾病。这种寄生虫和公众更熟悉的弓形虫是近亲。人和部分畜禽因误食被成熟环孢子虫卵囊污染的食物或水而感染，高发于春末及夏季。
5: 环孢子虫啊，它其实是一个致病性的原虫，不仅在人群当中流行，可能它在动物身上也有寄生。重要的寄生的部位或者是它致病的部位呢，就是在人体的，就是在小肠黏膜的上皮细胞里边，它可以造成黏膜上皮细胞的损害。本来它其实是一个重点吸收营养的部位，细胞的功能受到了影响，就会使得这些个营养的流失。主要的临床呢，就会表现为发热、腹痛、腹泻、恶心、呕吐。
4: 根据美国疾控部门的公告，此次美国境内环孢子虫病疫情的感染源是部分进口的生菜。这类叶菜的褶皱可以为病原体提供天然的庇护所，正是环孢子虫卵囊主要可能藏匿的品种。王磊介绍，环孢子虫的污染可发生在田间采收、灌溉用水、清洗、运输及储存的全流程环节。若使用被粪便污染的水源灌溉或清洗，卵囊便会附着在菜叶缝隙中。除了生菜外，罗勒叶、树莓等生食居多的蔬果品种也容易被环孢子虫感染。
5: 国外呢的高发地区，比如说美国南部的和拉丁美洲，逐渐呈上升的态势。环孢子虫它的活跃和温度啊特别相关，平均温度啊在25到30度左右的这个情况呢，可以造成它特别活跃。所以特别像今年以来呢，温度的持续升高啊，也可能造成它流行地域啊也比较扩大。
4: 专家介绍，环孢子虫病导致的迁延性腹泻可持续数日，甚至达到1个月以上，且易反复发作。王磊提醒，对于免疫力低下重，病程更长，而

0: 群来说，更要优先选择熟食。
1: 在食用这些个水果或者是蔬菜的时候，要清洗，要浸泡，就是水龙头的简单冲洗可能很难去除它的包囊。蔬菜的加热的温度啊，在70度及以上就可以有效杀灭包囊了。在加工过程当中的工具、刀具啊、案板啊，要生疏分开，这个也是特别关键的。
0: 夏季是食源性疾病的高发期。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处研究员常昭瑞介绍，高温为细菌、病毒等病原体的繁殖提供了有利条件，极易造成食材、生活饮用水的变质污染。同时，苍蝇、蟑螂等传播媒介生物活跃度增加，加快了病原体的传播，人群摄入不洁食物的概率增加，极易引发肠道传染病。做好个人卫生，选购新鲜食材都可以有效防范食源性疾病发生。
2: 洗手的时候呢，要用肥皂水或者洗手液在流动的水下冲洗干净。那么选购新鲜的食材，避免的食用过期或者腐败的食品，尤其是肉类、海产品及蛋类，要彻底的煮熟煮透。在外就餐的时候，要关注餐厅的卫生条件，确保生活饮用水的安全。日常饮用白开水或者合格的瓶装水，使用干净的水清洗食材。如果身边出现腹泻、呕吐患者的时候，要减少近距离的接触，患者的呕吐物、排泄物等要进行规范的消毒，能防止发生交叉污染。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北京市新生入学肺结核筛查工作今天启动，包括托幼机构在内，各类学校新生入园前需要进行肺结核筛查。那什么是肺结核？为什么新生入学还必须进行肺结核筛查？筛查又包含了哪些项目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5: 肺结核是由结核分支杆菌引起的慢性呼吸道传染病，在我国属于法定乙类传染病。中国疾控中心结核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赵艳玲解释，由于结核病发病初期症状不明显且存在潜伏期，所以很难从症状上进行判断，加强主动筛查是防范结核病扩散的主要手段。
6: 人畜禽都可能感染，可以累积人体全身的这个除了指甲和毛发以外的各个脏器和部位，所以在其中呢，以肺结核最为常见。那么结核病的症状呢，表现多样，早期症状呢，可以有低热、盗汗、乏力、食欲减退、体重下降，此外呢，还可以有轻微的咳嗽、干咳或者少量的粘液痰等症状。部分患者呢，可以表现为类似于感冒、有疲劳感或者精神不振等这个表现。结核病呢，还存在着这个潜伏期，多数患者发病比较缓慢，个体这个差异呢比较明显。
5: 国家疾控局表示，当前我国已经稳步迈入结核病中低流行国家行列。2012年以来，结核病的发病率、死亡率均下降约30%，成功治疗率保持在90%以上。但我国仍有10%的县区为高流行区域。专家介绍，传染性肺结核患者在咳嗽、打喷嚏、大声说话时，细菌会随着喷出的唾沫散播到空气中。如果空气不流通，健康人吸入就可能引起感染。学校作为人群密集场所，一旦出现肺结核患者，很容易在校园内传播蔓延。同时，由于预防肺结核的卡介苗保护效力会随时间逐渐减弱，青少年免疫系统尚未发育完全，学业负担重、体育锻炼时间少等因素影响，学生感染结核分支杆菌后更容易发生结核病。北京市疾控中心主任医师贺小新介绍，将结核病检查项目纳入学校新生入学检查，可以实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有效防范学校结核病疫情的传播流行。
7: 结核病对人体健康有严重危害，肺结核是呼吸道传染病，特别容易在人员密集场所传染，造成聚集性发病。学校是典型的人员密集场所，肺结核筛查是新生入学的必须条件。根据不同学龄段学生的特点及发病率，筛查方法有所不同。
5: 按照要求，托幼机构小学、初中走读生需进行肺结核可疑症状和密切接触史筛查，有肺结核可疑症状或者密切接触史则需要进行结核感染检测。初中寄宿生和高中中职新生要做全员结核感染检测。高风险地区入学学生入学需要进行肺结核可疑症状筛查、结核病感染检测和胸部影像学检查，每年至少开展一次胸部影像学检查。 家长和学生可以在8月15号后搜索北京新生肺结核筛查微信小程序完成新生基本

0: 本信息登记、肺结核可疑症状及密切接触史筛查，并根据系统提示和学校要求进一步完成结核感染检测及胸部影像学检查。日常生活应该如何防范结核病感染？赵彦玲建议，日常需要做好防护，居家通风，重点关注肺结核可疑症状，重点人群要定期筛查。
1: 我们一旦出现咳嗽咳痰大于两周，或者是卡血、低热、夜间盗汗、乏力、体重下降这些症状的话，务必要到医疗机构去就诊，并且呢要主动告知医生你的症状持续的时间，然后争取呢能够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重点人群呢需要定期筛查，对于确诊的患者呢不必恐慌，也不用隐瞒，要积极的配合治疗，只要遵医嘱全程规范治疗，绝大多数患者都可以被治愈。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珍藏实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8月13号23点左右，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的贾鲁河东岸堤防出现大约30米的溃口，水流持续冲刷堤深，防汛形势严峻。从昨天开始，多路救援力量抵达现场抢险施工。那么最新的情况马上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记者田萌。田萌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3: 嗯，请介绍一下目前抢险进度怎么样了。
4: 好的，就像您刚才介绍的，这次的溃口呢是在8月13号的23点左右发生的。那当时的它的溃口长度呢其实是大概是30米的样子，但是呢因为它的水流比较急，而且呢水流也在持续的冲刷堤深，所以现场溃口呢仍在进一步的扩大。所以截止到昨天的时候呢，大概这个溃口呢已经有100余米那么长了。那么从昨天开始，各路力量开始陆续进场展开施工。经过一天一夜的紧张施工，就截止到此时此刻，现在呢溃口的修复长度呢已经是超过了91米，也就是说还剩下20米就可以全部完成溃口的修复工作了，应该说是胜利在望。那我们在现场观察到啊，我们现在所在的是贾鲁河大桥的北南桥。那现在呢在大桥的一侧，它的护栏已经全部被破开，现场的工程车辆呢正在搭载要抛投的物料，正在源源不断的通过这个缺口来抛掷到我们的这个溃口当中。那么同时呢，我们在现场呢也发现了一个工程车辆身影。那这个工程车辆呢，挖掘机它所从事呢，现在是把石块堆积在一起，然后接下来呢装进我们的天丝石笼里面。因为我们知道，随着溃口的面积越来越小，那溃口它承受的河水的冲击力就越来越大。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所以抛投的这一些填充的物料，它的稳定性呢也就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所以呢，用天丝石笼，然后对这个大型的石块，然后进行一个包扎的捆绑，然后集中的投入到溃口，有助于增强我们抛投物料的稳定性。那这也为这个溃口最后的合笼可以说是会打下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那应该说，我们在现场呢看到施工进展到这一步的时候，基本上就预示着整个的抢险作业已经进入到了尾声。那我们在现场了解到啊，承担这次抢险工作的主要是中国安能的专业施工力量。那工作人员赵红虎就给我们介绍，现在呢在现场采取的是溃口两端共同作业的方法。首先呢用集装箱来稳住堤角，中间呢填堆石料来进行封堵，并且呢采取的是人歇地不停、轮班不间断的作业抢险施工，来加快进度，来全力的保障人民的生产生活要求。嗯，其实我们在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3: 好，感谢田萌的介绍。
5: 河南周口贾鲁河东岸堤防溃口封堵抢险在连夜推进下取得了进展，避险转移的群众也得到了安置。 当地还在持续开展水文监测、隐患排除等工作。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河南台记者柴正、赵鹏的报道。
6: 昨晚救援队伍采取人歇机不停、轮班不间断的模式，连夜开展抢险作业。中国安能第一工程局现场指挥控制组组长薛湘晨负责组织溃口下游段的夜班封堵工作，
7: 主要是加固果头，这个水流的冲刷减到最少，以及100到200米左右建立一个测试平台，就是把堤防的某一个区域加宽，大型的设备就可以进行回转和错车，提高我们杂料运输以及我们设备的运行效率。我已经向上游已经推进了有几米了，我们争取的是一个小时有1米左右吧。
6: 根据当地主管部门统计，这一处溃口受影响的包括2个行政村、一家医院、一所驾校和一所职业技术学院等，积水深达1.5米。
8: 我先躲。
6: 消防等救援力量累计转移上千名群众，有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周口市川汇区城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李云龙介绍，
9: 我们一共准备了3个安置点，在这个安置点一共安置了903个群众。卫健部门提前做好消杀工作，有这个突发情况能够第一时间处置。
6: 流经周口的沙河也在川汇区孙嘴村段出现漫堤和管涌险情。武警河南总队周口支队官兵连夜填运沙袋5000多个，封堵管涌，加固堤防。当地还在持续开展水文监测。
3: 受到白海豚残余环流与高空槽共同影响，昨天夜间太湖沿岸的江苏苏州部分区县迎来强降雨，河湖水位进一步上涨。那现在苏州情况怎么样了？我们连线正在当地采访的总台记者徐大为。徐大为你好。
10: 主持人好。
3: 请介绍一下你那边的具体情况。
10: 好的，那我现在呢就是在太湖边啊，具体的位置呢是在连接太湖的太浦河的平望水文站。那这个地方呢向上游方向呢大概10多公里就是太湖。那其实啊在刚才来到这儿的路上呢之前呢，我们先是到太湖边上去看了一下，我们就明显的发现太湖的水位高涨呢是直观可见的。那像我们看到在太湖中间呢，它是有沿岸是有露营帐篷的，但是现在呢我们看到的2排的帐篷啊，其中有一排已经在水中了，而且呢，附近的居民告诉我啊，前些天的时候呢，湖水的位置呢，大概是在湖岸边的水草的位置，但是现在呢，也都水草都已经被没过了，水位更向湖岸靠近了。所以呢，我呢现在呢是在这个平望水文站，因为这个站点啊所在的太浦河呢，是上游来水下泄和太湖水下泄的最为重要的一个通道，这个水文站的水位呢，也是直观的体现了下游水量的下泄的这样的一个能力。那其实我刚才就看了一下啊，这里的实时的水位呢是在4.53米，而且呢这样的一个水位啊也是很高的，是超了警戒水位，同时呢它也超了保证水位。那今天早上的时候呢，最高的水位啊也是达到了4.64米。那现在河水的位置呢是已经就在我现在所站的这个地方呢，是一道叫做挡墙压顶。那专业的人员告诉我呢，这个挡墙压顶呢其实还不是这条河的这个堤坝，但是呢再向我身体的这一侧啊就是堤坝，这一片区域啊都是堤坝。这个中间呢挡墙压顶到堤坝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啊大概还有1.5米的这个高度。也就是说呢湖水河水如果再上涨1.5米啊就将没过

减弱了，所以一路来的时候我们也留意了一些，是告诉我们伴随着下游水位的这样的一个下降呢，现在它也是告诉我们伴随着下游水位的这样的一个下降呢，现在太浦河的流速啊也是有所加快。那其实在昨天的时候呢，水利部太湖流域管理局是提前启动了防御的洪水的防御的三级应急响应，那也是提前调度沿江沿海的闸站来加大排水的力度，预降太湖以及河网的水位，增加太湖的调蓄的库容。那在这两天呢，等到太湖的这样的一个周围的流域的水位下降之后呢，也是错峰的外排太湖洪水。那现在呢，在我所在的太浦河的吴江区啊，当地呢也是根据应急响应啊，也是提前的安排了工作人员24小时值守，实时的监测水情水位的一个变化。那同时呢，按照2公里啊一组人的配。

0: 持续高位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应该还会延续一段时间。好的，主持人。
1: 嗯，这是徐大为为我们介绍的苏州的有关情况。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雷电是伴有闪电和雷鸣的一种放电现象，汛期强对流天气增多，出现雷电的概率也明显增大。雷电往往优先光顾地面上高处的尖端物体，比如高大的树木被雷击中的概率较大，若人体不慎与大树直接接触，雷击发生时，强大的电流会迅速流经树干，产生极高的电压，足以将人击倒并造成严重伤害。雷电打高不打低，举着金属杆状物也会增加被雷击的概率。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在雷电发生时，尽量不要到室外活动。如果躲避不及，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躲在大树或者孤立的小木屋内。身上的金属物品要放在远离自己的地方。如果是在室内，发生雷雨时，要关闭好门窗并远离阳台，不要靠近或触摸任何金属管线，不要使用家用电器，最好拔掉所有电源插头，千万不要因为好奇把头和手伸出窗外，以防被雷击中。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4: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我们再次来关注天气的情况。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

0: 积的。那伴随着低涡东移出海，华东、华南一带的降雨逐渐减弱。那么刚才已经介绍了今天白天的实况就是显示的如此，而随后呢低涡还将北上，那么导致东北地区东部啊明后两天的降雨呢将有所增强。我们来看，像辽宁东部、吉林东部、黑龙江东部预计呢都将会迎来中到大雨。与此同时，高原槽东移，那么在青藏高原到四川盆地今后三天呢也将出现一轮降水过程。接下来我们再来展望一下中后期，那么18号之后随着副带高压的加强西伸，那我国的降水啊将主要是分为南北两片，在北方是随着高空槽的东移，那么降雨自西向东逐步推进，而在南方需要我们关注的就是热带系统对华南等地的影响。根据目前的形势来看，副高南侧呢有季风槽，未来可能会形成季风低压，不排除发展成为台风，所以预计华南后期降雨会增多，那么让我们关注临近的预报，做好防范。好，天气呢说到这里。
1: 好的，感谢景瑞。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北京时间17:30。
2: 中国之声新闻晚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韩国总统李在明当地时间15号表示，韩国政府将调查追缴亲日反民族行为者不当聚敛的财产，并追究其历史责任。李在明当天在世宗文化会馆举行的光复节81周年庆祝仪式上说，随着6月2号亲日反民族行为者财产的国家归属等相关特别法正式颁布，韩国政府将更加负责地管理收归国家所有的亲日财产，确保相关财产能够完整用于对独立有功者及其遗属的礼遇和支援。2005年12月，韩国国会首次通过亲日反民族行为者财产国家归属相关特别法，将反民族行为者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通过亲日行为取得的财产纳入国家追缴范围，并于2006年7月成立亲日反民族行为者财产调查委员会，专门负责相关财产的调查、认定和追缴工作。但由于法律规定该调查委员会活动期限只有4年，2010年任期届满后被解散，此后一直没有专门机构负责调查相关财产。与此同时，一些亲日派后代开始通过向第三方出售、转让或分散产权等方式处理相关财产。为应对这一问题，韩国政府于今年推动重新立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当地时间15号在出席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前，于会场日本武道馆停车场面向靖国神社所在方向，按照神社参拜礼仪行二拜、二拍手、一拜进行摇拜，这被认为是以场外摇拜代替前往靖国神社参拜。高市当天还以自民党总裁名义向靖国神社供奉了玉串料，也就是祭祀费。此外，日本防卫大臣等多名政客分别前往靖国神

0: 社参拜。相关举动引发日本国内爱好和平人士的强烈反对。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地时间13号在俄外交部网站发布声明，驳斥日本首相和外务大臣针对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卢浦岛发表的相关言论，称这番言论在政治上毫无意义，带有侮辱性质，在法理层面亦不具备效力。扎哈罗娃说，高市早苗和茂木敏充的言论令人愤慨，完全不可接受，充斥着复仇主义，对日本所有邻国乃至整个亚太地区都构成负面影响。当地时间15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声明称，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所谓安全区内的阿里塔希尔高地遭黎巴嫩真主党袭击。作为回应，以军于15号凌晨对黎南部纳巴蒂耶和安萨尔地区的真主党基础设施发动了空袭。印度尼西亚救援部门当地时间15号下午对媒体说，印尼东部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当天早上发生的7.7级地震及多次强余震已造成至少38人死亡。此刻提示，北京市托幼机构小学、初中及高级中等学校新生肺结核筛查工作于今天正式启动。专家介绍，将结核病检查项目纳入学校新生入学体检，可以实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防止肺结核患者带病入学，有效防范学校结核病疫情的传播流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各位好，我是闫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三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和收看。
1: 接下来我们要重点来关注上海书展火热进行，英汉大词典第三版线上版首发， AI 时代纸质工具书如何华丽转身，
2: 还会关注宣称可以释放愉悦因子减轻焦虑的零食全网热销，抗焦虑食品是真的有用还是情绪税呢？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在即，从动起来到派上用场，机器人选手如何举一反三，在真实环境中大显身手。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来关注2026上海书展暨书香中国上海周最近正在火热进行当中。今年的上海书展上可以感受到更多和 AI 加阅读相关的丰富元素，比如说哈，第三版英汉大词典第一次上线了 APP 版本，很多出版社也都实现了数字化的内容升级。
1: 可以说拥抱 AI 时代的到来，纸质图书正在走出从纸质到数字再到 AI 融合的升级路径。那 AI 正在怎样改变纸质书的未来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敏、窦云韵的报道。
4: 在今年的上海书展现场，记者发现很多出版社正在实现数字化的内容升级。上海译文出版社营销部主任丁立杰介绍，今年上新的第三版英汉大词典除了推出了轻装版之外，还首次上线了 APP 版本，实现纸质工具书与数字化便携查询、动态更新功能的结合。
5: 读者朋友们买了这本书之后，其实它就等于拥有了一个电子词典，在手机上安装我们的 APP 之后，就可以随时的去查找你需要查找的英文的单词，它里面也是可以做到对一些热词、新词的释义做一个实时的更新。
4: 除此之外，出版社还推出了 AI 智能体，在相关公众号平台上进行搜索提问，就能根据不同需求实现精准书单推荐。早在十几年前，大英百科全书公司宣布以后不再发行印刷版百科全书，至此存在几百年的大英百科全书只有电子版。 著名的私人旅行指南《孤独星球》中国区出版业务也于2024年停止。从纸质、数字到 AI 融合 ，AI 时代的纸质书是否都将走向这样的命运？中国财经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院长魏鹏举认为，对于这类工具书而言，在 AI 时代，纸质版存在的意义越来越微弱。

0: 这种带有资料属性的数据库意义上的传统的出版物，它本身是按年度做内容的调整和更新的，包括词条、释义，如果没有修订的话，其实就没有出版价值了。但是如果你的 APP 啊，随时可以再修订，那你再出纸质版的意义就不大了。
1: 另一方面，在一些出版社的纸质书籍创作和制作过程中，AI 已深度参与。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美术出版中心副主任曹志涛提到，他们正借助 AI 推动典籍内容转化，让传统书法艺术融入日常。
2: 我们今年出版的《书香赞》这本书，是在非常短的时间之内，借助 AI 进行选题策划，进行内容审稿、编稿。然后再由专家进行海量的文学古典内容的一个筛选。我们在未来的 AI 的实践当中，我们可能是在文创产品及设计创新方面，借助的可能会比较多一些。
3: 近年来，在各地举行的大型书展上，一边是读者在旧书堆当中耐心淘宝，另外一边是 AI 领读、沉浸式体验书中场景等新潮活动，依托新技术打造未来阅读体验。那新和旧融为一体， AI 时代纸质书的价值该怎么去体现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今年的北京书市吸引了30余万人次走进四大展场淘书、买书、看书。其中朝阳公园设置旧书新知专区，汇集了来自全国10余个省市的古旧书店，展出数万种绝版书、稀缺书、老期刊及珍本、善本，是淘书爱好者的核心区域。而另一方面，新技术带来的新读书体验同样吸引很多人。机器人穿上齐天大圣皮肤，一开场就生龙活虎，向小朋友们讲述《西游记》的绘本。读者将一本书的文字输入大模型，十几秒间就能在屏幕中闪现出活灵活现的画面。这些场景在今年上海书展上成为一道热门的打卡处。中央财经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院长魏鹏举认为，当前读者存在代际差异，曾经具有纸质阅读习惯的人对旧书仍有比较大的兴趣，喜欢淘书带来的简陋获得感，而年轻一代更青睐新技术。他认为 AI 时代纸质书依然有存在的价值。
0: 有一些领域是有刚需的，比如说年龄很小的孩子，他喜欢读纸质的绘本，这种印刷精美的绘本，它既是个读物，也有点类似于玩具，它有这种物理感。老书旧书对于很多喜欢阅读的人来说，这种深度阅读是数字化方式做不到的，它既是一个读物，也可能是一个藏品。再有一方面，就是做传统学术的，它是需要纸质版。就拿注释，它的出处是要还是以纸质版为它的权威出处的。
1: 华东师范大学子江特聘教授许继林认为 ，AI 时代给深度阅读带来挑战。
4: AI 呢，它的长处，它会给你现成的答案，但是书你需要通过自己的思考。在 AI 时代，我们面临的一个最大的挑战，就是怎么让自己的注意力啊集中在书本里面，沉浸进去。
1: 从市场角度来看，有人认为纸质书的书香是手机、平板等数字产品无法替代的，但也有人指出，出版社如果还想着靠推销纸质书生存，根本不可能。对此，魏鹏举认为，
0: 传统出版机构对于 AI 一个最大的竞争优势，就是它掌握着权威的版权内容，无论从哪个维度来看，它都不会消失，但是的确会收缩。确实要拥抱数字时代了，需要一些创新，借鉴潮玩的一些思路，把已有的积累出来的知识产权内容如何做有效的开发，让图书具有更大的可玩性和收藏价值。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一段时间以来，电商平台上出现了宣称能抗焦虑、舒缓压力的零食，有的包装上还印着国家专利，这类看起来高大上的权威背书，这就让很多人有点好奇和心动了。但是记者调查发现， 这类食品当中所谓的有效成分的添加量只有0.01%，抗焦虑的核心配方令人存疑。
3: 那么这些所谓抗焦虑食品是真的有用，还是商家收割的情绪税呢？消费者又该怎么去分辨真相？详细的内容我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7: 宣称能对抗焦虑、舒缓压力，并且打出9项国家专利认证的权威背书的益生菌固体饮料，真的能缓解甚至治疗抑郁症、焦虑症吗？近日，记者在电商平台发现一款名为即食益生菌固体饮料的产品，以能够舒缓焦虑等词汇作为卖点，但其真实身份仅为普通食品。记者咨询商家产品是否能治疗抑郁症，商家明确表示产品属于普通膳食营养食品，不是药品，不具备相关功效。但是在该商品的宣传页面上，商家把焦虑、忧郁、情绪暴躁、躯体不适、难眠、压力等字样用横线划掉，暗示对上述症状具有缓解甚至治疗功效，声称具备专利配方，持续释放愉悦因子，从根源减少焦虑信号。法律专家岳深山指出，益生菌固体饮料作为普通食品，其广告宣传不能声称具有保健功能或者涉及任何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功能。
8: 那他宣传的像促进睡眠啊、缓解压力啊，就是不属于是普通食品所能够声称的或者说所能够做广告宣传的这类的这个功能。包括说像改善抑郁焦虑，那这个可能更会直接是涉嫌到了疾病的治疗功能。它是普通食品来讲，那么这种的表述呢，显然已经是违反了我们国家法律的这种相关规定。
7: 岳深山表示，我国广告法第17条禁止非医疗药品广告涉及疾病的治疗功能，即便商家通过打擦边球的方式，通过明示或者暗示等方式宣传。

0: 理论来讲的话，它现在还没有拿到这个专利。那我们说根据专利标识标注办法的相关规定呢，那只有是授权专利才能够标注专利的标识。那这个案件里面，我们说这个商家呢，是没有标注专利申请中，然后又把那个原材料供应商名下的这个授权专利拿来作为自家的这个产品背书，那也是属于是冒用他人专利的一种违法行为。
1: 记者在不同电商平台检索关键词，发现打着改善甚至治疗抑郁症、焦虑症存在虚假宣传嫌疑的普通食品其实并非个例。更典型的是，部分商家还采取概念添加的营销手法。比如某电商平台一款名为情绪舒缓片的产品，虽然在配料表中标注了比如恩乙酰神经氨酸、茶叶茶氨酸等具有一定科研背景的活性成分，但其添加比例仅为 0.01%。 换句话说，按照常规片重换算，单粒含量可能还不足 0.1 毫克，实际摄入量可能远低于科学实验中的有效起效浓度，却在醒目位置将其包装为核心专利配方。这个剂量是否存在实际意义，还是有赖于安慰剂效应？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表示，
2: 我们在吃一些食品的时候，里边可能会发现加了一些有生理调节作用的微量成分，它们在人体当中发挥作用的这量是非常小的，通常它们是以毫克级来发挥作用的。那你100克的糖果当中发现这里边可能只有几个毫克到十几个毫克这种特殊的成分，而绝大部分呢都是糖啊、柠檬酸呀、香精啊这些东西，人家只是加了这点东西，那就是聊胜于无。
1: 专家指出，部分益生菌、氨基丁酸等成分在改善情绪、调节身体等方面的确有相关研究。

0: 基本上解决问题，
1: 是要去挖掘你这个问题的原因，而不是说我简单就是买一个东西治一下就好了。你抱着这种想法，而没有去消除病因，那么可能就算是这个产品有用，你只要一停，问题就又会出现了。
0: 近年来，市场监管部门多次公布普通食品或者保健食品虚假宣传，声称具有疾病预防、治疗功效的违法广告典型案例。今年上半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查办广告违法案件超过20000件，罚没金额共计1.05亿元。尽管取得了一定成效，但食品广告，特别是互联网食品广告领域的违法违规行为仍然较为突出。专家指出，治理上述乱象还需要监管部门、电商平台和消费者共同发力。岳深山指出，
2: 平台应该是要审核他们的这个专利的这种资质，和要起到相应的主体责任。对于消费者这方的话呢，要对于惩罚性赔偿，包括说消费者协会是不是可以提起公益诉讼等这样的方式，来保护好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漆。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到26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本届赛事一共吸引了来自16个国家和地区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跟首届相比，队伍的数量增长了138%，机器人的数量更是翻了两番。
8: 在一年前的第一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参赛的机器人选手化身体育健将，赚足了人类观众的眼球。而今年的比赛更加聚焦于选拔真正能派上用场的机器人。比赛设置了21个紧贴生活的场景赛项，全面考验人形机器人在真实世界复杂环境中的眼、脑、手协调能力。
7: 从能运动到会干活，机器人需要经历哪些训练？这届运动会将会为人形机器人通往真实应用铺开怎样的赛道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夏天、高雪、沈丽的报道。
9: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赛项总数从首届26个拓展到51个，场景赛从首届的6项增加到21项，覆盖家庭、酒店、物流等9大领域。场景赛简单说就是让机器人走进真实的工作环境，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一系列具体任务，比如在办公室里装填打印机，在酒店里整理客房，在仓库里搬运货物等等。作为今年赛事的一大亮点，机器人场景赛预赛将在16日到20日率先角逐出16强。在位于国家速滑馆的产业生态训练和测评基地，记者提前探访了他们的训练现场。
10: 我现在身旁正在练习的呢，就是在办公场景下的机器人赛项训练。机器人需要在20分钟内，在全程自主的情况下，完成多项的场景任务，包括装填打印机、摆放会议用品以及做碎纸机这些处理的工作。
9: 办公场景只是众多考场之一，赛制本身也在引导机器人走出被动指令的舒适区。千寻智能赛队负责人王栋告诉记者，场景赛的赛制设计更加鼓励机器人的自主 AI 作业能力，自主完成的赛队在成绩认定上享有更高权重。
11: 我们有一套自研的记忆系统，就是会桌，然后接下来它的规划就是要把手上的东西放下来，至于放什么位置，当前的放的齐不齐，完全就是它自己去把握，根据当前的一个跟物体的实时交互的一个情况自己去判断。
9: 王栋介绍，不同于传统机器人技术路线和工业落地场景，场景赛中的机器人需要面对紧凑作业空间中的多重挑战，通过视觉识别、主动判断、自主导航，并利用末端工具完成各类柔性动作， 实现眼脑手协同。而且机器人不能只会干一种活，还得举一反三，换一个环境也能琢磨着上手。这就是工程师们常说的泛化能力。
12: 在当前这个阶段，模型能力的泛化你可以理解成处于小学生的阶段，那么在它变成大学生之后，只要把模型放进去，它就能根据场景的变化做出相应的调整。
13: 发现近代品卡式炉，发现近代品音响。
9: 园林场景是本次比赛中唯一需要在室外完成的任务。在30分钟的比赛里，机器人选手要相继完成多个不同任务，其中一项是在3个手推车中识别出禁止携带入园的违禁物品。一旦发现禁带品，机器人还要发出语音警告。
13: 发现禁带品卡式炉，发现禁带品音响。
9: 即便目标物被挡住，机器人照样能看穿它。这靠的正是对图像信息的泛化处理。北京通用人工智能研究院研究员姚刚介绍，泛化能力不仅涉及视觉和语言理解，还包括动作控制、力反馈以及环境交互的适应性。机器人的大脑模型主要依靠大量仿真环境训练，之后再部署到真机上，在现实场景中进行矫正和泛化训练。只有这样，机器人才能在面对新环境、接手新任务时保持有效操作和决策的能力。
14: 在仿真环境里面，实际上是相对纯粹的，相对干净的，没有那么多的干扰。那么在真正的开放的这种复杂的环境里边，有非常多的这种干扰项，对我们的具身设备提出更高的一个适应性和泛化性的一个要求。
9: 园林场景比赛不仅要考核单一动作的完成度，还要全方位检验机器人在实际场景中连续处理多任务时的自我决策和执行能力。根据比赛要求，机器人既要当安检员，也要做公共秩序的维护者。如果看到有人践踏草坪或违规占用座椅，同样要发出提醒。
13: 请您不要践踏草坪，请您不要践踏草坪。
9: 姚刚说，考虑到未来机器人在真实园林场景中作业，可能会面临工作被打扰、中断等情况，因此在制定比赛规则时，专门设置了任务被干扰、中断后，机器人能否接续完成的考核环节。参赛队伍表示，针对具体应用场景细化比赛规则，有助于牵引人工智能向更实用、更安全的方向发展。
14: 具身智能的发展其实是争分夺秒，而且是快速发展的，所以在这个阶段呢，可以通过比赛代标的方式来规范、来牵引我们人工智能这个技术的发展，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帮助的。
9: 一场运动会检验的是机器人的成长，锤炼的却是整个产业的内功。千寻智能赛队负责人王栋，
12: 每次训练其实都是积累这个场景的一些经验，未来如果他真正的要做到各个家庭或者各个办公室的一个泛化，其实这些前置的工作要尽可能的减少，这也是我们当前把所有的精力基本上都压在模型本身的这条路径上的原因。
8: 聚焦2026斯诺克中国公开赛的比赛现在正在进行当中，目前比赛进入到半决赛阶段。今天下午第一场半决赛率先开打，中国选手周跃龙对阵泰国选手桑坎姆，今晚7:30将上演英格兰德比，由塞尔比迎战宾汉姆。更多情况马上连线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贾京阳，京阳介绍一下两场比赛的看点。
15: 好的，那么目前正在进行的一场半决赛呢，是由中国军团的独苗周跃龙对阵泰国选手桑卡姆。根据统计呢，本场比赛是周跃龙和桑卡姆的第8次交手。那么此前呢，两个人是交手7次，桑卡姆是4胜3负，略占上风。但是如果我们把时间拨回到最近的3次交手，周跃龙是遭遇了3连败。那么桑卡姆呢，本站比赛是接连战胜了多位高手，也是本站比赛的最大的黑马。那么我们回顾周跃龙的整个职业生涯，他是有4次闯入排名赛的决赛，但是最终呢都是屈居亚军，也是被一些媒体称为无冕之王。他的个人的技术能力呢可以说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在千钧一发的时刻，心理层面给他的压力也是不容忽视的。但是从本站比赛周跃龙的发挥来看呢，在此前的1/4决赛当中，周跃龙是一度是以1-4的大比分落后，之后呢他又把比分追平，最后呢是在对手先拿到赛点的情况下连下2城完成逆转。我想这对于周跃龙的心态来说也是一种淬炼。那么本场比赛的胜者呢会在明天的决赛里对阵另一场半决赛的胜者，也就是马克塞尔比和宾汉姆的胜者。半决赛呢是11局6胜制， 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的实时比分。

0: 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晚高峰，在我们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您随时来到央视频上找到我们的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同时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我们都能收到。
2: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3: 北京时间18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韩国政府15号就日本政界人士向靖国神社供奉祭品及参拜仪式提出强烈批评，并召见日本驻韩防卫驻塞官和日本驻韩使馆总括公使，提出严正抗议。韩国外交部当天发表评论称，日本一些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再次向供奉日本过去侵略战争及战争犯罪者的靖国神社供奉祭品或前往参拜，是遗忘历史、倒行逆施的行为，韩国政府对此深感痛惜。韩国外交部强调，日本领导人应正视历史，对过去的历史问题进行谦虚反省，并以实际行动展现真正的反省。韩方指出，这也是建立基于信任、面向未来的韩日关系的重要基础。对于日本现任防卫相小泉进次郎参拜靖国神社，韩国国防部当天召见了日本驻韩防卫驻塞官，提出强烈抗议。韩国国防部国际政策官金学照当天表示，日本现任防卫相参拜美化过去殖民侵略和侵略战争，并供奉战争犯罪者的靖国神社，韩方对此深感痛惜。他同时指出，这一行为与韩日双方在正视历史的基础上，努力建立以信任为基础的面向未来关系的努力正面相悖，韩方对此表示严重关切。韩国外交部当天也召见了日本驻韩大使馆总括公使中条一夫，就日本负责任的领导层再次向靖国神社供奉祭品并参拜提出严正抗议，并表达强烈遗憾。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15点，2026暑期档票房已超96亿元。今年暑期档影片类型丰富，题材多元，吸引观众走进影厅，观影活力持续释放。今年暑期院线佳作云集，类型丰富多样，欢迎来龙餐馆，融合美食叙事与反战思考，以异国小餐馆为舞台，描摹战火之下普通人的坚守与温情，凭借扎实叙事与出众口碑持续吸引观众入场，成为档期后半程极具话题度的现实力作。受贾鲁河上游来水和

0: 沙影河倒灌顶托挤压。13号晚，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出现溃口，由于水流流速快，溃口不断扩大至110多米。中国安能工程抢险队伍正持续对溃口进行封堵，截至今天15点，已封堵溃口90多米，剩余20多米。当地时间8月15号，伊朗司法总监埃杰伊表示，美国总统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发表的荒谬言论完全源于其个人幻觉。在现实世界中，这道重要国际水道的真正所有者和主导者是伊朗。当地时间8月14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在我们将伊朗击败之后，很快我就要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的领土。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17号，四川盆地、甘肃南部、陕西南部、云南东部、吉林东部和黑龙江东部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各位好，我是闫玲。进入我们节目的最后半小时了，我们要来关注，今天是日本无条件投降日，只有正视历史，才能防止再度误入歧途。日本在军事化图谋为何必败？
1: 我们还将追踪美伊局势的最新进展。
2: 稍后晚高峰观军情将聚焦，美国成立西半球联合特遣部队有何战略意图？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今天是日本无条件投降日。81年前，1945年8月15号，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然而每到这一天，日本右翼势力总会上演参拜靖国神社的政治闹剧，不仅是对历史的亵渎，更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今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御串料，也就是祭祀费。
2: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5号参拜靖国神社，这是继2024年时任防卫大臣木原忍之后，再有现任防卫大臣在8月15号参拜靖国神社，同时也是连续第7年有日本现任阁僚在这一天参拜靖国神社。
1: 同一天，日本地方创生担当大臣黄川田仁志参拜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并以个人名义供奉了御串料。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总务会长有村智子、选举对策委员长西村康人当天一同前往靖国神社参拜。
2: 当前，日本右翼势力正以远超以往的速度推动新型军国主义，持续架空战后和平体制。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共同防范和坚决遏制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4: 部署射程超过1000公里的导弹，引入战斧巡航导弹，成立国家情报局，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日本战败投降81年后的今天，在推动再军事化的歧路上，以高市早苗为代表的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止步，反而在加速狂奔。近日，日本防卫省正式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这是高市政府上台后的首份防卫白皮书。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发布仪式上这样鼓吹：
5: 目前我国周边的安全环境是战后最为严峻复杂的，基于法治的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的挑战正在加剧，在印太地区，中国和朝鲜的军力进一步增强，安全保障环境的变化在各个领域加速发生，国际社会正在步入新的危机时代。
4: 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以598页的历史最长篇幅，充斥着虚假叙事与军事扩张意味。白皮书继续将中国列为最大战略挑战，并首次单列新型作战方式章节，大幅扩容强化防卫生产和技术基础的篇幅，要求自卫队具备持续作战能力。分析普遍认为，新版防卫白皮书是为年内正式修订安保三文件制造舆论共识与政策依据。日本媒体还注意到一个细节，8月6号和9号，广岛和长崎核爆纪念日当天， 高氏早苗的致辞当中藏着耐人寻味的微妙变化。
6: 日本现在坚持无核三原则，作为唯一在战争中遭受原子弹轰炸的国家，我们肩负着为实现无核武器世界而不懈努力的使命。
4: 日本媒体称，高氏对无核三原则的表述只停留在正在坚持的现状陈述，并不含未来承诺。而之前日本首相常用的是带有持续坚持无核三原则延续至未来的时态表达，这一表述变化的含义不言自明。不仅如此，据日本共同社近日报道，2027财年日本防卫预算申请高达 8.9 万亿日元，最终规模可能突破10万亿日元，再次创下历史新高。短短几年间，日本防卫预算已经从2022财年的约 5.4 万亿日元飙升至近10万亿日元，增幅超过 80%。可以看出，日本的再军事化是一个环环相扣、紧密咬合的系统性工程，以威胁叙事统一思想，以安保三文件完成法律授权，以防卫预算提供物质保障，最终实现对战后和平体制的根本性突破。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刘江勇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高氏政府的种种妄动本质上仍是安倍路线的延续，核心在于系统性回归战前模式。
7: 说军国主义的幽灵复活太轻了，在战后虽然也有右翼势力或者右翼政客，但是他们没有掌握政权，他们不能从实际的决策以及行为方面去复活军国主义。从现在的情况看，他很多的地方是以行动在突破战后宪法的制约，在走向战前的老路。
1: 日本政府的一系列行径令人不齿，也是自取其辱，是对联合国宪章的挑战，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挑战，对人类良知的挑战，也是对所有战胜国人民的挑战。只有正视历史才能获得尊重，只有以史为鉴才能开辟未来。继续来听报道。
4: 2026年，日本政府在军事、政策、舆论等多个维度的激进动作持续落地，扩张节奏远超此前预期，扩张路径则与二战前高度相似。借国内经济低迷、社会矛盾加剧的背景，将外部威胁作为转嫁内部危机的出口，一步步突破战后和平体制约束。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刘江勇表示，
7: 根据2026年版日本防卫白皮书披露，在战机制造方面有1000多家企业合作，在军舰生产方面有8000多家日本的企业卷入。这样看来，就日本它的经济结构有可能由于日本军工优先的战略导向，使一些民间的企业逐渐被卷入到日本的军事战略对外的一种强硬路线当中去。
4: 在2025财年的财务报告中，日本三大重工巨头三菱重工、川崎重工、日本 IHI 公司均实现了历史最高利润。然而，大批民众清楚记得二战前日本军工复合体与国家相裹挟发动侵略战争的惨痛代价，他们对当前日本再军事化的现状深感不安，多次发起集会抗议。
8: 三菱重工与政府一道出口用于杀人的武器，推动战争的发展。我认为企业和日本政府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促进武器出口、共同谋取利益的密切利益关系。
4: 尽管高氏政权同时掌握行政权与立法机构多数席位，表面看似强势，但战后的日本已经与百年前军国主义盛行的旧日本截然不同。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告诉中国之声，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猛烈复苏的背后面临的阻力也是前所未有的。
9: 首先呢，就是来自日本国内的阻力，战后基于二战胜利成果给日本这个侵略成性的国家所确立的和平主义道路的体制，就是以和平宪法，特别是天皇虚位化和平宪法第九条为核心的和平主义道路，这不是哪一届政府或者是哪几个政客能改得了的。第二呢，从物质角度讲，日本的军工复合体已经被打碎被消灭，原来的军工巨头也都转为民用，那么现在有一些军工生产的恢复，但是从体系上讲既面临着产业结构的制约， 也面临着市场的限制，同时呢，还有现有法律的束缚。
4: 刘江勇观察，日本军工复合体的扩张不仅达不到预期效果，日本的政治、经济、贸易、民生都极有可能遭到反噬。
7: 首先，这些企业民转军会影响到日本的国际形象，以及它和周边邻国的经济贸易合作。加上日本成立所谓国家情报局，包括对海外的间谍活动，利用贸易渠道来刺探对方的情报，窃取对方的技术，加强对对方的遏制，这都会使政治安全关系恶化，直接影响到经济贸易潜力的发挥。从长远来看，对日本经济的发展实际上是有害而无利的。这种错误的国家战略导向和国家发展模式有可能在未来几年就会影响到日本政局的变化。
4: 历史反复证明，穷兵黩武没有好下场。军事扩张带来的不是安全，而是更大的不安全。环顾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日本右翼政权逆潮流而动，注定将被历史洪流所淘汰。杨希宇指出，
9: 尽管现在全球战略不稳定加剧，但是和平发展依然是神心所向，依然是历史大事。所以日本现在呢，逆历史潮流而动，在国际社会也面临着很大的这种阻力。那么日本作为一个只有30万平方公里的没有任何战略纵深的岛国，如果真的是孤注一掷再走上对外侵略和军国主义的道路，必然再把日本会带入到一场灭顶之灾。
4: 81年前，日本军国主义的野心在正义力量面前灰飞烟灭。81年后，同样的剧本不会写出不同的结局。正如一位参加长期抗议集会的日本民众所说，日本走军事化的道路是没有未来的。历史从不宽恕无视教训的冒险者，日本右翼势力的军事化图谋注定在历史的审判台前再次失败。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接下来聚焦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他还说，很快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领土。伊朗副外长卡泽姆·加里布·阿巴迪15号回应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与关闭由伊朗掌控。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报道。
8: 加里布·阿巴迪说，霍尔木兹海峡不是靠一条推文、一纸命令或一次演说就能被夺取。霍尔木兹海峡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伊朗的。这条海峡的开放与关闭都只能由伊朗掌控。加里布·阿巴迪强调，伊朗既不畏惧威胁，也不会在武力宣扬面前屈服。美国必须接受现实。到目前为止，美国已遭受战略惨败。只要美国不接受现实，不停止幻想，伊朗就会继续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封锁。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4号自伊朗方面获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拦截并摧毁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当地时间14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目前调停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都在进行信息交流并与伊朗保持联系，但这并不意味着正在进行谈判。伊朗目前没有决定是否与美国重新开始谈判。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与阿曼的谈判正在进行，与确定霍尔木兹海峡的航线以便船舶通行有关，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议题。阿拉格奇同时强调，只有在美国遵守某些条件的情况下，伊朗才会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据巴基斯坦外交部14号声明，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当天会见美国驻巴临时代办纳塔利贝克，呼吁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达尔重申巴方对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的承诺，强调对话与外交是实现持久和平的唯一途径，真正落实该备忘录是推进问题解决的关键。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证实，因在中东地区长期部署而导致舰上生活条件、船员心理健康等遭质疑的林肯号航空母舰将被替换。当被问及舰上军人家属越来越担心船员安危时，特朗普称，不，他们没有。他还称，已经部署近9个月的林肯号航母的部署时间远远不够。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再来关注今天的晚高峰冠军情。美国近日宣布成立西半球联合特遣部队，主要负责

0: 则协调室。据称，这支新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宋波的报道。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宋波的报道。
1: 美军南方司令部近日宣布启动西半球联合特遣部队，以取代此前美军打击所谓毒品恐怖分子的南方之矛联合特遣部队。西半球联合特遣部队由美国陆军和组成美洲缉毒联盟的18个国家共同成立。南方司令部当天在声明中称，西半球联合特遣部队将协调美军与盟友及伙伴的行动，以应对威胁，加强地区安全，并对整个西半球的危机做出快速反应。在军事观察员邵永林看来，美军此举并非简单的代号更替，背后蕴含的深层战略意图需高度关注。
2: 美军呢，在过去的几个月之内啊，开火打击了有67艘船。

0: 门罗主义在美洲的制度落地，
1: 它的任务边界从打击贩毒放大到西半球任意危机。其实危机呢，它是没有一个严格的法律定义的，这个就看美国呢怎么去解释它了。其次呢，从临时特遣队升级为常设作战指挥枢纽，这个就意味着美军在拉美加勒比的军事高压不再是过去那种临时性的阶段性的运动，而是一个长期制度化存在。这套机制相当于说是美国自己搭建了一套平行的军事协作网络，这个我觉得是对于美洲的安全格局来说呢，是一次重塑，在一定程度上呢，是新门罗主义在美洲的落地。
0: 如今拉美国家对这支在家门口重新组建的部队持什么态度呢？对此邵永宁认为，
1: 首先墨西哥对整个的这套机制呢，它其实是一个拒绝的态度，就它不在那个18个国家名单里边，不让这个联合特遣部队进入到墨西哥境内或者是进入到墨西哥的领海进行执法。当然呢，墨西哥也不是说完全不跟他合作，会有一个有限的双边情报合作。像中美洲加勒比海地区的那些小国，他们呢相对来说态度比较积极，一方面就是因为这些国家呢贩毒啊、帮派暴力、移民危机非常严重，但是本国的军警力量呢又很薄弱，所以他们呢就寄希望于美国的力量来帮助他们打击犯罪，同时呢他跟美国合作也可以换来一些经济上的好处。第三类国家呢，就是一些南美国家，他们呢只进行有限合作，给自己留下了安全阀。这些国家比如说只进行情报交流啊，或者是有一些协作海上的一些协同。第四类国家像委内瑞拉、古巴、尼加拉瓜这些国家，对这套机制就是一个拒绝的态度。美国这种从南方织毛到新特遣部队这种更换外衣、更换马甲的行为呢，就是无论你怎么包装，还是美国霸权主义、干涉主义的一个体现。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接下来呢，我们再一次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景瑞。景瑞你好。
5: 你好，远林，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首先我们关注一下四川盆地等地暑热正盛，下周江南等地高温增多。目前呢，我们已经进入到三伏天的末伏阶段了，那部分地区呢暑热正盛，高温不断，特别是新疆和四川盆地一带。新疆呢是受到大陆高压控制，那么以干热为主，未来一周像吐鲁番盆地一带呢将持续是高温酷热天气，最高气温普遍在40度以上。而四川盆地江南等地呢则是闷热天气突出，那么未来一周随着附带高压加强西伸，四川盆地一带的高温耐力十足，同时呢江南一带的高温也将再次的是发展增多。这里相比新疆的干热，由于湿度高、气温高，体感闷热呢会十分的突出，体感也要比这个实际的气温要高出个三四度的样子。那么城市当中像重庆啊，未来六七天高温依然是持续状态，最高可达39度，而未来三天夜间的最低气温呢也在28到30度，暑热全天再现，请注意防暑。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一下降水方面，关注一下中央气象台今天傍晚继续发布的暴雨蓝色预警，一起了解一下今天晚上到明天雨强的地方。那么大雨或暴雨呢将出现在浙江东部、福建东部、广东中东部沿海、海南岛西南部和东北部、云南西北部、川西高原北部和四川盆地西部、西藏东部以及河北中部、吉林东部、黑龙江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那么尤其浙江东部、四川盆地西北部等地的局地呢还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朋友们注意防范。天气呢说到这里。
4: 感谢景瑞的介绍。
2: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0: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南海伏季休渔期明天将正式结束，广西北部湾、广东沿海、海南海域同步开渔。海南杨浦港航道12点到15点实施临时交通管制，保障渔船出港通航安全。
0: 明天到18号，2026年内蒙古非遗那达慕即将在赤峰市举行。
1: 体育方面 ，WTT 欧洲大满贯瑞典站的比赛16号继续举行，女单1/4决赛，北京时间明天凌晨1点，中国选手陈毅对阵日本选手张本美和；凌晨2点半，中国选手蒯曼对阵日本选手早田希娜。
0: 新赛季西甲联赛16号揭幕，世界杯群星重返伊比利亚绿茵。
1: 国际方面，今天到16号，日本京都举行战后81年，现在更要誓言和平展，发出日本国内来自民间社会的反思声音。

0: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1: 我们来代表责任编辑张浩森、赵春南，监制杨宁，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在头上的天，踩在脚下的月，人就站在这里。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分好蛋糕富民惠民，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3: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全国各地开展纪念活动，牢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2: 1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3: 前7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2%。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摇拜靖国神社，防卫大臣等多名政客前往参拜，引发日本国内爱好和平人士及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这两天，随着台风消散，浙西南山区逐渐放晴，巡回诊疗等服务车辆开进山区村落，恢复了常态化服务。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市锦溪镇上锦村村民刘守芬：
5: 量血压的，还有做心电图的，还有帮老人洗澡理发的，都方便呀哈。
4: 村民朱家友：
6: 现在车子直接开到我们村里为我们服务，每周都一次，我们在村里也能享受到在市里同样的服务，我觉得很好，我很喜欢。
4: 流动服务正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以来，浙江促进公共服务一体化，推动优质资源普惠共享的重要举措。浙江70%的面积都是山区，还有200多个有居民海岛，地理阻隔，居住分散。共同富裕就是要让这里的群众也能便捷地享受到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王仁元：
7: 我们探索推出了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有条件的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我们建立了固定的卫生室、医疗站，那些偏远的山区海岛，我们就把巡回诊疗车、流动医疗船开进去，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配上药、看上病，又避免了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
4: 一辆车就是一个一站式服务平台，现在全省已建成1510个规范化巡回诊疗点，实现行政村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让服务去找人，通过对供给方式的改变，实现优质公共资源的统一调度和精准下沉。这种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也在全省推开，服务类别向金融、助农、养老等多个领域拓展延伸。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坚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深入开展千万工程，提出把公共财政资源向农村、欠发达地区倾斜，建立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使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0多年来，浙江一以贯之。如今超88%的建制村通了双车道，城乡公交一体化率达90%，农村供水规模化率达92%，水质达标率超99%，8.9万台公共充电桩遍布浙江乡村，实现有需求的乡镇全覆盖。浙江省政府办公厅3处处长蒋国峰：
8: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入践行88战略。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从有到优的跨越， 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进程中，我们加快探索增强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可及性，不断满足基层共性需求，
4: 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具体、更有温度。在宁波市孔浦街道，85岁的涂恒凯老人只需一通电话，就能在家享受助餐、助节、代买等养老服务。宜江社区居民涂恒凯，
9: 他们居家养老了，能够直接给我送菜送到家里来，还有帮助我搞家务、搞卫生。我们老年人的生活了，现在确实是非常幸福的。
4: 幸福的背后是浙江正在探索的养老服务分类施策路径，为居家老年人打造智慧康养平台上门服务，为特困老人配套提供设施较完善、服务质量较高的公办养老机构，为失能失智老人提供长户险养老服务补贴。一系列政策举措初步构建起从城区到

0: 民政局副局长巫俊岳。
1: 养老服务更需要因需施策，我们在实践中发现老年人的需求各不相同，养老服务不能一刀切。我们开展权益评估，结合制度申请和专业机构评定，对老年人情况进行精准识别、动态更新，结合年龄、健康等条件，分类别、多场景的提供服务，努力让每个老人得到最适合的照护。
0: 在温州瓯海区的这个幼儿园，今年新推出的暑期托育服务解决了不少家长的后顾之忧。家长妙倩敏：
2: 离家只有大概2到3分钟的车程就到了，费用比较低，然后师资有保障，把孩子交到这里非常的放心。
0: 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是浙江省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重要举措，解决3岁以下孩子入托难、入托贵问题。浙江打破部门分割，将原本分属教育、卫健等部门的管理职能深度整合，推动幼儿园开展托育服务，逐步构建起2到6岁连贯教育体系。浙江省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研究指导中心执行主任严从根：
3: 托班不是简单的小小班，必须遵循婴幼儿成长特点和规律。通过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将学前教育资源布局与教师队伍的优势与卫健的益养特长拧成一股绳，提供全托、半托、临时托等多种托育服务，健全幼儿园与家庭、社区的协同育人机制。
0: 目前浙江已有近5000所幼儿园针对3岁以下幼儿开设托班，在托幼儿10.3万名。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树立全省一盘棋思维，在全国率先开展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省级96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现城乡无差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普惠可及的水平持续提升。面向15-5，浙江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幼有善育、学有优教、老有康养等7优享工程提质扩面，一老一小服务更有温度，群众就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更加便捷。
4: 81年前的今天，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全国各地以多种形式开展纪念活动，牢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918事变爆发地、抗日战争起始地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推出山河无恙、英魂永驻主题纪念活动，引领公众回望白山黑水14年浴血抗争史诗。沈阳市小学生屈天诺：
6: 我会牢牢记住这段历史，今后我要认真读书，锻炼身体，长大后成为能保卫祖国的人。
5: 博物馆依托抗战文物与历史展现，创新性地设置多处实景打卡答题点位，让观众一路行走，一路思索，在问答互动中走进真相，铭记历史。参观者宋婉琪：
7: 在参观过程中穿插烽火家书的沉浸式再现，非常打动人，拉近了我们与历史与英烈之间的距离。我真切体会到和平与幸福的来之不易，历史绝对不能淡忘。作为一名大学生，我要学好知识，练好本领，用实际行动铭记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8: 今天吉林通化市党员干部群众纷纷走进杨靖宇烈士陵园，缅怀革命先烈，汲取奋进力量。今年4月，杨靖宇烈士陵园启动了展陈更新及设施升级改造工程，目前陈列室已恢复对外开放，更新后的展览以杨靖宇生平事迹为主线，优化叙事逻辑，通过3个部分、11个单元生动再现他光辉而壮烈的一生。通化市东昌区新站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孙明瑶：
9: 展厅中一幕幕悲壮的历史场景和一件件珍贵的革命遗物，都生动展现了东北抗联将士们在极寒之地孤军奋战的峥嵘岁月。今后我想在我的工作之中，我也要立足我的本职岗位，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守护好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10: 今天上午，第5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上岗仪式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
11: 我看得出来，外婆很想忘掉痛苦，但她又常说，如果我都不讲，就会有人忘记。
10: 仪式现场，97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用颤抖的双手将一本本证书递到年轻

0: 守护历史，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真相。
1: 在1937年7月13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紧急会议上，
2: 江西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今天举办铭记历史五辈自强主题活动，社会各界代表依次进献花篮并鞠躬，向浴血奋战的革命先辈致敬。随后大家有序参观展馆，回顾新四军这支铁军出征奋勇抗敌的峥嵘岁月。南昌市民陈开：
3: 先烈们热血为国，铸就了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脊梁，今后我将立足本职，实干奋进，让先辈的赤诚担当代代根续，生生不息。
4: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七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广义货币 M2 余额保持合理增长，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数据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七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7.7%，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4%，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6: 总量层面呢，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并没有减弱，但是结构上出现了显著的变化。
5: 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5.1%。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8.19万亿元，同比增长9.0%，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1.94万亿元，同比增长9.3%，以上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7: 当前企业贷款利率、发贷利率等主要融资价格指标都处于低位，这也是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的重要体现，表明资金的供给比较充裕，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充分的满足。当前我国的融资结构正在发生深刻的转变，企业融资选择更加多元化。
5: 近年来，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普惠小微贷款、科技贷款、绿色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田立辉指出，
6: 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是适度超前的，这个资金能否从金融体系顺畅地流向实体、流向消费、流向投资，打通这个最后一公里，靠的不是央行一家，而是财政、产业、就业政策的系统协同。从这些数据来看啊，我们是总量无忧，结构在变，而且信心比数据更重要。信心的根基在于我们政策的确定性和改革的连续性。
8: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4.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9: 数据显示，一至七月，我国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9017.7亿元，同比增长7.4%。在新疆昌吉州木垒县，依托冷库仓储加线上平台加冷链配送一体化服务，当地羊肉、手工拉条子、鹰嘴豆等特色农产品从田间地头直达全国餐桌。木垒县博斯坦乡邮政所营业员阿满哈纳哈提说：“
10: 我们现在还针对新鲜牛羊肉基地，采取了冷库急速冷冻加真空加泡沫恒温箱专业包装，确保食品新鲜完整地送到消费者手中。目前能够实现将外当天的货物出院传递，第三日土地给用户。”
9: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快递企业精准对接农产品寄递需求，全面升级服务保障体系。
11: 通过投件产地分拣仓、微仓、移动冷藏仓、移动式冷柜等保鲜设施，实现时令产品快速锁鲜、减损保质，搭建水陆空铁加低空无人装备全域立体物流体系，有效提升生鲜产品运输时效与安全性。
9: 同时，快递企业立足产业需求精准施策，以数字物流创新赋能特色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王月涵说，
11: 行业综合运能稳步扩容，多元场景服务质效提升，产业链协同联动纵深推进，应急保障能力全面增强。展望八月，行业有望延续平稳向好的发展态势。
4: 当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正大力推进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建设，将就业服务下沉至小区、商圈等日常活动场所。总台记者车丽、郑毅报道。

0: 在山东青岛，528个就享家乐业服务站扎根社区，服务触角延伸至居民楼栋。青岛市李沧渠把就业技能课堂搬进小区，常态化开设花艺、串珠等工艺技能课。社区不仅教技能，还搭建销售渠道，通过公益市集帮助居民售卖手工作品。潞州社区党委书记王霞介绍，
1: 我们重点呢是在摸排居民的灵活就业需求，搭建起社区啊零工项目库，现在引入了一些手工文创、居家代工、数据标注这些能够居民轻松适配的一些岗位。那后续呢，我们也会持续丰富一些就业的一些项目，让更多的居民呢在家门口有事做，稳增收。
0: 四川省就业服务管理局就业指导处副处长戴建军介绍，15-5期间，四川省启动基层公共就业服务站千站建设行动，省级争取财政资金1.5亿元，计划用2年时间建成1000个左右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常态化针对性开展用工推荐、供需对接。
2: 我们还结合城市商圈、产业园区、文旅融合发展区等区域，打造一批特色功能型的就业服务站。我们加强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的运用，根据求职者个人简历的信息，对岗位需求意愿进行精准画像，快速的筛选适配的岗位。

0: 行即可到达。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司长张立新表示，
1: 建设家门口就业服务站、零工市场，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支持每位劳动者在常住地享受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鼓励各地广泛组织分行业、分岗位、分群体等小而专现场招聘会，促进人岗对接匹配。
2: 受上游来水和沙颍河倒灌顶托挤压，河南周口市贾鲁河东岸堤防出现溃口，目前各方救援力量正在昼夜攻坚，当地受灾群众生活有保障。总台记者田萌、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3: 8月13号深夜，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出现约30米的溃口，在水流持续冲刷下，溃口扩大至100米。昨天凌晨，中国安能工程河南省级骨干救援力量携带大型机械装备抵达现场，开展抢险救援工作。截至今天15点，溃口已完成封堵超过90米。中国安能现场工作人员赵红虎：
4: 现场采取的是溃口两端共同作业的方案，用集装箱稳固堤角，中间填堆石料进行封堵，人歇机不停，轮班不间断，昼夜抢险施工。
3: 为尽可能减少洪水外溢对城区的影响，当地水利部门正在溃口下游4公里处加紧修筑第二道长约670米的防护堤。险情发生后，当地及时组织贾鲁河大桥周边沿河低洼地带及溃口下游范围内群众有序转移避险。在周口市第23初级中学安置点，床单被褥等物资一应俱全，900多名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
5: 吃的好，喝的好，还有米、豆腐，还有土豆，还有肉，一天3顿吃的好。
6: 我们这里搬进来之后，发了有垫子，还有被子，热了还有空调。政府还给我们发了有纸、被子啥的，都想到了。
3: 目前周口市已全面进入紧急防汛期，各级各部门防汛责任人、抢险救援队伍全员在岗待命，当地公安、交通部门同步实施道路管制，水利部门持续加密水情、工情监测。实时动态研判险情发展趋势，严防次生险情发生。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受台风白海豚和近期强降雨共同影响，太湖发生流域性较大洪水。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将针对江苏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针对浙江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晚到明天，浙江东部、四川盆地西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
7: 1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2: 包括颐和园、天坛公园、国家植物园北园在内的11家北京市属公园，近日正式纳入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合作体系。
7: 中国二连浩特至蒙古国扎门乌德跨境一日游今天正式开通，游客无需提前办理护照签证，仅凭身份证即可参团。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5号面向靖国神社所在方向进行摇拜，日本防卫大臣等多名政客则分别前往靖国神社参拜，相关举动引发日本国内爱好和平。

长有村智子、选举对策委员长西村康忍当天一同前往靖国神社参拜。靖国神社位于东京千代田区，神社内供奉有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14名二战甲级战犯。长期以来，日本部分政客、国会议员坚持参拜靖国神社，遭到日本国内众多爱好和平人士和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日本学者表示，无论是间接参拜还是直接参拜，都大错特错。

0: 许多日本人仍然没有从东京审判中充分吸取教训。
1: 韩国政府及朝野政党15号抨击日本政要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及进行参拜，敦促日本领导人反思历史，真诚反省。韩国总统李在明表示，韩国政府将调查追缴亲日反民族行为者不当聚敛的财产，并追究其历史责任。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称，很快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领土。他还表示，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回应称，霍尔木兹海峡由伊朗掌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加里布·阿巴迪说，霍尔木兹海峡不是靠一条推文、一纸命令或一次演说就能被夺取。霍尔木兹海峡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伊朗的。这条海峡的开放与关闭都只能由伊朗掌控。加里布·阿巴迪强调，伊朗既不畏惧威胁，也不会在武力宣扬面前屈服。到目前为止，美国已遭受战略惨败。只要美国不接受现实，不停止幻想，伊朗就会继续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封锁。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4号自伊朗方面获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拦截并摧毁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当地时间14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目前调停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都在进行信息交流，并与伊朗保持联系，但这并不意味着正在进行谈判。伊朗目前没有决定是否与美国重新开始谈判。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与阿曼的谈判正在进行，与确定霍尔木兹海峡的航线以便船舶通行有关。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议题。只有在美国遵守某些条件的情况下，伊朗才会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证实，因在中东地区长期部署而导致舰上生活条件、船员心理健康等遭质疑的林肯号航空母舰将被替换。当被问及舰上军人家属越来越担心船员安危时，特朗普称，不，他们没有。他还称，已经部署近9个月的林肯号航母的部署时间远远不够。
1: 印度尼西亚附近海域15号清晨发生 7.7 级地震，已造成至少38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震中位于东努沙登加拉省姆拜镇东北30公里处海域，震源深度15公里。受地震影响，飞往东努沙登加拉省的多趟境内航班被取消。强震发生后，震中附近又连续出现多次5级以上地震。截至印尼中部时间15号11点，东努沙登加拉省纳格克县 7.7 级地震发生后，已记录到111次余震，最近一次震级为 3.8 级。海啸预警已于当天7:31解除，目前当地主要风险为余震及受损建筑物等次生风险。东努沙登加拉省省长莱纳表示，当地多栋建筑物在地震中受损，部分道路因山体滑坡中断，搜救部门正加紧汇总数据，以全面评估灾情。印尼位于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地震活动频繁。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当天发布公告，提醒领区中国公民，特别是在东努省拉布安巴礁一带的游客，保持高度警惕，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信息以及防灾预警，谨防余震和海啸风险，远离海边。
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的最后期限临近。加拿大媒体14号报道，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目前双方关税谈判陷入僵局。
1: 古巴外交部长14号谴责美国政府对古巴实施极限施压和经济扼杀政策，指出美方行径意在削弱古巴政府提供基本商品和服务的能力，以引发社会动荡。
2: 鉴于近日互联网上出现鼓动人们15号再次集体偷渡的帖文，摩洛哥和西班牙高度警惕，严防偷渡潮重现。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刘家荣、王远，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

0: 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前往参拜，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表示，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供奉有双手沾满亚太国家人民鲜血的战犯。 日本政客有关行径公然亵渎历史正义，严重伤害亚太受害国人民感情，本质上是掩盖否定侵略罪责，挑战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与战后国际秩序，一边嘴上标榜追求和平，一边向战争罪魁祸首顶礼膜拜。 这种虚伪的做派，充分暴露出日本右翼势力严重扭曲的历史观和为军国主义扬帆招魂的危险图谋。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说：“正视侵略历史，深刻反省战争罪责，是日本发展同亚洲邻国关系的政治基础。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 我们要求日方切实汲取历史教训，停止倒行逆施。若一意孤行，推进新型军国主义，成为危害地区和平的祸根乱源，必将再次受到正义审判和历史清算。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

河堤岸发生的溃口已完全封堵，另两处仍在抢险。当地时间8月14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敌人如今破坏伊朗国家稳定的方式不仅仅是军事手段，还企图在伊朗内部制造分裂，破坏内部团结。佩泽西奇扬强调，无论他个人的想法如何，但他绝不会违抗伊朗最高领袖，因为团结远比个人想法更为重要。他还表示，伊朗会继续抗争，绝不屈服于敌人的暴政与侵略。今年10月，以色列将举行议会选举。多家以色列媒体近期发布的民调显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支持率低迷。据美国媒体8月14号报道，截至目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在以色列大选中对内塔尼亚胡表示明确支持。英国媒体近日报道称，在对美国加征关税以及美方涉加拿大言论表示不满后，一些加拿大人主

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您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近期美国与伊朗持续对峙，美方试图通过经济制裁迫使伊方妥协，而伊朗则密集调整军队高层人员，为对美斗争做准备。与此同时，以色列强硬拒绝美方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接下来中东局势将如何演变？第二个话题是，最近美国、英国和俄罗斯纷纷披露本国核潜艇项目的最新进展，澳大利亚和韩国也积极谋求拥有核潜艇。目前

0: 和日本一直没有签订就是和平条约，那这就是一个重要的争端。所以这次这个像这个普京总统登上这个岛，可以说在这个就是日本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进一步的恶化，也说明这个俄罗斯在这个问题上强硬，因为他对日本要施压，他这个像和这个谁呀、啊，和这个北约的国家和西方一起对俄罗斯进行经济制裁，哎，还对乌克兰提供武器装备。因此，我们看呢，这是普京总统呢，对这次的就是在太平洋地区的活动，还有对日本呢这个的表态，实际上就是说明这个俄罗斯这个双头鹰不但要顾着欧洲，还要顾着亚太。
1: 我们继续来关注美国高级官员的表态。美国此前在多份防务文件中强调西半球优先，不过美国国防部负责政策事务的副部长科尔比八月十号在菲律宾一场智库论坛上却表示，美国认为亚洲是首要重心。那张老师，对此我们该怎样理解呢？
2: 美军官员的表态给人的感觉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我们看这次做出表态的呢，是美国国防部负责政策制定的副部长科尔比。他的表态当然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美国军方的政策，但是呢，这个表态啊，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被写入任何政策文件。而且呢，科尔比作为一个国防部的副部长，并不能完全代表白宫国会。那么他当时在菲律宾的论坛这个特定场景下做出这样的表态呢，还是想强调菲律宾的重要作用，强调美国呢不会放弃菲律宾，还是要给啊这个菲律宾吃定心丸，因为菲律宾自知在南海挑衅中国理亏，然后呢他也担心被清算。科尔比呢说亚洲是首要重心，是在给菲律宾打气。所以呢，美国政策的改变呢，我觉得呢还是要看美国和官方文件的表述。当然了，比他怎么说怎么表述更重要的是还是要看他怎么做啊，要看他在亚洲花多少钱，部署多少军队。那么即便他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提到的是西半球优先，没有说亚太优先，我们也要关注美军在亚洲的动向。那么虽然他说了亚洲是他的这个首要的重心，但是我们也要提醒美国的这些所谓的盟友，从美军的部署来看，未来如果有战事，他是随时有可能离开第一岛链的，特别是在作战的初期，会让他的盟友冲在最前面，挡在最前面。
1: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俄乌谈判进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八月十一号表示，乌方已就一份旨在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向美国谈判代表递交了若干新提议。而据俄罗斯媒体此前披露，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女婿库什纳将于近日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人此前从未访问过乌克兰。那么美伊冲突爆发以来呢，俄乌谈判基本陷入停滞了。那么这次美方代表访问俄乌两国，是否预示着谈判会出现转机呢？
0: 因为我们注意到，就是俄乌呢，它的谈判呢，虽然一直传的这个风声就是很盛啊，但是呢，在现实中战场态势变化不是很大。既然战场态势决定了你的谈判的进程和你双方的筹码，那我们就看一下最近的俄乌双方的战场的态势。因为我们注意到俄罗斯是加大了对乌克兰的空袭力度，包括它的空袭使用无人机以外，更增加了这种巡航导弹和这个地对地的这种导弹的攻击力。那这个打击的目标呢，又增加了对这个能源基础设施的这种打击，说明俄罗斯是要让乌克兰处于更寒冷的冬天，因为你没有能源，没有这些设备的话，这个无论战场上和这个老百姓的生活生产都是很难维系的。那再看乌克兰，它继续向俄罗斯纵深的目标也是很多的后勤补给来进行攻击，那这样呢，就给俄罗斯的就是在战场上的前线的这攻击力度有所下降。那在这样情况下，双方既然都不想停啊，那就即使是美国现在派出他的这些代表啊，比如说特朗普和他的女婿，就是这个派出他女婿还有库什纳这些人，他的谈判在现在对无论是俄罗斯还是这个乌克兰影响力都比较小。因为泽连斯基总统拿出来这个方案呢，意思是不接受特朗普总统的就是以土地换和平这个方案，就是你如果不给我更多的武器装备，我

一个投向欧洲，从欧洲来获得，但是我不会按照特朗普说的，就是把土地交出去，然后干脆换取这种停火。因此我们看呢，既然双方就是俄乌这个主要交战方，他们不愿意谈，那美国无非就是派代表到这两个国家来，就是一个信使，传个

0: 规模最大的航空采购行动之一，旨在替代其安32运输机机队。我们知道印度此前已经采购了一批 C-295 运输机，并且实现了在印度国内进行总装。那么这次采购和此前有何不同？可能有哪些备选机型呢？
1: 此次采购的目标是替换印度空军装备的苏联时代的安-32运输机，同时承担部分伊-76运输机的任务。也就是说呢，虽然替换的是安-32，但是它替代的机型呢，在运输能力上要超过安-32。承担部分更大型运输机的职能。那么我们知道基本型的安-32呢，最大起飞重量大概是在27吨左右，最大载重量是6.7吨，改进型当然有所增加。那么之前引进的 C-295 呢，295是这个双发的涡桨运输机，在主要的载重指标上呢和安-32大致是一个级别的，当然性能更先进一些，它的最大起飞重量呢略微超过23吨啊，最大载重量大概是9吨左右。那么这次招标的机型呢，要弥补这个它的这个轻型运输机和大型运输之间的大概是18吨到30吨级运力的空白。那么这样来看呢，目前比较可能参加竞标的是美国的 C-130 和巴西的 C-390 运输机。那么这个 C-130 载重量大约是20吨级，那么 C-390 呢稍微大一些，总体上也是一个相同吨位的，那么最大载重量是26吨，货舱更大一些。那么 C-130 呢采用涡桨发动机，起降性能更好一些，而且呢低速性能好，那么给它增加一些加油吊舱之后呢，可以为直升机进行空中加油。那么 C-390 呢采用喷气动力，速度稍快啊，也可以进行空中加油，那主要是呢为战斗机进行空中加油。印度呢可能会综合考虑政治因素、经济因素、技术因素，做出他的选择。
0: 好，听众朋友，在直播过程当中，如果有您感兴趣的军事问题或者是话题，也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
2: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0: 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近期美国与伊朗持续对峙，美国多次威胁制裁伊朗，还宣布组建多国无人机特遣部队，伊朗则密集调整军队高层人员，同时威胁如果条件得不到满足将升级冲突。而随着美伊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60天谈判期截止时间不断临近，中东局势会如何演变？相关情况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3: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8月13号表示，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前所未见的措施。贝森特称，这将结合前所未见的经济孤立手段，以及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持续封锁，从而切断伊朗港口的所有进出通道。请密切关注下周即将发布的更多公告。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曾表示，美国正低调处理与伊朗的半正式谈判，美方倾向于施加经济压力，而非发动新的军事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发表声明，宣布启动组建首支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名为猎鹰打击特遣队。声明称，该部队将使用单程攻击无人机，整合空中、海面以及水下无人作战装备，由美国及地区伙伴国军事人员共同操作。另据美国方面13号消息，美国正准备将乔治华盛顿号航母部署到中东，接替林肯号航母。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10号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签署任命令，任命6人担任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伊斯兰革命卫队和巴斯基民兵组织的高级职务。此前一天，伊朗方面已任命穆赫辛·雷扎伊担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表示，除非美国改变其行为并接受伊朗的条件，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13号说，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最高领袖已明确做出战略决策，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
0: 首先想请教曹老师，我们注意到片花当中提到说，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前所未见的措施，也就是包括经济制裁啊，还有军事封锁。那您看，伊朗战事已经持续了5个多月了， 那么美国为什么把重心重新从这个

0: 军事领域回到这个经济制裁的老路呢？另外就是制裁和胁迫，您觉得能让伊朗妥协吗？
1: 我们先说美国讲的这个前所未见吧，确实他的这些军事手段呢，或者是一些经济上的封锁呀，是前所未见的。包括美国现在提出来，他要掌管霍尔木兹海峡。我们知道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它离它最近的两个国家，一个是阿曼，还有一个是伊朗。那么在谈判开通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上，是阿曼和伊朗主要是这个谈判的主要的就是掌管者吧，或者是说主要的国家。那现在美国要硬要插进来，也就是作为一个域外国家，他要掌管霍尔木兹海峡，那真是前所未见的这种方式啊！就是还有呢，就军事上啊，打击了别人之后呢，还要别人进行对他进行赔偿，所以这个我们也是前所未见的。但是呢，为什么现在美国在对伊朗进行了大规模的轰炸和打击以后，现在又谈到就是要加重这种经济制裁和封锁呢？因为在前段的这个军事打击中吧，就是美国没有想到他打击了伊朗之后，伊朗还有那么强的还手的能力。他不是说这个没有弹药再打击伊朗了，而是说伊朗对他的这些中东的军事基地和人员的这种毁伤力太大了，是超出他的预期的。而且他的现在很多中东的这些盟国都很不高兴，就是你们美国不能保护我的安全，还让我们跟着你一块儿来受牵连。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美国即使他准备下一阶段的军事行动，他需要时间。所以在这段就是没有展开大规模军事博弈的时候，他要利用这种时间在经济上施加更严重的这种压力，对伊朗进行经济上的封锁和制裁，使伊朗没有后续的啊这种交战的能力、交火的能力。因为你看，如果伊朗和美国就凭现在的这种谈判，或者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僵持啊，这种封锁的僵持，实际上不能解决双方的任何的矛盾，谁也控制不了霍尔木兹海峡，那怎么办？可能还要进行军事上的交火。所以美国在这段准备期里边啊，很有可能是在施加更大的经济压力，所以他讲了，这个我现在要通过这种前所未见的啊施压来让伊朗进行妥协。但是伊朗现在他已经可以说

0: 啊，我想伊朗啊，它不会妥协或屈服的。
1: 过去十几年乃至几十年，伊朗已经适应了美国这种经济这个施压的方法，所以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看出美国已经是无计可施了。我们注意到，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当中60天谈判期的规定呢，美伊双方理论上来说需要在8月18号之前完成相应的谈判。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表示说，伊朗无意延长与美方的停火协议，且没有决定是否重启与美国的谈判。那张老师，在您看来，谈判期即将结束，双方究竟会达成一份协议，宣布谈判延期，还是会重燃战火呢？
2: 之前我们也曾经说过，美伊两国可以说陷入了一种拖延，而且呢前景不确定的永久性谈判的困境。双方呢维持外交接触，但是呢无法达成共识，有时还会升级为冲突。我觉得目前仍然是这种情况的延续。上面谈到的这三个选项呢，我觉得它不是三选一，而很有可能是同时发生。首先看它谈判这个延期的问题，之前的谅解备忘录目前呢可以说对双方是一种非常非常弱的约束。之前双方还违反了这个谅解备忘录，发起了相互的打击。所以呢这个60天谈判的期限的约束呢应该说是十分有限的，只能体现了双方的一个愿望。双方呢可能不会在这个问题上再去达成新的协议，再去延长，但事实上呢会突破这个实现。在这个如果说在这个期限内达不成，那么会继续谈。其次呢，不排除达成某种协议，但是这个协议的设计的范围可能会十分有限，无法涵盖之前谅解备忘录涉及的广泛的内容，比如说向伊朗提供重建资金等等问题。因为这段时间呢再次显露出美国的一些弱点，它的施压能力有限，但是呢谈仍然是符合双方利益的。现在这种状态呢实际上对双方都不利。那么现在双方都宣称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但实际上呢没有实现真正的控制。两国都能封锁海峡，但是难以打破对方的封锁。比如说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在冲突前每天通过船只大概是120艘，但是最近的统计呢基本上是每天通过在10艘以内。那么这会导致油价维持在高位，特朗普政府受到国内舆论压力也很大，那么盟友给他的压力也很大。伊朗方面呢同样也会面临比较大的困难，因为伊朗的对外贸易大概有90%是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完成的，它的石油出口也会受到非常非常大的影响，国内经济呢也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所以呢双方达成一个短期的协议是符合双方利益的。当然这个协议呢有可能会首先聚焦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第三呢，这个重燃战火或者说相互进行有限的打击，我觉得同样存在一定的可能性。目前呢，双方仍然处于高度的对立的状态。之前美国曾经也这个通过护航船只穿过霍尔木兹海峡，那么伊朗也袭击了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些船只，然后呢美国对伊朗进行空袭，再招致伊朗的反击。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呢，仍然有可能再次重复。
1: 我们注意到呢，就像刚才曹老师所说到的美国一方面说要对伊朗进行这个经济施压，一方面也在进行军事上的准备。我们注意到美军中央司令部8月14号宣布启动了组建首支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名字叫做猎鹰打击特遣队。而就在去年12月呢，美军在中东地区成立了首支攻击无人机中队，叫蝎子打击特遣队。那曹老师，您看从蝎子到猎鹰，美军究竟在布什么局啊？
0: 因为我们必须要看到，就是他的蝎子啊，这支部队特遣队是在去年就开始组建了。那他的组建当时是因为希望用有人装备和无人装备的结合，来解决美国在中东的作战问题。因为他在中东呢，他不是要争夺大面积的这个制海权，而是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这样的一个区域，在中东来怎么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来这个用自己的现有的装备来更好的对相关的国家进行军事威慑和打击。所以他考虑了比如说一些小型的装备，包括这种滨海战斗舰呢，还有一些无人机啊，这个不是美国主要的装备力量或打击力量，但是他要组建这样一个有人和无人装备的结合，和一些大型的这些装备和小型的装备的结合，来改变美国就是它的这种装备的改进，还有就是它作战样式的改进。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是蝎子打击特遣队 就是组建出来了。但是在2月28号，也就是他组建好时间不长，美国以色列就对

伊朗发动了大规模的这种打击，而且呢是希望速战速决颠覆伊朗的政权，可是结果事与愿违，没有达到这样的目标。而且在这个伊朗的反击中，他用这种无人机还有导弹对美国驻中东的军事基地造成了大量的人员和这个装备的毁伤，而且使美国无论是进攻还防御的这种弹药大幅度的消耗，使美国的这个战争成本升高，但是企图或者是战争的目的没有实现。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不得不再重新组织一个新的就是无人的装备，就是咱们讲的猎鹰打击特遣队，因为它刚刚成立，是八月份刚成立的。那这支部队的成立和前面的蝎子就有很大的不同，比如说蝎子这个特遣队完全是由美军组成的来控制的，而且目的也是为了改变作战的样式，而现在是要解决燃眉之急。他这个部队是联军而不是美军，所以他希望有更多的其他的国家的这种无人的装备加入到美军这个装备里边来，但是他的目的是为美军的利益服务的，就是说你们都加进来之后，你的空中侦察可能有我的 MQ9 是吧，死神这样的飞机，这次打仗可是毁了25%啊，重大的这个战损。那现在这些飞机不够了，你们都来参加，来帮着我一块去打伊朗。当然说起来

0: 入了人员，我投入了这些装备，对我们国家的安全有什么好处啊？啊，那都是为你美国服务的。所以他成立这样的特遣部队，到底能不能够拉近更多的盟友，能不能够发挥他想的这种作用，就是用无人的装备必然比有人的装备人员损失少啊，装备的成本降低啊，这可以解决美国的装备的安全和人员的安全问题啊，可以和伊朗持续更长的时间呢、啊、但这个结果未必是美国呀现在的这个能够谋划到的。
1: 嗯，美军只是说宣布组建，那究竟有哪些国家肯派出这个部队来加入这支新成立的猎鹰打击特遣队，我们还要持续关注。我们注意到另外一个消息，就是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说呢，多家媒体就林肯号航母部署中东期间发生的情况发布了虚假报道。此前有很多报道说呢，林肯号航母上的恶劣条件和水兵的精神压力已经达到临界点，发生了多起水兵企图跳海自杀的事件。那张老师，林肯号在伊朗战事当中承担了什么样的任务？那相关的报道又暴露出美军哪些深层次问题呢？
2: 美国海军的林肯号航母是在2025年，也就是去年11月，从圣地亚哥出发进行它的海外部署的。那么随后呢，在今年1月份，从亚太地区紧急调往中东，执行对伊朗的所谓的这个实施怒火行动，对伊朗进行空袭，可以说是对伊朗进行空袭的这个主力之一。包括之前这个执行完这个实施怒火行动之后呢，也参加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包括中东地区的防空警戒相关的任务。到目前为止呢，林肯号已经连续在海上航行超过240天，当然有媒体说是250天左右。那么这个数字呢，是指它，不靠港啊，不进行港口访问，这纯粹的海上航行的时间。那么打破了2020年，美国的艾森豪威号航空母舰的创下的206天海上航行的记录。那么它的整个的这次海外部署的时间呢，已经接近270天了啊，已经接近9个月了。像美国的航母呢，总体上是按照它的有一个叫优化舰队反应计划运行。那么在这个计划根据这个计划呢，那么它航母海外部署一次是在7个月，后来当然美国最开始的计划是8个月，后来美国的这个海军部长下了一道令，就改为7个月了。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近几年美国航母进行海外部署的时候，一次都是8-9个月，都是时间比较长。你像之前参加对伊朗打击的福特号航母，那么它的这次海外部署达到了326天，可以说是过去50年来最长的一次，创下了越战之后这航母部署时间最长的记录。那么创记录听起来好听，但是它不是个好事啊，因为时间长之后呢，它可以说人困马乏，装备啊、人员啊都会出问题。你像这个福特号之前曾经发生了，在它部署期间发生了这个厕所堵塞呀，包括这个洗衣房起火等一系列的问题。那么这次林肯号的部署，虽然说它的这个

0: 伙食也跟不上，人的这个精神状态士气肯定会受到影响。所以我们看到美国的媒体爆料说有很多美国的士兵要有可能要自杀什么，当然现在呢美国这个军方他不承认这一点。
1: 好，就在美军进行军事调动的同时，我们注意到伊朗在安全领域进行了密集的人事调整。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还表示说，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最高领袖已经做出了战略决策，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那曹老师，伊朗试图通过这一系列高层人事调整对外传递出什么样的信号呢？
2: 我觉得首先要传递出啊，就是伊朗的最高领导人还在掌握着伊朗的局势，因为在下这些命令的时候，没有最高领导人，他是不可能下这样一个高层军事人员调整的命令。如果他的这个人现在像西方猜测的可能不行了，病重了，或者是怎么样的话，他不可能发出这样大规模的人事的调整和这么高层的人事调整，说明他是要通过宣布这样的消息来巩固自己的这个领导的地位。再一个呢，就是减少内卷，因为现在外边的媒体报道很多都说，哎呀，现在伊朗里边呢，他的这个主和派和主战派意见分歧很大呀，像这个伊斯兰革命卫队啊，他发挥着主导的主战的作用，他们根本就不听任何人的话，就是一心和美国打到底。那么作为一些外交人士呢，好像还在希望和美国进行这种谈判或者是斡旋呢，好像他们自己内部的意见是不一的呀。但实际上现在发布了这样的人事命令以后，说明他们就要减少内卷啊，就是这时候伊朗最高领导人发布的消息，这样就起到一个对外的啊，就是稳定军心，还有一个减少内卷的作用。而且我也注意到，当发布这些命令的时候呢，发布就是这个人员或者是相关的高官在会见记者的时候，记者好多次的在提问，哎，你能见到你们最高领导人吗？这个最高领导人到底是怎么样的？他就是避而不谈啊，这个他就避而不谈。那这个也是说明，就是他还是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还有一个呢，就刚才你讲到的，既然这个就是最高领导人的这个顾问啊，穆赫贝尔他说了，现在我们最高领导人的这个主要的战略意图就是和美国硬扛到底，就是说我们提出来的这些条件啊，就五条，美国只要不答应，我就跟你打到底。而且呢，现在他提出来的不是美国升级啊这个战事，或者是加大这种前所未有的经济措施，而是说我伊朗可能就要增加这种军事上的这种升级，我可能要打击美国更多的目标，打击范围更大的目标，也是向美国提出了一种，就是说如果你采用更严厉的或者是更强硬的军事手段的话，伊朗做好了更强硬的这种反制。所以我觉得呢，他对外界传递了伊朗的现在是内部的团结，那么对美国传递了一个更强硬的态度。
1: 那么就在美伊对峙局势走向不明之际呢，以色列与美国的关系也出现了微妙的变化。以总理内塔尼亚胡8月9号拒绝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有美国媒体说呢，白宫对此并不在意，说内塔尼亚胡的表态是出于政治需要。而我们注意到，美国国务院官员12号批评以防长卡茨发表准备长期占领黎巴嫩南部的言论是和以政府此前做出的承诺相悖的。那张老师，在当前美伊两国领导人其实都面临着国内选举压力的这样的背景下，您觉得美伊关系接下来可能会怎么样演变？
0: 目前双方虽然有公开的分歧，但是美伊同盟关系的基石在短期内呢不会动摇。在美伊两国领导人都面临国内选举压力的这个背景下呢，我觉得美伊关系应该说呈现出一种台前啊高调分歧，然后幕后深度绑定的特点。现在呢，美伊两国领导人都面临国内的选举压力。特朗普面临的是国会中期选举，这将决定众议院全部席位和参议院大概是1/3席位的归属。进而决定未来两年国会控制权的归属，以及特朗普在剩余任期内的施政空间。那么，所以现在白宫或者说特朗普他的选举的一个算盘就是追求啊外交成果，然后呢冲突降级，防止中东局势全面失控，避免战火外溢拖累国内的选情。以色列也将在今年10月份啊，10月27号进行议会选举，虽然都是议会选举，但是结果不同。那这个以色列的议会。

0: 选举呢将决定哪个党派或者党派联盟来执政，进而决定谁能成为新的总理。那么内塔尼亚胡面临的相当于是换届大选。不仅如此，那如果因为现在这个内塔尼亚胡官司缠身，如果他失去了这个总理的职位啊，那么就会失去了在任期间呢利用政治影响力干预或者拖延司法的这个保护伞。那所以呢他是有被定罪并且面临牢狱之灾的现实风险的。内塔尼亚胡的压力要远比特朗普更大，而他的这个党派而他执政呢是严重依赖这种右翼和极右翼势力来支持的。所以呢内塔尼亚胡的表态啊，可以说要服从或者服务于他的国内政策、国内政治。那比如说他要取悦一些右派的右翼的人士。所以呢美国媒体也披露白宫对内塔尼亚胡的这个分歧这种公开的表态并不在意，认为呢这是在激烈的大选前夕的一种竞选语言。另外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迹象，就是以色列实际上在一些政策上还是积极配合美国的，比如说他正在为这个部署国际稳定部队做一些准备。那么美伊两国呢在中东有这种深度的利益绑定，那么所以他们相互这种相互依赖短时间是无法被改变的，所以虽然有公开的分歧，这种盟友的这个基石不会被打破。
1: 那么当前我们注意到伊朗战事的外溢效应呢正在向红海方向扩散。也门胡塞武装8月14号说呢，该组织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沙特南部一处石油设施，并且向也门政府军控制的摩卡港的相关目标发射导弹，造成人员伤亡。那曹老师，您觉得也门局势下一步会不会成为美伊博弈的关键变量呢？
2: 会的，因为我们注意到过去呢，美国和北约他打阿富汗塔利班的时候，他没想到这么一个类似于游击队的组织竟然他打了10年而且没有打赢啊，灰溜溜的跑了，实际上把美国在阿富汗战场拖了10年。那么现在呢，本来认为也门胡塞武装就是个拖鞋军，这个草鞋军他有什么战斗力啊？但是你看美国和英国对他进行过轰炸，这个以色列也对他进行过打击，沙特联军也对他进行打击，但是打到今天还没有把他消灭掉，而且他还在和这么多的就是对手来进行博弈，而且这个一点也不做退让，所以他的这个战斗力可能是非常强的，是美国或者是以色列所低估的，因此他的这个参战或者说他的这个在中东发挥的作用很有可能是一个就是美伊在将来中东博弈的一个很大的变量。
1: 好，感谢两位观察员就以上话题展开的分析讨论，稍后我们和您关注今天的第二个话题。最近美国、英国和俄罗斯纷纷披露本国核潜艇项目的最新进展，澳大利亚和韩国也在积极谋求拥有核潜艇，目前多国都在加速核潜艇建设，背后有着怎样的战略考量？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西门有观点军事周刊。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漆。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9: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观察员分别是曹伟东老师和张学峰老师，再次欢迎二位。接下来我们关注潜伏在大洋深处的核潜艇。最近全球水下核力量建设明显提速，美国、英国和俄罗斯纷纷披露其核潜艇项目的最新进展，澳大利亚和韩国也在积极谋求拥有核潜艇。新一轮水下核力量扩张会对全球安全带来怎样的影响？相关情况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10: 最近美国、英国和俄罗斯等国纷纷披露本国核潜艇项目的新进展。美国海军宣布售出总值约766亿美元的多项合同，涉及哥伦比亚级和弗吉尼亚级14艘核潜艇建造和船厂基础设施投资。英国宣布为无畏级弹道导弹核潜艇项目第四交付阶段落实84亿英镑资金，用于推进已开工的4艘潜艇建造。按照计划，在第四交付阶段，首艇无畏号将完成海试，为本世纪30年代初服役做准备。俄罗斯公布北风之神系列弹道导弹核潜艇的长期服役规划。俄罗斯955型北风之神级和955A型北风之神 A 级弹道导弹核潜艇计划在未来继续服役30至40年，其中部分较晚服役的潜艇可能一直用到本世纪50年代乃至60年代。此外，韩国公布核动力潜艇特别法草案，就张宝高恩公

和潜艇项目公开8000吨级配备常规武器的攻击和用风度低于20%的低浓油燃料。项目总用风度低于20%的低浓油燃料。项目总体设计方案和燃料来源和基地选址等关键事项尚未确定。澳大利亚宣布将追加32亿美元用于建造核动力潜艇。根据2021年签署的澳英美联盟奥库斯协议，澳大利亚将从美国

0: 核潜艇和攻击型核潜艇，这两个国家都在同步进行更新。那您觉得这两个国家在发展核潜艇上有什么样不同的战略考量？那么两国新一代核潜艇在技术路线上各自又有什么侧重呢？
1: 因为作为美俄呀，它都是世界上拥有核武器最多的国家。那么在这个核力量的，就是打击的这个三维上来讲，就是陆基、海基、空基啊，三维核打击能力上，目前应该说只有这两个国家具备。那美国和这个俄罗斯呢，它在三位一体的核打击能力上呢有相同的地方，就是都是把海基核力量放在首位，但是美国呢是把空基放在第二位，把陆基放在第三位，而俄罗斯是把海基放在第一位，是把陆基放在就是陆地上发射的啊这种导弹战略导弹放在第二位，空基放在第三位，它没有隐身的轰炸机。那么现在在战略导弹的更新上，两个国家呢也有些不同。美国呢是挺变了，因为它现在用的是俄亥俄级的战略导弹核潜艇，24个发射管，世界上最多的这种发射管，搭载的这个核武器的数量也最多。但是它现在改进的就是哥伦比亚级，下一就不打算弄那么多了，就是24个发射孔了，还可能是20个、16个，就在减小。哎，这是它的一个变化。再一个呢，就是它的弹药不变，就是发射的导弹还是三叉戟，就是我挺换了，哎，静音性能更好了，这个包括核燃料反应堆更好了，但是呢，我的这个弹还是用原来的弹。那这个俄罗斯呢，有一些变化，就是说我不但挺变了，我的弹也变了，因为它原来呢用的达尔塔二、达尔塔三呢，搭载的是青州的导弹，那挺现在变成北风之神了，那弹呢？也从这过去的青州液体燃料的这个战略导弹变成了固体燃料的布拉瓦导弹了，所以你看它是挺变了，弹也变了，说明它对这个自己的战略的核潜艇是更重视的。而美国对这个事情呢，因为它这个像俄亥俄级目前仍然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所以这个是他们有变化的。但是你说从技术路线上呢，这个大家都是一样的，都是以海基为主。为什么呢？因为海基世界上70%是海洋，大洋都是连通的，你无论是进攻性啊，你到别人家门口去藏着，别人不好找你，很好，你防守，你藏在大洋里面，别人也不好打你，所以呢，这个路线是一样的，都要发展静音性的战略导弹核潜艇，都要搭载多弹头，要全球覆盖，这个是一样的。但是重视程度呢，领导人很不一样，因为过去北风之神级的战略导弹核潜艇交晚的时候，就是没有按时交给海军的时候，普京总统就问说怎么还没有按期交啊？说没钱了，钱不够。普京总统怎么说？把克里姆林宫卖了，你也把这个核潜艇给我造出来。说北风直升机的这个战略导弹核潜艇关系到俄罗斯的未来，关系到我们的这个国家的安全战略。你看，普京总统很重视战略导弹核潜艇，他把它看的这个位置啊非常重。但特朗普总统就不一样了，特朗普总统最关心的是金穹计划、特朗普战舰。你这个哥伦比亚核潜艇，你爱什么造出来什么造出来，我不管，你晚就晚，早就早。所以你看，从这个方面，两国的领导人态度很大的不一样。
0: 的确，像您所说的，俄罗斯的北风直升机是按部就班的在生产建造，而哥伦比亚级呢，已经是一拖再拖了。我们注意到呢，近期有报道说呢，美国国防部正在制定新版的核战略，其重点呢是在爆发地区冲突的时候可以动用战术核武器。而我们注意到2020年美国国防部已经正式部署了在潜射弹道导弹上代号为 W76-2 的低当量核弹头。那么2025年10月呢，美国海军宣布重启海基核巡航导弹的研发计划。那张老师，想请您介绍一下美国这个海基核巡航导弹的研发进展怎么样？如果美国的核战略出现重大调整，您认为美国会使用核潜艇来发射战术核武器吗？
2: 像美国海军实际上在上世纪80年代就曾经装备过带有核弹头的海基的巡航导弹，当时呢是将装备核弹头的战斧巡航导弹部署在水面战舰和攻击型潜艇上，那么这些导弹射程大概是2500公里。但是在冷战结束之后呢，美国海军是在1992年取消了水面战舰的核任务，并且呢在2013年完成了这个装备有核弹头的战斧导弹的退役。不过呢，在特朗普的第一个任期内，他又提出要发展海基的这种战术核力量。那么就两个方面，一个就是刚才您谈到的这个为三叉戟第二第五 潜射弹道导弹。

发展这种低当量的 W76-2 型的核弹头。那么另外一个计划呢，就是要发展海基的核巡航导弹。到了拜登政府时代呢，是在2022年他的核态势评估报告里面建议要取消这个项目，认为已经有了 W76-2 的这个低当量的弹头了，然后呢这个导弹就没有必要了。所以在2023财年到2025财年呢，你像这个美国军方没有为这个项目申请资金，但是呢美国国会不干啊，美国国会呢通过他的国防授权法案为这个项目拨付了一定的资金，让这个导弹包括为它配套的核弹头的研发呢处于一个相对维持的一个状态。然后特朗普上台之后呢，他的第二任期这个项目可以说有这个恢复和加速的迹象。你像2025年8月份美国海军的水面作战中心等部门把

0: 那么分别负责不同系统的研发。目前呢，这个导弹的研制应该说是处于一个相对初期的阶段。按照它的计划呢，应该在2032年左右就要实现一定数量的装备。但是呢，到现在到那个时间呢，中间时间还是比较长。美国这政府可能会有轮换，那么下一届政府他的这个核态势评估是怎么评估的，他什么态度会影响这个项目，所以这个项目现在来看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1: 那如果美国调整这个核战略，您觉得他真的会使用这种战术核力量在核潜艇上吗？
0: 他装备核潜艇是一个，如果继续下去会装备核潜艇，但是未来会不会使用还要看他当时的这个情况。因为使用这种战术核力量仍然有非常大的风险，因为你使用了战术核力量，对方他不见到是把你的这个弹头当量测试完之后再跟你对应的这样的回应，完全有可能进行升级。那特别是对应一些现在没有装备这种战术核力量的国家来说，那有可能进行升级，这样的话导致更加不可控的核大战。
1: 好，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个发展核潜艇的国家英国。根据英国前不久发布的国防投资计划，英国未来四年将投入超过630亿英镑升级核威慑力量，包括新增16艘核潜艇、MK4 核弹头的更新，以及升级配套船坞等等。那么新增的潜艇包括4艘无畏级弹道导弹核潜艇和12艘新型的攻击型核潜艇。那曹老师，英国对于核潜艇项目投入重金有什么战略考量？
2: 因为英国呀，它是这个联合国5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啊。那它的这个核力量呢，和其他的国家有很大的不同，因为它没有陆基也没有空基的核力量，就我不发展战略轰炸机去投掷核武器，我也不发展陆基的导弹井、导弹发射车。哎，因为英国的国土面积很小，那就是靠这个战略导弹核潜艇，所以战略导弹核潜艇是英国唯一的核力量。那么它的这个核力量呢，又有一个新的问题，就是它的这个战略导弹采用的是美国的3叉戟2第五型的导弹，和美国是一样的，但是它的核弹头是自己造的啊。那这样一来呢，就是说它要保证自己的战略导弹这个核潜艇的核威慑力，它一定要365天时时刻刻都有一艘核潜艇藏在大洋底下别人不知道的地方，让你知道我的存在，但不能让你知道我在哪里。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说这艘核潜艇或者是说这样的战略导弹核潜艇对英国来说就意味着它的这个核威慑和核反击的能力都在这个艇上，因此它必须要发展这样的核力量。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它还要依靠美国，所以它一定要保持和美国一种特殊的关系，因为它的这个就是发射的这个3叉戟2第五型的这个导弹呢，都在它的就是它分在北边嘛，苏格兰的方向山洞里面，是由美国人帮他监控着，也就是说他要发射得要有美国人的同意，他才能发射。那么这就带来了，就是说他必须和美国保持一种特殊的密切的关系。那还有一点就是说，既然你有了战略导弹核潜艇，还要有保护它的攻击性的核潜艇，它不发展这种常规的啊潜艇，早就不发展，最后3艘卖给加拿大了。那现在就一个新的问题，就是战略导弹核潜艇它前面是4艘前卫级的，现在要发展新的无畏级的，有一个接替的问题，你不投入大量的经费你怎么去更新换代。还有一个，你的这些攻击性的核潜艇啊，现在是机敏级的，但是在使用中效果不好，那你怎么改进或者是怎么增加它的数量，这个对英国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因此我们看到就是英国现在在不惜重金发展它的两型核潜艇，一个是要保证它的核打击能力，还一个就是要保证它的航母编队出去的时候要有攻击性的核潜艇与之配合。
1: 那么在美、俄、英等国之外呢，一些国家正在试图拥有核潜艇。澳大利亚近日宣布将追加32亿美元用于建造核潜艇，韩国呢则公布了核动力潜艇特别法草案，就攻击型核潜艇项目呢公开征求意见。那张老师，您分析一下澳大利亚和韩国为什么对拥有核潜艇抱有执念？那么两国如果持续推进核潜艇项目，又会面临哪些风险呢？
0: 首先是因为这个核潜艇相较于常规潜艇它的优势是非常大的。首先它排水量大，你像常规潜艇呢最大排水量3000-4000吨基本上到头了，但是对于核潜艇来说3000-4000吨它是一个起步。你像这次这个韩国计划发展的核潜艇排水量8000吨，排水量大了之后呢，装备的武器就更多样。

0: 就更多，可以既可以搭载传统鱼雷，也能够搭载更多的垂直发射的巡航导弹，那么攻击能力更强。第二点呢是续航时间更长，隐蔽性就更好。常规的拆弹潜艇需要频繁的这个进入到上升到这种通气管状态，为它的蓄电池这个充电，这样呢时间比较长，容易暴露。即便有些 AIP 潜艇采用这种不依赖空气动力装置，那么它续航时间也受限于它搭载的燃料，但是核潜艇它可以说进行无限制的航行，当然它也取决于它的这个携带的食品等补给啊，但是可以它的这个续航时间是非常长的，任务灵活性就更强。另外呢，核潜艇速度更快，那么常规潜艇虽然号称最大速度呢也能达个20节左右，但是呢它因为受到于燃料啊什么等等限制，在水下航行的时候基本上在航行速度在4到8节左右，相当于在这个海底下蹬自行车这个速度。但是这个核潜艇最大速度可以达到30节甚至更高，而且呢它能够进行20节以上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战术速度，就是比较安静的这个航行可以达到20节，这样呢它的这个执行战术的灵活性就更强，它可以追踪对方的舰队，因为这个速度20节速度基本上和水面战舰的巡航速度差不多，它可以跟上对方的舰队，然后呢可以跨洋航行，速度更快。但是如果说是常规潜艇的话，通常采取这种伏击相应的这个阵位伏击的战术就会限制它的运用，所以核潜艇它的优势是非常多的。但是核潜艇呢也有自己的问题，就是首先造价是比较昂贵的。你像印度之前发展它的这个攻击性核潜艇6艘造价大概是140亿美元。你像这个澳大利亚更夸张，它特别是它要从零开始，那么计划在几十年内投入1700亿到2500亿美元去发展这个8艘核潜艇，所以投入的资金非常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两国仍然就去发展这样的核潜艇，我觉得是战略上的需求，是可以说是国小心大，这个双方呢都想在这个地区或者说国际上发挥更大的势务，同时呢也是为了配合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
1: 嗯，我们还注意到高市早苗担任日本首相以后，日本政府在核潜艇问题上不断试探，比如说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就说日本下一代潜艇的动力方案不排除任何选项，暗示可能引入核潜艇。那曹老师，日本政府公然讨论与核潜艇相关的话题，究竟暗藏什么样的野心？
2: 这个是日本为了突破无核三原则所走的第一步，因为他看到美国现在是向澳大利亚和韩国这些军事盟友就是授权你们可以建造攻击性的核潜艇了，所以他借机，既然我也是美国的军事盟国，那为什么不可以建造核潜艇呢？所以他就要也打着这个旗号，作为美国的军事盟友同样待遇我也应该建造。而且攻击性的核潜艇呢，它打擦边球，它是核动力，它不搭载核武器，所以日本要借机呢就是突破和平宪法，变成一个军事大国，特别是现在呢要借着美国利用它的这个时机来发展自己的这种军事力量。
1: 好，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就以上话题展开的分析和讨论。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导播王冰，主编徐佳慧、陈欣、李月，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我是主持人朱江，感谢您的收听。

0: 小朋友们晚上好，欢迎准时收听小喇叭，我是春天姐姐。
1: 大家好，我是金豆哥哥，很高兴和小听众们相聚在小喇叭。
0: 是啊，这个暑假相信不少小朋友开启了出游计划，海边、山林、游乐园，到处都留下了你们欢快的身影。
1: 旅途有趣，阅读也同样精彩，我们的暑假好书阅读季正在进行。今天为小朋友们带来的是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的精彩图书。
2: 月球是离我们最近的邻居，但直径只有地球的四分之一。
3: 几乎所有的孩子都有外祖母，只有安迪没有。
4: 突然，三艘漂亮的大帆船出现在海面上，那是寻找新大陆的探险家的航海舰队。
0: 从天马行空的童话城堡，到星辰大海的奥秘船舱，从穿越时空的经典时光机，到照亮成长小路的暖心故事灯，总有一本书为你送去一丝清凉，能点亮你的夏日时光。
5: 快来听故事，阅读一下，快乐出发。
6: 小喇叭，暑假好书阅读季。
0: 小朋友们，今天啊，我们要给大家介绍一套特别厉害的新书，名字叫《绝境逃生喵》。
1: 哇，《绝境逃生喵》，一听书名就和逃生自救有关系。说到这儿呢，肯定有小朋友想问了，我们日常上学呀，出去玩啊，好好的，怎么会碰到危险呢？
0: 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我们生活的世界虽然十分美好，可偶尔呢也会发生意想不到的意外，像是地震、火灾、大水，还有在野外不小心迷路，这些突发情况我们都要提前做好准备。
1: 别担心，这套绝境逃生喵就是专门教小朋友们应对各类危险的安全宝典。
0: 整套书一共有两本，分别是《决战自然灾害》和《逃离危险困境》。书中涵盖地震、火灾、城市内涝、山洪泥石流、雷电、冰雪严寒等十大危险场景。小朋友们可以跟着一群可爱的小猫咪，开启闯关大冒险。书中学习逃生知识，还设计了清晰的四个步骤。第一步，装备选择。遭遇危险时，选对工具，选对做法至关重要。举一个例子，地震来临了，究竟该是就地躲避，还是立刻向外奔跑？不同场景选择完全不一样。
1: 第二步，场景挑战。大家跟着喵小队走进模拟险境，沉浸式体验如何化解危机，就像参与了一场紧张又好玩的闯关游戏。
0: 闯关结束，来到了第三步，就是成绩单。喵小队的做法哪里正确，哪里还有不足，清清楚楚展示出来。
1: 最后一步，知识点复盘，把刚刚学到的逃生技巧细细梳理讲解，帮助小朋友们牢牢记住安全方法。
0: 循序渐进学习，慢慢的就能把自救知识变成刻在脑子里的本能，危机时刻派上大用场。
1: 说到这套书的作者可大有来头，他是一名国际急救员，拥有十多年一线实战经验。
0: 作者把专业急救知识、真实遇险经历转化成生动有趣的漫画，小朋友们读起来一点也不枯燥。小朋友们也可以邀请爸爸妈妈一起阅读，全家共同学习安全知识。
1: 接下来就请春天姐姐为小朋友们播讲《绝境逃生喵》。
0: 在远远

0: 的大洋彼岸有一个神秘的喵之国。喵之国每年都会举行喵喵队成员的选拔考试，只有具备足够应对灾难的生存能力，才能通过选拔进入喵喵队。
1: 大家好，我是喵教官，负责本次喵喵队成员的选拔。考试在虚拟灾难系统当中进行，考生喵需要依次的进入系统，由系统模拟灾难情境，考生需完成相应的任务，如果任务失败未能存活，将视作考试失败，考生将失去选拔的资格。请放心，虚拟灾难系统中发生的一切均不会对考生的生命安全造成影响。灾难逃生考试马上开始，加油，祝你们考试成功。记住，永远要相信自己可以突破绝境。
0: 第一场考试场景，地震。
1: 考试即将开始，考试场景为地震，请喵一前往考场准备参加考试。

被传送到了喵镇居民的操作，到最后他只好向系统发出的操作，到最后他只好向系统发出求助，退出了这次考试。这场地震安全考试满分100分，可是喵一最后只拿到了50分。那么为什么有这样的成绩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喵一做对的地方。地震来临之前，喵一打开了手机的地震预警，认真地观察熟悉周围的环境，还在卧室备好了应急物资，收拾好了逃生背包，这几项啊做得都很不错。地震发生以后，逃跑的时候，喵一记住了护住自己的小脑袋，假如不幸被埋住，他也努力地保持冷静，保存体力，懂得加固躲避的空间，及时检查身上的伤口，头部受伤时用压迫止血的方法处理伤口，等待救援的时候解开衣服，大口呼吸，撞击物体发出求救信号，这些都帮他拿到了分数。不过喵一也犯了不少错误，被扣掉了很多分。考试前他没有测试逃生需要的时间，也没有提前规划逃跑路线，逃生背包也没有放在逃生路线上，危险来临的时候根本拿不到背包，等于白准备了。地震发生之后，他离开了相对安全的卫生间，腿部出现严重的伤口，却没有用正确的方法包扎，一直开着照明灯，白白消耗了电量，还随便喝水，随手丢掉空瓶子，求救的报音哨也没有正确使用，这些都是很危险的行为。所以就算知道一部分的安全知识，要是细节做错，照样会丢分。考试只是手段，掌握求生知识才是最终的目的。那强震来临时，正确的保命姿态是什么样的呢？强震来临的时候，不要待在室内空旷的地方，要迅速地找到躲避地点，可以躲在结实牢固的大家具的旁边，比如茶几、桌子。正确的防护姿势是团身侧卧，缩小身体被砸到的面积，一只胳膊护好头部，下面的胳膊撑住地面，留出呼吸的空间，降低被砸伤窒息的风险。那一个合格的逃生背包里面该准备些什么呢？合格的逃生背包要装上饮用水、照明设备、充电宝、取火工具、食物、衣物，背包

0: 信求救。听到搜救人员呼喊，还可以打开蓝牙或者热点，把手机名称改成某某小区、某某栋、某某市求救，方便救援人员发现。记住，手机电量有限，千万不能浪费。手电筒用来应急照明，调到微光模式，用的时间会更长。荧光棒也可以当作备用电源，它发光不发热，也不怕刮风下雨。被困之后，求救要抓住这几个关键的时刻。第一，如果听见外面有人呼喊，说明外面正在搜救，有力气就大声呼救，或者有节奏敲打身边空心的物品，发出求救信号。第二，听到狗狗汪汪叫，搜救犬可能就在附近，除了呼救敲打，还可以解开衣服，大口呼吸，散发出气息，这样嗅觉灵敏的搜救犬就更容易发现我们了。第三，如果外面嘈杂的声音突然全部停下来，这是救援开启静默时刻，机器全部停下，使用生命探测仪在找人。这个时候不要大声喊叫，间断敲击物品就好了，保存体力，等待救援。
1: 感谢春天姐姐的精彩播讲。小朋友们，别看只是一场小小的模拟考试，里面藏着许许多多地震求生的关键点。
0: 确实是这样，很多小朋友以为自己懂地震避险，可是真正遇到了紧急情况，就很容易忽略这些不起眼的细节。就像喵一逃生背包物资备齐了，但是放错了位置，危机的时刻拿不到，就等于白准备了。
1: 还有特别重要的一点，住在高楼，地震的时候绝对不能跳窗逃跑。
0: 对的，虽然喵一的这次考试只是游戏，但是学会了求生保护自己，才是我们真正要学习的本领。那接下来就交给金豆哥哥，继续给小朋友们带来《绝境逃生喵》更多的安全小故事。
1: 第七场考试场景，火灾。
2: 再巩固一下知识点，以确保万无一失。A 类火灾是C 类火灾是气体火灾，常见的有煤气、天然气。
1: 喵七在小声念道，超强速记中。请考生，
2: 哎呀，算了，只要你不影响系统的运作，你高兴就好。
1: 看着喵七这副埋头死记的模样，喵教官满是无奈。喵七来到了火灾场景的考试，他的任务目标是在火灾中求生，扑灭火源，安全离开火场或等待救援。一场紧张的实操考核结束，喵七的火灾安全成绩单新鲜出炉，只有55分。看着纸上密密麻麻的扣分项，喵七暗自叹气，
2: 唉，扣分项真不少。
1: 我们先来了解喵七做对的地方。面对电器起火，他会把取暖器远离可燃物，牢记先断电后灭火，也懂得提前排查电路老旧过载的问题。厨房起火时会盖上锅盖，隔绝空气灭火，会用小苏打应急扑灭火焰。遇到煤气罐起火，能关紧阀门避开火焰，还能正确处理烫伤，添加酒精燃料的操作也没有出错。火场当中灭火器操作规范，还知道挥舞床单打出视觉信号等待救援。不过喵七也犯了不少危险错误，他没能及时发现插线板被可燃物盖住，引发卧室火情。油锅熄灭后不等油温冷却就掀开锅盖，造成油锅复燃，还往起火的油锅里泼水，让火势越烧越大。火灾发生后没确认门外是否安全就贸然开门，报警的时候说不清楚火情和具体位置，危险时刻没有待在卫生间避险，反而撤回了卧室。 喵教官说道。喵七的火灾实操考试结束了，接下来进入考试复盘时刻。火灾求生的时候，及时发现甚至预判火情，往往比后期的补救处理更加重要。咱们先说说家里藏着哪些看不见的火灾隐患。电器线路老化过载很容易起火，要定期检查线路，科学用电。酒精炉还在燃烧的时候，千万不能往里加酒精，一定要先把火熄灭再加燃料。打火机、香水、杀虫喷雾这些东西怕热，高温环境下它们会爆炸或者闪燃，可不能放在太阳底下暴晒。平时生活里我们还要主动排查火灾隐患，做饭用火要做到人离火灭，做饭的时候不能随便走开，燃气管道要定期检查老化零件，还可以装上燃气报警器，楼道不能堆放杂物，电动车绝对不能推进屋里充电。不同楼层起火怎么办？在大多数情况下，你可能无法判断起火点具体在什么位置。高层住宅起火时，应该选择在家中构筑防火系统，等待救援。钢筋混凝土和金属制的门不可燃烧，只要往门上不断泼水降温，并用打湿的毛巾衣物堵住缝隙，不让烟雾进入，就能坚持很长时间。等待救援期间，你需要向接警员说明自己的具体位置和火灾情况，以便消防救援队尽快定位。听到警笛声后，可以将鲜艳的衣物伸出窗口，有规律地甩动，形成明显的视觉信标，以便更好地让自己被发现。只有在三层及以下的低楼层火灾中，才能尝试紧急下降。你可以先往楼下扔棉被、垫子、衣物等垫高缓冲层，然后利用床单、被罩结绳下降。首先将织物螺旋缠紧，一头固定在宽度大于窗框的大型家具上作为锚点，然后利用双平结将这些织物首尾相连，增加长度，同时也形成了一串凸起的结头，它们就像梯子的横挡一样，可以让你顺利抓握，慢慢下降。
0: 好啦，小朋友，刚刚的安全小故事是不是收获满满呢？大家已经记住了遇到火灾地震的时候该如何保护自己了吧？经过这堂特别的安全课程，我们懂得了危险来临一定要冷静判断，保护好自己。
1: 小朋友们可以把学到的安全本领、自己知道的避险小故事录成音频或者短视频，发送到我们小喇叭的专属邮箱，小喇叭拼音的头一个字母缩写 xlb@cnr.cn。 只要积极参与投稿，你的作品就有机会登上小喇叭节目，还有精美童书小礼物等着幸运小听众。
0: 希望小朋友们把安全知识牢显自救，平安快乐的成长。
3: 小朋友，我是小喇叭的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哟，来听声音卡片。
4: 小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宝东尼。夜晚的时光适合倾听，多听小喇叭里的温暖故事，多听家人的叮嘱。倾听不仅能够感受到爱，还能够让我们更懂生活，积累好多温柔的写作素材。
0: 小朋友们，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接下来进入小喇叭讲故事时间，继续收听小喇叭的经典故事。
5: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6: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7: 这一回呀，咱可白白喝两口。
8: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9: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10: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0: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
11: 小蝌蚪找妈妈。暖和的春天来了，春风轻轻地吹着，太阳暖暖地照着。池塘里一群蝌蚪晃着大脑袋，甩着长尾巴，在欢快地做着游戏。
12: 快来看呀，鸭妈妈带着她的孩子也来游水了。
0: 小鸭子跟在鸭妈妈的身边多幸福呀。
13: 是啊是啊。
0: 哎，你们说咱们的妈妈在什么地方呀？
13: 不知道不知道。
0: 那咱们去问问鸭妈妈吧。
13: 好啊。
0: 鸭妈妈您好。
14: 啊，你好，是小蝌蚪啊。小蝌蚪们，你们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0: 鸭妈妈，您看见过我们的妈妈吗？
14: 啊，看见过呀。

0: 着游着，看见前面一条大鱼游过来。
1: 哎，你们看，它的脑袋上有两只大眼睛，
2: 嗯，还有一张又宽又大的嘴巴。嗯，没错，它就是我们的妈妈。
3: 对对，是妈妈，是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4: 小蝌蚪，你们叫谁呢？
3: 妈妈，妈妈，妈妈。
2: 我们叫您呢？
5: 叫您呢？
3: 叫您呢？
4: 小蝌蚪，我不是你们的妈妈。
3: 啊？
4: 是啊，我是小鱼的妈妈。
2: 哦，原来您是鱼妈妈。
4: 哎，
2: 那您不也长着两只大眼睛，一张又宽又大的嘴巴吗？
4: 对，我是长着两只大眼睛，一张又宽又大的嘴巴。可你们蝌蚪的妈妈呢？除了这些呀，她还长着四条腿呢。你们到别处再找找吧。
2: 嗯，好，谢谢您。
3: 谢谢鱼妈妈。
4: 不谢不谢。
0: 小蝌蚪们又往前游去了，游着游着，迎面来了一只大乌龟。
1: 哎，你们看，它就长着四条腿，也长着两只大眼睛，一张又宽又大的嘴巴。
2: 哎，对了，它就是咱们的妈妈。
3: 妈妈，妈妈。
6: 什么？妈妈？小蝌蚪，你们叫谁呢？
2: 妈妈，我们叫您呢。
6: 小蝌蚪，我不是你们的妈妈，我是小乌龟的妈妈。
2: 小乌龟的妈妈？
6: 你们的妈妈呀，肚皮是白颜色的。你们到前边去找找吧。啊，
2: 哦，我们的妈妈肚皮是白的。好，谢谢您，乌龟妈妈。
3: 谢谢乌龟妈妈。
1: 哎，你们看，那前面的那个不就长着白肚皮吗？它准是咱们的妈妈。
2: 对，咱们赶紧去吧，快。
3: 妈妈，
2: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7: 小蝌蚪，你们管我叫妈妈？
3: 对，
7: 哈哈哈哈，你们错了，我是小鹅的妈妈，不是你们蝌蚪的妈妈。
2: 哎呀，又认错了，对不起，鹅妈妈。鹅妈妈，那我们的妈妈长得什么样啊？
7: 啊，你们蝌蚪的妈妈呀，穿着一身绿衣服，唱起歌来呱呱呱呱的。你们到前面去吧。
3: 哦，谢谢您，鹅妈妈。谢谢，谢谢鹅妈妈。
0: 小蝌蚪们游啊游啊，游到池塘边，看见一只青蛙坐在荷叶上，呱呱呱的唱着歌呢。
1: 你们看，它唱着歌，呱呱的，长着两只大眼睛，长着一张又宽又大的嘴巴，
2: 还长着白肚皮，四条腿，穿着一身绿衣服，它也许就是咱们的妈妈吧。
3: 对，
1: 咱们先问问吧，问问再叫妈妈吧。
2: 咱们先问问去，再叫妈妈。
3: 好的，好。
2: 请问您看见了我们的妈妈吗？
8: 呱呱呱，傻孩子，我就是你们的妈妈呀。
2: 哦，奇怪，真奇怪，您是我们的妈妈，那您的模样为什么和我们不一样呀？
3: 是啊，不一样了，怎么不一样了呢？
8: 呱呱，你们还小呢，过几天呢，你们就会长出两条后腿来。再过几天呢，你们就会长出两条前腿来，这四条腿就长齐了呀，长尾巴呀，你也就没有喽。然后啊，换上一身绿衣服，就跟妈妈一样了呀。哎，也可以跟着妈妈跳到岸上
2: 捉虫子。

亲爱的听众朋友，2026年9月4日是小喇叭开播70周年的日子。小喇叭现推出特别策划，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我们想知道这70年里你和小喇叭的故事，文字、录音或者视频都可以。我们的邮箱是小喇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 xlb@cnr.cn， 期待你跨越70年的来信。

好了，今晚的小喇叭节目就为小朋友们广播到这里了。春天姐姐和金豆哥哥代表本期的节目编辑戴莹、王梦然老师，祝小朋友们天天开心。明晚八点，请你继续收听小喇叭。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分好蛋糕富民惠民，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3: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全国各地开展纪念活动，牢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2: 1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3: 前7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2%。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摇拜靖国神社，防卫大臣等多名政客前往参拜，引发日本国内爱好和平人士及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这两天，随着台风消散，浙西南山区逐渐放晴，巡回诊疗等服务车辆开进山区村落，恢复了常态化服务。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市锦溪镇上锦村村民刘守芬：
5: 量血压的，还有做心电图的，还有帮老人洗澡理发的，都方便呀哈。
4: 村民朱家友：
6: 现在车子直接开到我们村里为我们服务，每周都一次，我们在村里也能享受到在市里同样的服务，我觉得很好，我很喜欢。
4: 流动服务正

0: 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以来，浙江促进公共服务一体化、推动优质资源普惠共享的重要举措。浙江70%的面积都是山区，还有200多个有居民海岛，地理阻隔，居住分散。共同富裕就是要让这里的群众也能便捷地享受到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王仁元：
1: 我们探索推出了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有条件的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我们建立了固定的卫生室、医疗站，那些偏远的山区海岛，我们就把巡回诊疗车、流动医疗船开进去，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配上药、看上病，又避免了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
0: 一辆车就是一个一站式服务平台，现在全省已建成1510个规范化巡回诊疗点，实现行政村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让服务去找人，通过对供给方式的改变，实现优质公共资源的统一调度和精准下沉。这种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也在全省推开，服务类别向金融、助农、养老等多个领域拓展延伸。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坚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深入开展千万工程，提出把公共财政资源向农村、欠发达地区倾斜，建立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使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0多年来，浙江一以贯之，如今超88%的建制村通了双车道，城乡公交一体化率达90%，农村供水规模化率达92%，水质达标率超99%，8.9万台公共充电桩遍布浙江乡村，实现有需求的乡镇全覆盖。浙江省政府办公厅3处处长蒋国峰：
2: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入践行88战略，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从有到优的跨越，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进程中，我们加快探索增强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可及性，不断满足基层共性需求，
0: 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具体、更有温度。在宁波市孔浦街道，85岁的涂恒凯老人只需一通电话，就能在家享受助餐、助节、代买等养老服务。宜江社区居民涂恒凯：
3: 他们居家养老了，能够直接给我送菜送到家里来，还有帮助我搞家务、搞卫生。我们老年人的生活了，现在确实是非常幸福的。
0: 幸福的背后是浙江正在探索的养老服务分类施策路径，为居家老年人打造智慧康养平台上门服务，为特困老人配套提供设施较完善、服务质量较高的公办养老机构，为失能失智老人提供长护险、养老服务补贴。一系列政策举措初步构建起从城区到山村、从健康老人到失能老人的全链条守护。浙江省宁波市民政局副局长邬俊岳：
4: 养老服务更需要因需施策，我们在实践中发现老年人的需求各不相同，养老服务不能一刀切。我们开展权益评估，结合自主申请和专业机构评定，对老年人情况进行精准识别、动态更新，结合年龄、健康等条件，分类别、多场景的提供服务，努力让每个老人得到最适合的照护。
0: 在温州瓯海区的这个幼儿园，今年新推出的暑期托育服务解决了不少家长的后顾之忧。家长缪倩敏：
5: 离家只有大概2到3分钟的车程就到了，费用比较低，然后师资有保障，把孩子交到这里非常的放心。
0: 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是浙江省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重要举措，解决3岁以下孩子入托难、入托贵问题。浙江打破部门分割，将原本分属教育、卫健等部门的管理职能深度整合，推动幼儿园开展托育服务，逐步构建起2到6岁连贯教育体系。浙江省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研究指导中心执行主任严从根：
6: 托班不是简单的小小班，必须遵循婴幼儿成长特点和规律， 通过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

0: 将学前教育资源布局与教师队伍的优势与卫健的异样特长凝成一股绳，提供全托、半托、临时托等多种托育服务，健全幼儿园与家庭社区的协同育人机制。
1: 目前浙江已有近5000所幼儿园针对3岁以下幼儿开设托班，在托幼儿10.3万名。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树立全省一盘棋思维，在全国率先开展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省级96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现城乡无差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普惠可及的水平持续提升。面向15五，浙江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幼有善育、学有优教、老有康养等七优享工程提质扩面，一老一小服务更有温度，群众就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更加便捷。
2: 81年前的今天，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全国各地以多种形式开展纪念活动，牢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918事变爆发地、抗日战争起始地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推出山河无恙、英魂永驻主题纪念活动，引领公众回望白山黑水14年浴血抗争史诗。沈阳市小学生屈天诺：
4: 我会牢牢记住这段历史，今后我要认真读书，锻炼身体，长大后成为能保卫祖国的人。
3: 博物馆依托抗战文物与历史展现，创新性地设置多处实景打卡答题点位，让观众一路行走，一路思索，在问答互动中走进真相，铭记历史。参观者宋婉琪：
5: 在参观过程中穿插烽火家书的沉浸式再现，非常打动人，拉近了我们与历史与英烈之间的距离。我真切体会到和平与幸福的来之不易，历史绝对不能淡忘。作为一名大学生，我要学好知识，练好本领，用实际行动铭记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6: 今天，吉林通化市党员干部群众纷纷走进杨靖宇烈士陵园，缅怀革命先烈，汲取奋进力量。今年4月，杨靖宇烈士陵园启动了展陈更新及设施升级改造工程。目前，陈列室已恢复对外开放，更新后的展览以杨靖宇生平事迹为主线，优化叙事逻辑，通过3个部分、11个单元，生动再现他光辉而壮烈的一生。通化市东昌区新站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孙明瑶：
7: 展厅中一幕幕悲壮的历史场景和一件件珍贵的革命遗物，都生动展现了东北抗联将士们在极寒之地孤军奋战的峥嵘岁月。今后我想在我的工作之中，我也要立足我的本职岗位，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守护好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8: 今天上午，第5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上岗仪式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
9: 我看得出来，外婆很想忘掉痛，但她又常说，如果我都不讲，就会有人忘记。
8: 仪式现场，97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用颤抖的双手将一本本证书递到年轻一辈手中。作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阮家田的玄孙，东南大学医学院研究生阮泽宇郑重地接过了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证书。
10: 今天接过传承证书，既是先辈嘱托，更是时代赋予我的重任。今后我会以医者仁心守护生命，也会以传承人的身份守护历史，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真相。
11: 在1937年的7月13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紧急会议上，
7: 江西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今天举办铭记历史、吾辈自强主题活动，

0: 自军这支铁军出征，奋勇抗敌的峥嵘岁月，南昌市民陈开。
1: 先烈们热血为国，铸就了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脊梁。今后我将立足本职，实干奋进，让先辈的赤诚担当代代根续，生生不息。
2: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七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广义货币 M2 余额保持合理增长，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数据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七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7.7%，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4%，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4: 总量层面呢，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并没有减弱，但是结构上出现了显著的变化。
3: 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5.1%。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8.19万亿元，同比增长9.0%，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1.94万亿元，同比增长9.3%，以上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5: 当前企业贷款利率、发贷利率等主要融资价格指标都处于低位，这也是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的重要体现，表明资金的供给比较充裕，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充分的满足。当前我国的融资结构正在发生深刻的转变，企业融资选择更加多元化。
3: 近年来，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普惠小微贷款、科技贷款、绿色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田立辉指出，
4: 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是适度超前的，这个资金能否从金融体系顺畅地流向实体、流向消费、流向投资，打通这个最后一公里，靠的不是央行一家，而是财政、产业、就业政策的系统协同。从这些数据来看啊，我们是总量无忧，结构在变，而且信心比数据更重要。信心的根基在于我们政策的确定性和改革的连续性。
6: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4.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7: 数据显示，一至七月，我国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9017.7亿元，同比增长7.4%。在新疆昌吉州木垒县，依托冷库仓储加线上平台加冷链配送一体化服务，当地羊肉、手工拉条子、鹰嘴豆等特色农产品从田间地头直达全国餐桌。木垒县博斯坦乡邮政所营业员阿满哈纳哈提说：“
8: 我们现在还针对新鲜牛羊肉基地，采取了冷库急速冷冻加真空加泡沫恒温箱专业包装，确保食品新鲜完整地送到消费者手中。目前能够实现将外当天的货物出院传递，第三日土地给用户。”
7: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快递企业精准对接农产品寄递需求，全面升级服务保障体系。
9: 通过投建产地分拣仓、微仓、移动冷藏仓、移动式冷柜等保鲜设施，实现时令产品快速锁鲜、减损保质，搭建水陆空铁加低空无人装备全域立体物流体系，有效提升生鲜产品运输时效与安全性。
7: 同时，快递企业立足产业需求精准施策，以数字物流创新赋能特色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王月涵说，
9: 行业综合运能稳步扩容，多元场景服务质效提升，产业链协同联动纵深推进，应急保障能力全面增强。展望八月，行业有望延续平稳向好的发展态势。
2: 当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正大力推进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建设，将就业服务下沉至小区、商圈等日常活动场所。总台记者车丽、郑毅报道。
10: 在山东青岛，528个就想家乐业服务站扎根社区，服务触角延伸至居民楼栋。青岛市李沧渠把就业技能课堂搬进小区，常态化开设花艺、串珠等工艺技能课。社区不仅教技能，还搭建销售渠道，通过工艺市集帮助居民售卖手工作品， 潞州社区党委书记王霞介绍。

0: 我们重点呢是在摸排居民的灵活就业需求，搭建起社区啊零工项目库，现在引入了一些手工文创、居家代工、数据标注这些能够居民轻松适配的一些岗位。那后续呢，我们也会持续丰富一些就业的一些项目，让更多的居民呢在家门口有事做，稳增收。
1: 四川省就业服务管理局就业指导处副处长戴建军介绍，十五五期间，四川省启动基层公共就业服务站千站建设行动，省级争取财政资金1.5亿元，计划用2年时间建成1000个左右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常态化针对性开展用工推荐、供需对接。
2: 我们还结合城市商圈、产业园区、文旅融合发展区等区域，打造一批特色功能型的就业服务站。我们加强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的运用，根据求职者个人简历的信息，对岗位需求意愿进行精准画像，快速的筛选适配的岗位，推动人岗精准的有效的对接。
1: 当前各地因地制宜推进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建设，全国4400余家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已全部纳入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劳动者可以搜索定位，一键导航即可到达。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司长张立新表示，
3: 建设家门口就业服务站、零工市场，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支持每位劳动者在常住地享受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鼓励各地广泛组织分行业、分岗位、分群体等小而专现场招聘会，促进人岗对接匹配。
4: 受上游来水和沙引河倒灌顶托挤压，河南周口市贾鲁河东岸堤防出现溃口，目前各方救援力量正在昼夜攻坚，当地受灾群众生活有保障。总台记者田萌、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5: 8月13号深夜，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出现约30米的溃口，在水流持续冲刷下，溃口扩大至100米。昨天凌晨，中国安能工程河南省级骨干救援力量携带大型机械装备抵达现场，开展抢险救援工作。截至今天15点，溃口已完成封堵超过90米。中国安能现场工作人员赵红虎：
6: 现场采取的是溃口两端共同作业的方案，用集装箱稳固堤角，中间填堆石料进行封堵，人歇机不停，龙班不间断，昼夜抢险施工。
5: 为尽可能减少洪水外溢对城区的影响，当地水利部门正在溃口下游4公里处加紧修筑第二道长约670米的防护堤。险情发生后，当地及时组织贾鲁河大桥周边沿河低洼地带及溃口下游范围内群众有序转移避险。在周口市第23初级中学安置点，床单被褥等物资一应俱全，900多名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
7: 吃的好，喝的好，还有米、豆腐，还有土豆，还有肉，一天3顿吃的好。
8: 我们这里搬进来之后，发了有垫子，还有被子，热了还有空调。政府还给我们发了有纸、被子啥的，都想到了。
5: 目前周口市已全面进入紧急防汛期，各级各部门防汛责任人、抢险救援队伍全员在岗待命，当地公安、交通部门同步实施道路管制，水利部门持续加密水情、工情监测，实时动态研判险情发展趋势，严防次生险情发生。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受台风白海豚和近期强降雨共同影响，太湖发生流域性较大洪水。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将针对江苏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针对浙江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4: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晚到明天，浙江东部、四川盆地西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
9: 1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4: 包括颐和园、天坛公园、国家植物园北园在内的11家北京市属公园，近日正式纳入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合作体系。
9: 中国二连浩特至蒙古国扎门乌德跨境一日游今天正式开通，游客无需提前办理护照签证，仅凭身份证即可参团。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5号面向靖国神社所在方向进行摇拜，日本防卫大臣等多名政客则分别前往靖国神社参拜。相关举动引发日本国内爱好和平人士及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宗英综合报道。
1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5号向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玉串料祭祀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5号参拜靖国神社，这是继2024年时任防卫大臣木原忍之后，再有现任防卫大臣在8月15号参拜靖国神社，同时也是连续第7年有日本现任阁僚在这一天参拜靖国神社。同一天，日本地方创生担当大臣黄川田仁志参拜靖国神社，并以个人名义供奉了玉串料祭祀费。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总务会长有村智子、选举对策委员长西村康忍当天一同前往靖国神社参拜。靖国神社位于东京千代田区，神社内供奉有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14名二战甲级战犯。长期以来，日本部分政客、国会议员坚持参拜靖国神社，遭到日本国内众多爱好和平人士和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日本学者表示，无论是间接参拜还是直接参拜，都大错特错。日本应正视侵略历史，不要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日本山口大学名誉教授角胁后表示，
12: 我认为包括供奉玉串料在内，无论是间接还是直接，都不应该进行任何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
11: 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角胁后认为历史真相不容篡改，历史定论不容挑战，日本社会必须从东京审判中吸取教训，树立正确历史观。
12: 包括南京大屠杀，至今仍有很多日本团体和政治人物不愿承认这一历史事实。如此来看，令人遗憾的是，即便东京审判已经过去80年，但我们不得不说，许多日本人仍然没有从东京审判中充分吸取教训。
4: 韩国政府及朝野政党15号抨击日本政要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及进行参拜，敦促日本领导人反思历史，真诚反省。韩国总统李在明表示，韩国政府将调查追缴亲日反民族行为者不当聚敛的财产，并追究其历史责任。
9: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称，很快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领土。他还表示，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回应称，霍尔木兹海峡由伊朗掌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3: 加里布·阿巴迪说，霍尔木兹海峡不是靠一条推文、一纸命令或一次演说就能被夺取。霍尔木兹海峡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伊朗的。这条海峡的开放与关闭都只能由伊朗掌控。加里布·阿巴迪强调，伊朗既不畏惧威胁，也不会在武力宣扬面前屈服。到目前为止，美国已遭受战略惨败。只要美国不接受现实，不停止幻想，伊朗就会继续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封锁。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4号自伊朗方面获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拦截并摧毁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当地时间14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目前调停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都在进行信息交流，并与伊朗保持联系，但这并不意味着正在进行谈判。伊朗目前没有决定是否与美国重新开始谈判。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与阿曼的谈判正在进行，与确定霍尔木兹海峡的航线以便船舶通行有关，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议题。只有在美国遵守某些条件的情况下，伊朗才会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证实，因在中东地区长期部署而导致舰上生活条件、船员心理健康等遭质疑的林肯号航空母舰将被替换。当被问及舰上军人家属越来越担心船员安危时，特朗普称，不，他们没有。他还称，已经部署近9个月的林肯号航母的部署时间远远不够。
4: 印度尼西亚附近海域15号清晨发生7.7级地震，已造成至少38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4: 震中位于东努沙登加拉省姆拜镇东北30公里处海域，震源深度15公里。受地震影响，飞往东努沙登加拉省的多趟境内航班被取消。强震发生后，震中附近又连续出现多次5级以上地震。 截至印尼中部时间15号11点，东努沙登加拉省纳格克县7.7级地震发生后，已记录到111次余震，最近一次震级为3.8级。海啸预警已于当天7:31解除，目前当地主要风险为余震及受损建筑物等次生风险。东努沙登加拉省省长莱纳表示，当地多栋建筑物在地震中受损，部分道路因山体滑坡中断，搜救部门正加紧汇总数据，以全面评估灾情。印尼位于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地震活动频繁。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当天发布公告，提醒领区中国公民，特别是在东努省拉布安巴交一带的游客，保持高度警惕，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信息以及防灾预警，谨防余震和海啸风险，远离海边。
9: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的最后期限临近。加拿大媒体14号报道，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目前双方关税谈判陷入僵局。
4: 古巴外交部长14号谴责美国政府对古巴实施极限施压和经济扼杀政策，指出美方行径意在削弱古巴政府提供基本商品和服务的能力，以引发社会动荡。
9: 鉴于近日互联网上出现鼓动人们15号再次集体偷渡的帖文，摩洛哥和西班牙高度警惕，严防偷渡潮重现。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刘家荣、王远，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21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组赶赴江苏协助指导抗洪抢险工作，继续维持针对河南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针对安徽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检

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贾鲁河东岸堤防117米溃口成功合拢。当地时间8月1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朗和阿曼之间的会谈仍在积极推进，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总台记者15号从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获悉，在印尼发生的7.7级地震中，有3名中国游客受轻伤，目前均无大碍。印尼国家搜救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印尼雅加

0: 生活必需品的援助物资，用于支援该省地震受灾民众。据美国方面15号消息，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发生枪击事件，多人中枪，校园随即进入封锁状态。国际足联拟出售世界杯股权，筹资42亿美元的商业计划将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推向了风暴中心。8月14号，新西兰足协正式宣布撤回对因凡蒂诺竞选2027年连任的支持。而此前，芬兰、英格兰、塞尔维亚等十多家欧洲国家或地区足协已经宣布撤回支持。欧足联、亚足联和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联三大地区足联已罕见联手发声，直指因凡蒂诺在相关方案中通过欺骗手段破坏信任，呼吁进行全面独立第三方审查。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浙江东部、四川盆地西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贾鲁河东岸堤防溃口抢险的最新进展。最新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记者田萌。田萌，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2: 好的，主持人。首先呢，通报一个好消息，就是经过近两天连夜的紧张施工，在今天晚上的20点29分，贾鲁河周口川汇区段的堤防溃口已经成功合拢，外界的洪水呢也被有效的阻断了。那这次的溃口呢，它是发生在13号晚上的23点，险情发生的第一时间，当地就组织力量进行了抢险的作业，同时呢也是抓紧的疏散和安置周围群众700多人。截止到目前为止，没有出现任何的人员伤亡。溃口发生之后呢，针对封堵的作业，政府部门也是用最短时间就集结了多方力量，共计2000余人投入了抢险作业，调集了像26万余方，还有像铁丝笼、集装箱、四面体等等的这样的防汛物资投入抢险救援作业，而且通过人停机不停、轮班不间断的作业模式来全力确保城市的防洪安全。但是呢，今天的合同完成并不代表着抢险的结束。那么首先呢，我们在现场看到呢，还会有一些水流从河龙的这些缝隙涌出。那所以呢，下一步救援队伍呢，在今天的溃口河龙之后呢，就会马上投入到自身的加高和加厚，还有一些防渗的必须作业等等，来进一步确保堤坝的防滑权。那目前周口全市呢，依然是处于紧急防汛期，后续呢，当地也会持续的开展堤渗的加固防渗，防范再次出现。同时呢，由于洪水外溢，现在周口城区依然有不少路段还有积水，当地的防汛抗旱指挥部也是呼吁大家尽量做到非必要不外出。但是呢，我们也注意到同样一个让人比较欣慰的消息，就是根据周口水利部门发布的水利信息，现在呢各河道的水位正在稳步的回落。我们从当地市政部门了解到，下一步随着内河水位的下降，入河的闸口将会及时的开启，来排出城区现有的道路积水，保障道路正常通行的同时，尽快的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主持人。
1: 好的，田萌。
3: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今天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今年的主题是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绿色并非一天铺就，而是一代又一代人从一棵树、一间房子到一座城一点一点种出来的。国家公园是我国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生态空间。目前我国首批五个国家公园整合各类自然保护地120余个，三江源国家公园藏羚羊种群数量增至7万余只，野生东北虎由公园建设初期的27只增至

0: 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至115只，海南长臂猿种群增至7群44只。最近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被称作高原精灵的藏羚羊陆续返回越冬地，雌性藏羚羊和他们的幼崽刚刚完成了今年的产崽迁徙，这一路他们要面临哪些生存挑战，是什么帮助他们在高海拔极端环境中生存？车巡加步巡加无人机巡的全天候巡逻模式，以及 AI 智能监测、巡检机器人、红外热成像无人机等新设备和技术手段是如何守护藏羚羊的？经常和藏羚羊分不清的藏原羚，他们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呢？今天的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聊一聊。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连新明。连新明研究员，你好。
1: 主持人好。
0: 近日呢，在可可西里、中乃湖等地产崽之后的雌性藏羚羊陆续回迁啊，8月中旬差不多回到越冬地。那今年的整个这个迁徙季，您有哪些新的观察和发现呢？
1: 就是今年的话，我们发现就是因为藏羚羊每年在迁徙季是从4月底一直到9月初，但是今年的话，就是它的整个回迁是比往年是要提前了大概有5-6天的样子。而且呢，就是说像去年的话，我们看到的高峰期就是8月10号到20号这中旬，但是今年的高峰期就提前了5天，在8月5号到今天8月15号。而且它的数量比起去年大幅增加。
0: 这个是今年的一个整体的特别情况哈，整个迁徙的过程距离其实很长，然后呢过程当中还有天敌，那雌性藏羚羊和藏羚羊幼崽的这趟旅程难度来讲，您能不能为我们形容一下有多难呢？
1: 我觉得从距离上来讲，它其实是从这个越冬地到产崽地大约就是距离在最短的在300公里以上，然后最远的是可以达到近1000公里。那么它这一路上的话，整个的天敌就是几乎对于小藏羚羊来讲的话，它只要吃肉的动物基本上都会锁定它。就包含我们之前曾经在一个猛禽的巢里边发现了49条小藏羚羊的那个羊腿。然后经过我们 DNA 分析之后，我们发现它其实来自于35只个体。那其实也就讲猛禽对于它们的威胁其实也是存在的，包含我们可能常说的乌鸦，像这边的话渡鸦、大嘴乌鸦、小嘴乌鸦，因为它这些乌鸦的话它的体展非常大，它对于这个也非常喜欢，就是小藏羚羊如果小藏羚然后落单了之后，或者死了之后，或者是它在出生的时候它的就是胎衣啊等等的，都是这些动物的这个非常偏好的。然后其实还有包含前两天就是红外热成像在这个卓乃湖产崽地也拍到了我夜间这个棕熊捕食小藏羚的那个画面。
0: 整个的这个旅途啊，距离特别的长，而且一路上应该是风险不断的。那藏羚羊为什么还要完成这场就几百公里这样的迁徙呢？就他们，而且为什么挑了卓乃湖这样的一个地方呢？
1: 其实关于藏羚羊为什么迁徙，或者是为什么到这个地方来产崽，其实现在就是包含我们科学家，其实也是有非常非常多的争议的。比方说从2016年开始，就是那个。2006年，就是乔治夏勒先生，乔治夏勒先生就提出来，他的迁徙可能是为了躲避这个寄生虫或者是蚊虫的叮咬，或者是躲避这个人类放牧。同样在2007年的时候，吴永华呢当时提出来躲避固态降水，但是呢，我还有包含就是我们团队提出来一个集体记忆猜想，也就是说。藏羚羊现在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迁，他只要跟着他的妈妈他的外婆走就行，那么就形成了这样，就慢慢的日积月累就形成了这种叫集体的记忆。但是其实这个从科学上来讲的话，我觉得他可能就是数百年来，因为我们在做这个 DNA 的分化的时候发现，在8000年的时候他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然后我们就查这个古气候，我们发现 在八千年前，就四千到八千年前，它正好这个时候是一个大暖期，全新式的大暖期。
0: 嗯，
1: 那么这时候它的水热条件，就森林啊，它的树木，它整个从南向北，整体是推到了科伦西里那个格鲁措附近。
0: 嗯，
1: 那么到后来呢，随着气候慢慢的变冷，然后它这个森林又开始朝南缩。那在这个过程中，其实藏羚羊它并不太喜欢这种郁闭度高的，就是它不喜欢森林，它喜欢非常开阔的这种环境。
0: 嗯，
1: 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它就慢慢的形成了这种基本上在南北方向的一个迁徙。
0: 嗯嗯，而且说这个刚出生的小藏羚羊也特别的神奇，它只有3公斤重，而且呢说必须要在10分钟左右就站立起来，然后48小时之内就要硬化自己的蹄部，然后3天之内就可以以40公里的时速去奔跑。就是这个生存的压力这么大吗？这个在食草动物当中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呢？
1: 嗯，它其实就是属于一个早熟的，然后就像我们一般见到的，可能大家概念见到的小鸟啊，小鸡刚出生毛茸茸它就可以跟着走，跟着妈妈觅食。
0: 嗯，
1: 然后有些老鹰的这个就要慢慢的，一开始是没有羽毛的。那么其实对于藏羚羊来讲，它属于那个被捕食者嘛。
0: 嗯，
1: 然后被捕食者它就必须要很快的来站立，然后来锻炼这种奔跑的能力。其实，在我们现实情况下，我觉得刚出生的小藏羚，虽然我没有摸过哈，但是我觉得可能还没有3公斤重。但是它确确实实，在分娩之后的话，它就是10分钟左右，它就开始站立了，就开始颤颤巍巍的开始学着迈步。
0: 嗯，
1: 等到半个小时之后，它就开始跟着妈妈就开始慢慢的走了。
0: 嗯，
1: 那么我们说的3天，其实是它毛发的一个变化，因为它3天之前的话，它的奔跑能力非常的弱。所以这时候如果有狼来的话，往往藏羚妈妈她就会把小藏羚再找一个洼地，让它趴在那个地方不要动，因为这个时候它的毛色是黑色的，它和那个地面土壤的颜色非常像，所以它只要不动，其实很难发现它。但是3天之后，它的毛发就变成土黄色了，因为这个时候它的奔跑能力已经跟上妈妈，可以短时间的快速奔跑，可能这时候速度可能都不止。就是40公里的时速，所以这时候的话，如果3天之后变成土黄色的毛发了，这时候如果有天敌来，有狼来，那妈妈就会带着小藏羚一起跑，它这时候奔跑能力是非常强的。
0: 还有一个这个基础知识点哈，麻烦您帮我们理清一下，我们经常叫藏羚羊，但据说它其实不算是羊。就它其实叫做藏羚，好像说是更准确一些，是不是啊？所以这个羚，这个藏羚，它和羊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1: 它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叫藏羚羊叫的比较顺口，
0: 对，
1: 就有的时候就是我也会给大家科普的时候也会叫藏羚羊，但是其实牛和羊它都属于牛科动物，牛科动物
0: 啊，
1: 但是牛科下边。它又分为牛亚科和羊亚科。然后藏羚的话，它属于再朝下分的话，就是它有的是羚羊，就是园羚属，但是藏羚是单属单种，它是属于藏羚属藏羚。那么藏羚其实对于一个物种的名字来讲，我们唯一能够认可的学术名字，它是拉丁文的。那么包含我们的中文名也好，英文名也好，它其实都叫俗名。
0: 明白。
1: 所以但是呢。我们就是中国的这个科研工作者，他约定俗成的就是叫藏羚，不带羊字
0: 啊。
1: 而且我听过他的叫声，和牛非常像，就是哞，就是那种，它不像我们的咩
0: 那种哈。
1: 哎，对对对，是的。所以我觉得你把它叫成羊，或者就叫藏羚羊，因为它和羊的体型更像一点。但是其实它的叫声，包含它归属，它属于牛科动物。
0: 还有一个大家可能会比较好奇的地方，就是为什么只有妈妈们千里跋涉然后去产崽，说这个雄藏羚是不跟随迁徙的，是这样吗？就是这个对于整个种群来说，难道不会加大幼崽死亡的风险吗？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1: 其实这个就牵扯到一个学术名词叫性别分离，然后也就是说它藏羚除了交配季节，其他季节雌性和雄性都是分开活动的
0: 啊。
1: 当然，这个产崽 产崽季节，因为是母子之间的这种，哪怕小藏羚因为太小了，它跟着妈妈一起活动，但是因为这个时候小藏羚出生了，等到十二月份一月份的时候，它正好交配期结束，然后这时候公的小藏羚都跟着爸爸就走掉，跟着成年的这个公藏羚就走了。所以这个在藏羚羊里面它属于一种性别分离，但其实它不会加大就是它的死亡风险，因为藏羚它是迁徙，而且迁徙的时候它会汇成一个大群，就是群越大，它的整个的被捕猎的风险就你比方说，一只藏羚啊，一只藏羚呢，可能狼追它的时候就死亡率就百分百，只要追到它，
0: 对，
1: 那么一百只呢，每一只就降成了1%，
0: 是，
1: 所以说它集中产崽，其实集中产崽本身就能够降低它的一个死亡风险，
0: 据说这个藏羚羊的鼻子很特别哈，叫天然暖气片。它这个鼻腔特别的宽，所以能够很好的加热冷空气。然后说这个雄性藏羚的犄角最长可以达到70厘米，笔直像剑一样。就这些身体结构是怎么帮助它们在高海拔极端环境当中生存的呢？
1: 其实大家在咱们就比较一下，咱们就是寒冷地方的，你比方说，朝北极圈那边的人。和我们这边的人比，你发现他们的鼻腔都特别的立体，而且特别的长，特别高。
0: 对，
1: 然后他这样的话就可以，鼻腔的长度增加，他就可以在呼吸空气的时候就慢慢通过鼻腔的话，他就，距离越长，他就越加热。就能够等到你到你的肺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是比较温暖的，就和体温差不多了。
0: 哎，是，
1: 对吧？这样就比较好一点。
0: 嗯。
1: 那么雄藏羚的犄角，它主要是其实还是在于。雄性它需要打斗，尤其到了交配季节，为了争夺更多的配偶，它会经常的打斗。那么打斗的时候，这种角笔直如剑的角就可以让它就相当于一把武器。然后这种武器可以让非常，所以我们经常在野外能够看到单只脚的，还有一只脚断了的，甚至于两只脚都没有的。全都是。其实好多都这种都是失败的。
0: 是，哎，这个是所谓藏羚羊。

0: 从传统上来讲，我们其实就是车巡和步巡更多一点。
1: 嗯，
0: 因为这最方便嘛。就是现在的话，随着无人机还有 AR 技术，还有红外热成像的技术在用，我们也是想知道，其实，什么时候我们不需要借助人工，我们需要只要坐在温暖的房子里，因为即便是这个季节，就是现在，然后可可西里这地方还是在下雪的。
1: 嗯。
0: 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坐在房子里，如果能够监测到藏羚，然后还有就是它过路的时候能够自动来识别它，然后自动来进行的交通管控，我觉得这个是未来的一个方向吧，或者一个趋势。
1: 嗯，
0: 那么这个样子的话，我们就能够更方便的，就是原来藏羚，尤其是你看啊，它在我们都不知道它什么时候来。
1: 嗯。
0: 然后我们必须要有，如果人正好巡山的时候能够看到它，哦，就好了。
1: 嗯。
0: 但是今年我们监测到第一批藏羚羊是五月，我看啊，多少？5月27号到达的这个卓乃湖。
1: 嗯。
0: 然后怎么观测的？就是用的智能监测，因为在那个地方的话，现在卓乃湖，就是虽然在可可西里腹地，现在已经通上了5G 的信号。
1: 嗯。
0: 而且在那个地方呢，现在的话就是每天。森林国家公园的工作人员就可以在办公室里摇着那个地方360度旋转的摄像头，
1: 嗯，
0: 然后来看，
1: 嗯，
0: 就在5月27号发现了第一批到达卓乃湖，
1: 嗯嗯嗯，
0: 啊，然后红外热成像也是一样的，红外热成像你就可以看到，它晚上在过夜，
1: 嗯，
0: 啊，就特别好，因为晚上你体温，它的体温比这个环境的温度高嘛，所以就能够在屏幕上看到红色的那些点点，
1: 是
0: 或者是像乌龟一样的那个，就是藏羚羊。
1: 嗯嗯，藏羚羊的迁徙是在夏季，我们也经常会在夏季来聊到它们嘛。那冬季的时候，哎，它们是怎么在高原越冬的？它们有什么样的防寒的策略吗？
0: 我觉得说到防寒的策略，就不得不提它的绒毛。
1: 嗯，
0: 因为藏羚羊的绒是非常细的。我们就可以想象，就是我们经常会用的叫山羊绒衫，就是羊绒衫。
1: 对。
0: 那么我们人类穿的羊绒衫通常是采自于山羊，它的细度只有15微米左右。
1: 嗯。
0: 但是藏羚的这个羊绒，它的细度可以低于10微米。
1: 嗯。
0: 这个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咱摸一摸咱们鬓角的这个头发。
1: 嗯。
0: 它其实就相当于我们鬓角头发的1/7那么细。
1: 嗯。
0: 所以这么细的。这个绒毛就可以让它在高原上就非常好，而且特别密。
1: 是
0: 这种密的绒毛在抵御，就是比方说下了雪，
1: 嗯，
0: 然后下雨，很难渗到它的这个和它的皮肤接触。
1: 嗯，
0: 啊，所以尤其是下了雪之后，你哪怕看到它背着厚厚的这个雪，其实它的皮肤仍然是暖和的。
1: 嗯嗯，
0: 啊，包含就是还有就是藏羚羊的它的整个的心脏。比起平原上的这些绵羊山羊呀，它的和体重的比例也会相对来说大一点。
1: 嗯，
0: 还有包含它的血液里边的血红细胞，然后血氧的能力，它的体积比较小，它的血氧就会多。
1: 嗯，
0: 数量多，血氧就会多。其实这些都是它的一个适应高原的，还有就是防寒的策略。
1: 嗯，高原的环境应该对他们来说是一种挑战了。那能否对他们进行迁地保护？比如说，迁到环境更温和，比如说水草更丰沛的地方去，这个事情可行吗？
0: 目前没有试验过。
1: 嗯，
0: 目前能够做到的一个迁地保护，其实就是最低的时候就到了青海湖边，因为。像你像就是目前藏羚生活的地方，海拔一般都在4200米以上。
1: 嗯，
0: 但是青海湖边呢是3200，即便是这个，因为青海湖在它历史分布是它的历史分布区。
1: 嗯，
0: 但是这个样子的话，那地方的羊也不是特别适应。
1: 嗯，
0: 而在就是因为青海省会西宁这边的话是2200米的海拔。
1: 嗯，
0: 曾经动物园里也救助过一只藏羚，但是藏羚活的时间并不长。也就是说，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因为藏羚羊的绒它特别保暖性特别好，又特别密。
1: 对。
0: 那么，如果你要是把它弄到这个更温暖的地方，
1: 嗯，
0: 可能就会热死它。
1: 是是是，反而对我们认为比较好的环境，可能还不一定适合它，对吧？
0: 对对对，是的。所以现在更多的是就地保护。
1: 嗯。
0: 也就是说，现在在三间国家公园索南达街保护站后边有专门有个救助中心，
1: 嗯，
0: 然后就在那地方，然后等到藏羚羊救助回来的藏羚羊在那地方伤势好。

0: 者是长大了，然后再把它放到野外环境里，它就会更好的来适应。
1: 是的，经过我们这么多年的保护哈，藏羚羊的种群数量得到了显著恢复。那前几年藏羚在 IUCN 的保护级别也从濒危下调到了近危，从数量到生存范围、整体的生境情况等等因素上来看，要恢复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才算是比较理想的？这中间我们还要做些什么呢？
0: 我觉得哈，就是乔治夏勒先生曾经就是那个推测过，因为他是1985年第一次到了青藏高原，然后就对藏羚羊这种比较着迷，而且我们国家的熊猫的保护也离不开他。那么他就是也是他推动了这个藏羚羊的这个保护，整个全球的联动保护。他曾经预测过，就是在上个世纪20世纪初，可能整个青藏高原上有100多万只。那么到后来就慢慢的，我们现在的话，我们一般说的都是有超过30万只，那是不是离100万只其实还有很大的一个距离？但是其实相比起上个世纪初的时候，其实因为现在的话，我们其实整个生活环境包含藏羚羊的栖息环境也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你比方说我们光是人的数量就已经是数量级的翻，对吧？然后还有就是包含这个地方的整个的植被状况，它的整个环境条件，它和100年前都是有非常非常大的区别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恢复到什么？能不能恢复到100万？我们现在谁也不好说。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究竟恢复到什么样子，我们就需要就是科研工作者要做大量的研究，然后来看和藏羚羊这地方同域分布的其他的动物，比方说藏羚羚、藏野驴、野牦牛，还有它的捕食者狼、熊，那么它们在整个它藏羚羊的这个栖息地里边，我们有个词叫承载力。那么这些物种要如果要达到一个稳定的状态，它的承载力能不能承载得住？我觉得这个其实是现在就是近些年来科研工作者非常非常想知道的这样的一个，也在做各种研究，还有包含就是在这个过程中，那么家畜和野生动物之间它的承载力各是多少。
1: 所以说
0: 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做的。
1: 是的，我们不光要关注藏羚，也要去看一看他的朋友圈哈，他的左邻右舍都是谁，他们的日子过得怎么样，才有助于我们更好的去做评估。在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一小段广告过后，我们就去藏羚羊的朋友圈去看一看。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氦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6: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7: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8: 停，
9: 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10: 这个不能等，
11: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12: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13: 正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12: 内容贴近生活。
14: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12: 话题紧跟热点，
15: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12: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6: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7: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18: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12: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最近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被称作高原精灵的藏羚羊陆续返回越冬地，雌性藏羚羊和它的幼崽刚刚完成了今年的产崽迁徙。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走进藏羚羊的朋友圈。我们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连新明。连新明研究员你好。
0: 主持人好。
1: 哎，我们接下来呢就来好好的了解一下藏羚羊的朋友圈哈。首先呢，就是经常被认错成藏羚羊的叫藏原羚。从外形上来看，藏原羚有一个标志性的白色的心形臀斑，然后呢看头上的角的话，藏羚羊的角像是两把直直的长剑，而藏原羚的角呢像两柄弯刀。就这个在习性上面，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不同呢？
0: 其实刚才主持人说的是那个它的形态上的差异，但是其实很多人他不太清楚，就包含现在我们看我们国家的很多关于宣传藏羚羊的这个科普书籍，然后还有包含就是国家还有一些科普展板啊等等的，就经常会把藏羚羊认成五花八门，就是您比方说我看到的就是像有的中那个阿拉伯长角羚，有的是非洲瞪羚啊，汤氏瞪羚，然后等等的牛角羚，甚至于所以像包含就是藏原羚也是，好多人就觉得哇，来了可可西里这地方就能看到藏羚羊，所以见到了，一旦见到了白屁股的藏原羚，哇，都兴奋的不行，藏羚羊，藏羚羊，藏羚羊。
1: 是，
0: 我觉得其实物种之间的这种差别还是非常大的，而且它的习性上，就是虽然这两个物种哈，它是同一分布的，因为我从2002年就开始研究这两个物种，所以现在它两个习性非常非常不一样，我们就说一个。是从它的集群大小上，因为藏原羚的话，它的集群我见过30只以上的集群，就没有见过，但是藏羚羊的话，你经常会在它迁徙季的时候见到成百上千只，
1: 是，
0: 都是非常正常的，在另外一家的话，我觉得就是它刚才长相上，我经常会说，藏羚羊就像个大家闺秀一样，看上去特别的就是。憨厚有那种端庄，但是藏原羚呢就像小家碧玉，看上去特别的灵动，然后尤其是它那个睫毛又特别长，所以说看上去忽闪忽闪的，特别聪明的样子。
1: 是的，
0: 然后从行为上来讲，你看就是他们俩就是在遇到人的时候，然后藏原羚它的行为转化非常快，一会吃草抬头看看，一会吃草抬头看看，
1: 很警惕，
0: 但是对非常积极，然后藏羚羊呢，他能在20分钟连着吃草，他连头都不抬，
1: 很专注啊。
0: 所以这两个物种其实有非常非常大的区别，但是他们有个共同的地方，就是性别分离，就是雌性和雄性，大多数时间是分开活动的，所以这个很神奇，而且我几乎到目前为止，我研究20多年了，我从来没有见过藏原羚产崽
1: 啊。这为什么呢？
0: 它产崽的时候，它会跑到山里边去，跑到人非常非常少的地方去。等到你见到它的时候，它已经带着它的小崽子出来了。它就不像藏羚羊，因为我见过无数次藏羚羊产崽。
1: 是。
0: 所以它俩同一分布，但习性上不一样。但是也可能正是因为习性上不一样，所以它俩才能在一起生活。
1: 不会有相互的这个竞争哈，很严重的这种。
0: 对对对，就生态位它不太一样。
1: 是是，刚才说到这个藏原羚这个白屁股哈，这个心形的这个白斑，它说是这个不分雄雌的，就每一只藏原羚都有。但是这个东西是不是有点太显眼了呢？就藏原羚身上其他地方的这个青灰色，哎，这个很好理解，它可能可以更好的跟环境融为一体吗？但是这个心形的白斑是不是？有点太显眼了，对吧？它除了给大家比心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功能吗？
0: 它其实就是我们经常会用，就是因为它那个心形特别好，它的心形是一个非常非常正的心形。它不想，因为其实咱们国家包含整个世界上白屁股有白色臀斑的这个动物有非常非常多。您比方说马鹿，还有不是原羚，还有鹅喉羚等等的，甚至有狍子，这些都是。但是藏原羚的这个心就是非常正的心，所以以前我们还作为一个我们 正好我有个小师弟在追他女朋友的时候，我们还拍了两只屁股白屁股的这个大眼睛，穿了一颗剑让他送给他女朋友。对对，还有
1: 穿心了。
0: 但是从生物学来讲的话，其实是他的心形的，因为藏原羚的他的屁股是白色的，但是他的尾巴是黑色的。
1: 对对，
0: 所以尾巴那个黑色正好在这个心形的正中间。
1: 是，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它就可以通过尾巴的来回的摇摆然后来发射信号。当然同外另外一点呢，就是在阳光下，因为它那个心形边上在阳光就是适合的这个角度，甚至于拍的就像屁股上着了火一样，因为它的白色的唇斑的周围有一圈，有一圈近似于就棕红色或者是棕黄色的那种毛发。所以在太阳的照射下就像着了火一样。那么它在奔跑的时候，好多白屁股在一起，它真的是可以起到就是让狼就是眼睛花了不知道补哪个
1: 啊，就有一点点像斑马的那种条纹的感觉是吗？
0: 有一点类似，就是会叫这个捕食者的这个这个视觉，对吧？
1: 是
0: 是。但是它那个黑色的尾巴，其实因为在科西里这个地方的话，它很少用声音去传递信息
1: 啊，
0: 因为我很少听到藏原羚的叫声，我没听过，但我听过藏羚羊的。但是它在这种情况下，因为这个地方海拔4600米的地方，就没有树也没有灌丛，它最高的植被就是草，可能也就长个20-30公分是非常正常的这样，但是再高了就没有，所以就一眼望出去可能是几千米。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屁股白色的底，然后上面有黑色的尾巴，其实更好的能够给同伴传递信号。
1: 这个藏原羚跟藏羚羊啊，都挺能跑的，跑的都不慢。他们俩如果比较的一下，谁可能会更胜一筹呢？
0: 我觉得两个跑起来都挺快，
1: 都挺快。
0: 我觉得应该是不分伯仲。因为我在新疆阿尔金保护区那边的藏羚羊，因为它没有见过太多的车辆，那么所以等到车子一旦进的时候，藏原羚也好，还有藏羚羊也好，

0: 不都是我大连为什么都像不要命的太持久。
1: 嗯 如果真是要奔跑起来
0: 太持久。
1: 如果真是要奔跑起来的话，您刚才说到就是他们都挺能跑的，那像狼这样的天敌能追得上他们吗？
0: 狼一般追他的时候都是老弱病残
1: 啊，得挑那个跑得慢的，
0: 就是，他肯定是挑那个跑得慢的。
1: 哎，
0: 所以经常我们开玩笑，你我说你在户外遇到了野生动物怎么办？如果野生动物如果来追你的时候怎么办？那其实最下策就是你要比同伴跑得更快。其实这是开玩笑，但是确确实实，就是狼追的一般都是老弱病残。
1: 我们有的时候比如说看到这个电视画面哈，看到这个捕食者跟猎物之间的关系，其实有的时候是有点难受的，我们会觉得哎呦这个被捕食的猎物真的好可怜呀，好惨呀等等。
0: 对，
1: 这个时候我们其实会有本能的一种保护欲出来哈，我们觉得哎这个时候我是不是应该把这个捕食者给轰走哈，我们保护好这个藏羚或者是这个藏原羚。哎，那我们能不能做这样的干预，还是说我们可以做一些比较巧妙的干预方式呢？
0: 我觉得不行。其实我经常在我们家孩子很小的时候我就给他说，我说其实你在看喜羊羊和灰太狼，我说你说不吃羊的狼是存活不了的。然后但是呢从另外一点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家养的小狗啊，它也到照样的可以吃素可以等等的，我觉得这是另外一说，对吧？
1: 是。
0: 但是我觉得在大自然里边优胜劣汰弱肉强食是非常普遍的，因为只有通过这种弱肉强食才能够把一些比方说跑得慢的狼和跑得慢的羊淘汰掉。
1: 对，
0: 因为跑得慢的狼它追不上猎物，那么跑得慢的羊呢就被猎物被吃掉，那么只有通过这样的一个大自然就是自然淘汰的这样的一个环节才能够保证我们生存下来的都是强者。然后这个样子的话才能让我们的整个的生态系统其实是算起来是非常健康的一个种子生态系统。
1: 没错没错。我们也谢谢连新明研究员为我们带来的分享，谢谢您。
0: 好，谢谢主持人。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雷电是伴有闪电和雷鸣的一种放电现象，汛期强对流天气增多，出现雷电的概率也明显增大。雷电往往优先光顾地面上高处的尖端物体，比如高大的树木被雷击中的概率较大，若人体不慎与大树直接接触，雷击发生时强大的电流会迅速流经树干，产生极高的电压，足以将人击倒并造成严重伤害。雷电打高不打低，举着金属杆状物也会增加被雷击的概率。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在雷电发生时尽量不要到室外活动，如果躲避不及，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躲在大树或者孤立的小木屋内，身上的金属物品要放在远离自己的地方。如果是在室内发生雷雨时，要关闭好门窗并远离阳台，不要靠近或触摸任何金属管线，不要使用家用电器，最好拔掉所有电源插头，千万不要因为好奇把头和手伸出窗外，以防被雷击中。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当抗焦虑舒缓压力被印在普通糖果和固体饮料的包装上，还标有九项国家专利的字样时，您会对他们动心吗？近日记者调查发现，这类所谓的抗焦虑食品在电商平台售卖，那他们真的有用吗？消费者该如何去进行分辨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4: 宣称能对抗焦虑、舒缓压力，并且打出九项国家专利认证的权威背书的益生菌固体饮料，真的能缓解

0: 甚至治疗抑郁症、焦虑症嘛。近日，记者在电商平台发现，一款名为“即食益生菌固体饮料”的产品，以“能够舒缓焦虑”等词汇作为卖点，但其真实身份仅为普通食品。记者咨询商家，产品是否能治疗抑郁症，商家明确表示，产品属于普通膳食营养食品，不是药品，不具备相关功效。但是在该商品的宣传页面上，商家把焦虑、忧郁、情绪暴躁、躯体不适、难眠、压力等字样用横线划掉，暗示对上述症状具有缓解甚至治疗功效，声称具备专利配方，持续释放愉悦因子，从根源减少焦虑信号。法律专家岳深山指出，益生菌固体饮料作为普通食品，其广告宣传不能声称具有保健功能或者涉及任何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功能。
1: 那他宣传的像促进睡眠啊、缓解压力啊，就是不属于是普通食品所能够声称的或者说所能够做广告宣传的这类的这个功能。包括说像改善抑郁焦虑，那这个可能更会直接是涉嫌到了疾病的治疗功能。它是普通食品来讲，那么这种的表述呢，显然已经是违反了我们国家法律的这种相关规定。
0: 岳深山表示，我国广告法第17条禁止非医疗药品广告涉及疾病的治疗功能，即便商家通过打擦边球的方式，通过明示或者暗示等方式宣传其功效，也涉嫌违法违规。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该商品还声称具有专利认证9项，号称具有被国家认可的品质证明，并且标注了专利号码。不过，记者在国家知识产权局逐项查询相关专利号，发现所谓的9个认证专利，有7个没有标注为发明专利，只标注为发明专利申请的字样，而仅有的2项授权专利，专利权人也不是该销售公司或者生产企业，可能是上游的原料供应商。
1: 那所以说，它有7项是处于专利申请公布阶段的话呢，那其实理论来讲的话，它现在还没有拿到这个专利。那我们说，根据专利标识标注办法的相关规定，那只有是授权专利才能够标注专利的标识。那这个案件里面，我们说这个商家呢是没有标注专利申请中，然后又把那个原材料供应商名下的这个授权专利拿来作为自家的这个产品背书，那也是属于是冒用他人专利的一种违法行为。
0: 记者在不同电商平台检索关键词，发现打着改善甚至治疗抑郁症、焦虑症、存在虚假宣传嫌疑的普通食品其实并非个例。一些宣称能舒缓情绪、稳定状态的普通食品存在较大的消费误导隐患，此类产品多属于鸦片糖果、固体饮料等普通食品，却在宣传中将改善焦虑、舒缓情绪障碍等医疗疗效性词汇作为核心卖点。更典型的是，部分商家还采取概念添加的营销手法，比如某电商平台一款名为情绪舒缓片的产品，虽然在配料表中标注了比如恩乙酰神经氨酸、茶叶茶氨酸等具有一定科研背景的活性成分，但其添加比例仅为0.01%。换句话说，按照常规片重换算，单粒含量可能还不足0.1毫克，实际摄入量可能远低于科学实验中的有效起效浓度，却在醒目位置将其包装为核心专利配方。这个剂量是否存在实际意义，还是有赖于安慰剂效应？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表示，
2: 我们在吃一些食品的时候，里边可能会发现加了一些有生理调节作用的微量成分，它们在人体当中发挥作用的这量是非常小的，通常它们是以毫克级来发挥作用的。那你100克的糖果当中发现这里边可能只有几个毫克到10几个毫克这种特殊的成分，而绝大部分呢都是糖啊、柠檬酸呀、香精啊这些东西，人家只是加了这点东西，那就是聊胜于无。
0: 专家指出，部分益生菌、氨基丁酸等成分在改善情绪、调节身体等方面的确有相关研究，但是从某种成分可能影响人体状态到最终的服用这款食品能够改善情绪，这中间还需要经过严格的科学验证，此外还要考虑剂量、适用人群的个体差异等诸多因素。
2: 我们要考虑它有没有相关的科学研究，它科学研究是充分还是不充分，这一定要经过同行评议，所以它需要一些研究的证据。但除了研究证据之外呢，你还要考虑它这个研究 到底做的充分还是不充分，他是用什么样的人来做研究的。另外呢，就是你要考虑到一个产品里加了某一个成分，不一定它就能够被你充分的吸收和利用。
0: 范志宏指出，情绪问题甚至心理问题需要结合生活环境、心理状态等多方面因素分析，如果问题严重，更建议去正规医疗机构寻求专业的诊断和治疗，仅凭商家吹嘘包装的普通食品恐怕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3: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4: 从宣传词到生产日期、生产厂商信息，再到成分表，食品包装上的信息确实不少，需要我们去筛选甄别。其实现在大家购买零食等预包装食品的时候，不少朋友已经很注意了，会仔细看一看配料表、营养成分等等。不过上面标出的热量是怎么算出来的呢？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和您一起探索世界，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5: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6: 总会刷到一些卖所谓能量水晶的内容，水晶

是透明的。如果还含有其他杂质，尤其是金属离子，那就有可能呈现出各种颜色。如果结晶的很糟糕，还含有各种各样的杂质的话，那就是传统意义上的沙子了。因为沙子的主要成分也是二氧化硅，部分商家宣称水晶会产生磁场，对人类有什么所谓奇妙的作用，还散布水晶饰品需要消磁才能佩戴之类的言论，这些都是

0: 然而这种磁场的尺寸是原子级别的，那么微弱和小尺寸的磁场并不会和人类的生命活动产生什么联系。而在介观到宏观的尺度，水晶就是几乎没有磁性的了。我们可以用磁铁吸引铁屑，却无法用磁铁吸起沙，就是这个原因。综上所述，水晶作为饰品是没有什么能影响能量的磁场的。
1: 有没有不含金属的镜子？
0: 有的，但是性能就不一定好了。镜子的用途就是反射光，所以镜子对可见光的反射率越高，镜子的表面越平滑，镜子的性能就越好。因此制作镜子的材料就需要满足一些性质，比如能够被方便地制造出极为光滑的平面，还有就是对可见光的反射率非常高。相当多的金属单质天然可满足这两个要求，其中银和铝等金属在可见光波段的反射率甚至接近100%，怎么不算天选镜子呢？但是如果我们对镜子的性能没那么苛求，完全可以学习一下古人照镜子的方式，低头望向无风而平静的池塘，或者用一盆清澈的水，我们也有机会看到自己脸的倒影。这是因为水也有一定的对可见光的反射率，而且只要水面平静，那么镜面也就足够光滑，这就满足了作为镜子所需要的两个性质。但是和金属，尤其是银和铝相比，水的反光性能就差的实在太多了。除此之外，塑料、陶瓷，比如某品牌手机的后盖、玻璃的表面，都具有一定程度的反光性能，而且把材料表面做光滑的技术难度也不高，但是它们的反光率依然无法和银、铝制成的镜子相提并论。可以说，金属天生不是镜子，而镜子天生是金属。
1: 用充电线连接手机和充电宝，为何充电宝就能给手机充电了？手机能给充电宝反向充电吗？
0: 从物理原理思考的话，两个电容串联在一起，具有高电压的电容就可以给低电压的电容充电。因此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特定情况下也会出现手机反向给充电宝充电的情况。这得看具体的手机型号，因为不同的手机有不同的电源管理系统，所以有的手机或充电宝就允许反向充电，有的则不允许。回到原来的问题，为什么充电宝会给手机充电呢？因为充电宝的输出电压高于手机电池的输出电压，而每个设备具体的输出电压是多受控制的。充电宝的设计目标就是给手机等移动设备充电，所以它的设计就要求充电宝正常工作的时候，在电路的控制下，要让充电宝输出的电压大于手机电池的标准电压，只有这样才能让充电宝给设备充上电。
1: 我现在买零食都会看包装上的营养成分表，但是营养成分表中的能量是如何测出的呢？
0: 生活中我们常常会注意到食品包装袋上的营养成分表，特别是对热量敏感的体重管理人士。但是这些营养成分表中的能量又是如何计算的呢？我们能够相信这些数字吗？食物中的热量来源主要分为三种：蛋白质、碳水化合物以及脂肪。蛋白质的热量是增强肌肉的基础营养素，主要源于肉类、乳制品和蛋。碳水化合物的热量是人体在正常情况下的主要能量来源，所含于米饭、面粉、面条、面包、麦片、蔬菜和水果中。脂肪则主要来源于油和奶油。每克蛋白质可产生23.64千焦，差不多是5.65千卡的热量。但由于蛋白质在人体内无法完全氧化，其代谢产物包括尿素、尿酸和肌酐仍含有部分能量。每克碳水化合物可产生17.15千焦，大概是4.1千卡的热量，而每克脂肪可产生39.54千焦，相当于9.45千卡的热量。那么同时考虑各种物质在体内的消化率，蛋白质92%，碳水化合物98%，脂肪95%，每克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脂肪就分别产生了4千卡、4千卡、9千卡的热量。因此，只要知道食物中这三种物质的含量，就能估算出食物的热量了。
1: 为什么牛奶做的奶酪加热后会融化，而豆浆做的豆腐却不会？
0: 奶酪和豆腐两者的制作过程都是从液态经过一定的处理变成固态，可是从液态到固态的背后可并不都是像水结冰那么简单，这也导致了二者在加热后的不同变化。先来看制作奶酪的过程，它和酸奶有些类似，都是对鲜奶进行发酵。奶酪基本可以看作是浓缩发酵的牛奶，对鲜奶进行快速的巴氏消毒后加入发酵剂，使得鲜奶中的乳糖转变为乳酸。当达到适当的酸值时，加入凝乳酶，使奶蛋白质变性， 形成凝胶状网格，将脂肪和液体固定在其中，这样它们就不会和乳清一起流出了。然后将其挤干，会用其他办法使之干燥，一块奶酪就基本做好了。当对固态的奶酪进行加热时，凝固的脂肪开始融化，继续加热，酪蛋白中的纤维断裂，整个蛋白质结构开始松散，我们就会看到奶酪融化了。但注意，此处的融化也并不是恢复回鲜奶那样的状态，而豆腐的制作可不是靠发酵，而是靠破坏胶体稳定性来实现的，使胶体粒子聚沉形成固体，而加热并不能让聚集的胶体粒子分散成原来的小尺寸，反而会使胶体能量升高，胶粒运动加剧，碰撞更加频繁，减弱胶体的稳定性，导致胶体凝聚。更何况豆腐已经不是发生聚沉的胶体，而是聚沉产生的沉淀物质，因而就不会像奶酪一样变回液体状态了。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1: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贺佳、杨洋、彭玉基，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8月1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朗和阿曼之间的会谈仍在积极推进，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5号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无意延长与美方的停火协议，且尚未决定是否重启与美国的谈判。

日本政客去参拜靖国神社意味着他们完全没有反省日本对中国以及亚洲各国犯下的侵略罪行。 根据印尼国家抗灾署公布的最新数据， 截至印尼雅加达时间15号18点48分， 也就是镇区时间19点48分， 印尼东努沙登加拉省 7.7级地震 造成的死亡人数已升至47人。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8月15号获悉， 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当天凌晨发生枪击事件， 地点位于该校一栋学生宿舍楼外。校方表示事件涉及多名嫌疑人， 警方赶到现场后发现5人遭枪击，伤者随后被送往附近医院接受治疗，其中1人情况危急，其余4人伤势没有生命危险。事件发生后，校方一度对校园实施封锁，目前警方仍在现场展开调查，校园内有大批执法人员部署。截至目前，尚不清楚是否已有嫌疑人被捕。 也门胡塞武装15号说，沙特阿拉伯军队当日早晨对也门西北部萨达省部分地区发动炮弹和导弹袭击，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报告。截至发稿时，沙特尚未就此作出回应。胡塞武装14号称，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沙特奈吉兰地区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 胡塞武装自7月下旬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以来，多次袭击沙特油轮和沙特境内石油设施。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弗莱彻14号说，埃博拉病毒正在刚果金占据上风， 联合国将追加3050万美元拨款，增派工作人员扩大应对疫情行动。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 深圳市气象台今天18点49分 发布全市雷电预警信号，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暴雨黄色预警信号。 截至预计19时前后， 深圳将自西向东出现雷雨， 并伴有8级左右雷暴大风和强雷电，深圳全市进入暴雨戒备状态。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1: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2: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0: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3: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0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4: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0: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5: 1分41秒98，宁东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6: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0: 决胜时刻。
7: China, you.

0: 晚间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呢，共同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 WTT 的欧洲大满贯瑞典站，那中国男单再次是全体倒在八强之外。当出局成为一种常态，国乒男队如何提升逆战能力啊？中超联赛呢，今天迎来了京津德比，老冤家对话，我们稍后呢是共同讨论和关注。首先来关注一下 WTT 欧洲大满贯瑞典站的比赛，这比赛进入到了男女单打的四分之一阶段啊。这个中国男乒继美国大满贯之后啊，横滨冠军赛之后再次集体无缘八强。女单方面呢，王曼玉、陈毅以及王艺迪、蒯曼、石勋瑶是集体冲击四强。马上连线是我们老朋友李哥老师，和他共同聊这比赛。李老师晚上好。
1: 哎，晚上好，奥迪。
0: 直播间还有我的同事张文。
2: 听众朋友晚上好。

0: 好。
1: 那先回报一下比分哈，这个王曼玉4-1赢了，然后这个王艺迪4-0赢了石勋瑶，
0: 对，
1: 这还算好消息哈。
0: 嗯，先来及时点评一下今天晚上结束的这两场女单的比赛吧。像王曼玉这场比赛，其实赢的还是相对比较轻松的，是吧，李格老师？
2: 对，王曼玉和王艺迪二王今天这两场女单四分之一的决赛，应该说赢的都比较轻松。王曼玉那边是4-1，王艺迪这边是4-0。啊，当然不同的就是王艺迪和石勋瑶是一场中国女单的一个内战啊，所以呢，这个其实，关注度没像第一场那个四分之一王曼玉和中国台北队的彭昱涵那场关注度啊，那个要稍微高一点点。那么说到这两场比赛，我觉得王曼玉这场跟彭昱涵之间的较量，赛前大家基本上比较看好，王曼玉肯定能够啊取胜进入到女单的四强，因为从两个人的世界排名和比赛的经验来看，应该是差距非常明显的啊。王曼玉目前女单世界排名第二，本站这个瑞典大满贯是女单的一号种子选手啊，所以呢，战功显赫啊，独居一档。那么彭昱涵是来自中国台北的一个18岁的一个小孩啊，此前我们基本上，在我们的视线以外啊，世界排名第68啊，本站他也是一个非种子选手，他是从资格赛打起的啊，所以基本上他应该算能够出现在女单八强的这个位置上啊，应该说是一个黑马啊。此前他胜了帕瓦德啊，这个桥本芬乃香啊，长崎美优等等啊，对日本女单形成了一个比较大的冲击，确实这一点令我们有点意外。这场比赛之前王曼玉谈到对方的时候也承认啊，这个小孩他并不是很了解，这也是双方在国际赛场上的第一次遭遇战。那么对于对手呢，最大一个优势就一个是年轻啊，没有包袱，冲击力十足，更主要的从技战术的角度来看呢，他主要是来自于他那个拍儿啊，是所谓的怪胶式的打法啊，他那个红色的那个胶皮的，那是他的颗粒正胶，那么他的黑色胶皮。

0: 三位选手之后，王曼已经知道了，她从实力上她是赢不了的。
1: 嗯，
0: 啊，之所以能够爆冷赢了，进入到了女单的八强，就来自她这个球拍。所以赛前对于她这个性能球拍的性能这种带来的一些打法上的变化、技战术的变化等等，是有一个比较充分的心理预期啊和困难的准备的。所以这个是这场比赛最终王曼玉在第一局失利之后，能够连扳4局4-1啊，这个顺利的拿下啊，兑现了赛前大家的这种整体预期，跟这个很有关系。所以你刚才说到的王曼玉打这个以往的怪球手的时候吃了一些亏，
1: 嗯，
0: 我觉得过往吃的那些亏对于王曼玉来说都化成了这场比赛再打类似这种靠球拍性能来打法的这种选手给予了一个很好的一个经验的吸收。我们看第一局是12-14打出一个高比分，最终还是输了。那么这一局比赛我觉得这个显示出了王曼玉，就是我虽然对怪球手的这种性能球拍有了一定的应对经验，但是我针对你彭昱涵能不能应对我们还要试一试。所以第一局你别看12-14输了，但是呢这一局比赛对王曼玉适应对方的这种打法，临时通过一局比赛找到后面比赛中如何破解他这种打法，一个很好的一个解题方案。我觉得从这点方面来说，确实王曼玉显示出了他应有的这种世界高排位和这种丰富的国际大赛经验。
1: 其
0: 实他能够进入到这样一个好的一个状态，进入到女单四强，也是中国男乒尤其是男单特别需要这样的一种对手能够站出来，能够在这个女单的这个项目和男单那个项目上来解决类似的这种难题的。所以我觉得这第一局的比赛，不论是对于这场比赛王曼玉最终能够拿下起到了一个关键的作用，同时我觉得也对整个女单和整个男单的这两条线都是一个很好的启示。所以我们看后续的比赛中啊，11-4、11-6啊，最后一局11-6，应该说这三局都很轻松。那第四局又打出了一个15-13的一个高排分，那么应该说在整个这一局比赛中又遇到了困难。当时13-12的时候，马林指导啊跟王曼玉不约而同的就主动叫了一个暂停啊，就是关键分了，这明显打到关键分了。如果让对方再扳回一局，我觉得最终胜利还是会更倾向于王曼玉，但是会增加他获胜的这种波这个曲折的这个程度。所以在关键分的时候两个人不约从试图达成一致，马上叫暂停，然后做了一个很简单的布置，就是缓一缓。我看马林赛场边说得很直接，就没什么了不起的，打到这儿也是很正常的啊。所以坚定自己的打法，然后呢利用自己的发球，然后呢打一个抢发战术，我们看最终还是15-13拿下了。那么到了最后一局11-6又是很顺利的拿下了。
2: 嗯，
0: 所以整个这个对王曼玉而言，这场4分之1的女单决赛遇到了一点啊特殊的困难，但是呢解题的这种方式还是很正确的，解题的这种速度也是非常快的。
2: 这个彭昱涵啊，我们就是简单说两句，这个孩子还很有意思，因为他之前这一路打过来，比如说打这个桥本范乃香，就是桥本呢他是打这个削球的嘛，削球就是要旋转更多一些，但是他这个胶皮搭配跟一般人不一样，桥本也没见过，就是旋转变化太多，就是桥本想磨不动，就你这个旋转过去以后，对方回来的旋转比你还怪，
1: 有点一物降一物了。
2: 对，卤水点豆腐，就相当于其实你想加旋转，对方那个胶皮根本就不吃你的旋转，并且回过来就是旋转更诡异。就是当时感觉，哎，这个运动员有点意思。然后后面打这个我们说，日本另外一个速度型运动员的时候，也是吃这种怪球手的这种套路，他打不动。现在啊，我觉得这还挺新奇的，你知道吗？我们需要这个乒乓球这个比赛赛场上出现这种更有意思的一些球员。
1: 嗯，
2: 另外他年龄很小，才18岁，这也得重点关注一下。
0: 其实我觉得这个球呢，我觉得给我们带来一个更多的启示。以前我们在谈到德国那个沙宾文特的时候，其实也是由于这个原因。沙宾文特他也是啊，他的反拍的那个黑胶皮，他就是防护胶皮。其实，在之前他没有更换那个防护胶皮的时候，沙宾文特在女单中，因为他岁数已经过30了嘛，他整个的成绩下滑得很厉害，他基本上已经难以坚持了。 基本上就可以说是就是快告别赛场了嘛。但是他最后的时候他不甘心，想试一试，他换了一个防护胶皮，结果这一换换出了一片新天地，迎来了职业的第二春。所以从这一件事情到这次的彭昱涵这个18岁的小孩，我觉得一直咱那次出现咱们温州的时候，我当时就跟咱们联系时候说过这个思路，就是中国乒乓球无论是男线还是女线，我们现在队内的这种打法的高度统一太相像了。
1: 对，
0: 其实我们应

主动的在这么多学校中让一些年轻的学生，是不是像彭玉涵一样也主动从胶皮这方面想一些更多的办法，也采取这种怪异的球拍的这种计算术体系去打一打，然后一方面呢丰富我们队内的这些选手在迎接这种怪胶皮的时候有更富的应对经验，是吧？然后另外一点，在一支队外的时候，我们也给外国的这些协会的主要对手，你比如早田希奈啊、张本美和，我们也给他制造一些这种困难。其实在这方面，我觉得这两年我们在这个环节上，我们的动的脑筋稍微少了一点点。现在无论男

0: 看不出来，得超职业选手才能看出来。
1: 这两个胶皮它来回倒板，
0: 倒板，对，
1: 你反应不过来，
0: 是的，
1: 你不知道这边是防护胶皮，
0: 对，
1: 还是它的正胶，
0: 就
1: 说所以这个时候就
0: 对
1: 是增加了很大的。
0: 就说不好听的，就是解说会上什么局面呢？就是解说看不懂，因为什么呢？因为桥本范乃强也没看懂。
2: 而且我觉得李哥老师说的特别对的地方就在于，我们现在回想一下，中国男乒在最困难的时候，应该是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当时我们是连续的无缘斯维斯林杯的冠军，甚至是说我们都进不了决赛，最低的时候降到世界排名第7的这个程度。最后我们是在1995年的天津世乒赛当中，最后拿回这个冠军。当时靠的其实就是一个削球手，应该叫丁松，我记得，嗯。所以那是我们当时
0: 何老师前辈啊，
2: 那是我们当时想出的一个方法，就是我用一个相对而言你想不到的削球手来去破你的节奏。
0: 因为当时男子好多年没有出削球手，之前好的都是朝鲜那边出一些。
2: 所以这个就是什么，就是当你和他实力是你七他三的时候，你可能不需要想这些，
0: 嗯，
2: 可是现在我们男乒的情况就是你已经是五五开了，
0: 嗯，
2: 那这个时候确实要像李哥老师所说的，要找一些多样性和差异化了。
0: 就是在未来的国家队梯队人才选拔上，这样的一些比如说有自己独特啊想法和这个独特技术能力的运动员要珍惜，
2: 嗯，
0: 就不能按照完全的一个套路去打了。但是王曼玉的确哈，从这比赛来看，她的能力太大了。
2: 对，
0: 就我们说这个王曼玉为什么当时张本美和出来的时候，我们希望用王曼玉去打她，因为王曼玉一个是身高大，另外整个技术全面，力量也足。
2: 嗯，
0: 这就相当于我是一个八角形战士，我每片都比你长一点，
2: 就叫厚。
0: 对，我比你厚实，
2: 嗯，
0: 对，所以你打不透啊。这个就可能是王曼玉区别之前被淘汰的，像桥本呐，啊，对吧？这些日本选手的一个关键点哈。
2: 嗯，再来说说王怡迪和石勋瑶这场比赛。其实这场中国德比，两个人之间肯定也非常熟悉。这两个人打球，其实我感觉都挺凶的。但是今天从比分来看，还是大迪更凶，是不是，李哥老师？
1: 对对对，比分其实还是有点悬殊，11-5、11-7、11-9、11-9，啊，从后两局还说有点交接，两分之差。但是前两局还是比较悬殊的。那这个总比分4-0也好，还是四局的每一局的局分也罢，我觉得大家就跟王曼玉和彭昱涵那场比赛一样，大家还是更看好王怡迪啊，石勋瑶稍微的弱势一点点。这是两个人的整体实力啊，或者说借刚才郝迪说的，王怡迪整个的技术的厚度明显要强于石勋瑶啊，这个也很正常。目前两个人的世界排名也是这样，一个世界第6，一个世界第14啊，本站一个是5号种的，一个是13号种的，所以这样的一种最终的结果我觉得还是比较正常的。我觉得更要点赞的就是石勋瑶本站比赛他的整体表现，应该说输给了自己的队友并不寒碜，但是他在前面的这个三场外战中，我觉得他打的还是挺相当不错的啊。第一场3-0啊，干掉了来自加拿大的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张默啊。第二场打的就比较艰难，他是3-2险胜了来自中国台北目前女单的1号种的郑怡静啊。第三场8-1淘汰赛是战胜了日本的这个木原美优啊，3-1。所以这三场外协会的对决来说，能看出来石勋瑶作为我们女线目前大概排在5位以后的这个选手来说，她还是打出了自己应有的这种能力和特色。目前在中国女线之中，像石勋瑶，我觉得她现在参加一些WTT 高级别赛事的机会应该说还不是很丰富啊。现在比较丰富的也就是快慢啊，陈毅啊，这个还是比较丰富。你看这次参加这个欧洲大满贯的女单，我们出了7位选手，我们是王曼玉、陈幸彤、王怡迪、蒯曼、陈毅、石勋瑶和秦宇轩。我们后两位啊，第六位的石勋瑶和秦宇轩，第7位，这两个年轻的选手参加高级别的这种四大满贯的比赛的机会是非常少的。
2: 对，
1: 所以今天他能够输给自己的队友，我觉得，不是什么就是说不过去的事儿。我们还要承认，看到他这0-4过程中面对着王怡迪，还要看到他的进步。另外一点，相对于男线来说，我们女线真的确实是很过硬的。目前我们这7位出战的选手中，只有陈幸彤啊稍微出了一点意外，他是在第二轮的时候输给了日本2-3啊，输给了日本的木原美优啊，放他进来了，那么这稍微有点意外。此外，我们现在输球的秦宇轩是输给了自己的内部 PK， 他是输给了陈毅，然后申旭阳刚才说了输给了王怡迪，这只要是内战输，现在这都不算事儿。而且这个从两个人的整体技术的厚度，国际比赛经验来看，这两场比赛他们这个 这个金宇彬也好，石新瑶也罢，都是比较正常的一个结局。那么同时我们看女单目前之中，王曼玉、王艺已经进入到了。

0: 欧洲大满贯的第三次四强。那么另外四强席位中我们都是中日之战，我们那两个选手蒯曼和陈毅也有可能出现啊女单四强大包圆的这种场面，我们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另外更有可能呢，可能就这两个选手中至少有一个选手能进入到女单四强，这也比较正常。
1: 嗯，
0: 如果是这样的话，又出现了跟一周之前在日本横滨进行的 WTT 冠军赛女单的那样
1: 极其相似。对，因为这两个比赛它离得太近了，
0: 翻一战吕布。对，当然那一战比较遗憾的是让张本美和最终是一箭刺穿啊，拿到了女单的冠军。但是这次我相信在瑞典呢，这一幕不太可能。
2: 那次没有王曼玉，关键是
1: 对
0: 对
1: 其实明天凌晨这两场女单对决，您刚才说的都是中日对决，而且都是复制了横滨大满横滨冠军赛完全一模一样的。因为那一场比赛其实也是陈毅对张本美和，也是蒯曼对早田希娜。而且我们其实聊横滨冠军赛的时候就说，陈毅当时输给张本美和是有一些可惜的，
0: 对，
1: 2-3输的，而且是受到了伤病的影响。您觉得再次碰面这场比赛有赢的可能性吗？
0: 我觉得当然有可能性啊，就像你说的，我们那场比赛之所以2-3，我们是先赢了两局的情况下，被他连扳了三局啊。最可惜的就是第四局，当时的陈毅是拿到了第四局的局点，也是那场比赛的赛点呢。但是呢，确实就像你说的，受自己颈部和背部的伤势的影响，当时向裁判员提出了一个现场的医疗暂停。但是呢，主裁判很遗憾的没有予以认可。当时我说到了这一点，没认可的主要原因，主裁判说你上一场的时候你就是以这个部位的受伤请了一个医疗暂停，但我们这场比赛就不能再以同样的理由了。我没有研究过 WTT 现场医疗暂停有没有可能，就是说我这场比赛要医疗暂停必须是腿，那下一场必须是脖子，我觉得这个也有点奇葩。我同样一个部位在一战的比赛中，我当然是这个部位受伤，我可能哪一场比赛都会受影响，我怎么能不能够让我允许以同一个部位去申请医疗暂停呢？我觉得这个有点荒谬。但不管怎么说，没有成功，但是这个因素就像张文说的，确实影响了第四局陈毅的发挥。最终那场比赛第四局是10-12，就输了两分关键分啊，当时是10-9还是10-8？
2: 如果有个暂停的话，搞不好缓一缓就赢了。
0: 如果要暂停缓一下，那再加上稍微教练说两句，那真有可能3-1就干掉对方了。所以今天你说明天凌晨双方再次交手，我觉得陈毅的信心和他心里的那股火那股气儿，一定要比张本美和要更足的，这是一点。第二点就是从双方的整个技战术的厚度来说，陈毅我觉得稍微的略逊一点张本美和。你别看两个人的年龄上啊都是00后，但是张本美和会更小一点点，但是不一样的，张本美和
1: 比赛经验
0: 进入到洛杉矶奥运周期之后，张本美和已经成为日本女队的头号选手，所以她获得的这种各种各样的比赛机会，无论是像亚运会的机会，还是世界大满贯的机会，还是奥运会的机会等等，我觉得他都要远远多于陈毅。尽管陈毅现在也是我们从蒯曼之后第二个一个重点给予机会的一个年轻选手，但仍然是不如张本美和的。所以他唯一点这一点，从技战术整个的双方的特长来看，张本美和我觉得上一周我们在说到横滨冠军赛的时候，我就说到他之所以能够一个人受三个中国选手围攻之下，他拿走了女单的冠军。我觉得主要原因他还是长球了啊，他长球的主要原因来自于他近台快攻的时候，他那个板与板的衔接速度真的是非常快，而且每一板的单板质量不会降低的，这是很厉害的一点。第二点就是他反手的一下快呲也好，拧拉也罢，他的质量也非常高。这个是如果他还能打出像横滨那样的一种那种决赛的那种半决赛和决赛那两场的那种水平的话，那陈毅应该说也是凶多吉少。陈毅的特点就是他1.77米，刚才这个浩迪说了，夸这个王曼玉是吧，护台面积大。那陈毅跟王曼玉有点打法的类似，就是也是护台面积很大啊，防守能力比较强，尤其是退到中台以后，他的相持能力比张本美和要强啊。所以就看双方这一场较量的时候，谁把自己的特长发挥出来，谁又能同时相对抑制对方的特长，那么这场比赛赢面就比较大。
2: 对，从这个张本美和出道伊始，我记得当时我和李老师转的就是王曼玉打张本美和。
0: 对对对，
2: 当时第一次我看他的感觉就是这个孩子应该是未来对我们威胁最大的运动员。现在啊，这个几年过去了，明显是他比他哥强太多了，因为他还在进步。
0: 是，
2: 他哥只是在他那个能力范围内换各种花招跟你打比赛，
0: 是
2: 他没有明显进步了。所以这个张本美和的确还是需要重视的。
1: 但今天晚上张本智和也是4-0赢了 勒布伦，
2: 这口气上来了吗？
1: 对，但是林诗栋是在八分之一决赛的时候2-3输给了勒布伦，而且是在决胜局8-8平之后连丢了3分、嗯、然后另外一场八分之一决赛更可惜，周启豪是2-3输给了松岛辉空，他是在决胜局9-7领先，而且还手握发球权的情况下连丢4分被翻盘、
2: 嗯、
1: 你看这个比分和比赛的过程，你就会觉得我们现在男乒的好多选手打到关键局的关键分的时候他手软了，您怎么看这个现象？
2: 有点气短。
1: 嗯，
0: 刚我们说的这一点其实也是我们在看这两场比赛的时候特别感触深刻的一点啊，跟原来你比如说马龙啊、许昕呐、啊、樊振东啊，
2: 樊振东
0: 啊打的时候啊，是吧？
2: 特别是樊振东，
0: 对，那个完全感觉不一样啊。我们虽然不是职业的运动员，我们也不是圈内的人，但是我们能相对的看一些球，我们能感觉到当年在我们刚才提及的那几位中国男线的高手，在面对着外协会的主要对手的时候，我们也会遇到困难，也会偶尔输一局两局啊，甚至有一场比赛要输了都有。但是呢，每次关键的大赛的时候，最终双方站在那儿的时候，胜利基本上属于我们。那个时候那种自信心真的是从我们看球的到上场打球的人都是一致的。但是现在最宝贵的这个啊，信心层面、威慑力层面真的是已经是荡然无存了。刚才这个郝迪在这一次连线之前说了一点，我想重复一点，就从大满贯的美国站，我念念，当时中国队出的是王楚钦、林诗栋、周启豪、温瑞博、这个陈元宇和黄友正，这是没进男单的八强。然后接着是上一次的横滨站 WTT 的冠军赛，出的是四位男单的，是温瑞博、向鹏、周启豪和陈元宇，没进男单的八强。那么这一次啊，欧洲大奖赛，我们男单出了6位选手：林诗栋、向鹏、温瑞博、周启豪、陈元宇、陈俊松。
2: 梁靖昆是伤了是吧？梁靖昆伤了吗？梁靖昆。
0: 啊，不是，梁靖昆是有点伤，我觉得他更说是29岁了、
2: 哦。
0: 他现在应该说是，我觉得他不是要退役，但是他现在已经处于那种啊，不是一个特别像以前那样啊，即使基本上把所有的身心都扑到球场上。
2: 明白。
0: 已经不是到了那个阶段。
2: 就李老师说到这儿的时候，我能明显感觉到，就是梁靖昆那体型，你就能看出来，
0: 他
2: 最近应该是有点别的心事。其实这样，就是我们现在啊，这个毕竟王楚钦没去打啊，打的话呢，应该还是机会多一些。但是今天我们觉得两个人输的呢，还是让很多人感觉心里面比较窝火。这两个人需要提升自己的心理啊，男队不行，请心理医生给大家都把脉。今天李老师，我们时间关系，因为后面还有中超的话题，咱们就和您聊这么多啊。
0: 好，
2: 谢谢李老师，再见。哎，
0: 再见。
3: 选板材要环保，
4: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3: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2: 决胜时刻，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各位好，我是郝迪。
1: 我是张文。
2: 哎，关注一下中超联赛。中超联赛呢，今天是5场比赛哈。铁人是1-2输给了深圳新鹏城，天津金门虎主场2-4输给北京国安，浙江呢是2-3输给了成都龙城，云南玉昆3-1拿下大连英博，上海申花4-1拿下河南。我们就这场比赛啊，共同来分析一下。首先我们关注的是京津德比，请进的是北京电视台的著名体育评论员魏东老师。魏老师晚上好。
6: 哎，好的，你好，张文，你好。
2: 嗯，另外是天津日报的记者申伟，申伟你好。
7: 主持人好。
2: 嗯，
1: 先请魏老师来点评一下今天这场比赛国安的发挥吧。出人意料的上半场的，可以说是在相对而言有点劣势的情况下，但是这场比赛打出了一个大比分，您怎么看？
6: 嗯，确实有点出人意料。首先我中场休息的时候第一句话呢，我就说这个上半时的2-0的比分是赛前我肯定是没有想到的。但是呢，出人意料不仅仅是上半时的这个比分，更重要的是这个水滴体育场的场地，这是本赛季天津金门虎第一次用到这个水滴球场。但是我实在没有想到这个赛季已经开展到这个地步了，第一次用水滴球场，这个草皮准备的情况确实是为令人非常不满意的。
1: 上礼拜办演唱会了，水滴，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嗯，
6: 对，所以就是这个比北京国安的不满意程度，可能还不如天津金门虎的不满意程度，因为这个草皮显然对于天津金门虎影响是更大的。上半场那个2-0两个进球，我觉得都跟草皮有着莫大的关系。 进攻的破线传球传不到位，

0: 导致这个球员转换，但是转换之后呢，由于天津队的球员更不适应，导致这个断球以后传出来的球又传回国安队的脚下，那么才有了第一粒进球。第二粒进球其实也是一样，都是跟草皮有关系的一个情况发生的这些内容。那么事实上虽然是天津金门虎的主场，但是他们反而对于这个主场的草皮环境，对于这个主场的这个气氛没有实现他们预想当中的对自己的加持和帮助。那北京国安队呢，相对来说心态是更好的一方，这是毫无疑问的。在这场比赛当中，天津队肯定是有压力，虽然前面有四连胜，但是上一场在山东输球之后回到这场又是在水滴区比赛，所以这种各种压力叠加在一起，再加上对草皮的不适应，那所以就出现了这个问题。不只是防线上的队员对草皮的不适应，你看基莱斯，你看哈拉斯，你看谢迪内，其实他们在进攻当中的推进都表现出了非常大的这个不同感、异样感。那么其实这都是由场地带来的，当然我不是说场地是一切的因素，但是至少他在一些细节上、一些场景上决定了这场比赛的走向。
1: 嗯，
2: 这这场地跟大家简单形容一下，就是大家对河南的场地很了解哈，这个基本就是跟那块菜地没什么太大区别，就打了各种补丁。
1: 嗯，天津的这个场地，如果你从视觉来看的话，就觉得这个场地被很多黄色的，也就是出来土的这种带状完全分割开了。那既然今天我们还连线到的是天津的记者申伟老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场地是怎么回事？
3: 因为之前一直在开演唱会，然后加上最近是雨季吧，
2: 雨水大点。

0: 了反击。这个我看到很多球迷说小虎这是飘了呀，这场比赛是不是确实一开始有想赢的打算，这个定位是不是摆的不对，有些人有这个质疑。
1: 对跟北京国安打对攻了啊。
2: 我觉得其实这种想法是正确的，这赛后助理教练埃斯特乌被问到了这场比赛这个输球的原因，他说结果是让人痛心的，确定比赛结果是我们的进攻效率差很多，就是全场比赛虽然创造机会不少，但临门一脚确实存在差距，然后随着比分落后，我们需要大举压上，对手就利用这样的机会开始打反击。但是我觉得对于金门虎来说，目前需要确定的是你面对强队的时候是需要摆出一种什么思路吧。其实在金门虎方面来看，其实国安算是一个国内一个顶尖强队了，但是这场比赛国安是两个外援中卫都缺席了，
0: 对，
2: 可能给了金门虎一个错觉吧。我觉得就是金门虎觉得用我的进攻可以压制你的防守，我可以率先打开比分的话，比分也许比赛就会很顺利了。但是他们忘了国安队是用中前场几乎这个人员班底都在呢，这就很可怕。
1: 嗯，就是相当于其实如果上半场我们说杰斯那球进的话，很有可能也是被揍两到三个，也有可能的，就是双方互捅局嘛。今天想法就是你把我打倒或者我把你打倒，就这种局面。但是其实低估了整个发表领衔的这个风险啊。
0: 嗯，而且其实在今天德比之前，青岛海牛和武汉三镇这场比赛本轮比赛都输了，所以其实对于金门虎来说呢，可能他也会想这是不是我们拉开和降级区的这个分差的好机会。但是对于金门虎来说呢，下场比赛又要打武汉三镇了，所以下半场是不是又有点保留实力，这个劲儿挺难拿的，是不是申伟？
2: 并没有，他们这场比赛确实是想拿下北京国安，然后扩大一下比分的领先优势跟赛后。然后其实跟我三镇他们一直在关注三镇比赛，也预想到下场比赛跟三镇这个比赛会不好打，所以他们觉得如果能赢下这场比赛的话，会带着一种非常放松的态度，或者在排兵布阵方面，或者在攻防选择方面，也许会更加游刃有余一些吧。
1: 嗯，
2: 但是这场比赛可能没有赢，就把自己逼上了一个绝路。下场比赛一定不能输，如果输的话，金门虎保级前景会非常凶险。
1: 嗯，再来跟魏老师聊一聊哈，你觉得这个北京国安啊，现在整体这个状态是如何的？其实这支队伍今天刚其实申伟也提到了，就后防线还是有这个一些问题存在的哈。
3: 这个问题还挺大的。北京国安其实这场比赛就是一个残阵，这个赛季开始以来，北京国安最大的问题其实就是防守。那么这场比赛呢，两个主力的外援中卫全都没法打，其实这个防线就是一个临时拼凑起来的。要我形容呢，就这条防线除了孺子楠以外，其他的人都没在自己的位置上。当然了，他这么安排呢也是有他的道理，王刚和阿布杜坎米奇是具备速度的球员，但是这是两个右边后卫，等于我们在这条防线里面四个位置上派出了三个右边后卫，唯一的一个正选中卫还在战术改造当中呢，被改造成了左边后卫，就是柏杨。所以四个位置上只有一个人是打自己原来的正选位置，那又都不是主力，这个赛季又是第一次出现这个后防线的组合，金门虎完全有理由面对这么一条后防线说我今天就要在主场拿北京国安，我觉得这个战略上一点问题都没有。
0: 嗯，
3: 金门虎错在去选择赢的方式上。
0: 嗯，
3: 你如果像在工体4-2拿下北京国安一样，用那样的方式去打北京国安的反击，我觉得北京国安是扛不住的那支球队，可能现在庆祝胜利的就是金门虎。
0: 对，
3: 但如果你跟北京国安这支北京国安打对攻，那真的就是这个是选错了方式，要我说就是。
0: 嗯，
3: 而且呢，天津金门虎赶上了现在北京国安队锋线全是骑士的时候。
0: 对，
3: 张玉宁在这场比赛之前连续四场比赛加上足协杯打进四个球，
0: 包括达万状态也很好。
3: 达万上一场4-0赢深圳的比赛后三个球全是达万制造的。
0: 嗯
3: 啊，然后也是那场比赛的最佳球员，然后法比奥呢也进入到了连续进球的轮次，因为这个赛季开始以来法比奥还从来没有说连场进球过，在这场比赛之前就已经连续两轮进球了，那这场比赛又进了俩还传了一个，所以赶上了集体爆发的一个锋线状态，包括苍井靖也是状态在上升的一个阶段。那所以这种时候如果天津金门虎在防守端落一个低位，然后去打国安的反击，那么我觉得其实机会是更大的，可能是一个策略上的问题，挺可惜的。
1: 就是，
3: 但是 对，国安呢现在是已经连续八轮不败的一个情况，但是这场比赛呢又因为。

0: 四黄，吃到第四张黄牌，可能损失了一个孔特。
1: 嗯，
0: 孔特下一场打上海申花的比赛上不了，这个对国安来说可能也是挺麻烦的一个事儿。
2: 嗯，这场比赛像这个魏老师说到的，就是策略问题，就场地不好，那怎么办呢？扎紧篱笆，中超联赛嘛，这防守靠组织，进攻靠蒙，就是等你这个场地也不好的时候，先把篱笆扎稳再说。这场地也不好，
0: 嗯，
2: 你说你还攻出去？其实这个天津今天有点失算啊，因为他应该比北京国安更了解场地情况啊。
1: 嗯，再聊聊国安现在的
2: 排名，
1: 冲击亚冠二级小组赛的情况，现在是32分，
2: 少赛一轮，
1: 然后还少赛一轮，而且是第五，但实际上跟第二的云南玉坤只差2分了。这个赛季好像突然间又柳耀换名了，是不是，
0: 魏
1: 老师？
0: 是这样的，就你最近8轮不败的情况下，6胜2平，你这一下拿了20分，在这么一个情况下呢，你就比整个上半赛季你拿的分数都多了。那现在呢，对于国安来说呢，肯定是会有更高的目标，但是我觉得国安还是从队伍的内部的这个情绪上来说，我觉得大家还是挺务实的，没有人提过关于亚冠呀、或者其他名次的问题。就是这个赛季对于国安来说，就是没有设立任何的目标，即便打到现在，那么最后如果说能够拿到一个亚冠席位，当然国安会很乐意接受。但现在我觉得大家说的最多的就是保级已经成功了，这个是实事求是的，这个不是这个凡尔赛，真的是实事求是的。就是我跟队员聊天说的也是，我说恭喜啊，保级成功了。
2: 嗯，
0: 对，
2: 你说这是今年
0: 上一场就
2: 今年这联赛什么个状态？就北京国安在讨论自己23轮过了之后保级成功了。
1: 哎，申伟老师，咱们保级还没成功呢，咱们保级还没成功。我实际上这轮打完之后，就跟保级形势就跟没打一样，还是青岛海牛14分。打了23场，武汉三镇呢是15分打了21场，天津门虎呢是17分打了22场，
2: 下场打三镇
1: 0-0-0。那么下场和武汉三镇这场比赛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2: 青岛海牛都做法说希望打个平局出来。
1: 那您怎么看下一场比赛？其实武汉三镇近期状态保持的也还可以。
3: 其实最近2轮比赛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这3个队之前的球队基本都逃离了他们，拉开了跟他们积分差距。
1: 对，
3: 也就是说本赛季中超联赛可能降级的2个球队就在这3个球队之间产生了。
1: 嗯，
3: 然后目前青岛队基本上我觉得可能起死回生的这种概率是非常小的，那另外一个降级名额可能就在天津津门虎和武汉三镇之间产生了。然后对于津门虎队来说呢，可能最大的利好就是下轮比赛于根伟指导终于要复出了。虽然球队一直都在说这个在不在场边看都一样，但是对于一个主教练来说怎么可能一样，这可能对全队来说会是一个很好的刺激吧。然后津门虎他们也在说这场比赛对我们非常关键，我们有信心拿下比赛胜利，但我觉得可能在客场一切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1: 对，
3: 还是要做好不利的准备的。
2: 嗯，再跟魏老师聊两句哈，因为国安后面的这个赛程呢还是比较凶险的，因为要去客场面对有保级压力的上海申花。
1: 没有了，已经没有了。
2: 不是，就理论上还有申花还保级没成功的，然后那个后面要去打这个和自己争亚冠名额的云南玉坤啊。
1: 嗯，
2: 怎么看和申花这场比赛啊，魏老师？嗯，
0: 申花这场比赛肯定国安困难要更大，一是客场作战，而且就是连续客场，中间就2天休息，这个不用说了，而且还损失了孔特。那么对于球队来说呢，我觉得虽然连胜下来肯定是有信心去打。

0: 所以我觉得申花呢和国安正好是在一个非常都很困难的当口上去检验老字号的底色的时候。我给下一场比赛定义是国安跟申花都去检验老字号底色的时候，我觉得都什么结果都有可能。对于两支球队来说，而且也应该做好接受任何结果的心态的准备。那再接下来呢，打云南，我觉得对于国安来说，首先应该放下在申花那儿取得的这个结果，什么结果都不应该影响到打云南那场比赛，在主场，拿下云南这样的球队，我觉得这个是北京球迷对球队起码的要求吧，就是现在好歹八轮不败了，敢提这要求了是吧？就是 对，就是起码的要求，对。
1: 对，得咬住。但有时候国安每到这时刻总是要出点什么问题，这个是今年一定要纠正这个小小的一个这个瑕疵。好，感谢魏老师和邵老师连线中国之声哈，目光转向另外一场比赛。
2: 来关注一下成都蓉城和浙江这场比赛。哎，这场比赛有点一波三折，我们要连线的是成都电视台文体旅中心的主持人李冠宏和浙江日报的记者西元，两位老师好。
1: 冠宏好，徐元好。
3: 哎，主持人好。
1: 这场比赛是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哎，这场比赛是一个让二追三的局是吧？
3: 对，是的，
4: 没错。
2: 先来评价一下各自主队的表现吧。先请西元聊一下这场比赛，其实浙江队是主场2-0领先的情况下被对手逆转，你心情现在是什么样？球迷看球的时候感受？
3: 确实也比较遗憾啊，但是不得不说，这个成都蓉城之前虽然说是连续这个五场比赛不胜了，但是他们还是这个赛季这个联赛冠军最有竞争力的。

0: 机会的这个成功率其实不高，但是这场比赛两个球其实都是通过定位球、前场定位球角球制造出来的，那这一点还是打得不错。当然就是自从这个菲利佩打进2-1这个球，包括下半场之后他梅开二度，我觉得后面这个节奏就被成都队给占据来了，包括最后换上来拜赫拉姆这个球，让我确实感觉这小伙子是有点长球的。这个球的他的这个跑位也好，门前抢点的这个意识也好，确实非常不错。我觉得成都队赢这个球还是有他的实力存在。
1: 嗯，冠宏，六场比赛没赢球了，终于成都队又赢球了，这场比赛你怎么看？是不是全队把新精气神找回来了？
2: 是的，这场比赛对于成都永城来说太重要了。主持人提到的是六轮没赢球，但是咱们算算时间，上一次赢球6月27号，16轮对阵深圳新鹏城，这时间基本上过了快2个月的时间。作为一支志在争冠的榜首领头羊来说，这种低迷确实不能持续的再久了。而且成都永城在队史上除了中超的第一个赛季遭遇过8轮不胜，但是那已经是中超的新生，但是现在已经完全不能同日而语的一个状态之下，领头羊确实这样一个低迷状态太影响士气。包括此前的一段时间，球迷群里边或者球迷圈里边已经对很多这个阿洛伊西的排兵布阵啊、战术的打法给到了很多的质疑的声音。所以这场比赛不管是从各个方面嘛，都及时的去帮成都永城驱散了头顶上的这片乌云。这个回到比赛来讲，这个比赛成都永城踢的确实够辛苦的。赛前阿洛伊西给大家放了一个预告，说这场比赛给大家看一个没看过的战术，从来没有调整过的。结果一看，大家发现的一上来之后，成都永城左右两个边完全完成个对调。其实我个人觉得这个调整不是成功的，导致成都永城开场20分钟的被动，以至于21分钟0-2落后。其实在成都永城的队史上21分钟遭遇0-2落后这种情况是第一次出现的，所以这个调整不能用最后的成绩来说明问题，还是出现了很大的问题。韦世豪、韦灵顿包括胡和涛和贺一然的换边让两个边路直接废掉，双方前20分钟都找不到状态，不知道该怎么踢。所以好在这场比赛0-2落后的情况之下没有崩盘，场上队员们把成都的这种精气神给延续下去，菲利佩还是在关键时刻站出来帮助球队能够扳平比分，这两个进球非常非常的重要。那最后阿洛伊西做了一个大胆的调整，就是换下菲利佩换上拜赫拉姆，拜赫拉姆再次锦鲤附身，本赛季个人的4个进球。回看拜赫拉姆这4个进球在赛季当中各个关键，今天又是帮助球队在这么困难的情况下绝杀了比赛，而且是让二追三，真的是要给拜赫拉姆点赞。而且刚刚浙江的老师也说到拜赫拉姆长球肉眼可见，确实是说到点子上了。他这个自己的跑位对于这个球在门前的抢点，他确实在跑位上非常灵动，而且跟韦世豪形成了默契。这可能是在平时当中训练当中吧，日积月累这个练出来的。

0: 对，其实这场比赛我觉得感触颇多哈、啊。比如说像浙江这边呢，你看像这个刘浩帆啊、张爱辉，对吧？这都很年轻的，包括这个徐锦池，这都是05啊。然后王玉栋应该也是这个05这波，他比他们三个还要小，他06年的。
1: 对，他是11月份的，
0: 06年11月份的。然后再加上这个我们说陶强龙，陶强龙当年刚出道的时候也被誉为。王玉栋啊，
1: 01届的这个，
2: 但零一是
1: 头号前锋，对，零一届的头号前锋，
2: 就非常非常可惜。但是01年龄段应该是近些年来，可能我们在无论是亚洲赛场上的国青还是国少，可能相对而言的一个低谷了。
0: 对，
2: 之后就慢慢的有爬升。
0: 陶强龙也出现过一些个人的自己的问题，但现在呢，你看这支浙江队啊，这个后防线这些球员真的是非常的年轻，这就代表了未来的一股力量哈。
1: 对对对，我这边也分享一个小细节吧。刘浩帆就是中场他是被换下了，他应该是在上半场最后阶段有一个对抗上有一个伤势啊，可能还比较重，具体的伤情还不太清楚。那也希望他不要有太大碍，因为毕竟接下来就是亚运会了，他们亚运会了，他应该还是要9月份要去打亚运会的比赛。浙江队这边也有不少球员也要一起去，所以说也是在这里也希望浩帆能够好运吧。
0: 嗯，再来聊荣城，荣城这边呢是之前是高居榜首啊，45分，但是6轮联赛不胜。刚刚也简单说了一下原因哈，这个里面有没有一种我们说当一个球队冠军唾手可得的时候，球队发生了一些内部的化学反应，就很多时候是这样，就我们总会说一个球队需要冠军底蕴，这个底蕴是什么，就他有一个是他拿过，拿过过程中经历的一系列的波段和问题他都经历过，但是呢荣城这一次他其实还挺稳的，你知道吗？因为后面真的是太远了，差的。
2: 对，我觉得很难超过后面。
0: 就是他这个，就是真的是生而逢时，就是自己怎么调都能调回来啊。但是这个问题出在哪儿呢？你觉得哈？
3: 我个人觉得还是有几方面的问题吧。第一个就是今年联赛确实出现这种有罚分的情况之后，荣城是一骑绝尘，上半程打得非常出色，这个积分拉开之后。可能队员们跟我们都一样，就是看着这个非常巨大的优势在手上，可能在场上的心态会出现波动，不是说联赛咬得那么紧密之下每个人都能激发自己无限的潜能，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在今年换了主教练之后，荣城的打法呢显得要更简单一些，然后这个场上的队员们在经过上半程的较量之后，可能跟其他球队的队员这个相互的了解之下变得更深入之后，对方都在研究你，虽然你可能遥遥领先，但是每支球队一遇到领头羊反而是处于落后的球队，这个战斗力会更强吧，可能会在你身上不管输了可能我该输，但赢了我就光荣，所以每支球队对上荣城的时候给到荣城的压力也很大，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可能我觉得就是今年球队重点核心队员罗莫吧，咱们也逃避不了的一个话题，就罗莫确实相较于前两个赛季巅峰的状态之下今年下滑很多。对，对，你看不管是从进球还是助攻上来讲，罗莫现在都在榜单上比较靠后，而且这几轮的比赛阿洛伊西为了能够用好他，可能只会给他30分钟左右的上场时间，下半场登场，所以罗莫的这个状态的一个大幅下降也让成都龙神在前场这种组织串联进攻上面失去了一个很有灵气的队员。我觉得大概可能是这几个方面让成都龙神此前陷入了一个连续没有拿到胜利的一个怪圈。但是刚刚主持人也调到了，就是可能一个球队确实需要底蕴，我们知道你队史上拿第一座冠军肯定是最难最难的时候，因为你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一些情形，每一个这个困难，每一段经历，每一场比赛你都要自己去克服，而且经历过后你才会有经验，所以我个人觉得成都龙人可能这几个原因都遇到了吧，所以今年显得特别困难，但是大家都觉得你遥遥领先的时候反而你压力是最大的。如果真的是一场一场拼出来的，可能水到渠成，不知道怎么样，反正就每场努力，每场当决赛踢，可能冠军最后就是你的。但是大家都对你期待很高的时候，反而压力是在自己身上了。因为如果有闪失的话，可能你会有一个极大的反差啊。大家都祝贺你的同时，或者会就会去嘲笑你。我觉得可能球员的心态上会有变化。
0: 就我再笑谈一下哈，这时候呢，就是老板也很尴尬，

0: 是不是要把奖金拿出来，就以后你让我发多少钱。一方面他会考虑说都领先这么多有必要吗，然后一发现这个局面好像不拿点出来的也有问题、就很尴尬的一个局面。
1: 这个对于龙城来说，我们了解到的，其实俱乐部对于球队的这个支持力度还是很大的。但是过去这段时间没有赢球的原因，完全是场上可能就是陷入到了一个怪圈嘛，一个联赛当中总有一些。其实历史上包括欧洲球队，很多时候在夺冠赛季也遇到过连续几轮的不慎。但是你看到俱乐部能够及时的火线引援，在教练组引进了这个蒿俊闵，然后完了，你可能也会感受到俱乐部也是在受到成绩压力的情况之下赶紧打补丁吧。
2: 我们简短聊一下，就是因为在这场比赛之前球队是刚刚官宣了前国脚蒿俊闵加入到教练组，那么他在这个教练组里承担的是什么样的角色呢？
1: 蒿俊闵他是在球队当中肯定是中方的助理教练的这样一个角色，也是赛前刚刚官宣。其实球队引进蒿俊闵知道还是出于多方面的考虑。第一，他可能在这个中国足坛的这个履历上面，不管是作为教练员，他此前也有带过队，作为助理教练，在球员方面他也是这个有很好的一些成绩，也是中国足坛的名宿了。所以帮助阿洛伊西现在更多的方面是需要有一个，我个人觉得像是政委一样的这个角色吧，有的时候出点子，或者说更了解中超的这些队员们，毕竟阿洛伊西也是第一年来中超，他可能会
0: 犯些错误，
1: 有的时候有水土不服，对吧？所以需要这么样一个角色的教练来助手，来帮助他，这是俱乐部可能会考虑更多的一些原因，所以引进了蒿俊闵。
0: 我再追一个问题哈，就是浙江这边王玉栋之前大家都在说希望他能留洋，现在俱乐部层面和王玉栋本人以及未来的签约是什么样一个发展方向哈？
3: 具体其实就是从王玉栋加盟到浙江队以来，就是俱乐部的态度就是只要有合适的机会肯定是支持他出去的，而且这两年其实从上到下总局也好，这个中国足协也好，也有一系列的推进年轻球员出去留洋的一些利好的政策。但是呢就是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我觉得他现在不能为了去留洋而留洋，就是如果留洋的话，一个队伍的选择很要紧，还有一个就是比赛的机会。因为你看像徐斌去了狼队之后，可能就是没有他在西海岸关注度这么高，我不知道还有多少人在关注他现在踢那边 U21 的比赛踢得怎么样，比赛的场次多不多，得到的锻炼机会好不好，自己长球了没有，我觉得这对年轻球员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那当然啊，这个也有不少从上个赛季开始到现在有不少的国外的一些俱乐部来了解聊过王玉栋就出去留洋的这个事情，但是呢也是在这些细节上面没有能够达成这方面的一致，特别是在他的这个比赛的保证上面。这一点我觉得如果不能保证，那王玉栋千万不能因为留洋这两个字而出去，导致他在最应该踢比赛最应该接受锻炼的时候缺少了这方面的东西，
0: 是
3: 最后就是能够就对他职业生涯有比较大的影响。这是我的一个看法。
0: 我们之前最成功的离我们最近的是吴磊，但在谈吴磊的时候呢，大家都会觉得吴磊出去稍晚一些，
2: 对，
0: 如果再早3到4年，就他拿第一次中超金靴的时候有可能就
3: 是的
0: 那个时间点是最好的。王玉栋现在呢就是有可能还有点早，就当某一天他成为本土最佳射手，在中超联赛的边路欲取欲求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觉得可以讨论他去一个欧洲俱乐部打一个主力，不用从一个豪门开始，
3: 对对对，
0: 从一个能让他打比赛的地方开始起步。
2: 现在本土最佳射手应该是韦世豪吧，就是想一想就
0: 人都回来了就不能再去了，韦世豪都回来了不能。好，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啊，连线中国之声，辛苦两位，再见。
3: 好，再见。
0: 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张文，管琪在北京，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欢迎您锁定收听中国之声，在整点的此时此刻之后是中国之声文化类节目《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在中东地区长时间部署的林肯号核动力航空母舰将被替换后，美国媒体15号报道，接替林肯号的将是乔治华盛顿号航母，而林肯号可能在返回其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母港途中，打破福特号航母今年创下的越南战争后美航母连续海上部署最长纪录。林肯号航母近期被曝其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面临心理健康问题，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引发舆论广泛关注。多名美国国会议员要求对此展开调查。眼下围绕美国林肯号航母超期部署引发的船员身心危机与后勤保障失效的问题依旧是美国媒体关注的焦点。美媒报道指出，此次航母事件暴露出的美国海军后勤保障体系存在严重问题。美国海军退役四星上将、前海军作战部长加里·拉夫黑德上将近日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近期美军在中东地区部署舰船的后勤保障工作难度极大，因为美军沿用数十年的中东舰船后勤保障体系已彻底失效。

朗和塔吉克斯坦在最新一轮石油谈判中就能源领域的长期合作达成协议。该协议涵盖两大核心内容，一是向塔吉克斯坦出口伊朗石油产品，二是伊朗向塔吉克斯坦炼油厂供应所需的原油。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当地时间15号在宝克什核电站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驳船的受控沉降工作已经开始。尽管多瑙河主河道的水位仍在下降，但核电站泵站处的水位已上升了1厘米。毛焦尔表示，若不采取这一干预措施，16号晚间多瑙河水位将降至极低水平，迫使该核电站两台仍在运行的涡轮机中的一台停机，并可能导致后续全面停机。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高原上强烈的紫外线是一道看不见的健康杀手，除了对皮肤，对眼睛的威胁更大。眼科医生提醒，高原上必须佩戴 UV400 级别的墨镜，阴天也要戴墨镜，尤其是在雪山湖边这些反射强烈的区域，防护一刻也不能松懈。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2026年8月15号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的主题，深刻诠释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时代要义。今年8月15号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正式施行。今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深入人心，成为实景。我们也真切地感受到，保护好自然，就是在守护我们自己的未来。而在古代，陶渊明写《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王维写《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这些诗词里也处处藏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影子。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就一起翻开古人的诗与画，听听他们如何理解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古人的诗词书画中藏着对自然的亲近，其实这些诗画的背后有一个更深的思想，天人合一。什么是天人合一？简单来说，就是人与自然是一个整体，天就是大自然，人不是自然的主宰，而是自然的一部分。正如周易所写，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意思是说呢，要像天地一样无私包容地覆载万物，要像日月一样光明磊落地普照大地，要像四时一样运转变化地井然有序。这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古人看待世界的基本方式。2000多年前，庄子提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主张

0: 天地万物与人类构成有机整体。孟子呢提出万物皆备于我，认为万事万物的本性都为我所具备，人与自然本是一体。到了汉代，董仲舒更进一步概括为以类合之，天人一也，也就是说天与人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自然界的规律就是人类应该遵循的法则。这种思想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我们不是站在自然对面去征服它，而是生活在自然之中，与草木山川共享呼吸。天人合一这一核心理念蕴含着人与自然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可分割的关系。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天人合一的世界，听一听古人所说的天与人到底是什么关系。
1: 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天人合一是中国古代哲学的核心思想之一。这里的天并不是物理意义上的天体，而是人所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天人合一从本意上来说，就是指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天地与人类并生，万物与人类一体的境界，既是一种强调人类与自然界和谐共生的宇宙观，也是一种追求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平衡的人生观。儒者因名至诚，因诚至名，故天人合一。治学可以成圣，得天而未始矣。北宋哲学家张载在《正蒙成名》中，将天人合一作为一个完整的哲学命题进行过论述。他强调，通过学习、明察人道世事，通达天道之诚，进而达到超凡入圣、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境界。天人合一的理念要求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不实现与自然和谐相处、融合共生。这种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生态观有内在一致性。党的十八大以来，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大力推动生态文明的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天人合一这一传统思想智慧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活力。回顾过去，中国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城市空气质量改善速度最快，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绿色发展、生态文明的理念日益深入人心，人民群众充分享受大自然的美丽和馈赠，中华大地展现出一派亮丽新景象。
0: 其实除了天人合一，还有一个词也体现了古人的生态观，那就是道法自然。这四个字呢，出自老子的《道德经》：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意思是说，人效法大地，大地效法

0: 效法，做效法的就是万物最本真，放任不管，而是提醒我们最好的秩序，放任不管，而是提醒我们最好的秩序不是强加给世界的，而是顺应世界本来的规律生长出来的。这种思想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审美。优秀的书画作品并非刻意雕琢，而是艺术家心灵的自然融入。道法自然从此成为中国艺术的核心精神。比如中国书法，都说好的书法不是写出来的，而是流出来的。所谓同自然之妙有，意思是艺术创造要达到等同于自然形成的精妙境界。还有中国山水画，画家要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简而言之呢，就是画家要以造化为师，深入自然，关照内心，通晓自然规律，丰富对自然的精神感受，把造化之美升华为艺术之美。它既是中国山水画发展的核心思想之一，又蕴含着丰富的艺术哲学思想和美学价值。还有中国古典园林，虽由人作，宛自天开，明明是人造的，看上去却像是自然形成的。甚至连中国古典诗词也把自然奉为最高标准，写得好便是自然流露，道法自然。古人相信一个艺术家能抵达的最高境界，就是忘掉技巧，让笔下的山水草木按照他们自己的方式生长。接下来我们一起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宇视野节目，走进道法自然的艺术世界。
1: 这附近两米长的西山行旅图，描绘了陡峭的山崖和潺潺的流水，展现了大自然的鬼斧神工。1000年后的现代画家曾小俊仍然沉迷于同样的创作理念。
2: 比如像这个范宽的这个关同的，其实包括叶玫瑰，是吧，它主要是这个表现了人跟自然的关系，而且是他们是跟着山水融合在一起的，在这个山水里是很渺小的，在自然界也是很渺小的。这也是中国人最早理解的，这个最早看到的这一点，就是天一合一，天嘛就是人，天就是自然。对，它跟西方的艺术完全是不一样的。
0: 从天人合一到道法自然，中国古人对自然的理解是一整套融入生活、融入艺术、融入生命的态度。那么这种态度在诗词书画中又是如何展现的呢？稍后我们接着聊。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7: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6: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8: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6: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9: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6: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0: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9: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7: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0: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2: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0: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3: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4: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0: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5: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0: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6: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刚才我们一起聊了古人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生态观，这八个字在诗歌里找到了一种很舒展的表达方式，山水田园诗。中国的诗歌里呢，一直有人在写山水、写田园，但它真正成为一种自觉的流派，还要从两个人说起，一个是陶渊明，一个是谢灵运。东晋的陶渊明被誉为田园诗人的代表人物，他把目光从庙堂收回来，投向了家门口的豆苗、篱笆下的菊花和屋檐后的炊烟。他写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把自己变成了自然的一部分。苏东坡说他写诗像高明的工匠运斧，技巧高超却不露痕迹。后来陶渊明也被称之为是中国隐逸诗人之宗，田园诗之祖，而南朝诗人谢灵运则用另一条路径走向自然，他把诗歌从玄学思辨中解放出来，让山水成为独立的审美对象。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琴，诗词中的山水就是他们自己。到了唐代，王维和孟浩然把这股山水田园的清新之风发扬光大，他们以田园的情趣领略山水，又以山水的眼光观赏田园，最终呢，形成了蔚为大观的山水田园诗派。从此，田园和山水在诗中合流，中国诗人终于找到了一种与自然相处最舒服的方式，不是征服，也不是仰望，而是走进去。王维晚年隐居在长安附近一个叫辋川的地方，那里的山水有20处景致，他每一处呢都写了一首五言绝句，和友人裴迪一唱一和，编成了《辋川集》。他写的不是看山水，而是住在山水里。有人说，王维的作品诗中有画，他自己呢也是画家。他画过一幅辋川图，把辋川的20处山水景致画成了一幅长卷。他的诗和画说的是同一件事，人不需要征服自然，也不需要逃离自然，人是可以在自然里找到一种恰到好处的位置。这大概就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艺术上最具体的样子。接下来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跟着书本去旅行，跟随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王维、王维研究学者张孝东一起走进王维笔下的辋川山水。
7: 我们现在

0: 要去找的地方叫望千坡。望千坡有一个传说，王维在辋川隐居的时候，每次到长安去上朝，就是要从这个山头翻过去，深情地回头仰望在孟春傲的母亲。然后从长安回辋川的时候，回到辋川的这个记忆站，站在这个望千坡这个坡头上，也是在深情地望着母亲。所以当地人就流传下一个传说，把这个坡叫望千坡。
1: 望千坡的传说已经无从考证，但辋川群山环绕，当年王维要去长安肯定是要翻山越岭的。短暂的离开后再次回到辋川，王维的心情非常愉悦。他在辋川别业中写道：不到东山向一年，归来才及种春田，雨中草色绿堪染，水上桃花红欲燃。这首诗虽然并未收录入辋川集，但生动描述了王维重返辋川的情形。当时正值春耕时节，遍山春色，美不胜收。眼前的这条溪水位于辋川严家村，距离王维、孟成浩的家大约两三千米。河滩上白石林林，与两岸绿意盎然的树木相映成趣。王维在白石滩中写道：清浅白石滩，绿蒲向堪把，家住水东西，浣纱明月下。为了更好地呈现诗中的意境，王维在辋川途中也描绘出白石遍布的山林溪水，水岸边有人登船离岸，一诗一图完美呈现出诗人心中的景致。面对眼前的情景，大家不禁想到，当年的王维会不会赤足到溪水中去戏水呢？
2: 我和王维踏入了同一条河流，旧时明月，山河仍在。
3: 对，今月曾经照古人，咱们是今人曾踏古人河。
2: 这个王水的话，最后就流入到灞河里边，从灞河的话再注入到渭河，从渭河的话再注入到黄河，就到大海里面去了。
1: 置身王水中，再去吟诵王维的白石滩，清浅白石滩，绿蒲向堪把，大家感觉离王维诗的意境更近了一步。王维是多么喜欢水啊，他在这里流连忘返，欣赏夕阳西下，静候皓月东升，如此才会有家住水东西，浣纱明月下这样的诗句。王维心中的桃花源，水是必不可少的。他的早期作品《桃源行》中就写道：坐看红树不知远，行尽清溪不见人。王维选择辋川隐居，也是因为这里有七湖，溪水也随处可见。辋川集中的《金屑泉》一诗，也有一眼波光粼粼的泉水。日饮金屑泉，少当千余岁。王维的辋川集和辋川图中，因为有水，山也变得灵动起来，成就了王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独特风格。
2: 苏轼的对于王维的这个评价的话，就成为中国历史或者是文学史上对王维诗歌和王维绘画的一个定评，就是我们谈到王维的画，就是画中有诗；我们谈到王维的诗，就是诗中有画。白石滩这首诗，我们会发现，首先是作画要有构图，再其次作画的话还要有色彩，第三种的话还有一种意境。我们会发现啊，清浅白石滩，首先里面有一个颜色白石，然后的话就是绿蒲向堪拔，就是白色的石头和绿颜色的水草，这两个色差本来就比较大，这就形成了一种鲜明的一个对比。然后再说家住水东西啊，浣纱明月下，整个白石滩的话就是一片被皎洁的月光所覆盖，远远看上去的话，就是整个的话就是一个洁白的天地。
1: 王维的辋川集和辋川图，一诗一图向人们展现出一幅幅恬静的画面。其中的竹里馆一诗写道：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由诗中可知，诗人独自坐在幽深的竹林中弹琴长啸，沉醉其中，忘记了时间的流逝。 偶尔网川也会有客人来访。临湖亭中写道：“青葛迎上客，悠悠湖上来。”这一幅幅诗意的画面，传达出诗人对自然、对生活的热爱，无形中有一种抚慰人心的力量。相传宋代词人秦观久病不愈，朋友给他送来了王维的《辋川图》，秦观品诗赏画，病情逐渐好转。看来美好的诗词绘画确实让人获得极大的精神愉悦。
2: 王维的话则更多的是用山水诗来抒情，通过写山水诗歌了来表达了他对自然的亲和，他对于山水的喜爱，和他个人对于这个俗世或者凡尘的一种远离。在这片天地当中，自然越是优美，那么尘世越就卑微；自然越是美好，王维的内心呢就越是平和。
0: 你们现在想象一下这首诗描写那个画面
2: 啊啊，
0: 清的水，白的石
2: 啊，
0: 绿的湖，
2: 对，
0: 还有亮的月，多美优美一个画面！
2: 是的，是的，是的，
0: 这表明了王维一种对大自然、对农民
2: 热爱，
0: 热爱。
2: 比如说他妻子早年的亡故，他的父亲的早逝，包括自己事业就是仕途的这种变迁呢，都给他的人生上造成了很大的一种困惑或者挫折。但是王维呢，并没有选择一种消极或者是一种郁闷的一种做法，而更多的是把生活里面一些不如意放到自然田园的山水当中去，用美好的山水景色来涤荡自己内心的这种郁闷。
1: 王老师的激情讲述让大家走进了王维的诗意空间。隔着一千多年的时光，旅行团与王维坐在同一片白石滩上，吟诵王维的诗歌，感受诗歌背后的精神力量，以及诗人面对人生挫折的超然态度。这种人生状态，正如王维在《七湖》一诗中所写：“湖上一回首，青山卷白云。”让大家好奇的是，王维再次回到辋川，他为何要离开桃花源般风景优美的孟城坳？他当时搬到了哪里呢？书本旅行团离开白石滩，沿着辋河一路向东南方向行驶，十多分钟后来到了辋川玉谷的王维飞云山故居所在地。这里有一棵1200多年树龄的古银杏树，据传是王维亲手所植。短暂离开一年，王维再次回到辋川，发现孟城坳虽然风光无限，却有些喧嚣。这种热闹在辋川别业中也可以看到：披衣捯洗且相见，相欢与笑横门前。听说王维归来，邻居们争相来见，非常热闹。这种热闹对常人来说是亲切，但对王维母子而言却有些不适。王维几经寻找，终于决定把家搬到飞云山。在这里他建起简陋的屋舍，生活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安史之乱中，王维被安禄山俘虏到洛阳后，宁可吃药变成哑巴，也不愿为叛军效力。悲愤中，王维写下一首诗：“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再朝天。”皇帝看到这首诗后，赦免了王维。王维虽然免于处罚，并且升了官，但他似乎一直生活在内疚中，此后再没回过飞云山。银杏树的叶子黄了又绿，绿了又黄，再也没能等到王维回来。在去世前，王维将飞云山居所捐为寺庙，名为清源寺，后来更名为鹿苑寺。相传寺庙墙上原本绘有王维的《辋川图》，图中的辋川二十景历历在目：孟城坳、华子冈、文信馆、鹿寨、竹里馆、白石滩，一幅幅隐居的恬静画面，再配上辋川集中的诗：“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清浅白石滩，绿蒲向堪把。”一诗一图，以自然涤荡苦闷，以山水抚慰人心，留给后世一片美好的精神家园。

0: 王维的山水是住进去的，他在辋川找到了一种与自然相处的方式，让山水成为日常的一部分。到了宋代，山水在此里有了新的面貌，它可以是繁华都市里最美的风景，也可以是孤独者倾诉的对象。柳永写三秋桂子，十里荷花，把最热闹的城市写成了最诗意的自然。辛弃疾写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把青山当作一个可以对话的人，一个在热闹里看见山水，一个在孤独里遇见山水，他们都在用不同的方式找到自己与自然相处的位置。柳永证明了一座城市可以与山水共生，辛弃疾则让我们看见人与自然可以成为知己。宋词里的山水不再只是隐居者的风景，而是一个人安放身心的地方，这大概就是宋人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最朴素的理解。接下来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遇见最美宋词》，一起走进柳永笔下的杭州，辛弃疾眼中的青山，听听宋代的词人是如何在山水里找到自己的位置的。
1: 词有一种魔力，当你落笔，便仿佛打开了另一个世界。中国人有一种偏爱，偏爱一片山，一湾水，一溪云。世事纷扰，倒不如在词中徜徉，做个闲人。
2: 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
1: 这首《望海潮》作者是柳永，你可能会问，这可不似柳永的气质啊。高空俯瞰宋川古今的视野，还是那个烟花巷陌、风流旖旎的柳郎吗？这是杭州在柳永眼中的最初印象。车水马龙的杭州，在意气风发之人眼中，自是一番生机盎然的全新气象。
2: 重湖叠眼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
1: 这就是柳永眼前的盛世美景。作者很有耐性，细细的、缓缓的临摹出一幅都市印象画。生活在宋代杭州城的人有多幸福，看柳永这首词就知道了。
3: 柳永是善写慢词的，就是很长，然后铺叙的非常的细致。这首词对于杭州的繁华的描述可以说是曲尽奇妙的。
4: 它从色彩上啊，从这个芳香的这个气味上，都给了我们一种色香味啊，各种感官的一种触动。感觉虽然是简简单单的几个字，三秋桂子，十里荷花，但是让我们感到的那种诗情画意却是绵延不绝的，充满了想象力的。
1: 这首词一出便迅速流传开来，传说金主完颜亮正是听到了三秋桂子，十里荷花，才对杭州产生了必得之欲念。 可见这首词在两宋时期流传之广。
5: 只有柳永这样的才华啊，才能够把这个当时的杭州东南形成三吴都会写得如此这般的淋漓尽致，山水人文生活全部融为一体，这恰好也是这首词的美妙的地方。
1: 柳永见过最繁华的城，最诗意的水，辛弃疾却是见了最妩媚的山。
2: 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情与貌略相似。
1: 这里是江西盐山县，年迈的辛弃疾独坐在青山之下的庭云居内，他在青山环抱中写下了这首《贺新郎》。很少有人用妩媚来形容山，但这个妩媚与我们平日里所说的并不一样。这里的妩媚指的是潇洒多姿的气质。我看青山就如此亲切，青山肯定也觉得我与他是同样的。这是一件多令人喜悦的事啊。
4: 我不仅能够看见青山，而且能够看到青山的妩媚，也就是说它的那种姿态，它的那种与我自己的心灵相契的那种赏爱的态度，妩媚两个字就体现出来了。
1: 此时的他因被弹劾而闲居，一腔热血无处安放，满腹牢骚无人倾听，青山是他唯一的老友。仁者要山，智者要水，古代中国人热爱山水，其实是热爱山水般的品格。忍世事变幻，孤独

0: 孤独的人隐居在青山中，可青山不会让他寂寞，青山用最大的热情拥抱了他。辛弃疾在一首《沁园春》里这样笑谈：
1: 老河头闲，天骄多事，简教长身十万松，吴鲁小，在龙蛇野外，风雨声中。
0: 辛弃疾可不闲，他掌管着满山十万棵松呢。
2: 他年少的时候那么的志意风发，自己呢也曾经真正的带兵打仗，有过一线指挥的这样的一种决策力。但是到了晚年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辛弃疾他投身山水田园的时候也是一种真正的热爱。
0: 辛弃疾最热爱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或者说他渴望以抗争为天下百姓挣得怎样的生活呢？正如他词中所写：
1: 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无音香未好，白发谁家翁媪。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翠旗笑而无赖，溪头卧剥莲蓬。
3: 辛弃疾对田园的描写，那里面流露出的一种平静，一种祥和，一种静谧，那是喜爱的，是喜悦的。
1: 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4: 虽然在辛弃疾这一生当中，他的内心啊，在很多时刻都是惊涛骇浪，他想的都是北伐这么大的事情，他要去说服皇帝啊，但是在人生中他还是会留下这样的一些瞬间给自己。
0: 这般山水田园便是辛弃疾心中的太平家国，更是所有中国人梦寐以求的理想国。
5: 我们从天人合一、道法自然出发，一路走过了陶渊明、王维、柳永、辛弃疾，山水田园在他们笔下从一种生活慢慢变成了一种精神，人与自然的关系在诗歌里找到了最温柔的出口。那么在绘画里，这种关系又是什么样的呢？有一幅画几乎把人们对关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想都画了出来，这就是北宋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这幅画将近12米长，峰峦起伏，江河浩渺，山里有高崖飞瀑，水上有渔舟往来，岸边有屋舍村落。人在山水之中，不是站在外面看，而是住在里面，耕作、捕鱼、行旅、归隐，各有各的位置，各过各的日子。王希孟完成这幅画时只有18岁，这是他唯一传世的作品，也是中国青绿山水画绕不开的一座高峰。今天当我们再回看这幅画，会发现那份对山水的敬畏与亲近从来都没有断过。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王希孟笔下的千里江山，听一听近千年前的中国画如何用青绿之色描绘出人与自然相处最理想的样子。
6: 你可曾见过900年前的山水之美？徐徐展开这幅恢宏的长卷，我们透过时光的缝隙，窥见这一片藏在水墨丹青里的壮丽河山。俯瞰这方青绿的天地，打破空间的界限，山川巍峨，湖泽宽广， 构筑起艺术理想中绵延千里的疆域。山是雄健的风骨，水是律动的身姿，远山带青，近山浓绿，这石染山脚，晶莹飞瀑涧，冷与暖，厚与薄，构筑成有明有暗、有光有影的千里江山。畅游于深山密林之中，高雅飞。

0: 的大地，有向往的宁静，也不乏热闹的生活。洒扫庭除的童子，撒网捕鱼的渔夫，扬帆起航的客船，山间运粮的商队，这烟火人间一片繁忙景象。人虽渺小，却有着动人情态，志同努力与父亲共抬渔网，小儿在母亲怀中撒娇，男子伏地跪拜叩首，父子行色匆匆追赶客船。这一瞬间，天地之间注入生机，平凡的生命也因有情而灿烂。每个景别皆有动人细节，不同局部皆是完美画面。细如小点的飞鸟穿梭千年时空，清晰如丝的水纹荡漾无尽岁月。水榭亭台，茅棚楼阁，渔船舟艇，桥梁水车，近精微，至广大，虽是点景，却异常细致生动。山水居首，青绿为源，这一抹青绿浓烈处淋漓尽致，凝练处淡雅清新，是中国山水画最本源的颜色。无数文人寄情在青山绿水里，与山水鸟兽间叩问生命的意义，与天地人和中勾勒出大美自然。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妩媚多姿的山河与千年前百姓生活在丝绢上碰撞出一个活色生香、动人心弦的航拍中国。穿透历史的烟云，传承至今依然青绿不朽，绚烂千年。
1: 如果说《千里江山图》是一个年轻人对山河的热爱，那《富春山居图》就是一个老人与自然的和解。这幅画没有青绿重彩，只有水墨淡然，没有层峦叠嶂的压迫，只有山水的疏朗与从容。元代画家黄公望晚年隐居在浙江富春江畔，他50岁正式潜心学习绘画，70多岁才真正动笔创作这幅长卷。在长达3-4年的时间里，他几乎天天泡在富春江的山水里，看烟云变幻，领略江山水滩之声。他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再一笔一笔落到纸上。对于黄公望而言，山水不只是用来欣赏的风景，更是可以住进去的家园。这幅画呢，后来被称作《画中之兰亭》，被无数人视为中国文人山水画的典范。他所追求的不是像不像，而是在不在。人与自然交融，使画作成为安顿生命、抒发胸臆的载体。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听一个耄耋老人是如何把对山与水观望装进一幅画里的。
0: 一个人用数年的时间去真正读懂一条河流，一幅画即使火烧成两段，也让海峡两岸魂牵梦绕。远看山峦之形，静观草木之态，数年如一日沿江行走，跟随着八旬老翁黄公望的脚步，我们穿过岁月的迷雾，去畅游这片被火焰燃过的水墨美景。徐徐展开这幅水旷山远、林幽石秀的山水长卷，氤氲灵秀之气扑面而来。即使历经数百年沧桑劫难，

如诗般的山水依然永恒不变，斑驳沧桑的画纸之上引见点点火痕，一座大山拔地而起，顶额霄汉，山谷间烟岚浮动，山脚下一泓清泉蜿蜒而来，五六间屋舍隐逸在林木间，布局疏密有致，变幻无穷，在画中山水品味

0: 水岸之境，中国人的诗情画意，浪漫如丝，隐于山水间，自在得野趣，行者桥头闲步，樵夫打柴归家。高士凭栏远眺，渔夫行舟垂钓，鱼之水，桥之山，渔樵隐逸，所长是也。围绕冷寂的沙洲，孤山，大片大片的留白，是江水、天空、云雾。山水无色，回归本真，无话也是一种妙境。手持寸笔的黄公望，长披马村变化万千，荡漾出一派淡雅澄朗的水墨之美。无论繁华葱茏，还是肃静苍茫，岁月轮转不休，只有山水是不朽。有限的画幅中，栖居着中国人对真善美的不懈探索和追求。山水合璧，金瓯无缺，延续传承，闪耀大美中华。
1: 古人用诗、用画、用生活方式回答了一个问题：人应该如何与自然相处？答案或许是走进去。像陶渊明种豆南山，像王维独坐幽篁，像黄公望在富春江边一坐就是三四年，把自己放进山水里，让草木成为邻居，让溪流成为陪伴，这或许就是天人合一最具体的样子。全国生态日，如果有机会的话，你也可以出门走一走，去看看树，听听风，有些道理走进去就懂了。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韩少功的散文《遍地应答》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3: 打开院子的后门，从一棵挂满红叶的老树下穿过，就可以下水游泳了。风平浪静之时，湖面不再是水波的拼凑，而是一块巨大的整体镜面，让人不知如何是好。你在水这边敲一敲，水那边似乎也会震动；你在水这边挠一挠，水那边似乎也会发痒。若是有一条小船压过来，压得水平线撑不住，镜面就可能倾斜甚至翘起。这种担心一度让我紧张，在这个时候下水难免有些踌躇，有些心切。扑通一声，令宝贵的镜面破碎，实为一大暴行。对人来说，大自然是人的来处和去处。我大叫一声，分明还听到了回声，听到了来自水波、草木、山林、破船以及实验的遍地应答。寂静中有无边喧哗。

朋友们，节目最后让我们在歌曲《游山恋》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小麦，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党的老一辈革命家、著名抗日英烈以及文化名人写下了大量抗战诗词。这些作品无不体现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韧不拔的必胜信念。这些诗词起到了抒发抗战情怀、记录抗战生活、鼓舞抗战斗志、培育抗战精神的重要作用，成为抗战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九一八事变后，李冠慈在《哭辽东》中是怎样表达哀伤、愤恨与不屈的意志的？吉鸿昌在进攻多伦训示中是怎样发出反抗侵略、收复失地的战斗宣言？七七事变后，郭沫若在《归国杂吟》中是怎样号召全民团结抗战的？毛泽东在《晚戴安澜将军》一诗中又是怎样赞扬中华民族不怕流血牺牲、前赴后继的伟大精神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抗战诗词中的抗战精神。九一八事变后，日寇侵占我东

诗人以极度悲怆的笔调开篇，形容国家危亡之痛已至极致，连眼泪都已流干，凸显了深重的绝望与哀伤。接着在愤恨交织后，情感由悲转怒，鞭策国人覆土雪耻，强调抗争的意义在于不屈的意志，最后号召男儿以血肉之躯捍卫祖国，充满视死如归的豪情，将全诗推向高潮。诗中民贼得意与匹夫羞耻、无泪流与洒热血的对比强烈，形成了绵延不绝的情感张力。918事变后，日本侵占了我国东北三省，何香凝闻讯立即结束旅居法国巴黎的生涯，放弃了舒适安逸的旅法生活，回到上海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之中。他在感怀诗中写道：漂泊天涯隐桂林，国仇家恨两相亲，南行蜀道知何故，事出无因却有因，戎马关山欲暮天，怕登楼见月团圆，思乡更痛河山碎，劫后余生又两年。这首诗情感真挚深沉，语言质朴自然，通过对自身经历和内心感受的描写，表达了何香凝饱受离乱之苦，痛感河山破碎的心境，抒发内心深处的国仇家恨以及对国家命运的忧虑。全民族抗战开始后，逃亡日本的郭沫若离别妻子儿女，毅然回国参加抗战。归国途中，他以鲁迅先生《无题》《惯于长夜过春时》诗原韵，写下一首爱国热情飞扬的《归国杂吟》：又当投笔请缨时，别赋抛除断藕丝，去国十年余泪血，登舟三宿见旌旗，新疆残骨埋诸下，枯吐京城赋此诗，四万万人齐倒立，同心同德亦容一。诗中昂然发出了万众一心、同心同德的高亢声音，其中新疆残骨埋诸下，视死如归，枯吐京城赋此诗，感人至深。伟联更是将个人情感升华为民族呐喊，号召全民团结抗战，全诗用典精当，情感炽烈。林伯渠的《和柳亚子先生》一诗，以深沉的家国情怀感慨时局动荡，赞颂文人志士的担当精神：世道危时方见义，国无净土怎为家，岿然难舍风流在，珍重文章报国华。其中世道危时方见义，国无净土怎为家堪称警句。他强调危难时刻才见真豪杰，若国家破碎，个人又谈何家园。最后岿然难舍风流在，珍重文章报国华，赞美柳亚子等难舍文人风骨犹存，以文章报国寄托对文化救国的期望。全诗从天下大事写到个人情怀，结构清晰，语言凝练。然而日寇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1937年12月13日，日军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两年后，作家张恨水写下一组作品，他的12月13日感怀金陵怆然有作，这样写道：江山如气半模糊，此日前年失大都，城里移民300,000，可能一哭四与无，百万哀鸿半死生，山星一片暗春明，遥知黑月丹峰下，今夜灵前有哭声，纸醉金迷送何成，九州铸铁错倾城，世家几个秦

秦淮客，又向巴山送太平。作品笔调沉郁苍凉，有宏观描写，也有细节叙述，有哀痛，有怜悯，也有反思和悲愤。语言凝练沉郁，用典精准，将个人哀思与民族苦难融为一体，是抗战诗歌中极具历史价值的血泪之作。日军的侵略行为激起了中国人民的爱国之情，更激发了中国人民对侵略者的坚决反抗。1933年，爱国将领冯玉祥等与共产党人在张家口合作组成的抗日队伍抗日同盟军攻克察哈尔。时任北路前敌总指挥的吉鸿昌亲临多伦前线，对战士讲话时做了一首进攻多伦训示，其中号召有贼无我，有我无贼，非贼杀我，即我杀贼，半壁河山，夜惊变色，是好男儿舍身救国。全篇运用口语表达，情感外露，如直白呐喊，直接表达对日寇的仇恨和为国献身的决心，斩钉截铁，极富感染力。这首诗不仅是对战士发出的振聋发聩的战斗号召，也是吉鸿昌誓死反抗侵略、收复失地的战斗宣言。在民族危亡的时刻，语言可以成为与枪炮同等重要的武器，用最朴素的文字点燃一个民族的抗争之火。抗战将士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叶圣陶在其《长亭怨漫》送抗战将士言不尽怀中有动人的颂扬：最前线炮声寒怒，啾啾环环如潮奔赴，此役光荣，寻常征战起起舞，拼血演东方鲁，一胆与忠肝保每寸中华疆土，艰苦尽忍饥挨渴，况复弹飞如雨，伤残死灰尽都替国人担负，为愿任正义摧颓，又挑上双肩维护，问两字英雄，此外衣谁堪负。这首词中此役光荣、寻常征战起起舞一句，强调了这场抗日战争的伟大意义和特别。

会议的决定，八路军担负着创建抗日根据地，钳制与消耗日军，配合国民党军作战，发展壮大自己的基本任务，实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作为总司令，朱德在《太行春感》这首七律中写道：忠肝不洒中原泪，壮志坚持北伐心，百战新师惊贼胆，三年苦斗现无身。通过描写太行山的巍峨高耸

赠友人，北华收复赖群雄，猛士如云唱大风，自信挥戈能退日，河山依旧战旗红。这首诗语言质朴，气势磅礴，短短四句浓缩了对抗日形势的洞察，对人民力量的信任和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其中自信挥戈能退日，羽翼双关，尽显对抗日胜利的强大信心。而郭沫若的《贺朱总司令赠友人诗》则写道：三年抗战起群雄，谁借周郎忆西风，夜夜杀声寒敌胆，江淮河汉尽流红。这首诗以激昂而沉重的笔触勾勒出抗日战争的壮阔与惨烈，片中激荡着民族斗志与悲壮情怀。这首诗跳出单纯的唱和，以历史典故勾连现实，用血色画面定格战争惨烈，既展现了中华民族抗敌胆的斗志，也铭记了刘洪背后的牺牲，直击人心，成为抗战时期文人以诗明志、缅怀牺牲的生动见证。1942年，正值抗日战争相持阶段，无论是敌后战场还是正面战场，都面临着极为艰苦的时刻。在敌后战场，日军加紧对抗日根据地的扫荡，导致三位敌后将领在反扫荡作战中壮烈牺牲。而在正面战场，国军在浙赣会战中遭遇惨败，西南方向的中国远征军第一期作战也付出了巨大的伤亡代价。陈毅的《七律·七七五周年感怀》就写于1942年抗日战争极其艰苦的阶段，我们来听听其中的四句：极今抗战艰难日，累累新坟起我思，五年碧血翻沧海，一片丹心照汉旗。诗中以艰难、累累新坟、五年碧血描写了抗战的流血牺牲，歌颂抗日军民的不屈精神和忠贞志气。索权是抗战中我军牺牲职务最高的将领之一。朱德1942年6月在《悼索权同志》中写道：名将以身殉国家，愿拼热血为无华，太行浩气传千古，留得清章吐血花。诗句以凝练的语言、磅礴的气势，通过直抒胸臆和定格英雄壮举，对左权将军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充满沉痛与崇敬。这首诗以极简篇幅完成了对左权将军的精准画像与精神礼赞。他是魏无华的英雄，是太行浩气的化身，他的牺牲如清章血花，虽悲壮却永恒。此作既有历史的厚重，又有情感的温度，成为缅怀革命先烈的经典之作。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在短时间内席卷东南亚，缅甸成为其侵略目标之一。作为世界反法西斯同盟重要成员国，应驻缅英军请求，中国组建远征军赴缅甸支援英军对日作战，同时保卫滇缅公路这条中国抗战物资补给大动脉。1942年3月，中国远征军第五军第200师师长戴安澜出征缅甸。同年5月，在兰科地区指挥突围战斗中身负重伤，在缅北毛邦村壮烈牺牲，年仅38岁。毛泽东在挽戴安澜将军一诗中对英雄表达了深深的敬意：外侮虚人欲，将军负采薇，师称机械化，勇夺虎皮威，浴血冬瓜手，驱倭唐吉归，沙场尽殒命，壮志也无为。这首诗的首联运用典故，喻指戴安澜受命于危难之时出征抗日，其过程充满艰难困苦。
中间二连揭示了戴安澜将军率领的机械化师慷慨赴国难，特别盛赞了远征军在冬瓜

和唐吉的战斗，经过极其艰苦的浴血奋战，给日军以沉重打击，展现其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和英勇无畏的战斗精神。沙场竟殒命，壮志也无为，将英雄奋斗牺牲的意义提升到壮志的哲学高度。戴安澜将军虽然不幸沙场殒命，然而他实现了抗日救国的壮志，虽死犹荣。这首挽诗满怀真诚地歌颂了戴安澜将军的抗日伟绩和反侵略的英雄气概，赞扬了中华民族不怕流血牺牲、前赴后继的伟大精神，也表达了共产党人以民族大义为重、支持一切爱国力量抗日救亡的正义行动。在艰苦卓绝的战争环境中，老一辈革命家和著名抗日英烈始终充满革命的乐观主义和浪漫主义、必胜信念。登祝融峰一诗是叶剑英于1938年创作的五言绝句，当时正值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叶剑英由武汉转移至衡阳开展抗日工作期间，登临南岳衡山主峰祝融峰时有感而发：四顾渺无际，天风吹我衣，听涛起雄心，世荡扶桑耳。这首诗反映了抗战初期的历史背景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斗争环境，展现了登高望远的壮阔胸怀与抗日救国的必胜信心。前两句以写景起笔，勾勒出祝融峰顶的苍茫景象，后两句由景入情，在松涛激荡声中迸发豪情。前联景观，后联疾呼，以诗明志，掷地有声。经过14年的艰苦卓绝的战斗，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全国各地鞭炮齐鸣，锣鼓喧天，载歌载舞，欢庆来之不易的时光。诗人同样激动万分，写诗庆贺。谢觉哉的《抗日战争胜利》一诗具有代表性：8月15复仇节，8月15胜利天，浮尸流血5000里，长胆卧薪100年，忽待全勤须扫穴，余还未得莫忘全，拼将扶祉遗孙子，嘉岭山头看月圆。这首七律以8月15双关，既体现了中秋团圆，又体现了日本战败日，书写抗战胜利的深刻历史意义。全诗融入了史诗气魄与哲理思考，在欢庆中不忘历史教训，堪称抗战胜利诗歌的典范之作。这些经过血与火淬炼出的诗句，犹如一柄柄精神的火炬，记录历史，照亮未来，凝聚起穿越时空的巨大力量。今天读来，仍能够从中找到鲜明的时代特征，领略上下求索的家国情怀，成为我们今天理解抗战精神的鲜活教材。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人民政协报》，原作者周文章，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43年初，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布了拥护军队的决定等一系列文件。很快，一场军爱民、民拥军的活动蓬勃开展起来。1943年10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决定，每年的阴历正月都要举行一次拥政拥军活动。在这一系列的活动中，涌现出一大批优秀歌曲，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这首由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教员安波填词编曲的《拥军花鼓》。安波的儿子刘家随说，父亲本是学化学的，到达延安后却从事了艺术工作。1943年，安波、马可、贺晋之等人组成了鲁艺采风团，行走于百姓老乡家中，收集了大量的民间音乐。
1: 他们到民间去采风，和老乡在一起，跟老乡一块儿喝点米酒啊，然后呢吃点馍馍，他们也先唱起来，唱起来，然后呢老乡情绪来了，然后你会唱这个，我会唱吗？这样的斗歌才能斗出来，然后赶紧就记谱。
0: 音乐家马可回忆，就是在这个阶段，安波创作了大量具有浓郁陕北风情的民歌小调。
2: 当时他有个外号叫小调大王，这个小调大王很重视利用民歌的曲调配上新的歌词，因为这样容易在群众当中流行。
0: 拥军花鼓是安波根据陕北民歌打黄羊调改编而成，陕北的花鼓多为男女二人表演，一人执锣，一人背鼓，边歌边舞，因此拥军花鼓也沿用了男女对唱的表现形式。
3: 哎，节目开始了。

1965年，电影《烈火中永生》在全国上映，讲述了解放前江姐在重庆监狱中和敌人顽强斗争的故事。电影中，革命者们在渣滓洞依旧载歌载舞，欢庆春节。他们扭着秧歌，唱起的正是《拥军花鼓》。这首歌也因为电影的影响传遍大江南北，见证了人民军队和人民群众之间军爱民、民拥军的光荣传统和割舍不断的鱼水深情。

0: 1950年9月15日，新中国成立一周年前夕，时任天津音乐工作团团长的王鑫到北京为乐团购置一批乐器。当他从西四牌楼赶往火车站准备回天津时，恰好遇见一对少先队员举着花束、吹着喇叭、打着小鼓，雄赳赳、气昂昂地从天安门走出来。
1: 天安门前挂大红红灯，这是气氛，挂孙中山的像，这是气氛很浓。一看到一大队少先队的队员，这个天津啊，当时是感动了我，一下知道这个。你说红旗飘扬，歌声嘹亮，
0: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四句歌词脱口而出。上了火车后，王鑫难以平复激动的心情，他急忙放下行李，找到笔，又找来装烟卷的盒子，把歌词写在纸盒上。伴随着火车的行进节奏，越过高山，越过平原，跨过奔腾的黄河长江，歌词与曲谱几乎同时喷涌而来。歌唱祖国完成后将近一年的时间里，王鑫游印了歌谱到学校、工厂、农村和码头去亲自教唱。新中国成立两周年前夕，在时任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吕骥的推荐之下，周恩来总理亲自签发文件，要求在全国传唱歌唱祖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立即录音并灌制成唱片发行。当年10月1日，王鑫受邀到天安门观礼，从这一天起，每逢重大庆典和节日，歌唱祖国的旋律都会响彻大江南北。
2: 1997年香港回归，当时呢，很多的华人就是聚集在美国的一个大学的体育场，大概有3万多人，就是不知道谁就先开始唱，一唱呢就很快就大家就受传染了，然后很快就传到这个整个这个体育场都在唱。当时我就特别的激动，我从小听这么熟悉的歌把我听哭了。当时我回来，我就把这个当时那个体育馆的那个情况就跟我父亲讲，我父亲也

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

0: 总编审洪启辉、刘道平，艺术顾问关玲，监制刘英、周岩，文学统筹吕慧，编剧潘海林、刘明慧，导演吕志、王瑞，领衔主演宣晓明、吴俊全。第二集。
1: 师父，你的信，马老三女儿寄来了。
2: 法官叔叔，我叫盼儿，住在乌溪县大山里。
3: 我爸爸叫马老三，他只读过两年小学，懂得道理不多。上个月我爸在林子里下了五个钢丝套，捕到四只野鸡，下山时被公安抓住了。公安说那不是野鸡，就啥是原鸡。我爸被关起来了，要判刑，那可怎么办嘛？我妈早就跑了，屋头只有奶奶跟苏爷爷，苏爷爷还是个疯子，要靠我爸爸养。奶奶腿脚也不好，我刚上初二，我爸坐牢，我家里屋顶就塌了。法官叔叔，村主任说你这个法官判案子很仔细，我求求你帮我爸爸想想办法嘛。
2: 小刘，把马老三的卷宗给我。
1: 哎，师父，给。我仔细看了啊，涉案动物物种名为原鸡，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价值5000元一只。检察院以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对马老三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已经批捕了，羁押在县看守所。
2: 被告人马老三，男，小学肄业，农民。走到现场去看看，心里才有底。哦，不，先去他家。
1: 去他家那有点远哦。
2: 晚上收拾一下，明天一早出发。
1: 好。
2: 你看，手机电源，
4: 哎，
2: 给，还有充电宝，
4: 来来。哎呀，你又要跑啊？你晚上嘴巴痛的都睡不着，还是去医院看一下。
2: 哎呀，就是上火了。
4: 我看你呀，就是话说的太多了，一年办几百件案子。还要调解民事纠纷，劝了这个劝那个，嘴皮子都磨破了，嘴巴啷个不痛？
2: 哎呀，那个叫诉前调解，老百姓谁愿意打官司呢？他又费时间又费钱，还上火生气。我能给他们调解成功不打官司吗？好事噻。
4: 你做好事情就算了，隔三差五的跑山里头看啥子现场，看了这个看那个，不也会嘴皮子啊？
2: 这些呢，都是已经立案起诉了，是非打不可的官司。但是啷个判，就关系到人家的一辈子，甚至是一家人的生活。
4: 你呀，工作啷个多年还是那个样子。以前跟你一起进法院的老王，人家都辞职去当律师了。哎，家里头换了大房子，江景房哦，你就不得点想法？
2: 没得。
4: 你好歹也有一个噻。
2: 你还不晓得我啊？
4: 晓得。自从当了审台法官，你的那个心里头啊，就只有绿水青山。
2: 哎。不对，我心里有更好的房子。只要绿水青山好，万州每个房子都是妥妥的江景房、山景房。
4: 你呀，长得像江边的石头。
2: 哎呦，不要说我了，不要说我了。

0: 三村，那个喊的那个就是胖儿的苏爷爷。
1: 哎，对。
0: 这马老三家里咋个穷成这个样子啊？
2: 就是啊，屋头空空的，家具都没有。
1: 他家呀，情况特殊啊。虽然有低保，但是有个疯叔叔，精神狂躁症，那家里的东西啊都砸完了。他妈呀，前年上山干活路摔坏了腿，那全家就只有马老三一个劳动力。
3: 主任来了，主任。
4: 哎，派奶奶，这是张法官来办马老三案子嘞。
0: 啊，哎，婆婆，我们来了解点情况。
3: 法官啊，我三娃子不是坏人，不是坏人，他就是汉呐，一心想着挣钱，挣钱，他就
0: 婆婆，婆婆，不哭啊，不哭，我们会仔细审查的。哎，婆婆，你现在家里头的活路有人干吗？
3: 我就是愁啊，今年种的苞谷长得倒是很好，就是这天老爷不下雨，地里头干的着不住。三娃子关起来了，家里没得人去浇水，眼看这个苞谷啊都要干死了，你说这往后的日子该啷个办嘛？
0: 哎，婆婆啊，盼儿呢？
3: 自打他老汉儿被抓，幺妹儿成天都不说话了，也不出门。今天早上我还是骂了他一顿，他才去学校的。
1: 你是法官叔叔？
0: 啊，我是张法官。你就是盼儿吧？怎么没去上学啊？
1: 我去浇苞谷了。
3: 哎呦，哪个喊你去浇地的哟？啊，你不去读书，长大了跟你老汉一样没得出息。哎呦，你要气死我呀你！
1: 苞谷都死了，我们吃啥子嘛？
0: 你看。盼儿啊，不管家里出了什么事，你这个年龄一定要上学。
1: 我爸不在家，我就得扛起家里的活。
3: 你这个娃儿哦，人还没得扁担长，你哪叫得了一块苞谷地嘛？上学去。
1: 我不去，又不是为了我，我爸也不会去掏眼镜卖钱。
0: 盼儿，你上学缺钱了？
1: 是我不懂事。那天，
5: 爸，我同学放暑假都去研学了，我也想去。
6: 啥子叫研学？
5: 都是出去玩，一边玩一边能学到好多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
6: 出去耍？那要好多钱呢？
5: 我啊，
6: 我幺妹儿还没出过远门。等到去，老二去给你找钱。
1: 我不敢跟我爸说要去研学，他才下了钢丝头，我害了他，我不上学了，以后我来养家。
0: 这样，盼儿，你带我们去下套子的地方好不好？
1: 山路不好走。
0: 不怕，我们要亲眼看一看。
5: 这边走。
0: 嗯。
3: 哎。
7: 张法官。
0: 啊。
7: 马老三塞套子那个地方叫五道坡。现在生态好了，野物也多了。
0: 好啊，这一路上看见好多野生动物啊。
6: 嗯，
5: 叔叔你看，这是我爸。

0: 阿巴色的土坑，钢丝套被民警带走了。
1: 哇！哎，这坑很小啊。
0: 这次套野鸡也吐了坑，我爸说大的野物他不敢动，不呛弓歪嘴，敢用高压气枪猎大家伙。
1: 弓歪嘴是谁啊？敢猎大家伙？哎，主任。
2: 哎，
1: 你晓不晓得这件事啊？
2: 不晓得呀。胖儿，你老汉儿啷个说的？
0: 我。
1: 胖儿，别怕，跟叔叔说，也许啊，对你爸爸的案子有帮助。
0: 我爸说，隔壁村有个弓歪嘴，自己租了高压气枪，还有电网，专门捕大家伙，还让人把捕到的野物都送给他，他能卖大价钱。我爸爸套野鸡，也是卖给他。
1: 这是条新线索，小刘，
3: 嗯，
1: 联系一下看守所，我们去跟马老三谈一谈。
4: 好。
2: 哎，张法官
1: 啊，
2: 马老三屋头啊确实很困难，村民们也联名写了封请愿信，想请求法院看可不可以从轻处罚呀。
1: 主任，我们会根据实际情况依法办案，不过呢，我也有个请求。
2: 你说。
1: 能不能组织几个村民这段时间轮流给马老三家的地浇水，庄稼不能荒啊。
2: 没的问题，我马上就号召大家。另外啊，我们也联系了那个乡民政部门，给他们家申请一点救济。
1: 嗯，好。
0: 法官叔叔，地里的活我能干，我就怕我妈妈要坐牢坐很久。
1: 孩子啊，你就安心去上学啊，我们连夜赶回去到看守所找你爸爸，如果他能配合把知道的情况都揭发出来，可能就会构成立功。
0: 法官叔叔，你告诉我爸爸骨头都好，奶奶和叔爷爷都按时吃药，我也在好好念书，让他听政府的话。
1: 好，这个盼儿眼睛那么清澈，干净得让人心痛。喂，啊，刘警官，
5: 张法官，你转送过来的情况全部核实了。
1: 那马老三交代的弓歪嘴的住址身份对不对啊？
5: 对，所有情况都无误，县公安局明天到他们家搜查。
1: 好，明天搜捕现场有什么情况我们随时保持联系。
5: 嗯。
1: 哎呦，
2: 嘴巴油疼了。
1: 哎呀，奇怪呀，这一到晚上左上颚那个地方刺痛得很。
2: 你真的要去医院看哈，真的不能再拖了。
1: 哎呀，好好好好，等我办完这个案子啊。
6: 嘿嘿，冯老板，这屋子红富饺子是才补了噻。冰柜里这只中华斑羚都剥皮处理好了。
7: 洒洒水啦，公歪嘴啊，
6: 拿点真正的好东西嘛。
7: 哎呀，你想要啥子好东西嘛？
6: 上次你卖的那只熊掌是真东西啊。
7: 嘿嘿嘿，你看上次你还不信，还拼命压我的家伙。
6: 一只熊应该四只熊掌的啦，还有三只呢，拿出来，我全部都要啊。
7: 哎呀，那种宝贝哪能放在家里？
6: 不要卖关子啦，出个价，全拿走。
8: 不许动，
9: 别动。
6: 走没？
7: 都吃的啥子嘛？
9: 等着，
10: 孟小芳，
3: 你涉嫌非法猎捕，我们对你家进行搜查，这是搜查证。
7: 我是来会朋友的啦，我走先啊。
3: 哎，别走。没有买卖就没有杀戮，您应该是做买卖的朋友吧？
4: 报告，查获枪支一支，射定弹22发，钢珠15颗。这支枪是高压气枪，可能具备杀伤力。
3: 把人和枪都带走。
4: 是。
3: 再检查所有的冰箱、冰柜。
4: 是。
7: 哎呦，警察同志，我错了。
8: 喂，乡亲们，今天上午法院到村口黄果树下巡回审判，判的是马老三套捕野生动物。

0: 大家都来旁听，所以你
1: 好喂，不耽误回家送回去带妹子。好喂，不耽误回家送回去带妹子。
2: 哎呀，这男生啷个咋个盘嘛？哎
3: 呦，马路上都带来了，那马是要蹲单个了。
2: 小声点嘛。人家盘儿跟奶奶还蹲在那儿哭，
4: 这样哦。
5: 淫秽法庭现在开庭。法院一审认为，被告人马老三如实供述，认罪认罚，并积极举报他人犯罪线索，公安机关得以侦破一起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非法猎捕、出售、收购陆生野生动物的全链条式犯罪案件，有立功表现。根据被告人的犯罪情节、社会危害性、悔罪表现、认罪认罚态度，判处被告人有期徒刑8个月，缓刑1年。结合被告人家庭困难的实际情况，判令被告赔偿野生动物资源损失人民币20000元整，通过以劳代偿方式赔偿，由被告人

0: 在本案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开始履行。毕婷。
1: 好。
2: 哎呀，欢喜的嘛，欢喜！
1: 哎呀，这样不得去登班房喽，将功补罪了噻。
3: 是啊，黄老三，你要好好表现嗦。
4: 哎，法官，啥子是缓刑啊？
0: 缓刑就是判决有罪，但不马上关进监狱，一个期限，在这个期限内表现好，也就是遵纪守法，原来判的期限就如同执行完毕了。
5: 哦，那都是暂时不用去班房嘛。
6: 是。
7: 哎呀，那如果表现不好还乱来的话，就要把坐牢补上了。
3: 就是嘛，马老三，好好表现。哦，
8: 是，就是，
9: 好好表现，
10: 好好表
11: 现。
12: 法官，我错了，我认罪，我连个肠子都悔青了，我以后再也不反悔了。
0: 我们处罚追责不是目的，教育引导才有意义。今后啊，一定要遵纪守法。
12: 是是，谢谢政府宽大处理，我一定好好巡山种树。
13: 盼儿，盼儿，你老汉儿要回来了，你不用天天到路口前等了哈，快去给法官鞠个躬。
14: 法官叔叔，谢谢你。
0: 我们是依法判案，不用谢。夏天，三峡水库又到了泄洪时期。因为冬季蓄水运行，在水库两岸，每年因为蓄水形成30米高差的消落带。我们万州区法院辖区就有大面积的长江消落带。这光秃秃的消落带，是我的心病。每天清晨，我都会到这边来转转。
15: 哎，有鱼！
16: 哎，
15: 船靠近一点。
16: 哎，好好好，
15: 靠近点，靠近点。
16: 哎，来来来，
15: 我上来。
16: 这边这边
15: 啊，有鱼啊！啊，又在捞垃圾。哎呀，
16: 一说起来那个嘛，我是脑壳疼。你看吧，这一大片消落带啊，光秃秃的，一到汛期，水土流失就严重，水污染也凶。你看。江边落的呀，全都是垃圾，草皮啊，土块啊，石头啊，哎呀，捞都捞不完。
0: 这么好的风景，被消落带弄得成了垃圾一样。

0: 恁个大一块土方一下就落下来了，差点把我巡逻艇都掀翻了。
1: 幸亏你反应快啊，船头调转过来了。
0: 哎呀，我说这个小

0: 里头有啥子树能在水下活几个月了？
1: 钟山山，林所长的钟山山也许能活。

0: 实验证明啊，我们林爷所种植的中山山啊，耐食、耐腐蚀、耐盐碱，在水下完全浸没5个月都能活。
1: 林所长，
0: 哎，
1: 我换双胶鞋，我也下来。
0: 哎，慢点，我踩到树苗嘞。
1: 我知道，知道。哎，你这中山山能不能在萧洛带集中种植
0: 啊？在萧洛带种中山山？
1: 嗯，
0: 你啷个突然冒出来这个想法嘞？
1: 这些年啊，我办了不少还字案件，判决就地补植的司法修复效果不好，被告人自行补植复绿的那些树零零散散，成活率低，成本高，监管难。
0: 嗯，
1: 怎么样才能修复光秃秃的萧洛带，也是我们这儿的一个难题。我就想啊，在长江萧洛带种中山山，既能解决萧洛带环境问题，又解决还资审判中就地补植效果不好的问题，你看咋样？
0: 哎呦，萧洛带种树那要好大的面积了。
1: 我想先在大洲镇长江沿岸4公里的萧洛带建一个生态修复司法示范林。
0: 哦，我们林业所有对口资源的20000株中山山，
1: 哎，
0: 正要找地方种，可以给你做示范林。
1: 这是太好了。
0: 哎，但是这个树苗买来了，哪个去种啊？你不笑啊？你说啊。
1: 我也跟你说过，执法过程中我们还创新引入劳务代偿措施。
0: 嗯，
1: 那比如说对于一些经济困难的违法行为人，允许他们通过参与植树造林、森林管护活动来折抵部分生态修复费用。
0: 哎呀，你呀，哎，脑壳里净想些这些新鲜点子。不过啊，这个新鲜的事要成，你要跑好多的部门。
1: 哎呀，公检司、生态环境局、林业局这些部门都要联系，我来跑，专家论证就拜托你喽。
0: 好，那你就等得起踏破鞋子磨破嘴皮子。
1: 哼，我说到做到。你好，我是环保法官张翔。
2: 你好，
3: 我是环保法官张翔。
1: 我是环保法官张翔。在各部门之间奔波2个多月，示范林的事终于谈成了。春天在大洲镇，一场生态修复行动热火朝天地展开了。
4: 快点，
0: 哎，那个朋友啊，神一点啊，中山山的根须藏要砸牢啊。
1: 对，大家都听李所长的。
5: 好，
6: 杨队，杨队，杨队，杨队，
0: 我这
7: 交警来。
1: 一路下来树就该发芽了。
8: 哎，瓦拉尔，哎，过来帮你哈，快挖深点哦。
9: 晓得了，晓得了。哎呀，
10: 哎呀，有鱼啊。
0: 啊，
10: 你以前呢在江里面撒网，现在跑到岸上来摘树。你啥子感觉啊？
8: 哎，要我说嘛，都是讨生活嘛。但是现在撒的是渔网，网住的是子孙后代的福气哦。你说是不是啊，马老三？马老三，你莫偷懒哈，你那个坑坑浅得像猫儿跑的。
11: 哎呀，我慢慢挖。今早赶路没吃饭，我那个心头啊，慌得很。
1: 来，拿来，啊，这个是我婆娘煮的茶叶蛋，先垫一下。
11: 哎，我哪能吃那个法官屋头的鸡蛋嘛？
1: 怕啥子嘛？我婆娘煮的

0: 都吃完了，他才高兴。
1: 谢谢张法官。
0: 我姑娘电话。喂。
2: 你那个不是检查结果就跑了吗？医生说你的口腔切片是癌症。医生说要尽快手术。
3: 手术。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守望青绿》第二集，出品单位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联合制作单位重庆市生态环境宣传教育中心、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法院，制作出品单位重庆三峡融媒体中心。谢谢收听。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
1: 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闫玲。
0: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

在新疆的西南部，位于新疆和西藏之间，位于新疆区东北部，靠近中蒙中苏边境，代号满洲第53部队。部队人员常年固定在160人左右，是侵华日军第731部队实施细菌战国家犯罪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次整理完成公布的海拉尔支部身上申告书档案，是战后以个人为单位返回日本的军队。

0: 在3月6日到6月1日这3个月时间呢，他主要是在哈尔滨七三幺部队平房本部进行训练，然后呢6月1日分配到海达尔543部队，体现了这样一个流转的轨迹。这也体现了呢七三幺部队在征召卫生兵过程中呢这种隐蔽性和欺骗性。它主要的目的是掩盖其所实施的细菌战罪行。
1: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三个必胜专题报告厅内，一场特殊的捐赠活动正在举行。南京永远不会忘记南京大屠杀史料捐。

0: 六师团步兵第二十联队士兵石川胜太之手。时间从1937年8月到1939年，记录了他从应征入伍到参加进攻南京、徐州会战、武汉会战的整个过程。于宁鹏介绍，两人担心信件零散流失，关键史实链条断裂，于是下决心共同收购。
1: 后来我们耗时了数月，集齐了12封相关的信件，我们的坚持也吸引了更多年轻人的加入，从孤身一人变为团队协作，凝聚青年力量，抢救更多险些消散的侵略罪证。
0: 在这些信件中，一封写于1937年12月20号的信尤为引人注目。石川胜太在信里写道：“杀了10000多败残兵，战败真是可悲呀。”这句话直接证实了日军第16师团在南京大屠杀中大规模屠杀中国俘虏的暴行。国家记忆与国际和平研究院研究员孟国祥认为，这批信件史料价值极高。
2: 这段话的价值在于，第一，它是加害人在屠杀发生时的原始记录，信件的寄出时间是1937年12月20日，距离南京沦陷仅仅1周，写信人寄出的时间、所说的番号清晰。

0: 中，共同捐赠了一批来自法国外交部南特外交档案中心的日本侵华资料。今年5月，他们已在南京移交了首批1993页档案。白世杰说，这次他们又带回了第二批，共861页，内容按地域分类，记录了南京、上海等地的战争史实，
1: 记载了南京、上海、广东当地的战争史实，让散落海外的历史证据重回故土。我们希望这份跨国史料的力量能够感召更多青年与过去友人一同参与史料收集，传播和平历史，铭记历史，捍卫真相，是全世界爱好和平这份共同的责任。
2: 昨日新闻重现，
3: 生活当中就医看病，特别是面对疑难复杂病症的时候，受到患者的身体条件、病情不确定性、医疗技术局限等因素影响，医生往往会提供多个治疗方案来供患者和家属权衡选择。那不同方案各有利弊，效果和风险是并存的。
4: 部分患者选择风险比较大的治疗手段，而为了打消医生的顾虑，甚至主动写下保证书，承诺出现任何不良后果，绝不追究医生的责任。这样的免责保证书免的是哪些责？法律效力如何认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带着这些问题采访了法官，我们一起法眼看剧。
5: 亲爱的各位专家，我是何雪梅。

0: 绝对不会关医生或医院的。雪梅坚持要给我这个承诺书，无论他有没有法律效力，我觉得这也代表了他的真诚和他的决心。
1: 剧中怀了双胞胎的何雪妹，在明知有一个胎儿先天性肺动脉闭锁，宫内介入手术风险极大，但仍坚持保胎，写保证书，保证出现任何后果不怪医生不怪医院，并和丈夫一同签字按下手印，这保证书的法律效力如何认定？
2: 剧中虽然和雪妹手写免责保证书，但医生还是按医院规定在手术前向夫妻二人告知一系列问题，包括说明胎儿病情、宫内介入手术如何进行、用到的医疗器械、手术的风险及后果。两人在告知书上签了字，表示知晓同意。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赵玉说，这是医疗机构的法定义务。
3: 我国民法典规定，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应当向患者说明病情和医疗措施，需要实施手术、特殊检查、特殊治疗的医务人员应当及时向患者具体说明医疗风险、替代医疗方案等情况，并取得其明确同意。不能或者不宜向患者说明的，应当向患者的近亲属说明，并取得其明确同意。医务人员未尽到前款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4: 刚确认过，求导审批，最快也需要3天时间的流程。
5: 3天，他连3个小时都等不了。
2: 剧中何雪妹夫妇手写了免责保证书，签署了医院的告知书，等待手术期间，何雪妹例行检查时出现胎心异常，需要尽快采取措施，而手术需要用到的迷你肺动脉球囊还没有审批下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陆金伟分析，
6: 剧中呢，虽然术前的医患双方对手术方案进行了多次的沟通，何雪妹呢也签署了免责声明，但孕妇及胎儿的病情突发变化，原定手术时间临时提前，医院并没有同步更新告知最新的诊疗风险以及器械使用的实情，确实存在告知不充分的情形。患者家属提出的那种也许不会选择手术这种质疑呢也合情合理。
2: 剧中为抢救胎儿的生命，在缺乏合适器械的情况下，医生方竹清大胆使用了没有收费条码的迷你肺动脉球囊，但手术仍然失败了，患病胎儿没有保住，另一个胎儿早产成功存活，最终医院给予医生方竹清停职半年、全院通报批评的处分。赵玉分析，
3: 我国民法典规定，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或者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认定医疗过错责任的核心标准，并非手术是否成功、病是否治好，而是医疗机构或者医务人员是否存在过错。这种过错既包括未尽到知情告知义务的过错，也包括诊疗行为的过错，还有推定的过错行为，如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违反法定诊疗规范。
2: 虽然何雪妹夫妇保证无论出现任何问题绝对不找医院和医生的麻烦，但是冒着极大风险抢救胎儿的医生还是被处分了。法官陆金伟强调，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规定，医院不得使用未依法注册的医疗器械，否则应接受行政处罚。
6: 如果当时医生使用未注册的器械造成患者损害后果，那还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剧中的医生方竹清明知迷你球囊没有走完官方审批流程，但他呢仍然坚持使用器械样品，这就属于明显的违规的诊疗行为，所以他被主管部门处以了停业处分。
2: 陆金伟强调，法律并不要求医疗机构只要存在过错就必须承担全部责任。
6: 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本质上仍属于侵权责任规制范畴，只有当医疗过错与患者的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时，医院才应当按照过错的责任程度去承担相应比例的赔偿责任，同时具体的赔偿项目还需要结合患者他具体的损失情况来确定。
2: 赵玉提示，患者在就诊过程中要注意留存好门诊病历、影像片子等材料，医生给出的诊疗建议如有不懂可以进行询问，签署知情同意书前应当仔细阅读，确认知晓全部风险后再签字。
7: 昨日新闻重现，
8: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丽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

0: 法金融活动。
1: 本月，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证实，密歇根州报告2例环孢子虫病相关死亡病例。自今年5月以来，环孢子虫病在美持续蔓延。截至8月11号，美国41个州累计报告确诊及疑似感染病例数已超2.4万例。
2: 近期，中国疾控中心也发布了警示文章，提示要防范环孢子虫病感染。那环孢子虫究竟是什么？又该怎么防范相关感染的发生？相关的情况，我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王泽华的报道。
3: 近几年来，生食、沙拉因被认为是健康低脂饮食，在全球范围内受到年轻群体和健身人士的欢迎。但今年夏季，一种名为环孢子虫的微小寄生虫感染席卷了美国，而源头可能就是轻食沙拉中的生菜。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北京热带医学研究所主任医师王磊介绍，环孢子虫病是一种由微小寄生虫环孢子虫引起的肠道疾病。这种寄生虫和公众更熟悉的弓形虫是近亲，人和部分畜禽因误食被成熟环孢子虫卵囊污染的食物或水而感染，高发于春末及夏季。
4: 环孢子虫啊，它其实是一个
5: 致病性的原虫，不仅在人群当中流行，可能它在动物身上也有寄生。重要的寄生的部位或者是它致病的部位呢，就是在人体的，就是在小肠黏膜的上皮细胞里边，它可以造成黏膜上皮细胞的损害。本来它其实是一个重点吸收营养的部位，细胞的功能受到了影响，就会使得这些个营养的流失。主要的临床呢，就会表现为发热、腹痛、腹泻、恶心、呕吐。
3: 根据美国疾控部门的公告，此次美国境内环孢子虫病疫情的感染源是部分进口的生菜。这类叶菜的褶皱可以为病原体提供天然的庇护所，正是环孢子虫卵囊主要可能藏匿的品种。王磊介绍，环孢子虫的污染可发生在田间采收、灌溉用水、清洗、运输及储存的全流程环节。若使用被粪便污染的水源灌溉或清洗，卵囊便会附着在菜叶缝隙中。除了生菜外，罗勒叶、树莓等生食居多的蔬果品种也容易被环孢子虫感染。
5: 国外呢的高发地区，比如说美国南部的和拉丁美洲，逐渐呈上升的态势。环孢子虫它的活跃和温度啊特别相关，平均温度啊在25到30度左右的这个情况呢，可以造成

0: 指我国暂未报告相关输入病例，但是也有人关心，有了环孢子虫的威胁，吃生食沙拉还安全吗？又该怎么防范相关疾病的发生？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专家表示，在正规供应链规范处理下，吃生菜的总体风险是可控的，但日常餐饮烹饪中做好防护，更是防范此类食源性疾病发生的关键。将食物烧熟煮透是最有效的防线。王雷表示，有些人认为吃生菜的时候进行冲洗就安全，但实际上环孢子虫的卵囊很黏，单纯冲洗并不能保证彻底去除。对于免疫力低下者、老人、孕妇、幼儿等高危人群来说，更要优先选择熟食。
2: 在食用这些个水果或者是蔬菜的时候，要清洗，要浸泡，就是水龙头的简单冲洗可能很难去除它的包囊。蔬菜的加热的温度啊，在70度及以上就可以有效杀灭包囊了。在加工过程当中的工具、刀具啊、案板啊，要生熟分开，这个也是特别关键的。
1: 夏季是食源性疾病的高发期。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处研究员常昭瑞介绍，高温为细菌、病毒等病原体的繁殖提供了有利条件，极易造成食材、生活饮用水的变质污染。同时，苍蝇、蟑螂等传播媒介生物活跃度增加，加快了病原体的传播，人群摄入不洁食物的概率增加，极易引发肠道传染病。做好个人卫生，选购新鲜食材都可以有效防范食源性疾病发生。
3: 洗手的时候呢，要用肥皂水或者洗手液在流动的水下冲洗干净。那么选购新鲜的食材，避免的食用过期或者腐败的食品，尤其是肉类、海产品及蛋类，要彻底的煮熟煮透。在外就餐的时候，要关注餐厅的卫生条件，确保生活饮用水的安全。日常饮用白开水或者合格的瓶装水，使用干净的水清洗食材。如果身边出现腹泻、呕吐患者的时候，要减少近距离的接触，患者的呕吐物、排泄物等要进行规范的消毒，能防止发生交叉污染。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北京市新生入学肺结核筛查工作今天启动，包括托幼机构在内，各类学校新生入园前需要进行肺结核筛查。那什么是肺结核？为什么新生入学还必须进行肺结核筛查？筛查又包含了哪些项目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6: 肺结核是由结核分支杆菌引起的慢性呼吸道传染病，在我国属于法定乙类传染病。中国疾控中心结核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赵艳玲解释，由于结核病发病初期症状不明显且存在潜伏期，所以很难从症状上进行判断，加强主动筛查是防范结核病扩散的主要手段。
7: 人畜禽都可能感染，可以累积人体全身的这个除了指甲和毛发以外的各个脏器和部位，所以在其中呢，以肺结核最为常见。那么结核病的症状呢，表现多样，早期症状呢，可以有低热、盗汗、乏力、食欲减退、体重下降，此外呢，还可以有轻微的咳嗽、干咳或者少量的粘液痰等症状。部分患者呢，可以表现为类似于感冒、有疲劳感或者精神不振等这个表现。结核病呢，还存在着这个潜伏期，多数患者发病比较缓慢，个体这个差异呢比较明显。
6: 国家疾控局表示，当前我国已经稳步迈入结核病中低流行国家行列。2012年以来，结核病的发病率、死亡率均下降约30%，成功治疗率保持在90%以上。但我国仍有10%的县区为高流行区域。专家介绍，传染性肺结核患者在咳嗽、打喷嚏、大声说话时，细菌会随着喷出的唾沫散播到空气中。如果空气不流通，健康人吸入就可能引起感染。学校作为人群密集场所，一旦出现肺结核患者，很容易在校园内传播蔓延。同时，由于预防肺结核的卡介苗保护效力会随时间逐渐减弱，青少年免疫系统尚未发育完全，学业负担重、体育锻炼时间少等因素影响，学生感染结核分支杆菌后更容易发生结核病。北京市疾控中心主任医师贺小新介绍，将结核病检查项目纳入学校新生入学检查，可以实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有效防范学校结核病疫情的传播流行。
8: 结核病对人体健康有严重危害，肺结核是呼吸道传染病，特别容易在人员

0: 要做全员结核感染检测，高风险地区入学学生入学需要进行肺结核可疑症状筛查、结核病感染检测和胸部影像学检查，每年至少开展一次胸部影像学检查。家长和学生可以在8月15号后搜索北京新生肺结核筛查微信小程序，完成新生基本信息登记、肺结核可疑症状及密切接触史筛查，并根据系统提示和学校要求进一步完成结核感染检测及胸部影像学检查。日常生活应该如何防范结核病感染？赵彦玲建议，日常需要做好防护，居家通风，重点关注肺结核可疑症状，重点人群要定期筛查。
1: 我们一旦

0: 雷电是伴有闪电和雷鸣的一种放电现象，汛期强对流天气增多，出现雷电的概率也明显增大。雷电往往优先光顾地面上高处的尖端物体，比如高大的树木被雷击中的概率较大，若人体不慎与大树直接接触，雷击发生时，强大的电流会迅速流经树干，产生极高的电压，足以将人击倒并造成严重伤害。雷电打高不打低，举着金属杆状物也会增加被雷击的概率。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在雷电发生时，尽量不要到室外活动。如果躲避不及，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躲在大树或者孤立的小木屋内。身上的金属物品要放在远离自己的地方。如果是在室内，发生雷雨时，要关闭好门窗并远离阳台，不要靠近或触摸任何金属管线，不要使用家用电器，最好拔掉所有电源插头，千万不要因为好奇把头和手伸出窗外，以防被雷击中。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4: 各位好，我是闫玲。来关注2026上海书展暨书香中国上海周最近正在火热进行当中。今年的上海书展上可以感受到更多和 AI 加阅读相关的丰富元素。比如说第三版英汉大词典第一次上线了 APP 版本，很多出版社也都实现了数字化的内容升级。
3: 可以说拥抱 AI 时代的到来，纸质图书正在走出从纸质到数字再到 AI 融合的升级路径。那 AI 正在怎样改变纸质书的未来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敏、窦云韵的报道。
5: 在今年的上海书展现场，记者发现很多出版社正在实现数字化的内容升级。上海译文出版社营销部主任丁立杰介绍，今年上新的第三版英汉大词典除了推出了轻装版之外，还首次上线了 APP 版本，实现纸质工具书与数字化便携查询、动态更新功能的结合。
6: 读者朋友们买了这本书之后，其实它就等于拥有了一个电子词典，在手机上安装我们的 APP 之后，就可以随时的去查找你需要查找的英文的单词，它里面也是可以做到对一些热词、新词的释义做一个实时的更新。
5: 除此之外，出版社还推出了 AI 智能体，在相关公众号平台上进行搜索提问，就能根据不同需求实现精准书单推荐。早在十几年前，大英百科全书公司宣布以后不再发行印刷版百科全书，至此存在几百年的大英百科全书只有电子版。著名的私人旅行指南《孤独星球》中国区出版业务也于2024年停止。从纸质、数字到 AI 融合， AI 时代的纸质书是否都将走向这样的命运？中国财经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院长魏鹏举认为，对于这类工具书而言，在 AI 时代，纸质版存在的意义越来越微弱。
7: 这种带有资料属性的数据库意义上的传统的出版物，它本身是按年度做内容的调整和更新的，包括词条、释义，如果没有修订的话，其实就没有出版价值了。但是如果你的 APP 啊，随时可以再修订，那你再出纸质版的意义就不大了。
5: 另一方面，在一些出版社的纸质书籍创作和制作过程中， AI 已深度参与。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美术出版中心副主任曹志涛提到，他们正借助 AI 推动典籍内容转化，让传统书法艺术融入日常。
8: 我们今年出版的《书香赞》这本书是在非常短的时间之内借助 AI 进行选题策划，进行内容审稿编稿，然后再由专家进行海量的文学古典内容的一个筛选。我们在未来的 AI 的实践当中，我们可能是在文创产品及设计创新方面借助的可能会比较多一些。
4: 近年来，在各地举行的大型书展上，一边是读者在旧书堆当中耐心淘宝，另外一边是 AI 领读、沉浸式体验书中场景等新潮活动，依托新技术打造未来阅读体验。

0: 新和旧融为一体， AI 时代纸质书的价值该怎么去体现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今年的北京书市吸引了30余万人次走进四大展场淘书、买书、看书。其中朝阳公园设置旧书新知专区，汇集了来自全国10余个省市的古旧书店，展出数万种绝版书、稀缺书、老期刊及真本善本，是淘书爱好者的核心区域。而另一方面，新技术带来的新读书体验同样吸引很多人。机器人穿上齐天大圣皮肤，一开场就生龙活虎，向小朋友们讲述西游记的绘本。读者将一本书的文字输入大模型，十几秒间就能在屏幕中闪现出活灵活现的画面。这些场景在今年上海书展上成为一道热门的打卡处。中央财经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院长魏鹏举认为，当前读者存在代际差异，曾经具有纸质阅读习惯的人对旧书仍有比较大的兴趣，喜欢淘书带来的简陋获得感，而年轻一代更青睐新技术。他认为 AI 时代纸质书依然有存在的价值。
2: 有一些领域是有刚需的，比如说年龄很小的孩子，他喜欢读纸质的绘本，这种印刷精美的绘本，它既是个读物，也有点类似于玩具，它有这种物理感。老书旧书对于很多喜欢阅读的人来说，这种深度阅读是数字化方式做不到的，它既是一个读物，也可能是一个藏品。再有一方面，就是做传统学术的，它是需要纸质版。就拿注释，它的出处是要还是以纸质版为它的权威出处的。
1: 华东师范大学子江特聘教授许继林认为 AI 时代给深度阅读带来挑战。
3: AI 呢，它的长处，它会给你现成的答案，但是书你需要通过自己的思考。在 AI 时代，我们面临的一个最大的挑战，就是怎么让自己的注意力啊集中在书本里面，沉浸进去。
1: 从市场角度来看，有人认为纸质书的书香是手机、平板等数字产品无法替代的，但也有人指出，出版社如果还想着靠推销纸质书生存，根本不可能。对此，魏鹏举认为，
2: 传统出版机构对于 AI 一个最大的竞争优势，就是它掌握着权威的版权内容，无论从哪个维度来看，它都不会消失，但是的确会收缩。确实要拥抱数字时代了，需要一些创新，借鉴潮玩的一些思路，把已有的积累出来的知识产权内容如何做有效的开发，让图书具有更大的可玩性和收藏价值。
4: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一段时间以来，电商平台上出现了宣称能抗焦虑、舒缓压力的零食，有的包装上还印着国家专利，这类看起来高大上的权威背书，这就让很多人有点好奇和心动了。但是记者调查发现，这类食品当中所谓的有效成分的添加量只有0.01%，抗焦虑的核心配方令人存疑。
0: 那么这些所谓抗焦虑食品是真的有用，还是商家收割的情绪税呢？消费者又该怎么去分辨真相？详细的内容我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6: 宣称能对抗焦虑、舒缓压力，并且打出9项国家专利认证的权威背书的益生菌固体饮料，真的能缓解甚至治疗抑郁症、焦虑症吗？近日，记者在电商平台发现，一款名为即食益生菌固体饮料的产品，以能够舒缓焦虑等词汇作为卖点，但其真实身份仅为普通食品。记者咨询商家产品是否能治疗抑郁症，商家明确表示产品属于普通膳食营养食品，不是药品，不具备相关功效。但是在该商品的宣传页面上，商家把焦虑、忧郁、情绪暴躁、躯体不适、难眠、压力等字样用横线划掉，暗示对上述症状具有缓解甚至治疗功效，声称具备专利配方，持续释放愉悦因子，从根源减少焦虑信号。法律专家岳深山指出，益生菌固体饮料作为普通食品，其广告宣传不能声称具有保健功能或者涉及任何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功能。
7: 那他宣传的像促进睡眠啊，缓解压力啊，就是不属于是普通食品所能够声称的，或者说所能够做广告宣传的这类的这个功能，包括说像改善抑郁焦虑，那这个可能更会直接

0: 专利申请的字样，而仅有的两项授权专利，专利权人也不是该销售公司或者生产企业，可能是上游的原料供应商。
1: 那所以说它有七项是处于专利申请公布阶段的话呢，那其实理论来讲的话，它现在还没有拿到这个专利。那我们说根据专利标识标注办法的相关规定呢，那只有是授权专利才能够标注专利的标识。那这个案件里面，我们说这个商家呢，是没有标注专利申请中，然后又把那个原材料供应商名下的这个授权专利拿来作为自家的这个产品背书，那也是属于是冒用他人专利的一种违法行为。
0: 记者在不同电商平台检索关键词，发现打着改善甚至治疗抑郁症、焦虑症，存在虚假宣传嫌疑的普通食品其实并非个例。更典型的是，部分商家还采取概念添加的营销手法。比如某电商平台一款名为情绪舒缓片的产品，虽然在配料表中标注了比如恩乙酰神经氨酸、茶叶茶氨酸等具有一定科研背景的活性成分，但其添加比例仅为0.01%。换句话说，按照常规片重换算，单粒含量可能还不足0.1毫克，实际摄入量可能远低于科学实验中的有效起效浓度，却在醒目位置将其包装为核心专利配方。这个剂量是否存在实际意义，还是有赖于安慰剂效应？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表示，
2: 我们在吃一些食品的时候，里边可能会发现加了一些有生理调节作用的微量成分，它们在人体当中发挥作用的这量是非常小的，通常它们是以毫克级来发挥作用的。那你100克的糖果当中发现这里边可能只有几个毫克到十几个毫克这种特殊的成分，而绝大部分呢都是糖啊、柠檬酸呀、香精啊这些东西，人家只是加了这点东西，那就是聊胜于无。
0: 专家指出，部分益生菌、氨基丁酸等成分在改善情绪、调节身体等方面的确有相关研究，但是从某种成分可能影响人体状态到最终的服用这款食品能够改善情绪，这中间还需要经过严格的科学验证，此外还要考虑剂量、适用人群的个体差异等诸多因素。范志宏指出，情绪问题甚至心理问题需要结合生活环境、心理状态等多方面因素分析，如果问题严重，更建议去正规医疗机构寻求专业的诊断和治疗，仅凭商家吹嘘包装的普通食品恐怕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2: 是要去挖掘你这个问题的原因，而不是说我简单就是买一个东西治一下就好了，你抱着这种想法而没有去消除病因，那么可能就算是这个产品有用，你只要一停，问题

0: 共同发力。岳深山指出，
1: 平台应该是要审核他们的这个专利的这种资质和要起到相应的主体责任。对于消费者这方的话呢，要对于惩罚性赔偿，包括说消费者协会是不是可以提起公益诉讼等这样的方式来保护好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到26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

0: 场景赛预赛将在16日到20日率先角逐出16强。在位于国家速滑馆的产业生态训练和测评基地，记者提前探访了他们的训练现场。
1: 我现在身旁正在练习的呢，就是在办公场景下的机器人赛项训练。机器人需要在20分钟内，在全程自主的情况下，完成多项的场景任务，包括装填打印机、摆放会议用品以及做碎纸机这些处理的工作。
0: 办公场景只是众多考场之一，赛制本身也在引导机器人走出被动指令的舒适区。千寻智能赛队负责人王栋告诉记者，场景赛的赛制设计更加鼓励机器人的自主 AI 作业能力，自主完成的赛队在成绩认定上享有更高权重。
2: 我们有一套自研的记忆系统，就是会桌，然后接下来它的规划就是要把手上的东西放下来，至于放什么位置，当前的放的齐不齐，完全就是他自己去把握，根据当前的一个跟物体的实时交互的一个情况自己去判断。
0: 王栋介绍，不同于传统机器人技术路线和工业落地场景，场景赛中的机器人需要面对紧凑

0: 因此在制定比赛规则时专门设置了任务被干扰中断后机器人能否接续完成的考核环节。参赛队伍表示，针对具体应用场景细化比赛规则，有助于牵引人工智能向更实用、更安全的方向发展。
1: 机器人智能的发展其实是争分夺秒，而且是快速发展的，所以在这个阶段呢，可以通过比赛代标的方式来规范、来牵引我们人工智能这个技术的发展，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帮助的。
0: 一场运动会检验的是机器人的成长，锤炼的却是整个产业的内功。千寻智能赛队负责人王栋，
2: 每次训练其实都是积累这个场景的一些经验，未来如果他真正的要做到各个家庭或者各个办公室的一个泛化，其实这些前置的工作要尽可能的减少，这也是我们当前把所有的精力基本上都压在模型本身的这条路径上的原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5: 各位好，我是闫玲。
4: 日本无条件投降日，81年前，1945年8月15号，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然而每到这一天，日本右翼势力总会上演参拜靖国神社的政治闹剧，不仅是对历史的亵渎，更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御串料，也就是祭祀费。
5: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5号参拜靖国神社，这是继2024年时任防卫大臣木原忍之后，再有现任防卫大臣在8月15号参拜靖国神社，同时也是连续第7年有日本现任阁僚在这一天参拜靖国神社。
4: 同一天，日本地方创生担当大臣黄川田仁志参拜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并以个人名义供奉了御串料。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总务会长有村智子、选举对策委员长西村康人当天一同前往靖国神社参拜。
5: 当前日本右翼势力正以远超以往的速度推动新型军国主义，持续架空战后和平体制，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共同防范和坚决遏制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6: 部署射程超过1000公里的导弹，引入战斧巡航导弹，成立国家情报局，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日本战败投降81年后的今天，在推动再军事化的歧路上，以高市早苗为代表的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止步，反而在加速狂奔。近日，日本防卫省正式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这是高市政府上台后的首份防卫白皮书。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发布仪式上这样鼓吹：
7: 目前我国周边的安全环境是战后最为严峻复杂的，基于法治的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的挑战正在加剧，在印太地区，中国和朝鲜的军力进一步增强，安全保障环境的变化在各个领域加速发生，国际社会正在步入新的危机时代。
6: 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以598页的历史最长篇幅，充斥着虚假叙事与军事扩张意味。白皮书继续将中国列为最大战略挑战，并首次单列新型作战方式章节，大幅扩容强化防卫生产和技术基础的篇幅，要求自卫队具备持续作战能力。分析普遍认为，新版防卫白皮书是为年内正式修订安保三文件制造舆论共识与政策依据。日本媒体还注意到一个细节，8月6号和9号，广岛和长崎核爆纪念日当天，高市早苗的致辞当中藏着耐人寻味的微妙变化。
8: 日本现在坚持无核三原则，作为唯一在战争中遭受原子弹轰炸的国家，我们肩负着为实现无核武器世界而不懈努力的使命。
6: 日本媒体称，高市对无核三原则的表述只停留在正在坚持的现状陈述，并不含未来承诺。而之前日本首相常用的是带有持续坚持无核三原则延续至未来的时态表达，这一表述变化的含义不言自明。

0: 不仅如此，据日本共同社近日报道，2027财年日本防卫预算申请高达 8.9 万亿日元，最终规模可能突破10万亿日元，再次创下历史新高。短短几年间，日本防卫预算已经从2022财年的约 5.4 万亿日元飙升至近10万亿日元，增幅超过 80%。可以看出，日本的在军事化是一个环环相扣、紧密咬合的系统性工程。以威胁叙事统一思想，以安保三文件完成法律授权，以防卫预算提供物质保障，最终实现对战后和平体制的根本性突破。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刘江勇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高市政府的种种妄动本质上仍是安倍路线的延续，核心在于系统性回归战前模式。
1: 说军国主义的幽灵复活太轻了，在战后虽然也有右翼势力或者右翼政客，但是他们没有掌握政权，他们不能从实际的决策以及行为方面去复活军国主义。从现在的情况看，他很多的地方是以行动在突破战后宪法的制约，在走向战前的老路。
2: 日本政府的一系列行径令人不齿，也是自取其辱，是对联合国宪章的挑战，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挑战，对人类良知的挑战，也是对所有战胜国人民的挑战。只有正视历史才能获得尊重，只有以史为鉴才能开辟未来。继续来听报道。
0: 2026年，日本政府在军事、政策、舆论等多个维度的激进动作持续落地，扩张节奏远超此前预期，扩张路径则与二战前高度相似。借国内经济低迷、社会矛盾加剧的背景，将外部威胁作为转嫁内部危机的出口，一步步突破战后和平体制约束。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刘江勇表示，
1: 根据2026年版日本防卫白皮书披露，在战机制造方面有1000多家企业合作，在军舰生产方面有8000多家日本的企业卷入。这样看来，就日本它的经济结构有可能

0: 民众清楚记得二战前日本军工复合体与国家相裹挟发动侵略战争的惨痛代价，他们对当前日本再军事化的现状深感不安，多次发起集会抗议。
1: 三菱
2: 重工与政府一道出口用于杀人的武器，推动战争的发展。我认为企业和日本政府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促进武器出口、共同谋取利益的密切利益关系。
0: 尽管高市政权同时掌握行政权与立法机构多数席位，表面看似强势，但战后的日本已经与百年前军国主义盛行的旧日本截然不同。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告诉中国之声，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猛烈复苏的背后面临的阻力也是前所未有的。
3: 首先呢，就是来自日本国内的阻力，战后基于二战胜利成果给日本这个侵略成性的国家所确立的和平主义道路的体制，就是以和平宪法，特别是天皇虚位化和平宪法第九条为核心的和平主义道路，这不是哪一届政府或者是哪几个政客能改得了的。第二呢，从物质角度讲，日本的军工复合体已经被打碎被消灭，原来的军工巨头也都转为民用，那么现在有一些军工生产的恢复，但是从体系上讲，既面临着产业结构的制约，也面临着市场的限制，同时呢，还有现有法律的束缚。
0: 刘江勇观察，日本军工复合体的扩张不仅达不到预期效果，日本的政治、经济、贸易、民生都极有可能遭到反噬。
4: 首先，这些企业民转军会影响到日本的国际形象，以及它和周边邻国的经济贸易合作，加上日本成立所谓国家情报局，包括对海外的间谍活动，利用贸易渠道来刺探对方的情报，窃取对方的技术，加

0: 从长远来看而无力的。这种错误的国家战略导向和国家而无力的，这种错误的国家战略导向和国家发展模式，有可能在未来几年就会影响到日本政局的变化。
1: 历史反复证明，穷兵黩武没有好下场。军事扩张带来的不是安全，而是更大的不安全。环顾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日本右翼政权逆潮流而动，注定将被历史洪流所淘汰。杨希宇指出，
2: 尽管现在全球战略不稳定加剧，但是和平发展依然是神心所向，依然是历史大事。所以日本现在呢，逆历史潮流而动，在国际社会也面临着很大的这种阻力。那么日本作为一个只有30万平方公里的没有任何战略纵深的岛国，如果真的是孤注一掷再走上对外侵略和军国主义的道路，必然再把日本会带入到一场灭顶之灾。
1: 81年前，日本军国主义的野心在正义力量面前灰飞烟灭。81年后，同样的剧本不会写出不同的结局。正如一位参加长期抗议集会的日本民众所说，日本走军事化的道路是没有未来的。历史从不宽恕无视教训的冒险者，日本右翼势力的军事化图谋注定在历史的审判台前再次失败。
3: 昨日新闻重现。
4: 再来关注今天的晚高峰官军情。美国近日宣布成立西半球联合特遣部队，主要负责协调打击从智利到墨西哥的贩毒集团和其他跨国犯罪组织。据称，这支新的军事力量是对美军南方司令部下属作战力量的重组。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宋波的报道。
5: 美军南方司令部近日宣布启动西半球联合特遣部队，以取代此前美军打击所谓毒品恐怖分子的南方之矛联合特遣部队。西半球联合特遣部队由美国陆军和组成美洲缉毒联盟的18个国家共同成立。南方司令部当天在声明中称，西半球联合特遣部队将协调美军与盟友及伙伴的行动，以应对威胁，加强地区安全，并对整个西半球的危机做出快速反应。在军事观察员邵永林看来，美军此举并非简单的代号更替，背后蕴含的深层战略意图需高度关注。
6: 美军呢，在过去的几个月之内啊，开火打击了有67艘船只，造成了221人死亡。这样一个滥用武力呢，就在拉美地区啊，引发了很多国家的强烈抗议。这个新部队它有18个美洲伙伴国。所以单边的军事行动现在呢，就变成了一个多边合作框架。这个多边合作框架其实就是一个外交包装嘛，通过这个包装就降低了直接的政治压力。第二个原因呢，美国呢认为哈，仅仅是反毒还不足以应对西半球的各类风险，它需要一支部队有能力处理更广泛的西半球危机。西半球联合特遣部队呢，把军事干预的适用场景扩大了，不再只是针对贩毒集团的专项部队，服务于美国对整个美洲后院的安全管控目标。
5: 邵永玲进一步指出，美军正以一种更隐蔽也更持久的方式强化对其所谓战略后院的军事控制力，这本质上是新门罗主义在美洲的制度落地。
6: 他的任务边界从打击贩毒放大到西半球任意危机。其实危机呢，它是没有一个严格的法律定义的，这个就看美国呢怎么去解释它了。其次呢，从临时特遣队升级为常设作战指挥枢纽，这个就意味着美军在拉美加勒比的军事高压不再是过去那种临时性的阶段性的运动，而是一个长期制度化存在。这套机制相当于说是美国自己搭建了一套平行的军事协作网络，这个我觉得是对于美洲的安全格局来说呢，是一次重塑，在一定程度上呢，是新门罗主义在美洲的落地。
5: 如今拉美国家对这支在家门口重新组建的部队持什么态度呢？对此邵永玲认为，
6: 首先墨西哥对整个的这套机制呢，它其实是一个拒绝的态度，就它不在那个18个国家名单里边，不让这个联合特遣部队进入到墨西哥境内或者是进入到墨西哥的领海进行执法。当然呢，墨西哥也不是说完全不跟他合作，会有一个有限的双边情报合作。像中美洲加勒比海地区的那些小国，他们呢相对来说态度比较积极，一方面就是因为这些国家呢贩毒啊帮派

0: 暴力，移民危机非常严重，但是本国的军警力量呢又很薄弱，所以他们呢就寄希望于美国的力量来帮助他们打击犯罪，同时呢他跟美国合作也可以换来一些经济上的好处。第三类国家呢就是一些南美国家，他们呢只进行有限合作，给自己留下了安全阀，这些国家比如说只进行情报交流啊，或者是有一些协作海上的一些协同。第四类国家像委内瑞拉、古巴、尼加拉瓜这些国家，对这套机制就是一个拒绝的态度。美国这种从南方织毛到新特遣部队这种更换外衣、更换马甲的行为呢，就是无论你怎么包装，还是美国霸权主义、干涉主义的一个体现。
1: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2: 我们来代表责任编辑张浩森、赵春楠、监制杨宁，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在头上的天，踩在脚下的月，人就站在这里。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
3: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今年的主题是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绿色并非一天铺就，而是一代又一代人从一棵树、一间房子到一座城一点一点种出来的。国家公园是我国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生态空间。目前我国首批五个国家公园整合各类自然保护地120余个，三江源国家公园藏羚羊种群数量增至70000余只，野生东北虎由公园建设初期的27只增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至115只，海南长臂猿种群增至7群44只。最近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被称作高原精灵的藏羚羊陆续返回越冬地，雌性藏羚羊和他们的幼崽刚刚完成了今年的产崽迁徙。这一路他们要面临哪些生存挑战？是什么帮助他们在高海拔极端环境中生存？车巡加步巡加无人机巡的全天候巡逻模式，以及 AI 智能监测、巡检机器人、红外热成像无人机等新设备和技术手段是如何守护藏羚羊的？经常和藏羚羊分不清的藏原羚，他们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呢？今天的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聊一聊，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连新明。连新明研究员你好。
1: 主持人好。
0: 近日呢，在可可西里、中乃湖等地产崽之后的雌性藏羚羊陆续回迁啊，8月中旬差不多回到越冬地。那今年的整个这个迁徙季您有哪些新的观察和发现呢？
1: 就是今年的话，我们发现就是因为藏羚羊每年在迁徙季是从4月底一直到9月初，但是今年的话就是

0: 它的整个回迁是比往年是要提前了大概有5-6天的样子。
1: 嗯，
0: 而且呢，就是说像去年的话，我们看到了高峰期就是8月10号到20号这中旬，但是今年的高峰期就提前了5天，在8月5号到今天8月15号。
1: 嗯嗯，
0: 而且它的数量比起去年大幅增加。
1: 嗯
0: 嗯
1: 嗯，这个是今年的一个整体的特别情况哈。整个迁徙的过程距离其实很长，然后呢过程当中还有天敌。那雌性藏羚羊和藏羚羊幼崽的这趟旅程难度来讲，您能不能为我们形容一下有多难呢？

0: 话，渡鸦、大嘴乌鸦、小嘴乌鸦，因为它这些乌鸦的话，它的体展非常大。
1: 嗯，
0: 它对于这个也非常喜欢，就是小藏羚，如果小藏羚然后落单了之后，或者死了之后，或者是它在出生的时候，它的就是胎衣啊等等的，
1: 嗯，
0: 都是这些动物的这个非常偏好的。
1: 嗯，
0: 那么其实还有包含前两天，就是红外热成像在这个卓乃湖，产仔地也拍到了我夜间这个棕熊捕食小藏羚的那个画面。
1: 嗯嗯，整个的这个旅途啊，距离特别的长，而且一路上应该是风险不断的。那藏羚羊为什么还要完成这场就几百公里这样的迁徙呢？就他们，而且为什么挑了卓乃湖这样的一个地方呢？
0: 嗯，其实关于藏羚羊为什么迁徙，或者是为什么到这个地方来产崽，其实现在就是包含我们科学家，其实也是有非常非常多的争议的。
1: 嗯，
0: 比方说从2006年，就是乔治夏勒先生，乔治夏勒先生就提出来，哎，他的迁徙可能是为了躲避这个寄生虫或者是蚊虫的叮咬，或者是躲避这个人类放牧。同样在2007年的时候，吴永华呢当时提出来躲避固态降水。
1: 嗯，
0: 但是呢，我还有包含就是我们团队提出来一个集体记忆猜想，也就是说，藏羚羊现在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迁，他只要跟着他的妈妈、他的外婆走就行。
1: 嗯，
0: 那么就形成了这样，就慢慢的日积月累，就形成了这种，叫集体的记忆。
1: 嗯，
0: 但是其实这个，从科学上来讲的话，我觉得他可能就是数百年来，因为我们在做这个DNA 的分化的时候，发现在8000年的时候，它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
1: 嗯，
0: 然后我们就查这个古气候，我们发现，在8000年前，就4000到8000年前，它正好这个时候是一个大暖期，全新式的大暖期。
1: 嗯，
0: 那么这时候它的水热条件，就森林啊，它的树木，它整个从南向北，整体是推到了科恩西里那个，格鲁措附近。
1: 嗯，
0: 那么到后来呢，随着气候慢慢的变冷，然后它这个森林又开始朝南缩。那在这个过程中，其实藏羚羊它并不太喜欢这种郁闭度高的，就是它不喜欢森林，它喜欢非常开阔的这种环境。
1: 嗯，
0: 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它就慢慢的形成了这种基本上在南北方向的一个迁徙。
1: 而且说这个刚出生的小藏羚羊也特别的神奇，它只有3公斤重，而且呢说必须要在10分钟左右就站立起来，然后48小时之内就要硬化自己的蹄部，然后3天之内就可以以40公里的时速去奔跑。就是这个生存的压力这么大吗？这个在食草动物当中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呢？
0: 嗯，它其实就是属于一个早熟的，然后就像我们一般见到的，可能大家见到的小鸟啊，小鸡刚出生毛茸茸，它就可以跟着走，跟着妈妈觅食。
1: 嗯，
0: 然后有些老鹰的这个就要慢慢的，一开始是没有羽毛的。那么其实对于藏羚羊来讲，它属于那个被捕食者嘛。
1: 嗯，
0: 然后被捕食者它就必须要很快的来站立，然后来锻炼这种奔跑的能力。其实，在我们现实情况下，我觉得刚出生的小藏羚，虽然我没有摸过哈，但是我觉得可能还没有3公斤重。但是它确确实实，在分娩之后的话，它就是10分钟左右，它就开始站立了，就开始颤颤巍巍的开始学着迈步。
1: 嗯，
0: 等到半个小时之后，它就开始跟着妈妈就开始慢慢的走了。
1: 嗯，
0: 那么我们说的3天，其实是它毛发的一个变化，因为它3天之前的话，它的奔跑能力非常的弱，所以这时候如果有狼来的话，往往藏羚妈妈她就会把小藏羚再找一个洼地，让它趴在那个地方不要动，因为这个时候它的毛色是。

0: 帮你一起跑，他这种奔跑能力是非常强的。
1: 还有一个这个基础知识点哈，麻烦您帮我们理清一下。我们经常叫藏羚羊，但据说它其实不算是羊，就它其实叫做藏羚，好像说是更准确一些，是不是啊？所以这个羚，这个藏羚，它和羊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0: 它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叫藏羚羊叫的比较顺口，
1: 对，
0: 就有的时候就是我也会给大家科普的时候也会叫藏羚羊，但是其实牛和羊它都属于牛科动物，牛科动物啊，但是牛科下边它又分为牛亚科和羊亚科，然后藏羚的话，它属于在朝下分的话，就是它有的是羚羊，就是园林属，但是藏羚是单属单种，它是属于藏羚属藏羚。那么藏羚其实对于一个物种的名字来讲，我们唯一能够认可的学术名字，它是拉丁文的。那么包含我们的中文名也好，英文名也好，它其实都叫俗名。
1: 明白。
0: 所以但是呢，我们就是中国的这个科研工作者，他约定俗成的就是叫藏羚，不带羊字。而且我听过它的叫声。和牛非常像，就是哞，就是那种，它不像我们的咩
1: 那种
0: 对对对，是的。所以我觉得你把它叫成羊，或者就叫藏羚羊，因为它和羊的体型更像一点，但是其实它的叫声，包含它归属，它属于牛科动物。
1: 还有一个大家可能会比较好奇的地方，就是为什么只有妈妈们千里跋涉然后去产崽，说这个雄藏羚是不跟随迁徙的，是这样吗？就是这个对于整个种群来说，难道不会加大幼崽死亡的风险吗？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0: 其实这个就牵扯到一个学术名词叫性别分离，然后也就是说它藏羚除了交配季节，其他季节雌性和雄性都是分开活动的。当然这个产崽季节，因为是母子之间的这种，哪怕小藏羚因为太小了，它跟着妈妈一起活动，但是因为这个时候小藏羚出生了，等到12月份1月份的时候，它正好交配期结束，然后这时候公的小藏羚都跟着爸爸就走掉，跟着成年的这个公藏羚就走了。所以这个在藏羚羊里面它属于一种性别分离，但其实它不会加大就是它的死亡风险，因为藏羚它是迁徙，而且迁徙的时候它会汇成一个大群，就是群越大，它的整个的被捕猎的风险就你比方说一只藏羚呢，可能狼追它的时候就死亡率就100%，只要追到它，那么100只呢，每一只就降成了1%，
1: 是，
0: 所以说它集中产崽，其实集中产崽本身就能够降低它的一个死亡风险。
1: 据说这个藏羚羊的鼻子很特别哈，叫天然暖气片，它这个鼻腔特别的宽，所以能够很好的加热冷空气。然后说这个雄性藏羚的犄角最长可以达到70厘米，笔直像剑一样。就这些身体结构是怎么帮助它们在高海拔极端环境当中生存的呢？
0: 其实大家在咱们就比较一下，咱们就是寒冷地方的，你比方说朝北极圈那边的人和我们这边的人比，你发现他们的鼻腔都特别的立体，而且特别的长，特别高。
1: 对，
0: 然后他这样的话就可以鼻腔的长度增加，他就可以在呼吸空气的时候就慢慢通过鼻腔的话，他就距离越长他就越加热，就能够等到你到你的肺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是比较温暖的，就和体温差不多了。
1: 是，
0: 对吧？这样就比较好一点。那么雄藏羚的犄角，它主要是其实还是在于雄性它需要打斗，尤其到了交配季节，为了争夺更多的配偶，它会经常的打斗。那么打斗的时候，这种角笔直如剑的角就可以让它就相当于一把武器。然后这种武器可以让非常，所以我们经常在野外能够看到单只脚的，还有一只脚断了的，甚至于两只脚都没有的。全都是。就是好多都这种都是失败的。
1: 这个是所谓藏羚羊的武器哈。那我们观察藏羚羊其实也有很多的技术的，目前比如说像刚才说到的车巡、步巡、无人机巡，有这样的全天候的巡逻模式，那这些新的措施它的效果

0: 利洋。另外呢，这个今年的藏历洋迁徙守护当中，像五道梁啊、五北大桥等等关键节点，说启用了 AI 智能监测，然后呢还有巡检机器人、红外热成像无人机等等新技术。那这些科技手段是怎么守护藏历洋的呢？
1: 其实从传统上来讲，我们其实就是车巡和步巡更多一点。
0: 因为
1: 这最方便嘛，就是现在的话随着无人机还有 AR 技术，还有红外热成像的技术在用，我们也是想知道其实什么时候我们不需要借助人工，我们需要只要坐在温暖的房子里，因为即便是这个季节，就是现在，然后可可西里这地方还是在下雪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坐在房子里，如果能够监测到藏羚羊，然后还有就是它过路的时候能够自动来识别它，然后自动来进行的交通管控，我觉得这个是未来的一个方向吧，或者一个趋势。那么这个样子的话，我们就能够更方便的，就是原来藏羚羊，尤其是你看啊，它在我们都不知道它什么时候来，然后我们必须要有，如果人正好巡山的时候能够看到它，哦就好了。但是今年我们监测到第一批藏羚羊是5月27号到达的这个卓乃湖。然后怎么观测的？就是用的智能监测，因为在那个地方的话，现在卓乃湖就是虽然在可可西里腹地，现在已经通上了 5G 的信号。而且在那个地方呢，现在的话就是每天森林国家公园的工作人员就可以在办公室里摇着那个地方360度旋转的摄像头，然后来看，就在5月27号发现了第一批到达卓乃湖。然后红外热成像也是一样的，红外热成像你就可以看到它晚上在过夜，就特别好，因为晚上你它的体温比这个环境的温度高嘛，所以就能够在屏幕上看到红色的那些点点，
0: 是
1: 或者是像乌龟一样的那个，就是藏羚羊。
0: 藏羚羊的迁徙是在夏季，我们也经常会在夏季来聊到它们嘛。那冬季的时候，它们是怎么在高原越冬的？它们有什么样的防寒的策略吗？
1: 我觉得说到防寒的策略，就不得不提它的绒毛。因为藏羚羊的绒是非常细的，我们就可以想象，就是我们经常会用的叫山羊绒衫。就是羊绒衫，
0: 对。
1: 那么我们人类穿的羊绒衫通常是采自于山羊，它的细度只有15微米左右。但是藏羚的这个羊绒，它的细度可以低于10微米。这个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咱摸一摸咱们鬓角的这个头发，它其实就相当于我们鬓角头发的1/7那么细。所以这么细的这个绒毛就可以让它在高原上就非常好，而且特别密。
0: 是
1: 这种密的绒毛在抵御，就是比方说下了雪，然后下雨，很难适应到它的这个和它的皮肤接触。所以尤其是下了雪之后，你哪怕看到它背着厚厚的这个雪，其实它的皮肤仍然是暖和的。包含就是还有就是藏羚羊的它的整个的心脏，比起平原上的这些绵羊、山羊呀。它的和体重的比例也会相对来说大一点，还有包含它的血液里边的血红细胞，然后血氧的能力，它的体积比较小，它的血氧就会多，数量多，血氧就会多，其实这些都是它的一个适应高原的，还有就是防寒的策略。
0: 高原的环境应该对他们来说是一种挑战了。那能否对他们进行迁地保护？比如说，迁到环境更温和，比如说水草更丰沛的地方去，这个事情可行吗？
1: 目前没有试验过。目前能够做到的一个迁地保护，其实就是最低的时候就到了青海湖边，因为。像你像就是目前藏羚羊生活的地方海拔一般都在4200米以上，但是青海湖边呢是3200，即便是这个，因为青海湖在它历史分布是它的历史分布区，但是这个样子的话，那地方的羊也不是特别适应，而在就是因为青海省会西宁这边的话是2200米的海拔，曾经动物园里也救助过一只藏羚，但是藏羚羊活的时间并不长。也就是说，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因为藏羚羊的绒它特别薄，暖性特别好，又特别密。
0: 对。
1: 那么，如果你要是把它弄到这个更温暖的地方，可能就会热死它。
0: 是是是，反而对我们认为比较好的环境可能还不一定适合它，对吧？
1: 对对对，是的。所以现在更多的是就地保护，也就是说现在在三间国家公园索南达街保护站后边有专门有个救助中心，然后就在那地方，然后等到藏羚羊救助回来的藏羚羊在那地方伤势好了或者是长大了，然后再把它放到野外环境里，它就会更好的来适应。
0: 是的，经过我们这么多年的保护哈，藏羚羊的种群数量得到了显著恢复。那前几年藏羚在 IUCN 的保护级别也从濒危下调到了近危，从数量到生存范围、整体的生境情况等等因素上来看，要恢复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才算是比较理想的？这中间我们还要做些什么呢？
1: 我觉得哈，就是乔治夏勒先生曾经就是那个推测过，因为他是1985年第一次到了青藏高原，然后就对藏羚羊这种比较着迷，而且我们国家的熊猫的保护也离不开他。那么他就是也是他推动了这个藏羚羊的这个保护，整个全球的联动保护。他曾经预测过，就是在上个世纪20世纪初，可能整个青藏高原上有100多万只。那么到后来就慢慢的，我们现在的话，我们一般说的都是有超过30万只，那是不是离100万只其实还有很大的一个距离？但是其实相比起上个世纪初的时候，其实因为现在的话，我们其实整个生活环境包含藏羚羊的栖息环境也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你比方说我们光是人的数量就已经是数量级的翻，对吧？然后还有就是包含这个地方的整个的植被状况，它的整个环境条件，它和100年前都是有非常非常大的区别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恢复到什么，能不能恢复到100万，我们现在谁也不好说。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究竟恢复到什么样子，我们就需要就是科研工作者要做大量的研究，然后来看和藏羚羊这地方同域分布的其他的动物，比方说藏羚羚、藏野驴、野牦牛，还有它的捕食者狼、熊，那么他们在整个它藏羚羊的这个栖息地里边，我们有个词叫承载力。那么这些物种要如果要达到一个稳定的状态，它的承载力能不能承载得住？我觉得这个其实是现在就是近些年来科研工作者非常非常想知道的这样的一个，也在做各种研究，还有包含就是在这个过程中，那么家畜和野生动物之间它的承载力各是多少。
0: 所以说
1: 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做的。
0: 是的，我们不光要关注藏羚，也要去看一看他的朋友圈哈，他的左邻右舍都是谁，他们的日子过得怎么样，才有助于我们更好的去做评估。一小段广告过后，我们就去藏羚羊的朋友圈去看一看。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昨日新闻重现。
6: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7: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6: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8: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6: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9: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6: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0: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9: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7: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

0: 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氦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8: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9: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10: 停，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11: 这个不能等。
4: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12: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13: 生成式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12: 内容贴近生活。
14: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12: 话题紧跟热点，
15: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12: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6: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7: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18: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12: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8: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最近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被称作高原精灵的藏羚羊陆续返回越冬地。雌性藏羚羊和它的幼崽刚刚完成了今年的产崽迁徙。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走进藏羚羊的朋友圈。我们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连新明。连新明研究员你好。
19: 主持人好。
8: 哎，我们接下来呢就来好好的了解一下藏羚羊的朋友圈哈。首先呢，就是经常被认错成藏羚羊的叫藏原羚。从外形上来看，藏原羚有一个标志性的白色的心形臀斑，然后呢看头上的角的话，藏羚羊的角像是两把直直的长剑，而藏原羚的角呢像两柄弯刀。就这个在习性上面，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不同呢？
19: 其实刚才主持人说的是那个它的形态上的差异，但是其实很多人他不太清楚，就包括现在我们看我们国家的很多关于宣传藏羚羊的这个科普书籍，然后还有包含就是国家还有一些科普展板啊等等的，就经常会把藏羚羊认成五花八门，就是您比方说我看到的就是像有的中那个阿拉伯长角羚，有的是非洲瞪羚啊，汤氏瞪羚，然后等等的牛角羚，甚至于所以像包含就是藏原羚也是，好多人就觉得哇，来了可可西里这地方就能看到藏羚羊，所以见到了，一旦见到了白屁股的藏原羚，哇，都兴奋的不行，藏羚羊，藏羚羊，藏羚羊。
8: 是，
19: 我觉得其实物种之间的这种差别还是非常大的，而且它的习性上，就是虽然这两个物种哈，它是统一分布的，因为我从2002年就开始研究这两个物种，所以现在它两个习性非常非常不一样，我们就说一个。是从它的集群大小上，因为藏原羚的话，它的集群我见过30只以上的集群，就没有见过，但是藏羚羊的话，你经常会在它迁徙季的时候见到成百上千只。

0: 都是非常正常的。
1: 嗯
0: 啊，在另外一家的话，我觉得就是他刚才长相上，我就说，我经常会说，藏羚羊就像个大家闺秀一样，看上去特别的就是憨厚，有那种端庄。但是藏原羚呢，就像小家碧玉，看上去特别的灵动。然后尤其是他那个睫毛又特别长，所以说看上去忽闪忽闪的，特别聪明的样子。
1: 是的，嗯
0: 啊，然后从行为上来讲，你看就是他们俩，就是在遇到人的时候，
1: 嗯，
0: 然后藏原羚他的行为转化非常快，一会吃草抬头看看，一会吃草抬头看看，
1: 很警惕哈。
0: 但是对，非常积极，
1: 嗯。
0: 然后藏羚羊呢，他能在20分钟连着吃草，他连头都不抬，
1: 很专注啊。
0: 所以这两个物种其实有非常非常大的区别，
1: 嗯。
0: 但是他们有个共同的地方，就是性别分离，
1: 嗯，
0: 就是雌性和雄性，大多数时间是分开活动的，
1: 嗯嗯，
0: 所以这个很神奇。而且我几乎我到目前为止，我研究20多年了，我从来没有见过藏原羚产崽
1: 啊。这为什么呢？
0: 就是，它产崽的时候，它会跑到山里边去，跑到人非常非常少的地方去，
1: 嗯，
0: 等到你见到它的时候，它已经带着它的小崽子出来了，
1: 嗯。
0: 它就不像藏羚羊，因为我见过无数次藏羚羊产崽。
1: 是，
0: 嗯，所以它俩同一分布，但习性上不一样。但是也可能正是因为习性上不一样，
1: 嗯，
0: 所以它俩才能在一起生活。
1: 嗯嗯，不会有相互的这个竞争哈，很严重的
0: 这种。对对对，就生态位它不太一样。
1: 是是，刚才说到这个藏原羚这个白屁股哈，这个新型的这个白斑，它说是这个不分雄雌的，就每一只藏原羚都有。但是这个东西是不是有点太显眼了呢？就藏原羚身上其他地方的这个青灰色，哎，这个很好理解，它可能可以更好的跟环境融为一体吗？但是这个新型的白斑是不是有点太显眼了，对吧？它除了给大家比心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功能吗？
0: 它其实就是我们经常会用，就是因为它那个心形特别好，它的心形是一个非常非常正的心形。
1: 嗯，
0: 它不想，因为其实咱们国家包含整个世界上白屁股有白色臀斑的这个动物有非常非常多。
1: 嗯，
0: 您比方说马鹿，
1: 嗯，
0: 还有不是原羚，还有鹅喉羚等等的，甚至有狍子，
1: 嗯，
0: 这些都是。但是藏原羚的这个心就是非常正的心。
1: 嗯。
0: 所以以前我们还作为一个，我们正好我有个小师弟在追他女朋友的时候，我们还拍了两只屁股白屁股的这个藏原羚，穿了一颗剑让他送给他女朋友，甚至于还有
1: 穿心了。
0: 嗯，但是从生物学来讲的话，
1: 嗯，
0: 其实是他的心形的，因为藏原羚的他的屁股是白色的，但是他的尾巴是黑色的。
1: 对对，
0: 所以尾巴那个黑色正好在这个心形的正中间。
1: 是。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它就可以通过尾巴的来回的摇摆，然后来发射信号。当然另外一点呢，就是在阳光下，因为它那个心形边上在阳光就是适合的这个角度，甚至于拍的就像屁股上着了火一样，因为它的白色的臀斑的周围有一圈近似于就棕红色或者是棕黄色的那种毛发。
1: 嗯嗯，
0: 所以在太阳的照射下就像着了火一样。那么它在奔跑的时候，好多白屁股在一起，它真的是可以起到就是让狼就是眼睛花了不知道补哪个
1: 啊，就有一点点像斑马的那种条纹的感觉是吗？
0: 有一点类似，就是混淆这个捕食者的
1: 边界，
0: 这个视觉，对吧？
1: 是是
0: 是。但是它那个黑色的尾巴，其实因为在可可西里这个地方的话，它很少用声音去传递信息
1: 啊，
0: 因为我很少听。

0: 所以就一眼望出去可能是几千米。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屁股白色的底，然后上面有黑色的尾巴，
1: 嗯，
0: 其实更好的能够给同伴传递信号。
1: 嗯嗯，这个藏原羚跟藏羚羊啊，都挺能跑的，跑的都不慢。他们俩如果比较的一下，谁可能会更胜一筹呢？
0: 我觉得两个跑起来都挺快，
1: 都挺快了。
0: 我觉得应该是不分伯仲。
1: 嗯，
0: 因为我在新疆阿尔金保护区那边的藏羚羊，因为它没有见过太多的车辆，
1: 嗯，
0: 那么所以等到车子一旦进的时候，藏原羚也好，还有藏羚羊也好，全部都是我们经常会开玩笑，
1: 嗯，
0: 我的天哪，我觉得阿尔金这边的藏羚羊为什么都像不要命的在狂奔，
1: 是
0: 就是藏羚羚也是这个样子，
1: 嗯，
0: 所以他俩其实在短时间内的话，他的速度都是很快就能够提起来的，
1: 嗯嗯，
0: 但是
1: 嗯，
0: 在高海拔地方，其实这种速度都没有办法太持久，
1: 嗯嗯，如果真是要奔跑起来的话，您刚才说到就是他们都挺能跑的，那像老

0: 有的时候是有点难受的，我们会觉得哎呦，这个被捕食的猎物真的好可怜呀，好惨呀等等。
1: 对，
0: 这个时候我们其实会有本能的一种保护欲出来哈，我们觉得哎，这个时候我是不是应该把这个捕食者给轰走哈，我们保护好这个葬灵或者是这个葬园灵。哎，那我们能不能做这样的干预，还是说我们可以做一些比较巧妙的干预方式呢？
1: 我觉得不行。其实我经常

0: 雷电是伴有闪电和雷鸣的一种放电现象，汛期强对流天气增多，出现雷电的概率也明显增大。雷电往往优先光顾地面上高处的尖端物体，比如高大的树木被雷击中的概率较大，若人体不慎与大树直接接触，雷击发生时，强大的电流会迅速流经树干，产生极高的电压，足以将人击倒并造成严重伤害。雷电打高不打低，举着金属杆状物也会增加被雷击的概率。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在雷电发生时，尽量不要到室外活动。如果躲避不及，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躲在大树或者孤立的小木屋内。身上的金属物品要放在远离自己的地方。如果是在室内，发生雷雨时，要关闭好门窗并远离阳台，不要靠近或触摸任何金属管线，不要使用家用电器，最好拔掉所有电源插头，千万不要因为好奇把头和手伸出窗外，以防被雷击中。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当抗焦虑、舒缓压力被印在普通糖果和固体饮料的包装上，还标有九项国家专利的字样时，您会对他们动心吗？近日，记者调查发现，这类所谓的抗焦虑食品在电商平台售卖，那他们真的有用吗？消费者该如何去进行分辨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4: 宣称能对抗焦虑、舒缓压力，并且打出九项国家专利认证的权威背书的益生菌固体饮料，真的能缓解甚至治疗抑郁症、焦虑症吗？近日，记者在电商平台发现，一款名为即食益生菌固体饮料的产品，以能够舒缓焦虑等词汇作为卖点，但其真实身份仅为普通食品。记者咨询商家产品是否能治疗抑郁症，商家明确表示产品属于普通膳食营养食品，不是药品，不具备相关功效。但是在该商品的宣传页面上，商家把焦虑、忧郁、情绪暴躁、躯体不适、难眠、压力等字样用横线划掉，暗示对上述症状具有缓解甚至治疗功效，声称具备专利配方，持续释放愉悦因子，从根源减少焦虑信号。法律专家岳深山指出，益生菌固体饮料作为普通食品，其广告宣传不能声称具有保健功能，或者涉及任何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功能。
5: 那他宣传的像促进睡眠啊、缓解压力啊，就是不属于是普通食品所能够声称的，或者说所能够做广告宣传的这类的这个功能。包括说像改善抑郁焦虑，那这个可能更会直接是涉嫌到了疾病的治疗功能。它是普通食品来讲，那么这种的表述呢，显然已经是违反了我们国家法律的这种相关规定。
4: 岳深山表示，我国广告法第17条禁止非医疗药品广告涉及疾病的治疗功能，即便商家通过打擦边球的方式，通过明示或者暗示等方式宣传其功效，也涉嫌违法违规。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该商品还声称具有专利认证九项，号称具有被国家认可的品质证明，并且标注了专利号码。不过，记者在国家知识产权局逐项查询相关专利号，发现所谓的九个认证专利，有7个没有标注为发明专利，只标注为发明专利申请的字样，而仅有的2项授权专利，专利权人也不是该销售公司或者生产企业，可能是上游的原料供应商。
5: 那所以说，它有7项是处于专利申请公布阶段的话呢，那其实理论来讲的话，它现在还没有拿到这个专利。那我们说，根据专利标识标注办法的相关规定的，那只有是授权专利才能够标注专利的标识。那这个案件里面，我们说这个商家呢是没有标注专利申请中，然后又把那个原材料供应商名下的这个授权专利拿来作为自家的这个产品背书，那也是属于是冒用他人专利的一种违法行为。
4: 记者在不同电商平台检索关键词，发现打着改善甚至治疗抑郁症、焦虑症、存在虚假宣传嫌疑的普通食品其实并非个例。一些宣称能舒缓情绪、稳定状态的普通食品存在较大的消费误导隐患，此类产品多属于糖果、固体饮料等普通食品，却在宣传中将改善焦虑、舒缓情绪障碍等医疗疗效性词汇作为核心卖点。更典型的是，部分商家还采取概念添加的营销手法，比如某电商平台一款名为情绪舒缓片的产品，虽然在配料表中标注了比如恩乙酰神经氨酸、茶叶茶氨酸等具有一定科研背景的活性成分，但其添加比例仅为0.01%。换句话说，按照常规片重换算，单粒含量可能还不足0.1毫克，实际摄入量可能远低于科学实验中的有效起效浓度，却在醒目位置将其包装为核心专利配方。这个剂量是否存在实际意义，还是有赖于安慰剂效应？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表示，
6: 我们在吃一些食品的时候，里边可能会发现加了一些有生理调节作用的微量成分，它们在人体当中发挥作用的这量是非常小的，通常它们是以毫克级来发挥作用的。那你100克的糖果当中发现这里边可能只有几个毫克到十几个毫克这种特殊的成分，而绝大部分呢都是糖啊、柠檬酸呀、香精啊这些东西，人家只是加了这点东西，那就是聊胜于无。
4: 专家指出，部分益生菌、氨基丁酸等成分在改善情绪、调节身体等方面的确有相关研究，但是从某种成分可能影响人体状态到最终的服用这款食品能够改善情绪，这中间还需要经过严格的科学验证，此外还要考虑剂量、适用人群的个体差异等诸多因素。
6: 我们要考虑它有没有相关的科学研究，它科学研究是充分还是不充分，这一定要经过同行评议，所以它需要一些研究的证据。但除了研究证据之外呢，你还要考虑它这个研究到底做的充分还是不充分，它是用什么样的人来做研究的。另外呢，就是你要考虑到一个产品里加了某一个成分，不一定它就能够被你充分的吸收和利用。
4: 范志宏指出，情绪问题甚至心理问题需要结合生活环境、心理状态等多方面因素分析，如果问题严重，更建议去正规医疗机构寻求专业的诊断和治疗，仅凭商家吹嘘包装的普通食品恐怕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从宣传词到生产日期、生产厂商信息，再到成分表，食品包装上的信息确实不少，需要我们去筛选甄别。其实现在大家购买零食等预包装食品的时候，不少朋友已经很注意了，会仔细看一看配料表、营养成分等等。不过上面标出的热量是怎么算出来的呢？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和您一起探索世界，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7: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8: 总会刷到一些卖所谓能量水晶的内容，水晶真的有磁场吗？
7: 水晶本质上就是二氧化硅晶体，纯净且良好结晶的水晶是透明的，如果还含有其他杂质，尤其是金属离子，那就有可能呈现出各种颜色。如果结晶的很糟糕，还含有各种各样的杂质的话，那就是传统意义上的沙子了，因为沙子的主要成分也是二氧化硅。部分商家宣称水晶会产生磁场，对人类有什么所谓奇妙的作用，还散布水晶饰品需要消磁才能佩戴之类的言论，这些都是没有科学依据的说法。其实任何单个原子都会产生极为微小的磁场，不只是水晶，任何物质都会产生， 这是因为组成物质的基本粒子都是由自旋的，有自旋就会产生磁场，然而这种磁场的尺寸是原子级别的，那么微弱和小尺寸的磁场并不会和人类的生命活动产生什么联系。而在介观到宏观的尺度，水晶就是几乎没有磁性的了，我们可以用磁铁吸引铁屑，却无法用磁铁吸起沙，就是这个原因。综上所述，水晶作为饰品是没有什么能影响能量的磁场的。
8: 有没有不含金属的镜子？
7: 有的，但是性能就不一定好了。镜子的用途就是反射光，所以镜子对可见光的反射率越高，镜子的表面越平滑，镜子的性能就越好。因此制作镜子的材料就需要满足一些性质，比如能够被方便地制造出极为光滑的平面，还有就是对可见光的反射率非常高。相当多的金属单质天然可满足这两个要求，其中银和铝等金属在可见光波段的反射率甚至接近100%，怎么不算天选镜子呢？但是如果我们对镜子的性能没那么苛求，完全可以学习一下古人照镜子的方式，低头望向无风而平静的池塘，或者用一盆清澈的水，我们也有机会看到自己脸的倒影。这是因为水也有一定的对可见光的反射率，而且只要水面平静，那么镜面也就足够光滑，这就满足了作为镜子所需要的两个性质。但是和金属，尤其是银和铝相比，水的反光性能就差得实在太多了。除此之外，塑料、陶瓷，比如某品牌手机的后盖、玻璃的表面，都具有一定程度的反光性能，而且把材料表面做光滑的技术难度也不高，但是它们的反光率依然无法和银、铝制成的镜子相提并论。可以说，金属天生不是镜子，而镜子天生是金属。
8: 用充电线连接手机和充电宝，为何充电宝就能给手机充电了？手机能给充电宝反向充电吗？
7: 从物理原理思考的话，两个电容串联在一起，具有高电压的电容就可以给低电压的电容充电。因此，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特定情况下也会出现手机反向给充电宝充电的情况。这得看具体的手机型号，因为不同的手机有不同的电源管理系统，所以有的手机或充电宝就允许反向充电，有的则不允许。回到原来的问题，为什么充电宝会给手机充电呢？因为充电宝的输出电压高于手机电池的输出电压，而每个设备具体的输出电压是多少，是由这个设备的电源管理系统或者叫电路控制的。充电宝的设计目标就是给手机等移动设备充电，所以它的设计就要求充电宝正常工作的时候，在电路的控制下，要让充电宝输出的电压大于手机电池的标准电压，只有这样才能让充电宝给设备充上电。
8: 我现在买零食都会看包装上的营养成分表，但是营养成分表中的能量是如何测出的呢？
7: 生活中我们常常会注意到食品包装袋上的营养成分表，特别是对热量敏感的体重管理人士。但是这些营养成分表中的能量又是如何计算的呢？我们能够相信这些数字吗？食物中的热量来源主要分为三种：蛋白质、碳水化合物以及脂肪。蛋白质的热量是增强肌肉的基础营养素，主要源于肉类、乳制品和蛋。碳水化合物的热量是人体在正常情况下的主要能量来源，有含于米饭、面粉、面条、面包、麦片、蔬菜和水果中。脂肪则主要来源于油和奶油。每克蛋白质可产生23.64千焦，差不多是5.65千卡的热量。但由于蛋白质在人体内无法完全氧化，其代谢产物包括尿素、尿酸和肌酐仍含有部分能量。每克碳水化合物可产生17.15千焦，大概是4.1千卡的热量，而每克脂肪可产生39.54千焦，相当于9.45千卡的热量。那么，同时考虑各种物质在体内的消化率，蛋白质92%，碳水化合物98%，脂肪95%，每克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脂肪就分别产生了4千卡、4千卡、9千卡的热量。因此，只要知道食物中这三种物质的含量，就能估算出食物的热量了。
8: 为什么牛奶做的奶酪加热后会融化，而豆浆做的豆腐却不会？
7: 奶酪和豆腐两者的制作过程都是从液态经过一定的处理变成固态，可是从液态到固态的背后可并不都是像水结冰那么简单，这也导致了二者在加热后的不同变化。先来看制作奶酪的过程，它和酸奶有些类似，都是对鲜奶进行发酵， 奶酪基本可以看作是浓缩发酵的牛奶，为鲜奶进行快速的巴氏消毒后加入发酵剂，使得鲜奶中的乳糖转变为乳酸，当达到适当的酸值时加入凝乳酶，使奶蛋白质变性形成凝胶状网格，将脂肪和液体固定在其中，这样它们就不会和乳清一起流出了，然后将其挤干，会用其他办法

0: 使之干燥，一块奶酪就基本做好了。当对固态的奶酪进行加热时，凝固的脂肪开始融化，继续加热，酪蛋白中的纤维断裂，整个蛋白质结构开始松散，我们就会看到奶酪融化了。但注意，此处的融化也并不是恢复回鲜奶那样的状态，而豆腐的制作可不是靠发酵，而是靠破坏胶体稳定性来实现的，使胶体粒子聚沉形成固体，而加热并不能让聚集的胶体粒子分散成原来的小尺寸，反而会使胶体能量升高，胶粒运动加剧，碰撞更加频繁，减弱胶体的稳定性，导致胶体凝聚。更何况豆腐已经不是发生聚沉的胶体，而是聚沉产生的沉淀物质，因而就不会像奶酪一样变回液体状态了。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1: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贺佳、杨洋、彭玉基，感谢您的收听。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

0: 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
5: 还能把回忆写成书，
4: 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0: 单，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北京时间3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求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4: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您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近期美国与伊朗持续对峙，美方试图通过经济制裁迫使伊方妥协，而伊朗则密集调整军队高层人员，为对美斗争做准备。与此同时，以色列强硬拒绝美方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接下来中东局势将如何演变？第二个话题是，最近美国、英国和俄罗斯纷纷披露本国核潜艇项目的最新进展，澳大利亚和韩国也积极谋求拥有核潜艇。目前多国都在加速核潜艇建设，背后有着怎样的战略考量？此外，我们还将梳理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曹伟东老师，欢迎您，曹老师。
5: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曹伟东。
4: 另外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4: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我们首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军情动态，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我们来关注普京的远东之行。俄罗斯总统普京8月12号抵达俄远东城市南萨哈林斯克，指挥俄太平洋舰队最后阶段的演习。他说，北约在亚太地区的渗透使该地区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增加。此外，普京13号还首次登上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视察。那么曹老师，普京通过上述活动意在向外界传递什么样的信息呢？
5: 因为我们注意到啊，普京总统参加的是太平洋舰队的一次军事上的演习。作为一个国家的元首，特别是在俄乌冲突啊还在继续延宕的时候，跑到这个太平洋方向来指挥一场太平洋这个舰队的作战，所以他的这个意思呢，就是明显的说明在太平洋地区他的这个军事力量或者保证安全的这个重要性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我们注意到很快从舟山再到日本海，再到这个北极航道，再到圣彼得堡，再到阿姆斯特丹，荷兰的这条航道就要开通。这条航道的开通在就是经济上和军事上都有重要的价值，所以这个时候普京总统来参加这样的军事演习，实际上就意味着就是俄罗斯的太平洋舰队将来要发挥北极航道的安全保护的作用，这个对俄罗斯的地区安全还有它的未来的经济发展都非常重要。第二点呢，普京总统呢在就是参加完军事演习之后呢，又登上了就是他说的南千岛群岛，而日本称为北方这个四岛。那在这个问题上，就是俄罗斯和日本一直没有签订就是和平条约，那这就是一个重要的争端。所以这次

0: 这个像这个普京总统登上这个岛，可以说在这个就是日本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进一步的恶化，也说明这个俄罗斯在这个问题上强硬，因为他对日本要施压，他这个像和这个谁呀、啊？和这个北约的国家和西方一起对俄罗斯进行经济制裁，哎，还对乌克兰提供武器装备。因此，我们看呢，这是普京总统呢，对这次的就是在太平洋地区的活动，还有对日本呢这个的表态，实际上就是说明这个俄罗斯这个双头鹰不但要顾着欧洲，还要顾着亚太。
1: 我们继续来关注美国高级官员的表态。美国此前在多份防务文件中强调西半球优先，不过美国国防部负责政策事务的副部长科尔比8月10号在菲律宾一场

0: 因为菲律宾自知在南海挑衅中国，理亏，然后呢他也担心被清算。科尔比呢说亚洲是首要重心，是在给菲律宾打气。所以呢美国政策的改变呢，我觉得呢还是要看美国和官方文件的表述。当然了，比他怎么说怎么表述更重要的是还是要看他怎么做啊，要看他在亚洲花多少钱，部署多少军队。那么即便他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提到的是西半球优先，没有说亚太优先，我们也要关注美军在亚洲的动向。那么虽然他说了亚洲是他的这个首要的重心，但是我们也要提醒美国的这些所谓的盟友，从美军的部署来看，未来如果有战事，他是随时有可能离开第一岛链的，特别是在作战的初期，会让他的盟友冲在最前面，挡在最前面。
1: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俄乌谈判进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月11号表示，乌方已就一份旨在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向美国谈判代表提交了若干新提议。而据俄罗斯媒体此前披露，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女婿库什纳将于近日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人此前从未访问过乌克兰。那么美伊冲突爆发以来呢，俄乌谈判基本陷入停滞了。那么这次美方代表访问俄乌两国，是否预示着谈判会出现

俄乌双方的战场的态势，因为我们注意到俄罗斯是加大了对乌克兰的空袭力度，包括它的空袭使用无人机以外，更增加了这种巡航导弹和这个地对地的这种导弹的攻击力。那这个打击的目标呢，又增加了对这个能源基础设施的这种打击，说明俄罗斯是要让乌克兰处于更寒冷的冬天，因为你没有能源，没有这些设备的话，这个无论战场上和这个老百姓的生活生产都是很难维系的。那再看乌克兰，它继续向俄罗斯纵深的目标也是很多的后勤补给来进行攻击，那这样呢就给俄罗斯的就是在战场上的前线的这攻击力度有所下降。那在这样情况下，双方既然都不想停啊，那就即使

0: 这个乌克兰影响力都比较小，因为泽连斯基总统拿出来这个方案呢，意思是不接受特朗普总统的就是以土地换和平这个方案，就是你如果不给我更多的武器装备，我就投向欧洲，从欧洲来获得，但是我不会按照特朗普说的就是把土地交出去然后干脆换取这种停火。因此我们看呢，既然双方就是俄乌这个主要交战方他们不愿意谈，那美国无非就是派代表到这两个国家来就是一个信使，传个话。
1: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印度的防务招标。据印度媒体8月13号报道，印度国防部已经发布了一份价值近10000亿卢比的招标文件。

0: 但是它替代的机型呢在运输能力上要超过安32，承担部分更大型运输机的职能。 那么我们知道基本型的安32呢最大起飞重量大概是在27吨左右， 最大载重量是6.7吨， 改进型当然有所增加。 那么之前引进的C29呢， 295啊是这个双发的涡桨运输机， 在主要的载重指标上呢和安32大致是一个级别的， 当然性能更先进一些， 它的最大起飞重量呢略微超过23吨， 最大载重量大概是9吨左右。 那么这次招标的机型呢要弥补这个它的这个轻型运输机和大型运输之间的大概是18吨到30吨级运力的空白。 那么这样来看呢， 目前比较可能参加竞标的是美国的C130和巴西的C390运输机。 那么这个C130载重量大约是20吨级， 那么C390呢稍微大一些， 总体上也是一个相同吨位的。 那么最大载重量是26吨， 货舱更大一些。 那么C130呢采用涡桨发动机， 起降性能更好一些，而且呢低速性能好，那么给它增加一些加油吊舱之后呢可以为直升机进行空中加油。 那么C390呢采用喷气动力， 速度稍快， 也可以进行空中加油。 那主要是呢为战斗机进行空中加油。 印度呢可能会 综合考虑政治因素、经济因素、技术因素做出他的选择。
1: 昨日新闻重现，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
2: 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7: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8: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9: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0: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1: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1: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3: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
14: 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近期美国与伊朗持续对峙，美国多次威胁制裁伊朗，还宣布组建多国无人机特遣部队，伊朗则密集调整军队高层人员，同时威胁如果条件得不到满足将升级冲突。 而随着美伊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60天谈判期截止时间不断临近，中东局势会如何演变？相关情况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8月13号表示，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前所未见的措施。 贝森特称，这将结合前所未见的经济孤立手段以及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持续封锁，从而切断伊朗港口的所有进出通道。请密切关注下周即将发布的更多公告。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曾表示，美国正低调处理与伊朗的办法。

0: 正式谈判，美方倾向于施加经济压力而非发动新的军事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发表声明，宣布启动组建首支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名为猎鹰打击特遣队。声明称，该部队将使用单程攻击无人机，整合空中、海面以及水下无人作战装备，由美国及地区伙伴国军事人员共同操作。另据美国方面13号消息，美国正准备将乔治华盛顿号航母部署到中东，接替林肯号航母。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10号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签署任命令，任命6人担任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伊斯兰革命卫队和巴斯基民兵组织的高级职务。此前一天，伊朗方面已任命穆赫辛·雷扎伊担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表示，除非美国改变其行为并接受伊朗的条件，否则霍尔木斯海峡不会开放。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13号说，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最高领袖已明确做出战略决策，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
1: 首先想请教曹老师，我们注意到片花当中提到说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前所未见的措施，也就是包括经济制裁啊，还有军事封锁。那您看伊朗战事已经持续了5个多月了，那么美国为什么把重心重新从这个军事领域回到这个经济制裁的老路呢？另外就是制裁和胁迫，您觉得能让伊朗妥协吗？
2: 我们先说美国讲的这个前所未见吧，确实他的这些军事手段呢，或者是一些经济上的封锁呀，是前所未见的。包括美国现在提出来他要掌管霍尔木兹海峡，我们知道这个霍尔木兹海峡他离他最近的两个国家，一个是阿曼，还有一个是伊朗。那么在谈判开通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上，是阿曼和伊朗主要是这个谈判的主要的就是掌管者吧，或者是说主要的国家。那现在美国要硬要插进来，也就是作为一个域外国家，他要掌管霍尔木兹海峡，那真是前所未见的这种方式啊。就是还有呢，就军事上啊，打击了别人之后呢，还要别人进行对他进行赔偿，所以这个我们也是前所未见的。但是呢，为什么现在美国在对伊朗进行了大规模的轰炸和打击以后，现在又谈到就是要加重这种经济制裁和封锁呢？因为在前段的这个军事打击中吧，就是美国没有想到他打击了伊朗之后，伊朗还有那么强的还手的能力。他不是说这个没有弹药再打击伊朗了，而是说伊朗对他的这些中东的军事基地和人员的这种毁伤力太大了，是超出他的预期的。而且他的现在很多中东的这些盟国都很不高兴，就是你们美国不能保护我的安全，还让我们跟着你一块儿来受牵连。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美国即使他准备下一阶段的军事行动，他需要时间。所以在这段就是没有展开大规模军事博弈的时候，他要利用这种时间在经济上施加更严重的这种压力，对伊朗进行经济上的封锁和制裁，使伊朗没有后续的啊这种交战的能力、交火的能力。因为你看，如果伊朗和美国就凭现在的这种谈判或者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僵持啊，这种封锁的僵持，实际上不能解决双方的任何的矛盾，谁也控制不了霍尔木兹海峡，那怎么办？可能还要进行军事上的交火。所以美国在这段准备期里边啊，很有可能是在施加更大的经济压力，所以他讲了，这个我现在要通过这种前所未见的啊施压来让伊朗进行妥协。但是伊朗现在他已经可以说打出了一些经验了，而且他还有比较强的支撑力，因此呢，就像美国现在的这样的制裁方法，我想伊朗啊他不会妥协或屈服的。
1: 过去十几年乃至几十年，伊朗已经适应了美国这种经济这个施压的方法。所以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看出美国已经是无计可施了。我们注意到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当中60天谈判期的规定呢，美伊双方理论上来说需要在8月18号之前完成相应的谈判。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表示说，伊朗无意延长与美方的停火协议，且没有决定是否重启与美国的谈判。那张老师，在您看来，谈判期即将结束，双方究竟会达成一份协议，宣布谈判延期，还是会重燃战火呢？
3: 之前我们也曾经说过，美伊两国可以说陷入了一种拖延而且呢前景不确定的永久性谈判的困境。 双方呢维持外交接触，但是呢无法达成共识，有时还会升级为冲突。我觉得目前仍然是这种情况的延续。上面谈到的这三个选项呢，我觉得它不是三选一，而很有可能是同时发生。首先看它谈判这个延期的问题，之前的谅解备忘录目前呢可以说对双方是一种非常非常弱的约束。之前双方还违反了这个谅解备忘录，发起了相互的打击。 所以呢这个60天谈判的期限的约束呢应该说是十分有限的，只能体现了双方的一个愿望。双方呢可能不会在这个问题上再去达成新的协议，再去延长，但事实上呢会突破这个实现，在这个如果说在这个期限内达不成，那么会继续谈。其次呢不排除达成某种协议，但是这个协议的涉及的范围可能会十分有限。 无法涵盖之前谅解备忘录涉及的广泛的内容，比如说像伊朗提供重建资金等等问题。因为这段时间呢再次显露出美国的一些弱点，它的施压能力有限，但是呢谈仍然是符合双方利益的。现在这种状态呢实际上对双方都不利。那么现在双方都宣称控制了霍尔木海峡，但实际上呢没有实现真正的控制，两国都能封锁海峡，但是难以打破对方的封锁。 比如说这个霍尔木海峡在冲突前每天通过船只大概是120艘，但是最近的统计呢基本上是每天通过在10艘以内，那么这会导致油价维持在高位，特朗普政府受到国内舆论压力也很大，那么盟友给他的压力也很大。伊朗方面呢同样也会面临比较大的困难，因为伊朗的对外贸易大概有90%是要通过霍尔木海峡完成的，他们他的石油出口也会受到非常大的影响，国内经济呢也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所以呢双方达成一个短期的协议是符合双方利益的。 当然这个协议呢有可能会首先聚焦霍尔木海峡的通行问题，第三呢这个重燃战火或者说相互进行有限的打击，我觉得同样存在一定的可能性。目前呢双方仍然处于高度的对立的状态，之前美国曾经也通过护航船只穿过霍尔木海峡，那么伊朗也袭击了霍尔木海峡的一些船只，然后呢美国对伊朗进行空袭，再招致伊朗的反击，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呢仍然有可能再次重复。
1: 我们注意到呢，就像刚才曹老师所说到的啊，美国一方面说要对伊朗进行这个经济施压，一方面也在进行军事上的准备。我们注意到，美军中央司令部8月14号宣布启动了组建首支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名字叫做猎鹰打击特遣队。
2: 而就在去年12月呢，美军在中东地区成立了首支攻击无人机中队，叫蝎子打击特遣队。那曹老师，您看从蝎子到猎鹰，美军究竟在布什么局啊？
4: 因为我们必须要看到，就是它的蝎子啊，这支部队特遣队是在去年就开始组建了。那它的组建当时是因为希望用有人装备和无人装备的结合。 来解决美国在中东的作战问题，因为他在中东呢，他不是要争夺大面积的这个制海权，而是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这样的一个区域，在中东，来怎么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来这个用自己的现有的装备来更好的对相关的国家进行军事威慑和打击。所以他考虑了，比如说一些小型的装备，包括这种滨海战斗舰呐，还有一些无人机啊，这个不是美国主要的装备力量或打击力量，但是他要组建这样一个有 人和无人装备的结合和一些大型的这些装备和小型的装备的结合来改变美国就是它的这种装备的改进，还有就是它作战样式的改进。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是蝎子打击特遣队就是组建出来了。但是在2月28号，也就是它组建好时间不长，美国以色列就对伊朗发动了大规模的这种打击，而且呢是希望速战速决， 颠覆伊朗的政权，可是结果事与愿违，没有达到这样的目标。而且在这个伊朗的反击中，他用这种无人机还有导弹，对美国驻中东的军事基地造成了大量的人员和这个装备的毁伤，而且使美国无论是进攻还防御的这种弹药 大幅度的消耗，使美国的这个战争成本升高，但是企图或者是战争的目的没有实现。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不得不再重新组织一个
2: 新的就是无人的装备，就是咱们讲的猎鹰打击特遣队，因为它刚刚成立，是八月份刚成立的。那这支部队的成立和前面的蝎子就有很大的

0: 不同，比如说蝎子这个特遣队完全是由美军组成的来控制的，而且目的也是为了改变作战的样式，而现在是要解决燃眉之急，他这个部队是联军而不是美军，所以他希望有更多的其他的国家的这种无人的装备加入到美军这个装备里边来，但是他的目的是为美军的利益服务的，就是说你们都加进来之后，你的空中侦察可能有我的 MQ9 是吧，死神这样的飞机，这次打仗可是毁了25%啊，重大的这个战损，那现在这些飞机不够了，你们都来参加，来帮着我一块去打伊朗，当然说起来是为了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是为了维护你们的安全，但实际上是为美国利益服务的。你看它的这个组成的成分和蝎子有很大的不同，它的这个目的更是啊有很大的不同。那么既然你组织这么一个部队是为美国的军事利益服务的，那你其他的国家或者参与这支特遣部队的国家就要考虑考虑，我参加进来，我投入了人员，我投入了这些装备，对我们国家的安全有什么好处啊？啊，那都是为你美国服务的。所以他成立这样的特遣部队到底能不能够拉近更多的盟友，能不能够发挥他想的这种作用，就是用无人的装备必然比有人的装备人员损失少啊，装备的成本降低啊，这可以解决美国的装备的安全和人员的安全问题啊，可以和伊朗持续更长的时间呢、啊、但这个结果未必是美国呀现在的这个能够谋划到的。
1: 嗯，美军只是说宣布组建，那究竟有哪些国家肯派出这个部队来加入这支新成立的猎鹰打击特遣队，我们还要持续关注。我们注意到另外一个消息，就是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说呢，多家媒体就林肯号航母部署中东期间发生的情况发布了虚假报道。此前有很多报道说呢，林肯号航母上的恶劣条件和水兵的精神压力已经达到临界点，发生了多起水兵企图跳海自杀的事件。那张老师，林肯号在伊朗战事当中承担了什么样的任务？那相关的报道又暴露出美军哪些深层次问题呢？
2: 美国海军的林肯号航母是在2025年，也就是去年11月，从圣地亚哥出发进行它的海外部署的。那么随后呢，在今年1月份，从亚太地区紧急调往中东，执行对伊朗的所谓的这个实施怒火行动，对伊朗进行空袭，可以说是对伊朗进行空袭的这个主力之一。包括之前这个执行完这个实施怒火行动之后呢，也参加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包括中东地区的防空警戒相关的任务。到目前为止呢，林肯号已经连续在海上航行超过240天，当然有媒体说是250天左右。那么这个数字呢，是指它，不靠港啊，不进行港口访问，这纯粹的海上航行的时间。那么打破了2020年，美国的艾森豪威号航空母舰的创下的206天海上航行的记录。那么它的整个的这次海外部署的时间呢，已经接近270天了啊，已经接近9个月了。像美国的航母呢，总体上是按照它的有一个叫优化舰队反应计划运行。那么在这个计划根据这个计划呢，那么它航母海外部。

0: 计划是八个月。后来美国的这个海，近几年美国航母进行海外部署的时候，一次都是八九个月。都是时间比较长。你像之前参加对伊朗打击的福特号航母，那么它的这次海外部署达到了326天，可以说是过去50年来最长的一次，创下了越战之后啊、这航母部署时间最长的记录。那么创记录听起来好听，但是它不是个好事儿啊，因为时间长之后呢，它可以说人困马乏，装备啊、人员啊都会出问题。你像这个福特号之前曾经发生了，在它部署期间发生了这个厕所堵塞呀，包括这个洗衣房起火等一系列的问题。那么这次林肯号的部署，虽然说它的这个整次这次海外部署时间没有超过之前的福特号，但是它的不靠港航行时间创纪录了。那么通常情况下呢，美国的这个航母一次海外部署要进行多次的靠港的修整，需要这个维护一下装备，包括人员的心态、精神状态也需要调整。但是呢，林肯号没有进行这种修整啊、长期在海上航行，而且呢处于高度紧张的作战状态，再加上刚才也谈到了后勤补给存在了问题，伙食也跟不上，人的这个精神状态士气肯定会受到影响。所以我们看到美国的媒体爆料说有很多美国的士兵有可能要自杀什么。当然现在呢，美国这个军方他不承认这一点。
1: 好，就在美军进行军事调动的同时，我们注意到伊朗在安全领域进行了密集的人事调整。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还表示说，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最高领袖已经做出了战略决策，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那曹老师，伊朗试图通过这一系列高层人事调整对外传递出什么样的信号呢？
2: 我觉得首先要传递出啊，就是伊朗的最高领导人还在掌握着伊朗的局势，因为在下这些命令的时候，没有最高领导人，他是不可能下这样一个高层军事人员调整的命令。如果他的这个人现在像西方猜测的可能不行了，病重了，或者是怎么样的话，他不可能发出这样大规模的人事的调整和这么高层的人事调整，说明他是要通过宣布这样的消息来巩固自己的这个领导的地位。再一个呢，就是减少内卷，因为现在外边的媒体报道很多都说，哎呀，现在伊朗里边呢，他的这个主和派和主战派意见分歧很大呀，像这个伊斯兰革命卫队啊，他发挥着主导的主战的作用，他们根本就不听任何人的话，就是一心和美国打到底。那么作为一些外交人士呢，好像还在希望和美国进行这种谈判或者是斡旋呢，好像他们自己内部的意见是不一的呀。但实际上现在发布了这样的人事命令以后，说明他们就要减少内卷啊，就是这时候伊朗最高领导人发布的消息，这样就起到一个对外的啊，就是稳定军心，还有一个减少内卷的作用。而且我也注意到，当发布这些命令的时候呢，发布就是这个人员或者是相关的高官在会见记者的时候，记者好多次的在提问，哎，你能见到你们最高领导人吗？这个最高领导人到底是怎么样的？他就是避而不谈啊，这个他就避而不谈。那这个也是说明，就是他还是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还有一个呢，就刚才你讲到的，既然这个就是最高领导人的这个顾问啊，穆赫贝尔他说了，现在我们最高领导人的这个主要的战略意图就是和美国硬扛到底，就是说我们提出来的这些条件啊，就五条，美国只要不答应，我就跟你打到底。而且呢，现在他提出来的不是美国升级啊这个战事，或者是加大这种前所未有的经济措施，而是说我伊朗可能就要增加这种军事上的这种升级，我可能要打击美国更多的目标，打击范围更大的目标，也是向美国提出了一种，就是说如果你采用更严厉的或者是更强硬的军事手段的话，伊朗做好了更强硬的这种反制。所以我觉得呢，他对外界传递了伊朗的现在是内部的团结，那么对美国传递了一个更强硬的态度。
1: 那么就在美伊对峙局势走向不明之际呢，以色列与美国的关系也出现了微妙的变化。以总理内塔尼亚胡8月9号拒绝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有美国媒体说呢，白宫对此并不在意，说内塔尼亚胡的表态是出于政治需要。

0: 而我们注意到，美国国务院官员12号批评以防长卡茨发表准备长期占领黎巴嫩南部的言论是和以政府此前做出的承诺相悖的。那张老师，在当前美以两国领导人其实都面临着国内选举压力的这样的背景下，您觉得美以关系接下来可能会怎么样演变？
1: 目前双方虽然有公开的分歧，但是美以同盟关系的基石在短期内呢不会动摇。在美以两国领导人都面临国内选举压力的这个背景下呢，我觉得美以关系应该说呈现出一种台前高调分歧，然后幕后深度绑定的特点。现在呢，美以两国领导人都面临国内的选举压力。特朗普面临的是国会中期选举，这将决定众议院全部席位和参议院大概是1/3席位的归属。进而决定未来2年国会控制权的归属，以及特朗普在剩余任期内的施政空间。那么，所以现在白宫或者说特朗普他的选举的一个算盘就是追求外交成果，然后呢冲突降级，防止中东局势全面失控，避免战火外溢拖累国内的选情。以色列也将在今年10月份10月27号进行议会选举，虽然都是议会选举，但是结果不同。那这个以色列的议会选举呢，将决定哪个党派或者党派联盟来执政，进而决定谁能成为新的总理。那么内塔尼亚胡面临的相当于是换届大选。不仅如此，那如果因为现在这个内塔尼亚胡官司缠身，如果他失去了这个总理的职位那么就会失去了在任期间呢利用政治影响力干预或者拖延司法的这个保护伞。那所以他是有被定罪并且面临牢狱之灾的现实风险的。内塔尼亚胡的压力要远比特朗普更大，而他的这个党派而他执政呢是严重依赖这种右翼和极右翼势力来支持的。所以呢内塔尼亚胡的表态可以说要服从或者服务于他的国内政策、国内政治。那比如说他要取悦一些右派的右翼的人士。所以呢美国媒体也披露，白宫对内塔尼亚胡的这个分歧这种公开的表态并不在意，认为呢这是在激烈的大选前夕的一种竞选语言。另外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迹象，就是以色列实际上在一些政策上还是积极配合美国的，比如说他正在为这个部署国际稳定部队做一些准备。那么美以两国呢在中东有这种深度的利益绑定，那么所以他们相互依赖短时间是无法被改变的，所以虽然有公开的分歧，这种盟友的这个基石不会被打破。
0: 那么当前我们注意到伊朗战事的外溢效应呢正在向红海方向扩散。也门胡塞武装8月14号说呢，该组织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沙特南部一处石油设施，并且向也门政府军控制的摩卡港的相关目标发射导弹，造成人员伤亡。那曹老师，您觉得也门局势下一步会不会成为美伊博弈的关键变量呢？
2: 会的，因为我们注意到过去呢，美国和北约他打阿富汗塔利班的时候，他没想到这么一个类似于游击队的组织，竟然他打了10年，而且没有打赢灰溜溜的跑了，实际上把美国在阿富汗战场拖了10年。那么现在呢，本来认为也门胡塞武装就是个拖鞋军，这个草鞋军，他有什么战斗力啊？但是你看，美国和英国对他进行过轰炸，这个以色列也对他进行过打击，沙特联军也对他进行打击，但是打到今天还没有把他消灭掉，而且他还在和这么多的就是对手来进行博弈，而且这个一点也不做退让，所以他的这个战斗力可能是非常强的，是美国或者是以色列所低估的，因此他的这个参战或者说他的这个在中东发挥的作用很有可能是一个就是美伊在将来中东博弈的一个很大的变量。
0: 好，感谢两位观察员就以上话题展开的分析讨论，稍后我们和您关注今天的第二个话题。最近美国、英国和俄罗斯纷纷披露本国核潜艇项目的最新进展，澳大利亚和韩国也在积极谋求拥有核潜艇，目前多国都在加速核潜艇建设，背后有着怎样的战略考量？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西门有观点军事周刊。
3: 昨日新闻重现，
4: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5: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4: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7: 妈，我上班去了。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4: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8: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9: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8: 好嘞。
4: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8: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5: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4: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1: 三棵树马上住，
10: 更健康的中国区。
1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2: 广西金嗓子。
1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观察员分别是曹伟东老师和张学峰老师，再次欢迎二位。接下来我们关注潜伏在大洋深处的核潜艇。最近全球水下核力量建设明显提速，美国、英国和俄罗斯纷纷披露其核潜艇项目的最新进展，澳大利亚和韩国也在积极谋求拥有核潜艇。新一轮水下核力量扩张会对全球安全带来怎样的影响？相关情况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16: 最近美国、英国和俄罗斯等国纷纷披露本国核潜艇项目的新进展。美国海军宣布售出总值约766亿美元的多项合同，涉及哥伦比亚级和弗吉尼亚级14艘核潜艇建造和船厂基础设施投资。英国宣布为无畏级弹道导弹核潜艇项目第4交付阶段落实84亿英镑资金，用于推进已开工的4艘潜艇建造。按照计划，在第4交付阶段，首艇无畏号将完成海试，为本世纪30年代初服役做准备。俄罗斯公布北风之神系列弹道导弹核潜艇的长期服役规划。俄罗斯955型北风之神级和955A型北风之神 A 级弹道导弹核潜艇计划在未来继续服役30至40年，其中部分较晚服役的潜艇可能一直用到本世纪50年代乃至60年代。此外，韩国公布核动力潜艇特别法草案，就张宝高恩攻击核潜艇项目公开征求意见。韩国计划建造至少3艘约8000吨级配备常规武器的攻击核潜艇，反应堆拟使用风度低于20%的低浓油燃料。项目总体设计方案和燃料来源和基地选址等关键事项尚未确定。澳大利亚宣布将追加32亿美元用于建造核动力潜艇。根据2021年签署的澳英美联盟奥库斯协议，澳大利亚将从美国接收3艘核动力潜艇，随后澳大利亚和英国将在本世纪40年代联合建造新一代潜艇。
0: 好，首先想请教曹老师，我们注意到美国和俄罗斯都在更新这个核潜艇，包括弹道导弹核潜艇和攻击型核潜艇，这两个国家都在同步进行更新。那您觉得这两个国家在发展核潜艇上有什么样不同的战略考量？那么两国新一代核潜艇在技术路线上各自又有什么侧重呢？
2: 因为作为美俄呀，它都是世界上拥有核武器最多的国家。那么在这个核力量的就是打击的这个三维上来讲，就是陆基、海基、空基啊，三位一体核打击能力上，目前应该说只有这两个国家具备。那美国和 这个俄罗斯呢，它在三位一体的核打击能力上呢有相同的地方，就是都是把海基核力量放在首位，但是美国呢是把空基放在第二位，把陆基放在第三位，而俄罗斯是把海基放在第一位，是把陆

0: 目击放在就是陆地上发射的啊，这种导弹战略导弹放在第二位，空机放在第三位，它没有隐身的轰炸机。那么现在在战略导弹的更新上，两个国家呢也有些不同。美国呢是挺变了，因为它现在用的是俄亥俄级的战略导弹核潜艇，24个发射管，世界上最多的这种发射管，搭载的这个核武器的数量也最多。但是它现在改进的就是哥伦比亚级，下一就不打算弄那么多了，就是24个发射孔了，还可能是20个、16个，就在减小。哎，这是它的一个变化。再一个呢，就是它的弹药不变，就是发射的导弹还是三叉戟，就是我挺换了，哎，静音性能更好了，这个包括核燃料反应堆更好了，但是呢，我的这个弹还是用原来的弹。那这个俄罗斯呢，有些变化，就是说我不但挺变了，我的弹也变了，因为它原来呢用的达尔塔二、达尔塔三呢，搭载的是青州的导弹，那挺现在变成北风之神了，那弹呢？也从这过去的青州液体燃料的这个战略导弹变成了固体燃料的布拉瓦导弹了，所以你看它是挺变了，弹也变了，说明它对这个自己的战略的核潜艇是更重视的。而美国对这个事情呢，因为它这个像俄亥俄级目前仍然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所以这个是他们有变化的。但是你说从技术路线上呢，这个大家都是一样的，都是以海基为主。为什么呢？因为海基世界上70%是海洋，大洋都是连通的，你无论是进攻性啊，你到别人家门口去藏着，别人不好找你，很好，你防守，你藏在大洋里面，别人也不好打你，所以呢，这个路线是一样的，都要发展静音性的战略导弹核潜艇，都要搭载多弹头，要全球覆盖，这个是一样的。但是重视程度呢，领导人很不一样，因为过去北风之神级的战略导弹核潜艇交晚的时候，就是没有按时交给海军的时候，普京总统就问说怎么还没有按期交啊？说没钱了，钱不够。普京总统怎么说？把克里姆林宫卖了，你也把这个核潜艇给我造出来。说北风之神级的这个战略导核潜艇关系到俄罗斯的未来，关系到我们的这个国家的安全战略。你看，普京总统很重视战略导弹核潜艇，他把它看的这个位置啊非常重。但特朗普总统就不一样了，特朗普总统最关心的是金穹计划、特朗普战舰。他，你这个哥伦比亚核潜艇，你爱什么造出来什么造出来，我不管，你晚就晚，早就早。所以你看，从这个方面，两国的领导人态度很大的不一样。
1: 的确，像您所说的，俄罗斯的北风之神级是按部就班的在生产建造，而哥伦比亚级呢，已经是一拖再拖了。我们注意到呢，近期有报道说呢，美国国防部正在制定新版的核战略，其重点呢是在爆发地区冲突的时候可以动用战术核武器。而我们注意到2020年，美国国防部已经正式部署了在潜射弹道导弹上代号为 W76-2 的低当量核弹头。那么2025年10月呢，美国海军宣布重启海基核巡航导弹的研发计划。那张老师，想请您介绍一下美国这个海基核巡航导弹的研发进展怎么样？如果美国的核战略出现重大调整，您认为美国会使用核潜艇来发射战术核武器吗？
2: 像美国海军实际上在上世纪80年代就曾经装备过带有核弹头的海基的巡航导弹，当时呢是将装备核弹头的战斧巡航导弹部署在水面战舰和攻击型潜艇上，那么这些导弹射程大概是2500公里。但是在冷战结束之后呢，美国海军是在1992年取消了水面战舰的核任务，并且呢在2013年完成了这个装备有核弹头的战斧导弹的退役。不过呢，在特朗普的第一个任期内，他又提出要发展海基的这种战术核力量。那么就两个方面，一个就是刚才您谈到的这个为三叉戟第二第五潜射弹道导弹发展这种低当量的 W76-2 型的核弹头。那么另外一个计划呢，就是要发展海基的核巡航导弹。到了拜登政府时代呢，是在2022年他的核态势评估报告里面建议要取消这个项目，认为已经有了 W76-2 的这个低当量的弹头了，然后呢这个导弹就没有必要了。所以在2023财年到2025财年呢，你像这个美国军方没有为这个项目申请资金，但是呢美国国会不干啊，美国国会呢通过他的国防授权法案为这个项目拨付了一定的资金，让这个导弹包括为它配套的核弹头的研发呢处于一个相对维持的一个状态。 然后特朗普上台之后呢，他的第二任期这个项目可以说有这个恢复和加速的迹象。你像2025年8月份，美国海军的水面作战中心等部门把海基核导弹的和巡航导弹的这个原型项目呢，授予了5个公司，包括像雷神啊、罗伊德马丁啊，这个包括这格鲁曼公司，那么分别负责不同系统的研发。目前呢，这个导弹的研制应该说是处于一个相对初期的阶段，按照它的计划呢，应该在2032年左右就要实现一定数量的装备。但是呢，到现在到那个时间呢，中间时间还是比较长，美国这政府可能会有轮换。那么下届政府他的这个核态势评估是怎么评估的，他什么态度会影响这个项目，所以这个项目现在来看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1: 那如果美国调整这个核战略，您觉得他真的会使用这种战术核力量在核潜艇上吗？
2: 他装备核潜艇是一个，如果继续下去会装备核潜艇，但是未来会不会使用还要看他当时的这个情况。因为使用这种战术核力量仍然有非常大的风险，因为你使用了战术核力量，对方他不见到是把你的这个弹头当量测试完之后再给你对应的这样的一个回应，完全有可能进行升级。那特别是对应一些现在没有装备这种战术核力量的国家来说，那有可能进行升级，这样的话导致更加不可控的核大战。
1: 好，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个发展核潜艇的国家英国。根据英国前不久发布的国防投资计划，英国未来4年将投入超过630亿英镑升级核威慑力量，包括新增16艘核潜艇、MK4 核弹头的更新，以及升级配套船坞等等。那么新增的潜艇包括4艘无畏级弹道导弹核潜艇和12艘新型的攻击型核潜艇。那曹老师，英国对于核潜艇项目投入重金有什么战略考量？
0: 因为英国呀，它是这个联合国5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啊。那它的这个核力量呢，和其他的国家有很大的不同，因为它没有陆基也没有空基的核力量，就我不发展战略轰炸机去投掷核武器，我也不发展陆基的导弹井、导弹发射车。哎，因为英国的国土面积很小，那就是靠这个战略导弹核潜艇，所以战略导弹核潜艇是英国唯一的核力量。那么它的这个核力量呢，又有一个新的问题，就是它的这个战略导弹采用的是美国的3叉戟2第五型的导弹，和美国是一样的，但是它的核弹头是自己造的啊。那这样一来呢，就是说它要保证自己的战略导弹这个核潜艇的核威慑力，它一定要365天时时刻刻都有一艘核潜艇藏在大洋底下，别人不知道。

0: 就是他还要依靠美国，所以他一定要保持和美国一种特殊的关系，因为他的这个就是发射的这个三叉戟二 D 五型的这个导弹呢，都在他的就是他分在北边嘛，苏格兰的方向山洞里面是由美国人帮他监控着，也就是说他要发射得要有美国人的同意，他才能发射。那么这就带来了，就是说他必须和美国保持一种特殊的密切的关系。那还有一点就是说，既然你有了战略导弹核潜艇，还要有保护他的攻击性的核潜艇，他不发展这种常规的啊潜艇，早就不发展，最后三艘卖给加拿大了。那现在就一个新的问题，就是战略导弹核潜艇它前面是四艘前卫级的，现在要发展新的无畏级的，有一个接替的问题，你不投入大量的经费你怎么去更新换代？还有一个，你的这些攻击性的核潜艇啊，现在是机敏级的，但是在使用中效果不好，那你怎么改进，或者是怎么增加它的数量？这个对英国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因此我们看到，就是英国现在在不惜重金发展它的两型核潜艇，一个是要保证它的核打击能力，还一个就是要保证它的航母编队出去的时候要有攻击性的核潜艇与之配合。
1: 那么在美、俄、英等国之外呢，一些国家正在试图拥有核潜艇。澳大利亚近日宣布将追加32亿美元用于建造核潜艇。韩国呢，则公布了核动力潜艇特别法草案，就攻击型核潜艇项目呢公开征求意见。那张老师，您分析一下，澳大利亚和韩国为什么对拥有核潜艇抱有执念？那么两国如果持续推进核潜艇项目，又会面临哪些风险呢？
2: 首先是因为这个核潜艇相较于常规潜艇，它的优势是非常大的。首先它排水量大，你像常规潜艇呢，最大排水量3000-4000吨基本上到头了，但是对于核潜艇来说，3000-4000吨它是一个起步。你像这次这个韩国计划发展的核潜艇排水量8000吨，排水量大了之后呢，装备的武器就更多样，就更多，可以既可以搭载传统鱼雷，也能够搭载更多的垂直发射的巡航导弹，那么攻击能力更强。第二点呢，是续航时间更长，隐蔽性就更好。常规的拆弹潜艇需要频繁的这个进入到上升到这种通气管状态，为它的蓄电池这个充电，这样呢时间比较长，容易暴露。即便有些 AIP 潜艇采用这种不依赖空气动力装置，那么它续航时间也受限于它搭载的燃料，但是核潜艇

0: 说到于燃料啊什么等等限制，在水下航行的时候，基本上，在航行速度在4到8节左右，相当于在这个海底下蹬自行车这个速度。但是这个核潜艇最大速度可以达到30节甚至更高，而且呢，它能够进行20节以上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战术速度，就是比较安静的这个航行可以达到20节。这样呢，它的这个执行战术的灵活性就更强，它可以啊追踪对方的舰队，因为这个速度20节速度基本上和水面战舰的巡航速度差不多，它可以跟上对方的舰队，然后呢可以跨洋航行，速度更快。但是如果说是常规潜艇的话，通常采取这种伏击啊相应的这个阵位伏击的战术啊，就会限制它的运用。所以核潜艇它的优势是非常多的。但是核潜艇呢也有自己的问题，就是首先造价是比较昂贵的。你像印度之前发展它的这个攻击性核潜艇6艘，造价大概是140亿美元。你像这个澳大利亚更夸张，它特别是它要从零开始，那么计划在几十年内投入1700亿到2500亿美元去发展这个8艘核潜艇，所以投入的资金非常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两国仍然啊就去发展这样的核潜艇，我觉得是战略上的需求，是可以说是国小心大，这个双方呢都想在这个地区或者说国际上发挥更大的势务，同时呢也是为了配合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
1: 嗯，我们还注意到高市早苗担任日本首相以后，日本政府在核潜艇问题上不断试探，比如说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就说日本下一代潜艇的动力方案不排除任何选项，暗示可能引入核潜艇。那曹老师，日本政府公然讨论与核潜艇相关的话题，究竟暗藏什么样的野心？
2: 这个是日本为了突破无核三原则所走的第一步，因为他看到美国现在是向澳大利亚和韩国这些军事盟友啊，就是授权你们可以建造攻击性的核潜艇了，所以他借机，既然我也是美国的军事盟国，那为什么不可以建造核潜艇呢？所以他就要也打着这个旗号，作为美国的军事盟友啊，同样待遇我也应该建造。而且攻击性的核潜艇呢，它打擦边球，它是核动力，它不搭载核武器，所以日本要借机呢，就是突破和平宪法，变成一个军事大国。特别是现在呢，要借着美国利用它的这个时机来发展啊自己的这种军事力量。
1: 好，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就以上话题展开的分析和讨论。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导播王冰，主编徐佳慧、陈欣、李月，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我是主持人朱江，感谢您的收听。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

0: 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北京时间4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2026年8月15号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的主题，深刻诠释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时代要义。今年8月15号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正式施行。今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深入人心，成为实景。我们也真切地感受到，保护好自然就是在守护我们自己的未来。而在古代，陶渊明写《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王维写《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这些诗词里也处处藏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影子。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就一起翻开古人的诗与画，听听他们如何理解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古人的诗词书画中藏着对自然的亲近，其实这些诗画的背后有一个更深的思想，天人合一。什么是天人合一？简单来说，就是人与自然是一个整体，天就是大自然，人不是自然的

0: 主宰，而是自然合其德，与日月合其四时一样运转变化的井然有序。四时一样运转变化的井然有序，这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古人看待世界的基本方式。2000多年前，庄子提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主张天地万物与人类构成有机整体。孟子呢，提出万物皆备于我，认为万事万物的本性都为我所具备，人与自然本是一体。到了汉代，董仲舒更进一步概括为以类合之，天人一也，也就是说天与人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自然界的规律就是人类应该遵循的法则。这种思想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我们不是站在自然对面去征服它，而是生活在自然之中，与草木山川共享呼吸。天人合一这一核心理念蕴含着人与自然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可分割的关系。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天人合一的世界，听一听古人所说的天与人到底是什么关系。
1: 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天人合一是中国古代哲学的核心思想之一。这里的天并不是物理意义上的天体，而是人所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天人合一从本意上来说，就是指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天地与人类并生，万物与人类一体的境界，既是一种强调人类与自然界和谐共生的宇宙观，也是一种追求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平衡的人生观。儒者因明至诚，因诚至明，故天人合一。治学可以成圣，得天而未始矣。北宋哲学家张载在《正蒙成名》中将天人合一作为一个完整的哲学命题进行过论述。他强调，通过学习明察人道世事，通达天道之诚，进而达到超凡入圣，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境界。天人合一的理念要求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不实现与自

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城市空气质量改善速度最快，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绿色发展、生态文明的理念日益深入人心。

0: 力和馈赠，中华大地展现出一派亮丽新景象。
1: 其实除了天人合一，还有一个词也体现了古人的生态观，那就是道法自然。这四个字呢，出自老子的《道德经》：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意思是说，人效法大地，大地效法上天，上天效法道，而道所效法的就是万物最本真的样子，自然而然。它不是放任不管，而是提醒我们，最好的秩序不是强加给世界的，而是顺应世界本来的规律生长出来的。这种思想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审美。优秀的书画作品并非刻意雕琢，而是艺术家心灵的自然融入。道法自然从此成为中国艺术的核心精神。比如中国书法，都说好的书法不是写出来的，而是流出来的。所谓同自然之妙有，意思是艺术创造要达到等同于自然形成的精妙境界。还有中国山水画，画家要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简而言之呢，就是画家要以造化为师，深入自然，关照内心，通晓自然规律，丰富对自然的精神感受，把造化之美升华为艺术之美。它既是中国山水画发展的核心思想之一，又蕴含着丰富的艺术哲学思想和美学价值。还有中国古典园林，虽由人作，宛自天开，明明是人造的，看上去却像是自然形成的。甚至连中国古典诗词也把自然奉为最高标准，写得好便

0: 在这个山水里是很渺小的，在自然界也是很渺小的，这也是中国人最早理解的，这个最早看到的这一点，就是天一合一，天嘛就是人，天就是自然，对，它跟西方的艺术完全是不一样的。
1: 从天人合一到道法自然，中国生活融入艺术，

0: 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2: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3: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4: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7: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8: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6: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9: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10: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6: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1: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6: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2: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刚才我们一起聊了古人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生态观，这八个字在诗歌里找到了一种很舒展的表达方式，山水田园诗。中国的诗歌里呢，一直有人在写山水、写田园，但它真正成为一种自觉的流派，还要从两个人说起，一个是陶渊明，一个是谢灵运。东晋的陶渊明被誉为田园诗人的代表人物，他把目光从庙堂收回来，投向了家门口的豆苗、篱笆下的菊花和屋檐后的炊烟。他写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把自己变成了自然的一部分。苏东坡说他写诗像高明的工匠韵府，技巧高超却不露痕迹。后来陶渊明也被称之为是中国隐逸诗人之宗，田园诗之祖，而南朝诗人谢灵运则用另一条路径走向自然。他把诗歌从玄学思辨中解放出来，让山水成为独立的审美对象。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琴，诗词中的山水就是他们自己。到了唐代，王维和孟浩然把这股山水田园的清新之风发扬光大，他们以田园的情趣领略山水，又以山水的眼光观赏田园，最终呢，形成了蔚为大观的山水田园诗派。从此，田园和山水在诗中合流，中国诗人终于找到了一种与自然相处最舒服的方式，不是征服，也不是仰望，而是走进去。王维晚年隐居在长安附近。

0: 一个叫辋川的地方，那里的山水有20处景致，他每一处呢都写了一首五言绝句，和友人裴迪一唱一和，编成了《辋川集》。他写的不是看山水，而是住在山水里。有人说，王维的作品诗中有画，他自己呢也是画家。他画过一幅辋川图，把辋川的20处山水景致画成了一幅长卷。他的诗和画说的是同一件事，人不需要征服自然，也不需要逃离自然，人是可以在自然里找到一种恰到好处的位置。这大概就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艺术上最具体的样子。接下来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跟着书本去旅行，跟随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王维、王维研究学者张孝东一起走进王维笔下的辋川山水。
1: 我们现在要去找的地方叫望千坡，望千坡有一个传说，王维在辋川隐居的时候，每次到长安去上朝，就是要从这个山头翻过去，深情地回头仰望在孟川坳的母亲，然后从长安回辋川的时候，回到辋川的这个记忆站，站在这个望千坡这个坡头上，也是在深情地望着母亲，所以当地人就流传下一个传说，把这个坡叫望千坡。
2: 望千坡的传说已经无从考证，但辋川群山环绕，当年王维要去长安，肯定是要翻山越岭的。短暂的离开后，再次回到辋川，王维的心情非常愉悦。他在《辋川别业》中写道：“不到东山向一年，归来才及种春田。雨中草色绿堪染，水上桃花红欲燃。”这首诗虽然并未收录入《辋川集》，但生动描述了王维重返辋川的情形。当时正值春耕时节，遍山春色，美不胜收。眼前的这条溪水位于辋川严家村，距离王维、孟成奥的家大约2-3千米。河滩上白石林林，与两岸绿意盎然的树木相映成趣。王维在白石滩中写道：“清浅白石滩，绿蒲向堪把。家住水东西，浣纱明月下。”为了更好地呈现诗中的意境，王维在辋川图中也描绘出白石遍布的山林溪水，水岸边有人登船离岸，一诗一图完美呈现出诗人心中的景致。面对眼前的情景，大家不禁想到，当年的王维会不会赤足到溪水中去戏水呢？
3: 我和王维踏入了同一条河流，旧时明月，山河仍在。
4: 对，今月曾经照古人，咱们是今人曾经踏古人河。
3: 这个王水的话，最后就流入到灞河里边，从灞河的话再注入到渭河，从渭河的话再注入到黄河，就到大海里面去了。
2: 置身王水中，再去吟诵王维的《白石滩》，清浅白石滩，绿蒲向堪把。大家感觉离王维诗的意境更近了一步。王维是多么喜欢水啊，他在这里流连忘返，欣赏夕阳西下，静候皓月东升，如此才会有家住水东西，浣纱明月下这样的诗句。王维心中的桃花源，水是必不可少的。他的早期作品《桃源行》中就写道：“坐看红树不知远，行尽清溪不见人。”王维选择辋川隐居，也是因为这里有七湖，溪水也随处可见。辋川集中的金蟹泉一诗，也有一眼波光粼粼。

0: 中有画，白石滩这首诗，我们会发现，首先是作画要有构图，再其次作画的话还要有色彩，第三种的话还有一种意境。我们会发现，清浅白石滩，首先里面有一个颜色白石，然后的话就是绿浦向堪拔，就是白色的石头和绿颜色的水草，这两个色差本来就比较大，这就形成了一种鲜明的一个对比。然后再说，家住水东西，浣纱明月下，整个白石滩的话，就是一片被皎洁的月光所覆盖，远远看上去的话，就是整个的话就是一个洁白的天地。
1: 王维的《辋川集》和《辋川图》，一诗一图，向人们展现出一幅幅恬静的画面。其中的《竹里馆》一诗写道：“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由诗中可知，诗人独自坐在幽深的竹林中，弹琴长啸，沉醉其中，忘记了时间的流逝。偶尔辋川也会有客人来访。临湖亭中写道：“青葛迎上客，悠悠湖上来。”这一幅幅诗意的画面，传达出诗人对自然、对生活的热爱，无形中有一种抚慰人心的力量。相传宋代词人秦观久病不愈，朋友给他送来了王维的《辋川图》，秦观品诗赏画，病情逐渐好转。看来美好的诗词绘画确实让人获得极大的精神愉悦。
0: 王维的话则更多的是用山水诗来抒情，通过写山水诗歌了，来表达了他对自然的亲和，他对于山水的喜爱，和他个人对于这个俗世或者凡尘的一种远离。在这片天地当中，自然越是优美，那么尘世越就卑微，自然越是美好，王维的内心呢就越是平和。
2: 你们现在想象一下这首诗描写那个画面青的水，白的石，绿的湖，
0: 对，
2: 还有亮的月，多美优美一个画面。
0: 是的，
2: 这表明了王维一种对大自然、对农民
0: 的
2: 热爱。
0: 比如说他妻子早年的亡故，他的父亲的早逝，包括自己事业就是仕途的这种变迁呢，都给他的人生上造成了很大的一种困惑或者挫折。但是王维呢，并没有选择一种消极或者是一种郁闷的一种做法，而更多的是把生活里面一些不如意放到自然田园的山水当中去，用美好的山水景色来涤荡自己内心的这种郁闷。
1: 王老师的激情讲述让大家走进了王维的诗意空间。隔着1000多年的时光，旅行团与王维坐在同一片白石滩上，吟诵王维的诗歌，感受诗歌背后的精神力量，以及诗人面对人生挫折的超然态度。这种人生状态，正如王维在《七湖》一诗中所写：“湖上一回首，青山卷白云。”让大家好奇的是，王维再次回到辋川，他为何要离开桃花源般风景优美的孟城坳？他当时搬到了哪里呢？书本旅行团离开白石滩，沿着辋河一路向东南方向行驶，十多分钟后来到了辋川玉谷的王维飞云山故居所在地。这里有一棵1200多年树龄的古银杏树，据传是王维亲手所植。短暂离开一年，王维再次回到辋川，发现孟城坳虽然风光无限，却有些喧嚣。这种热闹在辋川别业中也可以看到：“披衣捯洗且相见，相欢与笑横门前。”听说王维归来，邻居们争相来见，非常热闹。这种热闹对常人来说是亲切，但对王维母子而言却有些不适。王维几经寻找，终于决定把家搬到飞云山。在这里，他建起简陋的屋舍，生活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安史之乱中，王维被安禄山俘虏到洛阳后，宁可吃药变成哑巴，也不愿为叛军效力。悲愤中，王维写下一首诗：“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在朝天。”皇帝看到这首诗后，赦免了王维。 王维虽然免于处罚，

并且升了官，但他似乎一直生活在内疚中，此后再没回过飞云山。银杏树的叶子黄了又绿，绿了又黄，再也没能等到王维回来。在去世前，王维将飞云山居所捐为寺庙，名为清源寺，后来更名为鹿苑寺。相传寺庙墙上原本绘有王维的辋川图，图中的辋川二十景历历在目，孟承傲、华子冈、文信馆、鹿寨、竹里馆、白石滩，一幅幅隐居的恬静画面，再配上辋川集中的诗：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清浅白石滩，绿蒲向堪把，一诗一图，以自然涤荡苦闷，以山水抚慰人心，留给后世一片美好的精神家园。

0: 王维的山水是住进去的，他在辋川找到了一种与自然相处的方式，让山水成为日常的一部分。到了宋代，山水在此里有了新的面貌，它可以是繁华都市里最美的风景，也可以是孤独者倾诉的对象。柳永写《三秋桂子，十里荷花》，把最热闹的城市写成了最诗意的自然。辛弃疾写《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把青山当作一个可以对话的人，一个在热闹里看见山水，一个在孤独里遇见山水，他们都在用不同的方式找到自己与自然相处的位置。柳永证明了一座城市可以与山水共生，辛弃疾则让我们看见人与自然可以成为知己。宋词里的山水不再只是隐居者的风景，而是一个人安放身心的地方，这大概就是宋人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最朴素的理解。接下来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遇见最美宋词》，一起走进柳永笔下的杭州，辛弃疾眼中的青山，听听宋代的词人是如何在山水里找到自己的位置的。
1: 词有一种魔力，当你落笔，便仿佛打开了另一个世界。中国人有一种偏爱，偏爱一片山，一湾水，一溪云。世事纷扰，倒不如在词中徜徉，做个闲人。
2: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
1: 这首《望海潮》作者是柳永，你可能会问，这可不似柳永的气质啊。

0: 重湖叠眼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
1: 这就是刘勇眼前的盛世美景。作者很有耐性，细细的、缓缓的临摹出一幅都市印象画。生活在宋代杭州城的人有多幸福，看刘勇这首词就知道了。
2: 刘勇是善写慢词的，就是很长，然后铺叙的非常的细致。这首词对于杭州的繁华的描述可以说是曲尽奇妙的。
3: 他从色彩上啊，从这个芳香的这个气味上，都给了我们一种色香味各种感官的一种触动。感觉虽然是简简单单的几个字，三秋桂子，十里荷花，但是让我们感到的那种诗情画意却是绵延不绝的，充满了想象力的。
1: 这首词一出便迅速流传开来，传说金主完颜亮正是听到了三秋桂子，十里荷花，才对杭州产生了必得之欲念。可见这首词在两宋时期流传之广。
4: 只有刘勇这样的才华啊，才能够把这个当时的杭州东南形成三吴都会写得如此这般的淋漓尽致，山水人文生活全部融为一体，这恰好也是这首词的美妙的地方。
1: 刘勇见过最繁华的城，最诗意的水，辛弃疾却是见了最妩媚的山。
5: 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情与貌略相似。
1: 这里是江西盐山县，年迈的辛弃疾独坐在青山之下的庭云居内，他在青山环抱中写下了这首《贺新郎》。很少有人用妩媚来形容山，但这个妩媚与我们平日里所说的并不一样。这里的妩媚指的是潇洒多姿的气质。我看青山就如此亲切，青山肯定也觉得我与他是同样的。这是一件多令人喜悦的事啊。
3: 我不仅能够看见青山，而且能够看到青山的妩媚，也就是说它的那种姿态，它的那种与我自己的心灵相契的那种赏爱的态度，妩媚两个字就体现出来了。
1: 此时的他因被弹劾而闲居，一腔热血无处安放，满腹牢骚无人倾听。青山是他唯一的老友。仁者要山，智者要水，古代中国人热爱山水，其实是热爱山水般的品格。忍世事变幻，孤独

0: 孤独的人隐居在青山中，可青山不会让他寂寞，青山用最大的热情拥抱了他。辛弃疾在一首《沁园春》里这样笑谈：
1: 老何头衔，天骄多事，简教长身十万松。

0: 舍以外，风雨声中。
1: 辛弃疾可不闲，他掌管着满山十万棵松呢。
2: 他年少的时候那么的恣意风发，自己呢也曾经真正的带兵打仗，有过一线指挥的这样的一种决策力。但是到了晚年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辛弃疾他投身山水田园的时候也是一种真正的热爱。
1: 辛弃疾最热爱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或者说他渴望以抗争为天下百姓挣得怎样的生活呢？正如他词中所写，

0: 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虽然在辛弃疾这一生当中，他的内心啊，在很多时刻都是惊涛骇浪，他想的都是北伐这么大的事情，他要去说服皇帝啊，但是在人生中他还是会留下这样的一些瞬间给自己。
2: 这般山水田园便是辛弃疾心中的太平家国，更是所有中国人梦寐以求的理想国。
3: 我们从天人合一、道法自然出发，一路走过了陶渊明、王维、柳永、辛弃疾，山水田园在他们笔下从一种生活慢慢变成了一种精神，人与自然的关系在诗歌里找到了最温柔的出口。那么在绘画里，这种关系又是什么样的呢？有一幅画几乎把人们对关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想都画了出来，这就是北宋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这幅画将近12米长，峰峦起伏，江河浩渺，山里有高崖飞瀑，水上有渔舟往来，岸边有屋舍村落。人在山水之中，不是站在外面看，而是住在里面，耕作、捕鱼、行旅、归隐，各有各的位置，各过各的日子。王希孟完成这幅画时只有18岁，这是他唯一传世的作品，也是中国青绿山水画绕不开的一座高峰。今天当我们再回看这幅画，会发现那份对山水的敬畏与亲近从来都没有断过。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王希孟笔下的千里江山，听一听近千年前的中国画如何用青绿之色描绘出人与自然相处最理想的样子。
0: 你可曾见过900年前的山水之美？徐徐展开这幅恢宏的长卷，我们透过时光的缝隙，窥见这一片藏在水墨丹青里的壮丽河山。俯瞰这方青绿的天地，打破空间的界限，山川巍峨，湖泽宽广，构筑起艺术理想中绵延千里的疆域。山是雄健的峰谷，水是律动的身姿，远山带青，近山浓绿，赭石染山脚，晶莹飞瀑涧，冷与暖，厚与薄，构筑成有明有暗、有光有影的千里江山。畅游于深山密林之中，高崖飞瀑近在咫尺，屋舍长桥触手可及，瑞鹿游憩，仙鹤漫舞，可行，可望，可游，可居。这片诗意的大地，有向往的宁静，也不乏热闹的生活。洒扫庭除的童子，撒网捕鱼的渔夫，扬帆起航的客船，山间运粮的商队，这烟火人间，一片繁忙景象。人虽渺小，却有着动人情态，志同努力与父亲共抬渔网，小儿在母亲怀中撒娇，男子伏地跪拜叩首，父子行色匆匆追赶客船。这一瞬间，天地之间注入生机。

景别皆有动人细节，不同局部皆是完美画面。细如小点的飞鸟穿梭千年时空，清晰如丝的水纹荡漾无尽岁月。水榭亭台，茅棚楼阁，渔船舟艇，桥梁水车，近精微，至广大，虽是点景，却异常细致生动。山水居首，青绿为园。

0: 中国山水画最本源的颜色。无数文人寄情在青山绿水里，于山水鸟兽间叩问生命的意义，于天地人和中勾勒出大美自然。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妩媚多姿的山河与千年前百姓生活在丝绢上碰撞出一个活色生香、动人心弦的航拍中国。穿透历史的烟云，传承至今，依然青绿不朽，绚烂千年。
1: 如果说《千里江山图》是一个年轻人对山河的热爱，那《富春山居图》就是一个老人与自然的和解。这幅画没有青绿重彩，只有水墨淡然，没有层峦叠嶂的压迫，只有山水的疏朗与从容。元代画家黄公望晚年隐居在浙江富春江畔，他50岁正式潜心学习绘画，70多岁才真正动笔创作这幅长卷。在长达3-4年的时间里，他几乎天天泡在富春江的山水里，看烟云变幻，领略江山水滩之声。他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再一笔一笔落到纸上。对于黄公望而言，山水不只是用来欣赏的风景，更是可以住进去的家园。这幅画呢，后来被称作画中之兰亭，被无数人视为中国文人山水画的典范。他所追求的不是像不像，而是在不在。人与自然交融，使画作成为安顿生命、抒发胸臆的载体。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听一个耄耋老人是如何把对山与水观望装进一幅画里的。
0: 一个人用数年的时间去真正读懂一条河流，一幅画即使火烧成两段，也让海峡两岸魂牵梦绕。远看山峦之形，近观草木之态，数年如一日沿江行走，跟随着八旬老翁黄公望的脚步，我们穿过岁月的迷雾，去畅游这片被火焰燃过的水墨美景。徐徐展开这幅水旷山远、林幽石秀的山水长卷，氤氲灵秀之气扑面而来。即使历经数百年沧桑劫难，这一片如诗般的山水依然永恒不变。斑驳沧桑的画纸之上，隐见点点火痕。一座大山拔地而起，顶峨霄汉，山谷间烟岚浮动，山脚下一泓清泉蜿蜒而来，5-6间屋舍隐逸在林木间，布局疏密有致，变幻无穷。在画中山水，品味

静。中国人的诗情画意，浪漫如丝，隐于山水间，自在得野趣，行者桥头闲步，樵夫打柴归家。高士凭栏远眺，渔夫行舟垂钓，渔之水，樵之山，渔樵隐逸，所长是也。

0: 山，大片大片的留白是江水、天空、云雾，山水无色，回归本真，无话也是一种妙境。手持寸笔的黄公望，长披麻皴，变化万千，荡漾出一派淡雅澄朗的水墨之美。无论繁华葱茏，还是肃静苍茫，岁月轮转不休，只有山水是不朽的。有限的画幅中，栖居着中国人对真善美的不懈探索和追求。山水合璧，金瓯无缺，延续传承，闪耀大美中华。
1: 古人用诗、用画、用生活方式回答了一个问题：人应该如何与自然相处？答案或许是走进去。像陶渊明种豆南山，像王维独坐幽篁，像黄公望在富春江边一坐就是三四年，把自己放进山水里，让草木成为邻居，让溪流成为陪伴，这或许就是天人合一最具体的样子。全国生态日，如果有机会的话，你也可以出门走一走，去看看树，听听风，有些道理走进去就懂了。
2: 昨日新闻重现，
1: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韩少功的散文《遍地应答》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4: 打开院子的后门，从一棵挂满红叶的老树下穿过，就可以下水游泳了。风平浪静之时，湖面不再是水波的拼凑，而是一块巨大的整体镜面，让人不知如何是好。你在水这边敲一敲，水那边似乎也会震动；你在水这边挠一挠，水那边似乎也会发痒。若是有一条小船压过来，压得水平线撑不住，镜面就可能倾斜甚至翘起。这种担心一度让我紧张，在这个时候下水难免有些踌躇，有些心切。扑通一声，令宝贵的镜面破碎，实为一大暴行。好在碎片经过一阵揉挤，一阵折叠，一阵摇荡，只要勇者不动，待倒影从层层褶皱中逐一释放，渐次舒展和平复，湖面又会成为平滑的极目一镜。在通向山外的公路修通之前，这里有很多机船，每天接送出行的农民，还有挑担的、骑脚踏车的，以及活猪活牛。眼下客船少了，只有几只小渔船偶尔出现，船家大多是傍晚下网，清晨收网，手摇船桨轻点着水面，静悄悄地来又静悄悄地去，留下冷清和落寞的湖面，一如思绪突然消失的大脑。水边常有两样静物，那是垂钓的老人和少年。阵雨扑来时，雨点敲打着水面，打出满湖的水牙，打 出升腾的水雾模糊了水平线。如果雨点敲醒了水面的花粉，水上

0: 垂直俯冲，捕获了什么以后，带水的翅膀扑棱扑棱又旋回高高的天空，在阳光中拨下一串闪闪的水珠。我不知道这种鸟的名字，只记住了它一身蓝绿相杂的迷彩，还有一只白鹭在水面上低飞。飞累了，先大翅一扬，再稳稳地落在岸石上，让人想起优雅的贵妇，先把大白裙子一提，再得体地款款入座。他一坐好半天，平视远方，纹丝不动，恍若一尊玉雕。物物相生的造化循环从不中断，人不过是这个过程中的短暂一环。对人来说，大自然是人的来处和去处。我大叫一声，分明还听到了回声，听到了来自水波、草木、山林、破船以及实验的遍地应答。寂静中有无边喧哗。
1: 朋友们，节目最后让我们在歌曲《游山恋》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小麦，制作刘亦菲，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

0: 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三十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3: 第二十一集。
4: 训练学校原是一处旧日贵族的庄园，站在庄园边缘的铁丝网向外眺望，就是一望无际的西伯利亚森林。陈千里在那里住了三年。一到冬天，每天的训练科目完成后，他就靠涅克拉索夫的诗歌度过漫漫长夜，坐在火炉旁朗读、背诵或者默想，直到头脑中充满声音，直到叶桃和弟弟的身影从记忆中浮现。陈千里有点恍惚，心中柔软，这种感觉很久没有出现过了。他克制着，慢慢地考虑着别的事情。他望向四周，房间收拾得很干净，不像他记忆中的千元。他记得千元的房间总是乱糟糟的，可现在衣服在衣架上挂得整整齐齐，还有一条红色围巾，是他的吗？那天你从南京回来，告诉我叶桃姐牺牲了，你说你是回来看看我，跟我说几句话，马上就要离开，他们会来抓你，因为陈桥会让巡捕房来抓。

0: 后来他知道那个人是谁了，那是少山同志。他把能找到的所有钱都交给了弟弟，说他要离开一段时间出远门，有人会来抓他，弟弟最好把家也搬了，到别处租一个房间。我去了苏联，他说你走后的第二天，巡捕房就来人了，他们说你在南京杀了人，是共党要犯，把你的东西全抄走了。我想把那本诗集要回来，你记得吗？那里面夹着叶桃姐的画像，用铅笔画的速写，画的时候我们三个都在。那个画画的人说他只用一根线就可以把人画出来，还能画得很像，果然很像。画被他们拿走了，跟他有关的东西全都消失了，就好像从来没有存在过那样一个人。当然存在过，陈千里微笑着说，可我直到现在也不明白那是怎么回事，他为什么会死。那时你告诉我说是因为他父亲，你说你总有一天会找他算账。可这会儿陈千里并不想说这件事，他不想回忆，也许还没有到可以回忆的时候。老方呢？你见到老方了吗？是他让你来找我的？老方牺牲了，陈千里平静地说，他儿子也被偷抓去了。陈千元正想把桌上的书放回书架，书失手掉了下来，打翻了茶杯。陈千里伸手接住书，把它放回到书架上。接头时，老易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我，他通过内线了解到这个情况。陈千里也没有告诉弟弟，他当时就在现场。党组织内部一定有敌人的奸细，陈千元说出了自己的推断。秘密召集的临时行动小组通常人员比较复杂。陈千里望着弟弟，那这个人就在我们中间。
1: 陈千里刚想说话，有人用钥匙打开了房门，是董慧文。他没见过这位客人，客人也从未见过他，但是他认出了他是谁，他是千元的哥哥。他能记住见过的面孔，他在照片上无数次见过他。
0: 这是慧文。
1: 陈千里朝他微笑。陈千元告诉他，哥哥就是上级

0: 派来传达任务的人。不行，坏了，内部肯定出了问题。好在会议还没开始，特务就进来了。幸亏有人跳楼报信。你知不知道那位牺牲的同志是谁？
1: 陈千里摇了摇头。有情报说，那天坠楼的人是个租界华捕。根据各种消息，老方判断那是自己人。被敌人追捕前，老方曾向上级报告过这个情况，询问这个人是谁，是哪个系统的同志，但他并没有得到上级的回音。也许他接受命令长期潜伏，了解他的人极少，也许他在长期潜伏中与上级失去了联系，小组的同志牺牲了，工作线路断了，这样的情况常常会发生。问题出在内部，陈千源又一次重复，像是自言自语，似乎仍处于这个判断带给他的震撼之中。陈千里望着弟弟，老方把参加会议的人员名单告诉他时，他就有点意外。他对弟弟的记忆中断在那个夏天，还未曾想到他也会长大，更不会想到千源像他一样，不得不在残酷斗争的高压下迅速成熟。直到这会儿两个人面对面，他才意识到自己离开上海那年差不多就是千源此刻的年龄。千源就像那时候的他一样，看到了危险，面对着危险，却无法真正理解危险。那时他的想法是多么简单。
2: 我们向组织上传递过消息，在看守所。
0: 是董慧文在说话，弟弟的女朋友。千源真是跟他一模一样，同样的年龄，同样年龄的女朋友，同样在严寒中变得越发热忱。他静静地听着，忽然觉得有点不对劲儿。
2: 林大姐说必须向上级汇报。
0: 好汉。
2: 对呀，那个姓尤的突然发脾气，问我知不知道浩瀚在哪里。我当然清楚浩瀚是谁，敌人在追捕浩瀚同志，这个消息必须报告给组织。
0: 你是说你们写给老方的密信中也提到了浩瀚？
2: 信是林大姐写的，时间特别紧，陶小姐马上就要被释放，狱卒就在门外，让她赶紧整理东西，她的东西可真不少。林大姐决定马上着手写信，我们商量好了，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

0: 时间。我没机会看信，不过林大姐说投资和人民她都写在信中。
1: 信被敌人换掉了，陈千里立刻明白了，那是什么时候的事？
0: 提审后的第二天，我被提审前，陶小姐就被狱卒叫出去了。审讯过程中，听到窗外有女人的笑声，我觉得那是陶小姐的声音。她坐上了汽车出去了。那天晚上，她一进牢房就告诉我们，她很快就能出去了。我觉得林大姐从这时就开始动脑筋了，她非常果断。从这以后，她就一直跟陶小姐说话。我看她在设法跟陶小姐拉近关系，就帮着她一起。陶小姐虽然不像个正经人，倒是很讲义气。她答应出去之后帮我们递信，只要寄到一个信箱里就好，林大姐对她说，那样就更容易了。陶小姐是这样说的。
1: 军法处为什么要抓她？
0: 好像是得罪了什么人。她说是个开银行的，别看只是个银行老板，背后撑腰的吓死人。她一开始不肯说下去，林大姐就激她，最后她说那个银行老板的哥哥是南京的一个大官，连财政部都是他们家开的。她说那个银行老板看上了她，她跟他好了，但是她后来想嫁给他，她只是想做小呀。她说可她坚决不肯。她后来就要挟对方说她怀孕了，说她要到报纸上揭露这个事情，所以人家就把她抓进了看守所。他们只是想让我清醒清醒，他就是这样说的，很快他就被放出去了。
1: 董慧文看了看桌边墙上贴着的年历，
0: 我想起他当时开心地说，星期六放他出去肯定是算好的，因为那个银行老板通常都是星期天到他那里，所以就是腊月十九那天。

0: 高听清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第二、第六军团会合后，向中革军委提出两个军团建立统一指挥的建议，但受到临时中央局的严厉指责，中央局要求两个军团各自单独接受中央和军委的指示，并且单独的活动。当时红六军团归队的官兵只有3000多人，其中还有300多名伤员，由于干部大量牺牲和部队曾被打散，建制已不全。第二军团由于肃反扩大化，基层连队的党团员和政治干部也非常缺乏，我们谁也离不开谁。在没有得到临时中央局同意的情况下，红二、红六军团还是迫不及待地建立起统一的指挥机构。第二军团军团长贺龙曾是南昌起义的总指挥，第六军团的军政委员会主席任弼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于是两个军团近8000名官兵热烈拥护贺龙和任弼时的统一指挥。会师，会师，我们见到老师了。在贺龙的眼里，红六军团是来自中央苏区的部队，是诞生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部队，他们具有丰富的建军和作战经验。为此，贺龙向红六军团要了数名优秀干部担任红二军团的师团。

团政委。第二、第六军团所在地是一块纵横不过100公里、仅有10万人口的荒凉地带，这里无法养活8000人的红军队伍。因此，两个军团统一指挥后做出的第一个决定是离开这里，到湘西寻求发展。在红军官兵大会上，贺龙说，六军团的同志们来我贺龙这里，想好好休息一下，打双草鞋，这个要求不过分。但是我们这块根据地是新开辟的，还不巩固，可靠的根据地在哪里呢？贺龙抬起一只脚，用手里的竹烟袋杆敲敲他的草鞋底儿，然后大声说，根据地在我们的脚板上。1934年10月28日，中央红军突破瑞金苏区南端的粤军防线，正缓慢地行进在广东北部的大山中，而第二、第六军团这一天则从南腰界出发，开始向湖南西部的永顺、龙山和桑植地区开进。这支8000人的红军队伍由熟悉地形的红二军团开路，红六军团跟随在后，他们沿着湖南、湖北与四川三省的边界一直向北，一度进入湖北的来凤县境内。在确定敌人已从各个方向开始向湖南北部集结时，他们突然将行军路线折向东，重新进入湖南，之后袭击了湖南西部的龙山和永顺两座县城。县城里的团防根本没有招架之力，拿红军官兵的话讲，打得他们连骨头渣渣都没了。11月7日，当中央红军到达广东与湖南交界处那个名叫陈口的小镇时，红二、红六军团的领导们已经住进了永顺县城一座华丽的老宅之中。这座老宅是国民党永顺县党部的办公地，眼下在大厅悬挂的那块天下未公的匾额下，谈笑风生的是一群无比坚强的共产党人。第二、第六军团在风景秀丽的永顺县城开始了难得的休整。军团领导在县城的天主教堂里召开干部会议，红六军团政委王震传达了中央六届五中全会精神。虽然这一精神表明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是绝望的进攻，红军很快就会取得一省和数省的苏维埃革命胜利，但博古的这些话显然与中央红军放弃根据地开始大规模军事转移的现实不相符了。会议对中央派来的湘鄂西分局书记夏曦的肃反扩大化问题进行了批评，在随后写给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报告中，建议中央撤销他中央分局书记及分革军委会主席职务。尽管如此，左倾的思想依旧影响着这支红军部队，因为会议做出的决议之一是，凡是受到批判的干部不能担任主官。结果，贺炳炎团长被撤了职，分配到管理科去当管理员。会议批判的另一件事与贺龙有关，贺龙曾经利用他在湘西的一些社会关系，把不少红军伤病员安置在了政治比较中立的团防那里，凭着贺龙的威名，团防不敢怠慢红军，更不敢出卖红军，不少红军伤病员得以养好伤回到队伍中。可是会议说，贺龙的这个做法违反了中央六届五中全会要有明确的阶级路线的指示，大部分红军干部对此心里充满困惑。红军要不断的机动作战，天天抬着伤病员肯定不行，如果没有可靠安全的安置办法，一旦负伤了，不就是死路一条了吗？会议仅仅开了2天，就被突然发生的敌情中断了。号称湘西王的陈渠珍已派出周谢清、龚仁杰、杨其昌的三个旅又一个团，共1000余人向永顺扑来。与此同时，第二、第六军团收到中革军委电报，
电报说中央红军已经接近湘江，湖南的国民党军已被全部调来阻击，第二、第六军团应趁此时机深入湖南西北部，扩大行动地域。两个军团的领导经过紧张磋商，认为只有给予敌人重创才能重新打开局面，于是制定了这样一个作战计划：撤离县城，先向敌人示弱，再把追击之敌引到适当地点，打一个快速的伏击战。红军从永顺县城撤离的时候发生了一些混乱。永顺县城边有条河，河上那座古老的花桥是通往县城的交通要道，为了迟滞敌人的攻击速度，红军决定把这座建造的格外精美的花桥烧掉。赫龙命令

十分惊讶，但他还是立即执行了。84岁的永顺商会会长也被这笔巨款吓住了，他让人挑着大洋找到贺龙，战战兢兢地说不要和他一个老头子开这么大的玩笑，自古以来还没听说过哪支军队自己掏钱打仗。贺龙说这不是玩笑，他找人测算过，重新修一座更漂亮的桥，1000块大洋大致够了。贺龙麻烦老人家在事后建桥的时候组织工匠并负责监督。商会会长感动的小心

燃烧的桥上冲，有的往河水里跳。原来县城里的不少富户人家把大量的金银细软甚至是烟土偷偷地藏在了这座桥的木板缝隙里，火一起，这些财宝噼里啪啦地往下掉。争抢财宝的混乱直到追击红军的国民党军到达，乒乒乓乓放了一通枪后才告结束。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

之间的关系。这个话题选自《荀子》第十篇《富国篇》。礼大还是法大？道德与法律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在中国传统社会，礼、法、德三者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荀子在谈到礼、法、德之间的关系时，特别的强调要隆礼重法。他说呀，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认为所谓的礼啊，就是能够在贵贱之间有等级的区别，在长幼之间有上下的差别，在贫富贵贱等方面都能与其个人身份相匹配。德必称位，位必称禄，禄必称用，由是以上则必以礼乐节之，众庶百姓则必以法术治之。说的是呢，德行一定要和所处的地位相匹配，地位呢一定要和所受的俸禄相对等，俸禄一定要和自身的能力相一致。对于是君子以上的人，一定要用礼乐的方式来调节节制他们的行为，而对于普通百姓，一定要用法律制度去规范和约束他们的行为。引用这两句话呀，可以看出他突出强调了德和礼法的重要作用。

的李岩、廖丽等也依法予以罢黜，实现了官场纪律严明，秩序井然。同时呢，诸葛亮自身清正廉洁、守身如玉、鞠躬尽瘁的崇高德行啊，本身就是礼义的化身，极大的感化和教化着官员和百姓。这正是荀子思想的生动体现，以法的强制力整齐划一，奠定规矩，以德与礼的感召力引导人心，实现善治。礼和法都发挥着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但是在荀子看来，二者所作用的对象是不一样的。在荀子看来，士君子就是有德行的读书人，这一类人需要用礼乐的方式来规范调节他们的行为。而对于没有接受过圣贤之道的普通大众来说呢，单靠礼乐可能就不太起作用了。荀子主张要通过法律制度来约束他们。对有德之人，通过礼乐的方式就可以唤醒他们的良知，让他们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行善去恶，自会明辨是非。所以对于德行缺失的人，仅仅靠道德是远远不够的，用法律的方式制约或许更加有效。施行雷霆手段，心怀菩萨心肠，这就是荀子运用礼法的智慧所在。在阐述礼法所作用的不同对象之前，荀子还强调了德必称位，位必称禄，禄必称用，让我们说明了对于地位显赫、俸禄丰厚、能力出众的人一定要有德这个根本前提。德行是承载万物的根本，有了德行才有资格称得上是士君子，无德便是庸碌小人。这是礼法实行运用的关键，德高者用礼来调节，失德者呢，以法来约束。在荀子的理论中，德行是根本，是基础，没有德行作为参考，礼法便没有了用武之地。虽然说礼和法的根本目的啊，都是为了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但礼法如何用，怎样用，用在谁身上，却是建立在德的基础上来决定的。德是实行礼法的标准和前提，如同一个参照物，如果没有了德这个树根，礼和法就不能恰当有效地发挥各自的作用，社会秩序和国家的安宁便无从谈起。唯有三者相辅相成，方能确保国家长治久安，这就是荀子的政治智慧。

0: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陕西中医药大学张景明教授讲讲寻常中药有心解，大枣入药有讲究，分清区别效不同。
1: 哎，那这个入药的枣是什么枣呢？是不是这种金丝小枣啊？
2: 您自己觉得呢？
1: 我觉得应该像吧，因为可能比较紧致一些，比较细密一些，是不是用这样的枣入药会比较好？
2: 你看我们平时在中药处方上是这样写，大枣五枚，生姜三片。
1: 大枣，
2: 那
1: 除了这金丝小枣，其他都是大枣。
2: 所以你看金丝小枣很小，
1: 哦，
2: 其他的枣都很大。
1: 那就不用金丝小枣。
2: 那你们说是不是我们就全部用着大的，越大的越好，这小的就不用它呢？
1: 您给我绕糊涂了，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有学问。对，坚持金丝小枣。
2: 所以这个大枣和小枣啊，我们一定不能把它首先认为是枣的大小，枣就叫做大枣。那么什么叫它小枣呢？小枣它指的是酸枣。野地里边长的那种小酸枣，小酸枣打下来以后，把硬壳去掉，里边有个仁儿，叫酸枣仁儿，那个叫小枣。
1: 哦，咱们治那个什么睡眠
2: 不好的，
1: 对，酸枣仁儿，
2: 哎，所以那种酸枣叫小枣，和小枣区分开的都叫大枣。
1: 所以这一些甭管它个头大还是小的，都叫大枣，
2: 都叫大枣。桌子上这几种枣都可以入药，
1: 都可以入药，
2: 包括我们平时其他地方产的枣都可以入药。
1: 哦，可是那入药的话，我们是不是要给它炮制一下？这种枣可以吗？还是说一定要干制了以后呢？
2: 您提的这个问题叫专业性问题，
1: 是不是很专业？
2: 入药的东西，我们一定要经过炮制。
1: 经过炮制，
2: 不同的炮制方法，一定有着不同的功效。
1: 哦，
2: 所以你看，我们今天这五种枣，我们都把它叫做干枣。尽管说它可以拉丝，你捏着也可以柔软，这个干湿它是相对的一个程度。刚打下来的枣，那一定就叫做生枣，
1: 那是水分比较充足的。
2: 对，那么你把它放一放，太阳下边晒一晒，它里边的水分呢就蒸发了，多余的水分走了，它里边的糖和它其他的营养物质就进行了浓缩，这样一来是便于保存，二一来它的营养价值，就是单位质量的营养价值更高。从中药的泡

0: 贵，但是大澡堂是可以治感冒的。当中就有一个经典的方子叫桂枝汤。桂枝汤是治疗太阳中风表虚症的，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就是感冒了，感冒比较轻，身上呢还有点汗，
1: 嗯
0: 啊，这个时候呢张仲景用的是桂枝汤。桂枝汤里边用了桂枝，用了白芍，
2: 都是热的，
0: 哎，用了一个大枣，用了一个生姜，还用了一点甘草。这里边我们可以把它分解开，桂枝心散的发散的
2: 走窜的
0: 啊，白芍养血敛阴的，桂枝发白芍收，桂枝散白芍收，看一三一收。
1: 嗯，
0: 你再看大枣和生姜，生姜是心散的，大枣呢
2: 是
0: 它是收的，哦，
2: 平和的，
0: 它也是一个收一个散
2: 的，对。
0: 所以对中一点的有了明显的症状，比如说鼻塞啊，流涕啊，身上有点疼啊，头也有点疼，有点怕冷，哎，还有点发烧，身上有点汗，你可以用桂枝汤。
1: 嗯，
0: 这是药，
2: 这是风寒感冒是吧？
0: 对，
1: 嗯，
0: 那你如果说我们现在伤风了，
1: 嗯，
0: 它的症状不重，但是就是有点难受，那我们大可不必去再买个桂枝汤吃吧，用上点生姜，用上点大枣，放上点甘草，煮一煮，同样是桂枝汤的意思，一三三邪，一手连表固表止汗，
1: 嗯，
0: 同样可以达到预防和治疗感冒的作用。
2: 哇，这个厉害了，而且是简化版的桂枝汤。
0: 对
2: 啊，在家里操作起来也非常的方便，
0: 哎，小厨房的妙招嘛。
1: 嗯
0: 啊，我们可以用九克生姜，
2: 嗯，
0: 基本上就是三片到五片啊，然后再用上十二克大枣，
1: 嗯，
0: 里边放上六克甘草。
2: 风热感冒是不是不适合？
0: 都可以
2: 啊，风热风寒感冒
0: 风寒风热都可以。
2: 哇，啊，这个厉害，
0: 轻症的感冒都可以了。
2: 好，起到一个预防的一个作用。
3: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4: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儿，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1: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0: 早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儿，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26周年庆准备了超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心动不如行动，现在拨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6: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7: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8月16号星期日，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6: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播出；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连东级哨所官兵始终牢记统帅的殷切嘱托，以忠诚扎根边关，坚守战位，不断提升巡边控边效能，为祖国的东大门筑起坚实的安全屏障。
7: 重点关注，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各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教育活动，缅怀为国捐躯的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6: 新闻聚焦，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外交部发言人分别就日本政要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答记者问。
7: 直击现场，北部战区海军某支队组织舰艇编队开展跨昼夜实战化演练。
6: 环球军情，伊朗外交部长表示，伊朗无意延长与美方的停火协议，并且还没有决定是否重启与美国的谈判。
7: 中国退役军人栏目今天为您介绍退役军人吕景成坚持不懈挖掘整理英雄故事，大力传承弘扬英雄精神的动人事迹。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8: 永保纯洁光荣， 攻坚建军百年。
7: 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连东极哨所位于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交汇处的黑瞎子岛上，是祖国陆地版图最东端的边防哨所。2016年5月24号，习主席来到哨所看望官兵，勉励大家发扬以岛为家、艰苦创业精神，忠诚履行戍边职责。十年来，哨所官兵始终牢记统帅的殷切嘱托，以忠诚扎根边关，坚守战位，不断提升巡边控边效能，为祖国的东大门筑起坚实的安全屏障。请听特约记者池博、王兵、李根的报道。
9: 盛夏时节，凌晨3点，我国很多地方还都处于沉沉夜色当中，但是在黑瞎子岛上已经晨曦微露，迎来一抹玫红色的霞光。宽阔的江面上波光粼粼，水天一色。记者跟随东极哨所的执勤官兵在晨光中踏上了边境巡逻路。巡逻路上，一级上士刘向生用一段官兵自创的顺口溜向记者介绍了这几年哨所的新面貌。
10: 高新装备入边关，巡逻不在话马鞍，屏幕清晰明如水，一点鼠标近眼前。
9: 几句简短的顺口溜生动道出了东极哨所执勤条件的迭代升级。刘向生告诉记者，过去官兵守边巡逻全靠两条腿跋山涉水，现如今水陆执勤装备、智能管控设备全部配齐，水上陆地两套作战模块随时联动，依托党政军警民营连哨亭组协同机制，管边控边效能大幅提升。
10: 这些年我们哨所的变化很大，

0: 管控，没有盲区。
1: 巡逻车行驶到路的尽头，官兵们迅速下车列队，徒步进入泥泞的水草地。茂密的水草有一人多高，遮挡住人们的视线，脚下遍布淤泥，稍不留神就会深陷其中。战士周爽对记者说，在这里巡逻一年四季都会面临考验，冬季要对抗严寒风雪，到了夏季巡逻时会遭遇铺天盖地的蚊虫，经常会被叮出成片红肿的大包。
2: 夏天比冬天更加难熬，岛上蚊虫毒性大，一趟徒步巡逻下来满身都是包，又疼又痒。早年没有智能设备，走到哪里就观察到哪里，草丛沼泽深处很多都是巡逻盲区，非法越界的隐患很难及时发现。现在不一样了，无人机全景监控全部用上，手边护边做到了无死角无空白。
1: 说话间，上等兵胡森瑞操控无人机凌空起飞，实时画面清晰地传回终端屏幕，整片水域草丛的细微动态一览无余。以往人力难以抵达的偏僻点位，如今尽数纳入监控视野。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连邹英杰告诉记者，现在鹰眼全景系统、便携式信息化终端、一体化监控平台等智能装备已经在东极哨所全面投入使用，一线执勤画面实时同步到各级作战值班室，全域多维监控实现了全覆盖，一旦系统识别出异常，会立刻弹出告警提示，让边境管控从被动巡查变为主动预警。
3: 智能化装备的普及大幅提升了我们的应急处置和快速响应能力，现在就连哨所、无人机机巢都可以实现无人自主值守，提前设定参数就能定时自动起飞自主巡边，还能根据天气地形灵活调整飞行航线，真正实现了全天候全自动智能化戍边。
1: 习主席明确指出，要加快信息化戍边控边能力建设步伐，转变边防执勤方式，提高边境管控效能。记者了解到，近年来东极哨所在硬件装备

0: 人工肉眼巡查到大数据、精准值守，各类智能装备铺开应用，帮助我们不断补齐边境管控短板。哨所全体官兵将始终牢记习主席殷切嘱托，立足实战，钻研创新，在祖国陆地版图最东端的边境线上织密防控网络，守护好祖国边关的和平与安宁。
1: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昨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连日来，全军各部队与驻地各界代表。

0: 徽淮北等地，当地人武部组织军校新学员观看抗日经典纪录片，开展主题讨论辨析，激励大家将伟大抗战精神转化为奋进力量，投身强国强军建设。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93岁抗联老兵杨化峰结合亲身经历，为当地民兵讲述抗战故事，引导大家铭记历史，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1: 本台消息，昨天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就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答记者问。有记者提问，据报道，在日本战败投降日当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前往参拜，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表示，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供奉有双手沾满亚太国家人民鲜血的战犯，日本政客有关行径公然亵渎历史正义，严重伤害亚太受害国人民感情，本质上是掩盖否定侵略罪责，挑战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与战后国际秩序。一边嘴上标榜追求和平，一边向战争罪魁祸首顶礼膜拜，这种虚伪的做派充分暴露出日本右翼势力严重扭曲的历史观和为军国主义扬帆招魂的危险图谋。正视侵略历史，深刻反省战争罪责，是日本发展同亚洲邻国关系的政治基础。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我们要求日方切实汲取历史教训，停止倒行逆施，若一意孤行推进新型军国主义，成为危害地区和平的祸根乱源，必将再次受到正义审判和历史清算。
0: 本台消息，昨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就日本政要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答记者问。有记者问，8月15号是日本战败投降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还有个别内阁成员参拜靖国神社，中方对此有何评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强烈谴责日方涉靖国神社消极动向，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日本二战时期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犯下惨无人道罪行。所谓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其供奉的14名甲级战犯是发动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是事实上的战犯神社。无论日本政客编造何种理由，都无法隐藏其为战犯翻案、掩盖战争罪责、歪曲历史事实、为加速再军事化铺路的真实企图。有关错误行径是对历史正义的亵渎，对文明底线的挑战，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挑衅，国际社会一致坚决反对。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正确认识和对待历史是日本战后重返国际社会的重要前提，是日本同周边国家发展关系的政治基础，更是检验日本能否恪守和平发展承诺的重要标准。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1: 记者赵若欣、罗斌报道。8月14号，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遭遇强降雨，龙山街道川布村、水口乡江牌村出现山体泥石流险情，巨石滚落，道路中断，群众避险转移，形势紧迫。无锡联勤保障中心某团闻令而动，出动官兵和运输车辆紧急转移受困群众。救援行动中，官兵们克服山路崎岖、道路损毁、次生灾害风险较大等困难，连续奋战4小时，安全转移两地村民300多人，随后全面排查清点人员，确保没有群众滞留。当天晚上9点20分，圆满完成紧急转移任务。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北部战区海军某支队近日组织舰艇编队赴黄海某海域开展跨昼夜实战化演练。联勤保障部队第928医院近日组织专家医疗队前往海南省白沙黎族自治县革命老区开展义诊活动，请听报道。
3: 雷达发现目标。 由北部战区

0: 海军东营舰新级舰组成的舰艇编队刚抵达任务海域，东营舰侦察站位雷达率先发现空中不明飞行目标，向编队进飞。舰指挥所立即研判现场态势，战斗警报随即拉响。 接到作战指令后，各舰官兵紧盯作战平台，迅速调整参数，主炮系统展开临战准备。同时，各舰密切协同，快速机动，占领有利攻击阵位，随即释放干扰弹进行火力打击。主炮接收木指，一组四发，放！ 东营舰主炮成功锁定目标，进行精准毁伤。海军新级舰葛新宇。
1: 这次实弹射击训练，我们聚焦复杂海况下的精准打击，突出快速反应和协同配合，加强在目标捕获、联动装填、弹着修正等环节的专攻强训。
0: 海上目标被成功摧毁后，考核组又下发特勤，编队指挥所立即调整战术，成功规避水下威胁。海军新级舰江宇介绍。
2: 在连续五天的跨洲夜训练中，舰艇编队还围绕临检拿捕、舰艇近距反击等实战化科目进行专攻强训，有效提升了舰艇编队的整体作战能力。此次编队训练，我们以协同作战为主题，突出复杂海况下的实战应用，重点围绕编队机动航行、防空反导、对海打击等科目开展专攻精练，进一步检验了编队快速反应和火力协同的训法战法。
3: 巩固和提高了编队整体作战水平。特约记者黄海涵、马广兴报道。
4: 联勤保障部队第928医院近日组织专家医疗队前往海南省白沙黎族自治县革命老区开展义诊活动。
5: 这是膏药，身上关节哪里痛啊？腰痛啊，可以接。
4: 在海南省白沙黎族自治县仁武部办公楼前。 来自联勤保障部队第928医院骨科、心内科、神经内科等科室的专家，正在为退役军人、优抚对象和周边群众提供免费诊疗、健康咨询服务。现场还设置急救技能培训区，医疗队员耐心指导群众掌握基础急救知识和应急处置本领，提升群众自救互救能力。当地群众张女士。
5: 我自己刚才也看了两个项目，感觉到我们医生服务态度非常好。集中义诊结束后，医疗队细化分组走村入户，开展上门巡诊服务。队员们先后走进7名参战老兵家中，为老兵们上门体检，送去常用药品和慰问物资。联勤保障部队第928医院王永红介绍。 这次活动在提供便民医疗服务的同时，还同步开展红色研学教育活动。期间，医疗队专程前往白沙起义第一枪旧址纪念园参观见学，重温黎族、苗族同胞奋起反抗、英勇斗争的革命历史，从深厚的红色底蕴中汲取奋进力量。
6: 我们作为联勤军医来到这里，走进老区，走进群众家中，看到老区人民期盼的眼神、信任的目光。
7: 我深深感到，把健康送到他们身边，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8: 特约记者罗伟、许军杰报道。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8月15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玉串料，也就是祭祀费。 同一天，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参拜靖国神社。据日本方面消息，这是继2024年时任防卫大臣木原忍之后，再有现任防卫大臣在8月15号参拜靖国神社，同时也是连续第7年有日本现任阁僚在这一天参拜靖国神社。
9: 总台记者张云报道。 8月15号是日本无条件投降日，也是韩国的光复节。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内阁成员以及执政的自民党高层参拜靖国神社后，韩国执政党及在野党一致对此进行了批评，并表达了遗憾。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方面当天发表书面声明，指出在必须深刻铭记历史教训的严峻时刻，高市内阁和自民党领导层参拜靖国神社是不符合时代的挑衅，并称这实在是极不负责任的行为。 声明敦促高市内阁立即停止参拜靖国神社这一历史性倒退行为，并呼吁日方摆脱帝国主义的陈旧幽灵，以实际行动而非口头表态对受害者做出真正。

0: 道歉。
1: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8月15号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无意延长与美方的停火协议，并且还没有决定是否重启与美国的谈判。阿拉格奇说，美国已经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战火已经重燃，不存在所谓的延长停火协议。他还说，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正开展交换信息的工作，并与伊朗保持联系，但这并不意味着伊美双方正在进行谈判。美国和伊朗方面6月17号公布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根据这份文件，美伊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
0: 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

0: 导致舰上生活条件、船员心理疾患。美国方面13号消息称，美国正准备换。美国方面十三号消息称，美国正准备派遣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前往中东，接替林肯号航母。据了解，林肯号航母于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并于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
1: 难忘军旅生涯，永葆军人本色。欢迎收听每周日特别节目《中国退役军人》。
0: 今天的人物纪实报道播出，吕景成寻访48任班长，为董存瑞班补齐英雄名录。为您介绍老兵吕景成坚持不懈寻找补全董存瑞班历任班长信息，大力弘扬英雄精神的动人事迹。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郝志宏，特约记者赵雷、朱东运，播音胡成成、宋波。
2: 吕景成，辽宁辽阳人，1959年出生，1978年入伍到原沈阳军区某炮兵团，先后在团、师、军三级政治机关工作。服役期间，他多次采写董存瑞班的先进事迹，先后在军内外报刊发表多篇文章。2008年退休后，吕景成不忘初心本色，继续致力于弘扬和传承英雄精神。他花费3年时间与董存瑞生前所在部队150多名老兵取得联系，把董存瑞班命名以来48任班长的信息找齐补全，并整理出20多万字的班长故事，为大力宣传弘扬董存瑞精神做出了贡献。
3: 在董存瑞班当年有这么一句话：进门一块铁，转眼硬油缸。那董存瑞班是个大熔炉啊。
4: 正在为小学生讲述董存瑞班英雄事迹的是今年67岁的辽宁省大连市军修干部吕景成。在部队服役期间，他曾担任过董存瑞生前所在部队的宣传干事。这段时间，他正在为筹建董存瑞班事迹展示而多方奔走。这个展示计划以董存瑞班历任班长名录为时间轴，通过图片、文字介绍与实物相结合的形式，展示董存瑞精神的血脉传承历程。
3: 就在这附近有个小学，叫做民生小学，有个800多名学生，我跟他们呢一起建了一个董存瑞班事迹展示，专门讲董存瑞班48任班长的故事。
4: 董存瑞班历任班长名录是吕景成经过3年时间多方寻找、认真梳理、核实出来的。他说，做这件事与他的从军经历密不可分。1978年12月，19岁的吕景成入伍，来到原沈阳军区某炮兵团，这也是董存瑞生前所在部队。虽然没能分到董存瑞班，但董存瑞精神时刻感染着他。1982年，提干后的吕景成在团机关担任宣传干事，此后他曾多次到董存瑞班采访。有一年，董存瑞班新战士刘宪文入伍2个月就在全团比武中夺冠，他闻讯赶去连夜采访，撰写的稿件登上了军区报纸1版的显要位置。
3: 那天晚上我就到连队去采访去，就坐在董存瑞班的炕头上，我跟他在那唠，都到11点钟才结束，正好有一个兵休假了，就那一天就住在那儿，那时候住大通铺。
4: 此后，吕景成又陆续发表了几十篇反映官兵传承董存瑞精神的稿件。更令他难忘的是，他还采访过董存瑞的父亲董全忠。那是1986年5月的一天，吕景成陪同老英雄智顺义，也就是掩护董存瑞完成爆破任务的战友，到董存瑞的家乡河北怀来参加烈士塑像落成揭幕仪式。当天下午，他们坐在董存瑞家的火炕上，聆听董全忠老人讲述儿子董存瑞年少时智斗日军、勇救区委书记王平的故事。
3: 43年的时候，他们区里有个叫王平书记，那时候抗战嘛，就是到村里做坚壁清野工作。有一天呢，日本鬼子把村子就围了，因为董存瑞啊，他儿童团长啊，跟这个区委书记王平啊都认识，他就把王平书记领到他家里给压抹起来了。
4: 在30年的军旅生涯中，爱岗敬业、做事认真的吕景成，先后担任过宣传。

0: 干事、连长、医院政治处主任、团政治委员等职务。在众多岗位中，他最难忘的是担任董存瑞生前所在部队宣传干事的经历。这段经历不仅让他与董存瑞班结下了深厚的情谊，而且在英雄精神的熏陶下，淬炼出迎难而上、勇毅笃行的意志品格。
1: 我是从这个团走出来的，可以说我在成长进步过程当中，是董存瑞的精神一直在鼓励着我。他们也总跟我讲着董存瑞的故事，讲董存瑞的传承啊。啊，你看那董存瑞的名言呢，完成党交给的任务最光荣，那是老班长董存瑞讲的。
0: 2008年，已到正团职服役年限的吕景成光荣退休。离开工作岗位后，每天养花散步的日子虽然很安静很悠闲，但他的心里总是感觉空落落的。2020年6月的一天晚上，他在战友微信群中看到一份董存瑞班历任班长的名录，上面一些班长的姓名排序不仅不准确，而且表格中还留着9任班长的空白。作为英雄生前部队的一员，一种

0: 强烈的词，他决心搜集补全。
1: 上下左右我都能联系上。
0: 吕景成联系到的。
1: 上下左右我都能联系上。
0: 吕景成联系到当年的老连长董存瑞班第十三任班长张慧信，一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寻找信息，并创建了董存瑞班班长群，把能联系到的老班长都加入群里。
1: 这2008月份说，我收到了十八任班长刘淑平，他给我寄来一本书，叫《董和日精神代代传》，这是东化烈士陵园原主任吕小山，今年已经90了，他呢编了这本书。这个吕小山呢，是咱们国家研究董存瑞的骨灰级专家，研究董存瑞超不过他了。
0: 为了把董存瑞班历任班长的信息核实准确，几年来吕景成拨打了上千个电话，发送数百封邮件，查阅大量资料，走访了数十名战友，通过调查核实，更正了6任班长的姓名错误，调整了2任班长的排序，补全了2任无名班长的信息，并确认了董存瑞班的首任班长是王世凯。功夫不负有心人，2023年初，吕景成终于把董存瑞班历任班长的信息全部找到了。
1: 我这个人性格就比较直，喜欢办事呢快节奏。还有一点，我就是呢，认定想干的事儿，我就想方设法也要把这事儿呢干到底。
0: 一个人的履历是动人往事，一群英雄的故事就是厚重历史。完整梳理补齐历任班长资料信息后，吕景成决定为英雄立传，用先辈事迹感召新时代青年官兵。他辗转各地寻访亲历者，争分夺秒，伏案笔耕，累计为董存瑞班48任班长整理撰写出20余万字的纪实文稿，留住了一代代传承者的红色印记。
2: 一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把营归，胸前的红。
0: 韶华易逝，初心永恒。如今已年过花甲的吕景成，为了

0: 采写发布了意见，同时他还走进学校社区军营见。同时他还走进学校社区军营，为中小学生、社区群众和部队官兵讲述董存瑞般的红色往事，让英雄事迹走进人心，代代传承，化作民族精神长河里永不暗淡的星光。
1: 因为我知道这董存瑞班每个兵那都是优秀的，那这些班长呢更是连队的佼佼者，是传承董存军实践者，他们每个人呢都有精彩的故事，那我是要做一个记录者，然后呢讲给后人。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李月，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中央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四，北京雷阵雨转晴，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1: 今年前7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2: 1至7月，快递业跑出加速度，全国快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8%。
1: 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各地举行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2: 河南3地出现溃口险情，目前已全部成功合龙。
1: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敦促日本政府反省侵略战争罪行。国际人士批评日本歪曲历史，加速再军事化等危险举动。
2: 黎巴嫩谴责以色列的袭击违反双方框架协议，胡塞武装称沙特袭击也门西北部萨达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一发多发。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部署了5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第二，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第三，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第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第五，认真抓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着力提

0: 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1: 今年前七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精心组织旅客运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 今年前七个月，铁路部门统筹用好武汉到西安高铁西安东到十堰东段、金华到建德高铁兰溪东到建德段等新线新站资源，加大运力投放。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2列，同比增加571列，增长5.2%。
3: 动44944司机，动44944列车，请关门。
2: 8月15号凌晨2:55，由大同南站开往北京北站的动44944列车驶离站台。这趟列车搭载400多人，其中绝大多数都是趁着周末到大同游玩的旅客。旅客张元：
4: 上午去看了云冈石窟，晚上呢又去了大同古城，逛完了正好赶上这个车，凌晨5点多就到，就直接回家休息。我觉得这种模式挺好，白天旅游，晚上赶路。
2: 前七个月，星光燕赵号、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南方列车、红棉号等品牌旅游专列强化与景区酒店的衔接，满足旅客多样化的旅行需求，激活沿线旅游资源，催生铁路加旅游的新场景、新业态，有效拉动文旅消费。1到7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159列，其中旅游专列1184列，旅游专线975列，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文艺演出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79列，促进了服务消费扩能提质。
0: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4.2%。七月份快递业务量日均约5.5亿件，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服务质效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在新疆昌吉州木垒县，依托冷库仓储加线上平台加冷链配送一体化服务，当地羊肉、手工拉条子、鹰嘴豆等特色农产品从田间地头直达全国餐桌。木垒县博斯坦乡邮政所营业员阿满哈纳哈提说：
6: 我们现在还针对新鲜牛羊肉基地，能够实现将外当天的货物出院传递第三日土地给用户。
5: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快递企业精准对接农产品寄递需求，全面升级服务保障体系。同时，快递企业立足产业需求精准施策，以数字物流创新赋能特色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王月涵说，
7: 七月快递企业深入协同特色产业集群，依托智能化、一体化供应链服务能力，助力上下游企业转型升级，行业综合运能稳步扩容，多元场景服务质效提升，产业链协同联动纵深推进，应急保障能力全面增强。展望八月，行业有望延续平稳向好的发展态势。
1: 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昨天在内蒙古呼伦贝尔举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发布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成果，活动现场还组织开展了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和生态产品推介展示。总台记者王义群、宝音报道。
8: 今年全国生态日活动的主题是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国家发展改革委、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最高人民检察院、共青团中央、工业和信息化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水利部等对相关政策进行解读并发布系列成果。本次生态日活动首次邀请基层代表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经验分享，相关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和生态产品推介展示在主场活动和各地同步进行。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周海兵在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上表示，
9: 我们要扎实开展碳达峰行动，科学开展碳达峰碳综合综合评价考核，加快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等调整优化，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
8: 据了解，15-17是实现碳达峰目标的关键。

0: 电七、攻坚七、十五碳达峰行动方案部署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等几大工程，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降低17%，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25%，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
1: 贵州省贺章县金银山街道的金山社区是一个异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今年夏天，社区居民孙成亮的小女儿孙迅收到了心仪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她已经是这个家庭培养的第四位大学生了。告别贫困，拥抱新生活，异地扶贫搬迁改变了他们的生活，而教育让他们的小康生活成色更足。总台记者孟庸、贵州台记者宋静报道。
2: 在金银山书院里，刚收到录取通知书的孙迅正捧着英语书为大学开学考做准备。孙迅考上的是吉林大学动物医学专业，这是他梦寐以求的愿望。
3: 终于可以去开启不同的人生，会更加坚定地朝着自己的梦想走下去。
2: 父亲孙成亮这几天也乐得合不拢嘴，把家中的四个女儿都培养成大学生，这是他一直以来的梦想。
4: 以前我们一直都不知道这个都是985211是啥子，多少有点的经验，高兴得不得了了。
2: 孙成亮自幼家境贫寒，读到小学三年级便辍学务农。2019年，异地扶贫搬迁启动，一家人从阿学村搬进了金山社区。孙成亮说，当时他是村里第一个签署搬迁协议的人，而他下定决心的原因，就是为了

0: 追梦的脚步也迈得更远了。在三女儿孙梦兰看来，大学录取通知书改变的不只是他们的人生方向，更照亮了整个家庭的未来。
1: 读书就能改变生活，就感觉真好，大家考得越来越好，未来的生活越来越有盼头。
0: 孙成亮一家走出的四个大学生，正是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生动注脚。自异地搬迁启动以来，金银山街道先后走出了1192名本科生、81名硕士生和5名博士生。贺章县教育局教研室主任郭峰说，接受教育改变的不仅仅是他们的个人命运，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未来与底气。
2: 我们安置点的周围是几所学校，是我们全县的学校最漂亮的，硬件设施是最好的，师资力量我们是放在重中之重，开展社团课，确保德智体美劳，让我们每一个孩子在学校都能够绽放青春应有的笑容。
3: 昨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全国各地以多种形式开展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918事变爆发地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推出山河无恙英魂永驻主题纪念活动，引领公众回望白山黑水14年浴血抗争史诗。沈阳市小学生屈天诺：
5: 我会牢牢记住这段历史，今后我要认真读书，锻炼身体，长大后成为能保卫祖国的人。
4: 博物馆依托抗战文物与历史展现，创新性地设置多处实景打卡答题点位，让观众一路行走，一路思索，在问答互动中走进真相，铭记历史。
6: 昨天，吉林通化市党员干部群众纷纷走进杨靖宇烈士陵园，缅怀革命先烈，汲取奋进力量。今年四月，杨靖宇烈士陵园启动了展陈更新及设施升级改造工程。目前，陈列室已恢复对外开放，更新后的展览以杨靖宇生平事迹为主线，优化叙事逻辑，通过3个部分、11个单元，生动再现他光辉而壮烈的一生。通化市东昌区新站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孙明瑶：
7: 展厅中一幕幕悲壮的历史场景和一件件珍贵的革命遗物，都生动展现了东北抗联将士们在极寒之地孤军奋战的峥嵘岁月。今后我也要立足我的本职岗位，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守护好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8: 第五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上岗仪式昨天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
9: 我看得出来外婆很想忘掉痛苦，但她又常说，如果我都不讲，就会有人忘记。
8: 仪式现场，97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用颤抖的双手将一本本证书递到年轻一辈手中。作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阮家田的玄孙，东南大学医学院研究生阮泽宇郑重地接过了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证书。
10: 今天接过传承证书，既是先辈嘱托，更是时代赋予我的重任。今后我会以医者仁心守护生命，也会以传承人的身份守护历史，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真相。
11: 在1937年的7月13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紧急会议上，
12: 江西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15号举办铭记历史五辈自强主题活动，社会各界代表依次进献花篮并鞠躬，向浴血奋战的革命先辈致敬。南昌市民陈开：
13: 先烈们热血为国，铸就了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脊梁，今后我将持干奋进，让先辈的赤诚担当代代根续，生生不息。
14: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15: 从有近百年历史的油脂厂到城市中心的超大零食店，一个个沉浸式消费场景正让工业遗存焕发新颜，也让新消费激发出新活力。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走进湖南长沙，一起来听这里的工业遗存蜕变成拉动消费的活力地标。采制总台记者孙鲁进、姚瑶。
16: 因为油脂厂它是一个早期是关于我们这个柴米油盐的这样一个生活场所。
17: 近日，长沙油脂厂园区举办了一场现代艺术展，将泥土、木纹、光影等自然元素融入工业遗存。

0: 空间。展览的举办地长沙油脂厂，前身为1936年成立的中国植物油料厂长沙办事处。作为工厂遗存的工业地标，12座高低错落、锈迹斑驳的巨型油罐被整体保留并加固，外表未做刻意翻新，最大限度留存历史质感。内部则改造为服装店、展览空间、书店等，焕发新生。同时，从老建筑与围墙拆下的6万块红砖，经清理归集，重新砌入新墙，化作潮玩文创店与戏剧演绎空间。厂区原始布局和机理得以延续，形成集游玩、体验、消费于一体的复合空间，为市民游客带来独特的松弛感与探索趣味。游客告诉记者，
1: 它其实也是赋予了它新生的意义，承载着这个城市的历史，然后所以它是又有生意，又给了这个人们一种新的一个生活方式。
0: 开业一年多来，园区日均客流3000至4000人次，暑期高峰时单日最高可超10000人次。工业遗存焕发生机，让这里成为长沙一个新的城市打卡地标和休闲消费场所。不同于油脂厂对历史的温情致敬，今年四月全新开业，位于长沙市中心这家沉浸式零食体验空间，以景点之姿成为城市流量新入口。记者观察发现，顾客多不急于购物，而是热衷在2.7米高的巨型购物车、超大饮料瓶、泡面墙等场景前拍照打卡。在商品丰富、线上购物便捷的当下，体验价值日益凸显，消费者期待已从买到什么转向感受到什么和分享到什么。该空间负责人黄莎莎表示，团队捕捉到这一变化，将货架设计为展陈装置，将卖场升级为乐趣体验空间。开业首月累计客流超104万人次，进入暑期后七月日均超3万人次，较平日上涨约30%。
2: 让消费者在不断探索和逛的过程中发现惊喜，我们也希望为中国食品工业构建一个全景式的展示平台。
3: 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涡旋影响，10号开始，河南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多条河流高位运行，平顶山、许昌、周口三地相继出现溃口险情。14号晚，平顶山夹县的溃口已完成封堵。昨天深夜11点56分，许昌鄢陵县的溃口成功合拢。周口市川汇区贾鲁河东岸堤防13号深夜发生的溃口最大，长度从30米一度扩大到117米。抢险人员从14号开始持续奋战，昨晚8点29分溃口合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4: 南北向的堤防上，溃口在水流不断冲刷下扩大到近4倍的长度，溃口上方还有东西向横跨的公路桥，空间高度限制挖掘机和翻斗货车施展。中国安能集团应急救援事业部副部长王平武坦言，这样的现场格局在以往的抢险中相当罕见。
5: 溃口的长度达到了117米，原堤顶部到桥面的底部仅有5米，我们的大型工程装备啊难以进入，料源的到达是一个最难的问题。
4: 但抢险人员也利用桥上的公路作为运料通道，直接从桥上向下调运或者倾倒石料，在通常的路上水上之外又增加了空中作业面。现场的中国安能抢险队员是从北京、合肥、南宁、武汉、西安、成都等地赶来支援，而负责运送石料的就有不少周口本地的货车司机。有司机从14号下午开始连续一趟趟开车往返，超过24小时。合拢之后，抢险人员将对堤防进一步加固培厚，水利部门还在继续开展动态研判，严防次生灾情。周口水文水资源测报分中心水情测验科科长王慧杰表示，
6: 目前根据上游水情情势，预计沙营河周口水文站高水位运行还将持续，提醒相关部门加大巡堤查险力度，及时排查处置险情。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中国消费者协会昨天发布《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指南2026版》，指南以日常生活为基础，倡导光盘行动、低碳出行等，

0: 40天左右的航程缩短近一半。
1: 第38届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 IOI 2026 15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落幕，中国代表队斩获3金1银，并取得团体第一名的优异成绩。
0: 当地时间14号在美国加州尔湾进行的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上，我国运动员唐前廷在女子50米蛙泳决赛中以29秒67获得冠军，这是中国队时隔29年再次在该赛事上夺金。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日本民众在东京自发举行集会游行，敦促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国际人士表示，日本政府不仅没有正视历史，反省侵略罪责，反而持续扩充军备，加速再军事化进程，这一危险倾向将威胁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稳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日本集会参加者表示，
4: 日本应该反省在中国曾犯下的那些残暴罪行，现在有些日本人没有反省，甚至不知道历史，是很过分的。我想聚集在这里的其他人也有着同样的感受，现在日本又处于重蹈军国主义覆辙的危险境地，我无法容忍。
5: 侵略战争给亚洲人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这些都记录在相关书籍上，可是现在却把历史全抛在一边了，我绝对无法容忍高市早苗的言行。
3: 国际人士表示，日本应当从二战历史中吸取教训，绝不能重蹈军国主义覆辙。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大学亚非学院科研副院长安德烈·费修恩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
6: 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反省历史、吸取教训，反而不断渲染所谓邻国威胁，为其推进再军事化寻找借口。
3: 韩国圣公会大学

0: 们去看，让更多加拿大人了解这段悲惨的历史。然而同时我也看到很多日本人否认这段历史。德国已经多次为战争道歉，但我在日本却没有看到同样的态度。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们应该从历史中看到教训。
1: 本台消息，黎巴嫩总统奥恩15号谴责以色列当天对黎南地区发动的空袭，称以方袭击违反黎以美三方框架协议和国际法，导致奈拜提耶地区安萨尔村一家人全部遇难。黎巴嫩卫生部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对安萨尔村发动空袭，造成7人死亡，多人受伤，死者中包括3名儿童和2名妇女。以军当天还对奈拜提耶地区迪尔扎赫拉尼镇发动空袭，造成4人死亡，17人受伤。奥恩在黎总统府发表的声明中，谴责以色列持续对黎南，特别是奈拜提耶及周边地区发动袭击，称以色列屡次违反框架协议、军事协调小组机制以及保护平民的国际法。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当天也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的军事升级行动，称袭击正在破坏稳定黎南局势的努力。他表示，当地居民的安全以及在自己土地上生活的权利不容谈判。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声明，呼吁黎政府停止与以色列的直接谈判，重新审视相关政策，采取切实措施维护黎巴嫩主权和权益。也门胡塞武装15号说，沙特阿拉伯军队当天早晨对也门西北部萨达省部分地区发动炮弹和导弹袭击。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报道，沙特袭击了萨达省达赫尔区、萨达省边境

0: 卡里巴虎倾覆。津巴布韦政府发表声明说，事发时船上载有119名成人及人数不明的儿童。津巴布韦总统姆南加古瓦已宣布这起事故为国家灾难。
1: 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15号凌晨发生枪击事件，造成5人受伤，其中一人情况危急。校方表示，此次枪击事件涉及多名嫌疑人，警方仍在现场进行调查，尚不清楚是否有嫌疑人被逮捕。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南海伏季休渔期将正式结束，广西北部湾、广东沿海、海南海域各地渔港同步开渔，将迎来千帆竞渡的景象。今天到18号，2026年内蒙古非遗那达慕在赤峰市举办，集中展示全区各民族非遗保护传承成果。国际方面，连日来欧洲多地持续遭遇高温、干旱和山林火灾，欧盟机构警告，今年山火风险正从传统的地中海地区向欧洲更广范围扩展，高温和干旱引发的复合性风险持续上升。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张永鹏、贾京阳，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国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8月16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河南周口、许昌两处溃口成功实现合龙，后续抢险救援将转向哪些重点领域？
1: 高氏扫描摇拜靖国神社，五尺拜鬼招魂，为什么是死路一条？
0: 楼下商铺养鱼，楼上。

0: 业主遭罪。生态环境法典施行后第一案开庭，全天候的低频噪声是否构成环境污染？
1: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秦腔一枝梅》，听秦腔四大名旦之一李梅坚守舞台40多年的主角人生。
0: 国际新闻眼，世卫组织警告美国疫苗接种改革违反科学，美国反疫苗政策背后暗藏怎样博弈？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1: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昨天晚上8:29，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贾鲁河东岸堤防117米溃口成功合龙。昨晚11:56，青弋河许昌鄢陵段溃口成功合龙。至此，河南平顶山、周口、许昌的三处溃口险情都已完成封堵。贾鲁河是沙颍河支流，据水利部介绍，目前沙颍河洪峰已通过周口段，但沙颍河周口段水位今天仍将维持超保，详细情况稍后新闻纵横将详细关注。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部分日本民众15号在东京新宿举行集会，反思日本侵略战争历史。日本民众当天还在东京都举行祈愿和平的展览和学习会，呼吁日本社会直面真实历史。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15号晚发布公告说，印尼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当天早上发生的7.7级地震及多次强余震已造成至少47人死亡。据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消息，此次地震有3名中国游客受轻伤，目前均无大碍。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0:25，在印尼托米尼湾发生5.9级地震，震源深度80千米。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朗和阿曼之间的会谈仍在积极推进，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黎巴嫩方面15号发布声明称，以色列当天对黎发动空袭，共造成11人死亡，另有19人受伤。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表示，当天上午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袭击了位于边境另一侧的以色列士兵，导致3名以军士兵重伤，以军随即对黎真主党进行了打击。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声明，呼吁黎政府停止与以色列的直接谈判，重新审视相关政策，采取切实措施。

该计划将于11月启动，预计涉及枪支约27.4万支。 据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5号发布的最新统计， 该国目前发生的7.5级地震 已造成294人死亡， 3935人受伤， 320人失踪。 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 2026年全国田径锦标赛 15号决出多项冠军， 全国纪录保持者李晨阳在男子撑杆跳高中摘金， 名将冯斌在女子铁饼决赛里以62米51取胜。 其他决赛中，男子800米的宋志远， 男子3000米障碍的扎西次仁， 女子400米的蒋雨桐， 男子200米的刘珂 和女子200米的黄宇 均以创个人最好成绩的表现夺冠。 女子100米栏预赛中， 吴燕妮以13秒06排名第一， 跻身决赛。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河南周口贾鲁河堤防溃口的情况。经过多方应急抢险力量昼夜不停努力，昨晚8:29，周口市川汇区贾鲁河东岸堤防117米溃口成功合拢。
2: 13号深夜发生溃口险情以后，在不到48小时的时间里，现场各支抢险救援力量成功完成了封堵作业。那么接下来当地还有哪些相关工作需要继续推进？我们来连线正在河南周口市采访的总台记者李凌霄。凌霄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117米的溃口是怎么进行的。

0: 大型运输货车的错车需求，让石料顺利运抵一线。而且呢，封堵现场还实施了非常精细的交通调度管控，每个会车平台都安排了专门的安全员和调度人员，核心区域放进来几辆车就出去几辆车，这样一来，运输石料的车辆呢，在核心区域的通勤效率和卸载效率呢，都得到了大幅度提升，石料供应又快又足，封堵的速度呢，自然就大大加快了。最终呢，在昨天晚上的8:29，嘉鲁和堤防的溃口实现了成功合拢。
1: 那溃口合拢以后，当地的抢险救援工作向哪些重点领域转移呢？
0: 虽然目前堤防已经合拢，但其实我们在现场呢，还是可以看到合拢的堤防上仍然会有水流渗出。这个原因呢，是目前的堤防主要是用6米的大石孤石填住的，石头之间呢会有很多的缝隙，所以都会有很多的渗漏空间。下一步呢，现场的救援队伍将转入低深的加高培后、反滤层铺设与防渗闭气作业等工作，进一步夯实堤防的整体结构，确保堤防安全稳定，做到一滴不漏。此外呢，由于洪水外溢，城区现在不少路段呢依然还有积水，700余名当地居民被转移，周口呢仍然处于紧急防汛期，确保居民的人身财产安全仍然是接下来一段时间的工作重点。还有，我们从市政部门了解到，下一步随着内河水位的下降，入河闸门呢将及时开启，排除城市内的道路积水，保障道路正常通行，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也是接下来一项重点的工作任务。这是在现场的情况。
1: 好的，李云霄。
2: 溃口发生初期宽度约30米，之后被水流冲刷扩大到117米，抢险人员从双向逐渐收窄直到合拢。那这次抢险任务克服了哪些困难？周口市区和安置点的生活恢复情况如何？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河南台记者曹冲、王瑞林的报道。
3: 南北向的堤防上，溃口在水流不断冲刷下扩大到近4倍的长度，溃口上方还有东西向横跨的公路桥，空间高度限制挖掘机和翻斗货车施展。中国安能集团应急救援事业部副部长王平武坦言，这样的现场格局在以往的抢险中相当罕见。
4: 溃口的长度达到了117米，原堤顶部到桥面的底部仅有5米，我们的大型工程装备啊难以进入，所以这块料源的到达是一个最难的问题。
3: 但抢险人员也利用桥上的公路作为运料通道，直接从桥上向下调运或者倾倒石料，在通常的路上水上之外又增加了空中作业面。抢险现场技术负责人刘奇森认为，这将成为值得总结探索的经验。
5: 在这个溃口

0: 边已有的固有的思维啊，就是只能在地上怎么样，那我甚至我可以在空中怎么样，有更多的解决问题的，那我甚至我可以在空中怎么样，有更多的解决问题的办法。以后呢，我们要研究除了现在这种手段，还有没有更机械化、更先进的手段，效率更高的手段。
1: 现场的中国安能抢险队员是从北京、合肥、南宁、武汉、西安、成都等地赶来支援，而负责运送石料的就有不少周口本地的货车司机。有司机从14号下午开始连续一趟趟开车往返，超过24小时。他说自己家也有庄稼，眼看即将丰收的玉米被水淹，希望多出一份力为抢险加速。
2: 可以丰收了，再有一个月。
3: 看到这次水太大了嘛，反正这机械嘛，24个小时不停嘛，这个石料嘛一直在送嘛，我们就排队时间，卸车时间排队这样，偶尔再休息一下，希望早一点堵上。
1: 在周口市第23初级中学安置点，避险转移的村民住进暑期闲置的学生宿舍，8个人一间，有空调。村民说安置点环境不错，希望水退之后可以早日回家。
4: 吃的喝的都中，住的也行，家里面我不敢喂鱼，家里面都进水了，俺的房子都淹了，淹了到腰身。
1: 在安置点提供医�疗服务的医生介绍，
5: 下午2点刚刚接班，有一个是腿疼的，有一个是血压比较高的，有一些轻症了，腹泻、发烧，然后如果比如说擦伤了，应急的这些简单的处置都是可以的。
1: 截至发稿，周口市区部分路段仍然有积水，交警部门24小时在岗，确保行车安全。周口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民警李子民介绍，
6: 针对我们城区这个积水啊较多的路段和这些这个重要的入口进行远端控制，劝导这些人员车辆不进入深水区。另外呢，进行疏导交通，确保受困群众、受淹的一些车辆转移到这个安全地带，最大限度的减少行驶。
1: 水利部门还在持续开展动态研判，严防次生灾情。周口水文水资源测报分中心水情测验科科长王慧杰表示，
7: 目前根据上游水情情势，经与省水文水资源测报中心会商，预计沙营河周口水文站高水位运行还将持续，提醒相关部门加大巡堤查险力度，及时排查处置险情。
8: 经过各方抢险队伍昼夜连续奋战，昨晚11点56分，青弋河许昌鄢陵段溃口成功合拢。至此，河南平顶山、周口、许昌的3处溃口险情都已完成封堵。
9: 此前受连续强降雨的影响，青弋河水位持续高位运行，鄢陵县仓头村段发生溃口险情。险情发生后，当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各方救援力量紧张有序开展抢险工作。下游可能受到影响的群众已由属地政府及时妥善转移安置，无人员伤亡。
8: 据了解，溃口合拢后，抢险队伍将接续开展堤深加高加固、防渗避弃作业，同时做好受淹区域排涝、灾后处置等相关工作。
10: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1: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8: 昨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1945年8月15号，日本天皇宣布接受盟国的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这一天是朝鲜的祖国解放日，是韩国的光复节，是澳大利亚的太平洋战争胜利日，也是日本的终战纪念日。
9: 然而在日本，这个本应反思战争历史、呼唤和平的纪念日，却由于右翼军国主义势力不断挑战二战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而变了味儿。
8: 在今年的纪念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日本政府主办的全国战默者追悼仪式上拒绝反省，甚至还在活动开始前在会场外摇拜靖国神社，再次引

0: 发争议。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报道。
1: 1945年8月15号正午12点，日本天皇裕仁发表全国广播讲话，宣读了终战诏书，正式接受美、中、英、苏四国共同发表的波茨坦公告，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每到这一天，日本政府都会在东京日本武道馆举行所谓的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去年这一天，日本时任首相石破茂在致辞中，时隔13年使用了反省一词。今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非但没有提及反省，反而不无自豪地声称，日本如今享有的和平与繁荣是建立在日本阵亡将士宝贵的生命和一段充满艰辛的历史之上的，甚至毫不掩饰其再度干预世界局势的野心。
2: 日本は各国が直面して、
3: 日本可以在应对世界各地面临的各种挑战方面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1: 在参加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之前，高市早苗还在会场外的停车场，向着数百米外的靖国神社，按照神社参拜礼仪做出了二拜、二拍手、一拜的动作。高市身边人士说明称，这是向着靖国神社进行摇拜。当天上午，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地方创生担当大臣黄川田仁志、经济安全保障担当大臣小野田纪美和经济财政担当大臣城内实四名现任阁僚先后前往靖国神社参拜。高市早苗没有现身靖国神社，但以自民党总裁身份供奉了御串料，也就是祭祀费。就当人们以为高市早苗放弃了亲身参拜靖国神社这一更受争议的活动之际，他却转而公然进行摇拜。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分析认为，此举的挑衅意味昭然若揭。
4: 所谓这个御串料供奉的，按照以往的惯例讲，都是由这个自民党的这个干事长啊，或者是党的高层啊代为转接的一种间接行为。但是呢，他这种所谓这个摇拜这个行为啊，他其实是性质就是变了。虽然说从这个可能空间上讲，他没有踏入这种神圣，但是呢，这种行为就是比较公开赤裸的表达了自己个人的一种相当于这种行为，那么其实上是更接近于一种实质性参拜。它的性质从它的主观这个意愿来讲呢，可以说是更加严重一些的，而且就是说政治上的这个挑衅的意味也更加浓了，可以显示出了高市的他在这个历史问题上这个这种基本立场。虽然他没有说正式参拜，但是他的基本立场是肯定是没有改变的，只是在这个策略上稍微进行演示而已。
1: 在担任日本首相之前，高市早苗曾经多次以日本国会议员、政府高官的身份参拜靖国神社。去年高市早苗在竞选自民党总裁期间曾经公开宣称，无论担任任何职务都会持续参拜靖国神社。不过自他从去年秋天担任日本首相以来，尚未向他的右翼支持者们兑现着已有着巨大争议的政治承诺。在孟明明看来，高市如今摇拜靖国神社是一种试图左右逢源的选择。
4: 一方面呢，是他的这个支持群体，他必须要给这些人要有所交代。但另一方面呢，他作为一国首相呢，他呢又必须要面对，就是他这种行为就是给日本这个国家利益付出这个代价。那么这个情况，他就采取不参拜，但是呢，这种高调的这种摇拜，这种摇拜呢，就是相当于也是给国内的一种政治表演，是否能够让这个国内他的这个右翼基本盘呢能够表示理解？然后另一方面呢，又不会就是因为正式参拜呢而跟其他国家彻底闹翻。但是本质上呢，这种行为其实说明了日本呢，包括高市本人呢，根本就没有想过就是要解决这个历史认识的问题，那么只是迫于形势暂时是相当于把矛盾呢推迟而已。所以我认为这只是他的一种政治表演。
5: 位于东京的靖国神社供奉有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14名二战甲级战犯。每一次日本政客前往靖国神社参拜，都会引发日本国内爱好和平人士强烈反对，周边国家强烈抗议。日本右翼分子为何不顾世界历史大事，执意参拜靖国神社，为历史战犯招魂？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随着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人在8月15号上午步入靖国神社进行参拜，日本现任阁僚已经连续第7年在这个本应反省的日子出现在这里。与这一道貌岸然的拜鬼之举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东京街头有日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游行，反对参拜靖国神社，呼吁正式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
6: 国家による儀礼追悼反対，
7: 反对日本国家发起的慰灵追悼仪式，靖国神社是侵略战争的象征，我们不需要美化战争的神社，要追究天皇制的战争责任，战争责任还没清算结束。
1: 在现场，集会参加者们自发组织游行，一路向靖国神社行进，沿途高喊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反对日本近期的扩军修宪动向。有集会参加者表示，
8: 我觉得实在令人无法容忍，令人非常遗憾的是，他们对于那场战争似乎完全没有反省。我想聚集在这里的其他人也都和我有着同样的感受。现在的日本社会已经和二战前是同样的状况，我们已经处在一种距离再次踏入战争只有一步之遥的状态。
1: 反对日本高官参拜靖国神社的不仅仅是日本国内的爱好和平人士。15号当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强烈谴责日方涉靖国神社消极动向，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表示，一边嘴上标榜追求和平，一边向战争罪魁祸首顶礼膜拜，这种虚伪的做派充分暴露出日本右翼势力严重扭曲的历史观和为军国主义扬帆招魂的危险图谋。韩国外交部和国防部15号表示，对忘却历史、违背时代潮流之举深感遗憾。韩国国防部当天还召见了日本驻韩国大使馆的防卫驻在官，就小泉进次郎等人参拜靖国神社提出强烈抗议。明知道参拜靖国神社会引发周边国家强烈反感，日本官员们为何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指出，如今的靖国神社已经被日本右翼分子奉为所谓圣地和精神图腾。
9: 在这个日本的战败以后呢，对于这个日本的军国主义清算呢并不彻底，那么许多右翼分子他那战后啊仍然进入了相当于国家权力中枢。那么随着右翼势力呢近年来的这个逐步抬头呢，该股势力呢其实呢是想试图通过这个重塑这个日本的这个历史叙事来重新让日本走向这个军事大国化的这个道路。那么呢他呢其实就刻意就淡化就日本侵略战争的这个危害性质，其目的呢就是为了洗刷呢作为这个二战这个发起国的这么一个耻辱的标签，那么逃避历史审判，那么为发展新军国主义啊就挑战二战后这个国际秩序做这个准备，所以呢他们就必须要这个推翻这历史定论，在这个历史问题上炒作这个各种话题，那么发起这种认知战、宣传战，以此呢在国际社会的这个混淆视听，为自己的相当于发展军备啊或者干嘛呢披上一个合理化的外衣。
1: 历史不容篡改，罪行不容抹杀，而靖国神社正是日本右翼篡改历史的集大成者。东京审判仅十几年后，1959年，靖国神社开始供奉二战乙级和丙级战犯。1978年，将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秘密纳为供奉对象。此事曝光后，迅速引发日本国内及国际社会的谴责。神社方面非但未做调整，反而声称分祭战犯绝无可能。在靖国神社内设的战史陈列馆、游旧馆，歪曲历史、颠倒黑白的内容比比皆是。

0: 朝鲜爆发归因于中方挑衅，将此时的人们越来越难以容忍。
1: 我们这一代人，父辈曾经去参加战争，给亚洲人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他们通过所谓的烧光、抢光、杀光的作战方式，掠夺一切，烧毁一切，杀戮一切，这些都记录在相关书籍上。但是，要真正把他们到底做了些什么，传达给下一代，是非常困难的。所以，我一直把自己的父亲也曾经是其中的一员这件事，深深地放在自己内心最深。
0: 伴随着日本右翼政客一次次为二战甲级战犯招魂，日本对外侵略战争受害者们心里的伤口不断被撕开，被撒上盐粒，至今依然鲜血淋漓。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天，我国第二部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当天，全国首例适用生态环境法典审理的噪声污染责任纠纷案，在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开庭，并当庭宣判。
3: 案件当中，原告张女士刚搬进新家没几天，就被持续的低频噪声和震动搅得难以安睡。这噪声是从哪儿来的？法院最后是怎么判的？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侯燕的报道。
4: 现在开庭。
5: 2026年8月15日，生态环境法典开始施行，首案开庭备受关注。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组成七人合议庭审理这起噪声污染侵害纠纷案。原告张女士是被告一楼水产商铺相邻的二楼住户，从去年11月搬进新居，只睡了10天安稳觉，之后备受噪音之苦。
6: 我刚搬进去是很安静的，大概睡了10天的安稳觉，后来就听到有这个杂音，这个杂音哪里来我也不知道，过了2-3天还不消失。女婿说去找物业，物业也来了2次都查不出原因。后来隔壁邻居他提醒我，他说你下面有一个言语的有机器启动，你去看一下。这我去看才知道。
5: 张女士发现一楼水产商铺为经营所需，在店内布设多排鱼池，并安装多台抽水泵和增氧泵，相关设备全天候24小时不间断运转，持续产生低频震动噪声，并经由建筑楼板向上传导，夜间尤为明显。今年3月，张女士因睡眠障碍前往医院就医。

0: 肯定是满怀憧憬啊，没想过说因为我的原因去对他人造成影响，真的没想过。
1: 不堪其扰的张女士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一楼水产商铺拆除供氧电机，停止侵害并赔偿损失。审判长归纳争议焦点说，
2: 主要争议焦点一个就是被告是否构成环境污染侵权，第二个就是如果构成侵权的能否进行整改，如何整改，第三个就是原告主张的损失的合理性。
1: 案件审理期间，法院多次组织现场勘验并咨询专家整改意见。
2: 法庭出示一下现场勘验记录，第一份是2026年5月8日上午，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到现场勘验，当时发现被告双铺内的噪声是非常大，原告楼上房间内也存在着明显的低

0: 告自行整改，商铺内的噪声明显降低，原告房间内的生环境也得到一定改善，但是南边两间卧室以及客厅部分能够感受到低频震动噪声，关闭抽水泵供氧泵后低频震动噪声消失。
1: 既然商铺已经进行了整改，还需要进行赔偿吗？商户经营权益与居民居住安宁权益如何平衡？继续来听报道。
2: 经营性低频震动噪声是否构成侵权？原告代理人说，
3: 楼下被告水产品的商行

0: 291条规定，使用空调器、冷却塔、水泵、油烟净化器、分机、发电机、变压器、锅炉、装卸设备等可能产生社会生活噪声污染的设备设施的企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经营管理者，应当采取优化布局、集中排放等措施，防止减轻噪声污染。
1: 经过近两小时审理，法院认为人民法院既要做环境红线的守护者，也要做合法市场经营主体的护航者，应在严格保护环境民生权益的同时，以最小经营影响实现最大环境效益，让法治成为连接当下生存与永续发展的桥梁。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相关规定，结合现场勘查、医疗记录等证据，按照经济效益原则以及损害最小化原则当庭宣判。
0: 被告作为排放噪声的责任方，应充分理解对方，最大限度做好当前及今后相关设备的降噪减震防护措施。
1: 法院判决被告限期进行降噪减震整改，赔偿原告因噪声污染产生的医疗费，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元。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巩固认为，此案作为生态环境法典施行后的全国首案，全面贯彻法典绿色与人本融合的立法精神，对个人的安宁权益高度重视，予以优先保护，以个案裁判确认法典规定的生态环境权益，为解决实践中商住一体小区常见的同类问题提供了统一规范指引。
2: 无论行为是否合法合规，无论影响结果是否超标，只要对他人的正常生活带来不当的干扰，都可能会承担相应的责任。另一方面呢，承担责任的方式和形式要合理适度，在技术允许的情况下呢，应该以最小的经济成本达到一个最好的安全效果实现多方利益的平衡，生产生活和生态的统一，在我们这个案件中得到了一个良好的体现。
3: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4: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5: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秦腔一枝梅》，采制总台记者朱欣怡、温超、张恩宇。
6: 在8月初举行的2026年全国经典折子戏展演中，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李梅站在梅兰芳大剧院的舞台上，再一次唱起了秦腔经典折子戏《鬼怨杀生》。学戏至今，这出戏他已经演过1400多场。李梅清晰地感觉到，与以往相比，台下的观众对这出戏格外关注。掌声和喝彩声一阵高过一阵，电视剧主角的热播红了一秦娥，也让折子戏《鬼怨杀生》广为人知。
7: 电视剧热播以后呢，我也没有想到会给秦腔带来如此大的关注，可以说有人说是泼天流量啊。既是这个电视剧的戏剧总顾问，同时我也是这个电视剧的审片人。第一次审片的时候，我就在家里嚎啕痛哭，我就觉得其实是把我们这个行业所不为人知的，你坚守这种不易，能够让更多的人理解。
6: 主角中的一秦娥被誉为秦腔皇后，而李梅是秦腔四大名旦之一，是西北戏曲界唯一一位2度梅花奖、2度文华奖的获得者。 电视剧播出后，很多熟悉的不熟悉的人见到他都忍不住要问一句，电视剧主角的原型是不是就是你呀？
7: 陈岩先生在创作的过程中，他不是一个人的原型，他是众多秦腔

0: 人乃至戏曲人，为什么还会得到这么多的观众的共鸣？不仅仅写我们这个戏曲人的秦腔人的这种坚守这种不易，他其实写了每一个普通人。你要想在你的事业中或生活中收获，你就要去付出常人无法付出的这种艰苦的努力。
1: 李梅不是一清娥，但戏曲人很多相似的经历让他比普通观众更懂一清娥台上台下的不易。八百里秦川尘土飞扬，三千万儿女齐吼秦腔，独属于西北人民的壮观和浪漫，初学秦腔时的李梅还不懂。
0: 小学的时候就开始能歌善舞，我爸爸觉得我在这方面还是有一定的天赋，所以他就让我学习。我父亲小时候考过剧团，奶奶没让他来，所以他就希望我来实现他的梦想。
1: 李梅学戏是圆爸爸的梦想，也和一清娥一样，因为家里太穷，爸爸和妈妈加起来一个月70块的工资，要照顾老人还要养4个孩子，实在吃力。李梅的小学老师曾追到家里跟爸爸商量，学校可以免书本费免学费，能不能不去学戏？爸爸低着头只回了一句话，你们能免他吃穿吗？
2: 你说你就是看眼睛，看眼睛跟你的身份在一块，到这儿咋还不见他呀？就看你这是焦急的。
0: 一天不练自己知道，两天不练同行知道，三天不练观众知道。我们早上一大早起来就要开始练戏曲员的这个弹子功、把子功、架子功、唱念功，就跟一个厨师要做饭一样，你必须得把先把料备齐，你这样的话你才能到舞台上得心应手。
3: 长腰，注意长腰，二，快，别闪，快啊，三，快。
1: 过往的40多年里，李梅的每个清晨都长得一模一样，练功吊嗓子，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考进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学员班时，李梅11岁，她和身边的同学都想不通，为什么唱戏非要一遍遍练劈叉拿大顶。
4: 我记着我们拿大顶的时候，老师就说，我唱一段戏，这段戏唱完了你再下来。老师开始西湖山水，哎，不对，没唱好，戏又开始来。他把一段本来5分钟的戏，他能给你唱15分钟。他没唱完，你掉下来了。我重唱，你继续上，鼻涕流着哭。
1: 这是李梅12岁时演唱秦腔三对面的一段录音。当时在学员班，他有副好嗓子，但腿功腰功并不拔尖儿。入了梨园行，哪个不想成角儿？老师定的标准高，李梅对自己要求更狠。别人踢腿踢100下，他就踢200；别人跑10圈圆场，他要跑20圈。膝盖磕青了，缠上护膝继续练；脚底磨出血泡，他用针挑破裹上纱布，穿好鞋站起身，加练的圆场一圈不少。让李梅崭露头角的第一出戏就是折子戏《鬼怨杀生》。14、15岁的年纪，哪里晓得被冤杀的鬼魂李慧娘到底有多悲愤？老师想来想去，用上了最笨也最狠的办法。
0: 比如说在半夜把我叫醒，在操场跑圆场，绑着沙袋就跑，一跑就跑几个小时，让我找那种孤独、寂寞、凄凉无助的感觉。他始终跟我说不让我模仿他，他说学我者生，向我者死，他说你不要去模仿任何人，你一定要创作出你理解的心目中的李慧娘。
5: 明天把这个切成两个吧，不然我把手给划没了。
6: 哎呀我的妈呀，疼死了头，你这个颠法颠的颠的太厚了，你知道吗？
1: 在戏台上唱了40多年，李梅始终熬不过的一关就是勒头功。
0: 我记着我演杨七娘的时候，那是一个文武兼备的一个巾帼英雄，我当时戴的是帅盔，我要在上面要耍枪啊，还要下腰，还要打出手，头就勒得很紧。每次演完以后啊，我这个头这个地方就像一个筷子压进去一样，那样一个坑。我当时在舞台上一演戏进入角色了就忘了，但是下来又疼，就是疼的都会吐。
1: 和一清娥一样，李梅第一次上台也是被师父使劲推上去的。
0: 不敢上去，一直在那发抖。结果老师呢也是把我推了一把，哎，自己才跌跌撞撞的进上台。戏曲人遵循的一种从业原则吧，就是戏比天大。天是什么？天就是人心嘛。我每一次演戏，我要有一种敬畏之心，像对敬畏天地一样的去敬畏观众。所以狗斯说的一句话，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仅仅演给人看的，是演给苍天看的。
1: 16岁的李梅还没来得及多唱几出戏，流行音乐的风已经刮到了大西北，台下观众寥寥，身边的同学陆续改行，不是去当演员，就是去唱歌，要么直接脱下戏服下海经商。在舞台上崭露头角的李梅也收到了北京一家歌舞团抛出的橄榄枝，犹豫再三，心中塞着一团迷雾的她也提交了辞职申请书。
0: 我记得可清楚，赵继平老师有一天就推着一个自行车啊，我刚从排练场出来，他就把我叫上，他说：“哇，过来。”他说：“你得要揍你。”我说：“啊。”他说：“你哪儿也别去，秦腔的舞台属于你的。”呀，我当时很小，我也觉得咋可能属于我呢？但是我又后来一想，老师让我留下来，肯定有留下来的道理。既然让我留下，那我就留下。
1: 这一留，就是40多个春秋。

0: 留下来的日子，李梅开始琢磨秦腔。都说秦腔是吼出来的，可她觉得不能只有吼。不上台的日子，她去学陕西梅户的甜润清亮，研究婉婉腔里的婉转细腻，练成了难得的多门宝。为了掌握其中的门道，她跟不同剧种的老艺人求教，一个剧种接一个剧种的啃。之后的十多年，从关中平原到陕南陕北，从城市剧场到乡村戏台，李梅一出接一出地把戏唱给乡党们听。他们自豪地说，李梅就是唱响西北大地的火凤凰。
1: 其实我们到基层演出，老百姓的这种热爱啊，处处可以看到的。就有一次我在农村演出，就天下了点小毛毛雨，它都是土地，稍微有一点雨的话，底下就会有点泥，已经把衣服都穿好了，离那个搭的台子可能还有几十米路呢啊！我就说这怎么办呀？走过去肯定是把衣服会弄脏的。后来呢，有几个老头老太太蹬着三轮车，然后我就给他们招手，然后李梅来了，来来上，他就让我坐他的三轮车上，他就说他你坐我的三轮车，你要给我唱段戏呢。我就给他唱戏，我这一嗓子一张开，哗的那些戏迷都游上来了，说啊，听李梅唱戏，我赶快把我送过去，我在舞台上演戏，你们听。
0: 李梅就这样一路把秦腔唱到了北京，27岁首摘中国戏剧梅花奖，15年后二度摘梅。村里的大爷大妈记不得这些，只知道李梅在台上一亮相，谁也舍不得再聊那些家长里短。板胡升起，幕布在光影里开合流转，戏里的人物分分合合，不管隔着千年还是近在眼前，都是一样滚烫的苦辣酸甜。于李梅而言，她演那一个个或柔或刚的女子，从杨七娘到李慧娘，从杨贵妃到乔雪梅再到丹珠，她们也悄无声息地滋养着她的人生，让她懂得人生起起伏伏，从没有完美。
1: 人生啊，不可能重来。当你光鲜亮丽的同时呢，肯定背后有很多不为人知的人生遗憾吧。因为我在生完孩子的3个月，我们家当时要到德国出访演出2个月。等我回来的时候，女儿已经半岁了，就不认我了。我就抱她，她就哭。当时我就心里就很难过。就是一路走来吧，我觉得也有很多遗憾，也有很多愧疚。
0: 除了上台演出、收徒教戏，李梅还得惦记着给年轻演员安排演出，得安排老艺人带新人，还要盘算着让秦腔进校园、出国门，还得想着该排新戏了。最忙的时候，她得扭头问身边的人好几次，今天是几号来着？最近这段时间演出《鬼院杀生》，他又遇到了新的烦恼。一到慢卧鱼，就有观众在台下卡时间，看他能不能坚持3分钟。到了表演喷火，又有一些观众

0: 众开始齐声数数，心里揣着一样的问题：李梅会和狗狮一样也能喷够81口吗？
1: 因为我们从小练这个卧云啊，脊柱都一直在扭曲，所以我的这个脊柱呢已经钙化变形很厉害了。你们不是搞这个职业的，就不要经常做这个动作。虽说戏不离技，技不离戏，但是技都是为戏服务的。戏是什么？戏就是人物啊。我们小时候练功，老师在我蹲到中间停，就不让我动了，10分钟20分钟你就控制到那儿。但是我要演戏的时候我不能那样，我不是竞技比赛，就跟吹火一样。我说我们开始练的时候也是一个包子呀，要吐几十口100口，我现在依然可以吐。我们马院长在50年代刚开始排这个戏的时候就强调，不要拿数量去证明这个戏好坏，而且演员拽着火把噗噗一口气吹上100口，他完全脱离了人物。
0: 电视剧主角剧中有同行忍不住担心，秦腔好不容易等来一波流量，会不会很快又要门前冷落了？如今的李梅再也没有了十几岁时的忐忑，她坚信只要脚下的黄土滚烫，秦腔将一如既往高亢激昂，始终不老。
1: 戏曲艺术它在发展的过程中都是起起伏伏沉沉落落的，活着的就是跳动的，所以说戏曲艺术冷也罢火也罢，我觉得它一直都会存在在那儿。我这只梅只能说是在戏曲百花园中的一只，就是需要我的时候我会一定绽放，也可能我退休那一天我还会在舞台上，因为舞台它就是我一种生命的状态。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美国政府近日调整儿童疫苗接种计划，建议减少儿童疫苗接种的种类，并改变现有疫苗接种时间机制，引发医卫专家以及部分国会议员的担忧。
2: 世卫组织批评称，美国近期的疫苗接种调整背离科学依据。美方政策能落地吗？将带来怎样的公共卫生风险？今天的国际新闻眼，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3: 一纸行政令正在撬动美国数十年构筑的儿童免疫接种防线。8月1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大幅削减建议儿童接种的疫苗种类，从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024年建议的针对18种疾病的疫苗减到11种。行政令同时主张将麻疹、流行性腮腺炎、风疹联合疫苗拆分为三种单独疫苗，并建议儿童在不同时间分开接种。白宫将这一调整解释为与科学证据和其他发达国家的最佳实践看齐。行政令援引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的评估说，美国现有建议儿童接种的疫苗种类多于其他发达国家，所推荐接种剂次是一些欧洲国家的两倍以上，但世卫组织对此并不买账。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回应称，美国调整儿童疫苗接种计划的做法背离科学依据。
4: 数十年来的证据已经表明，儿童在什么时候最容易感染疾病，疫苗在什么时候能提供最强保护，需要接种多少剂次，以及哪些疫苗可以安全的联合接种。不必要的推迟疫苗接种或将疫苗剂次分开接种，并不会让接种变得更安全，反而可能使儿童失去保护。疫苗接种政策应以对现有最佳科学依据的严谨、独立和透明的审查为指导，而不应受政治影响。
3: 在美国国内，这道行政令同样遭遇了科学界和政界的双重抵制。费城儿童医院疫苗教育中心主任保罗·奥菲特指出，拆分联合疫苗无异于一场科学上的逆流。
5: 研制联合疫苗并不容易，并非所有疫苗都能联合，因为它们有不同的缓冲剂、不同的稳定剂，不同疫苗之间可能不相容。所以能研制出五联疫苗、六联疫苗，实际上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目的就是为了方便医生和儿童。
3: 疫苗生产商默克公司也表态称，没有任何已发表的科学证据支持拆分联合疫苗，这反而可能导致推迟接种或错过接种。更关键的现实是，有消息称，美国眼下没有单独针对麻疹、流行性腮腺炎、风疹其中任何一种疾病的疫苗。这也意味着行政令描绘的政策图景从一开始就找不到落地的支点。奥菲特进一步指出，
5: 这项行政令不具备法律效力，它实际上所做的只是建议各州研究此事并尝试执行，但我认为各州会无视这一行政令。我想太阳今天照常升起，明天也会照常升起。我认为家长们会带孩子去看医生，根据科学制定的免疫计划，比如美国儿科学会发布的计划，接种他们需要的疫苗。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我们不需要向唐纳德·特朗普寻求医疗建议。

0: 事实上，这届美国政府的反疫苗转向并非始于这份行政令。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部长小罗伯特·肯尼迪曾创办一个反疫苗组织，并长期宣扬在麻腮风三联疫苗和自闭症之间存在某种关联，而这一关联已被证伪。
1: 肯尼迪还启动了对包括某些已使用数十年的疫苗的大规模审查行动，彻底修改了儿童疫苗接种时间表，并削减了对新疫苗研发活动的资金支持。当科学共识一再被行政权力挤压，美国的反疫苗政策潜藏着怎样的深层逻辑？继续来听报道。
2: 特朗普政府的反疫苗动向由来已久，而选在11月中期选举前这个节点，就疫苗接种高调发令，显然不只是公共卫生决策，更是选票政治的算计。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副主任张家俊向中国之声表示，
3: 反疫苗思潮在美国部分群体中拥有广泛的民意基础，反疫苗群体已经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选民力量。特朗普政府通过迎合这部分选民的诉求呢，试图争取政治支持，将反疫苗作为争取特定选民群体的政治筹码。而且特朗普政府还用所谓的个人自由来鼓动民意，将所谓减少政府干预和家长选择权作为政策包装，以减少疫苗种类、拆分疫苗等等为口号，试图以此迎合美国部分民众对医疗自主和反权威的诉求。疫苗政策本应基于严谨的医学科学和公共卫生防控需求来制定，但在此次政策调整中呢，政治诉求、个人偏见和选票考量明显凌驾于科学共识之上，导致公共卫生政策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
2: 选举政治意图在疫苗议题上套利，随之而来的代价却正以惊人的速度在美国内部撕开裂口。在美国，儿童入学的疫苗接种要求由各州自行制定，这道行政令无法直接强制执行，而是要求被当作参考。民主党主政的各州选择了阵地防御。美国东北部多个兰州去年成立东北公共卫生合作组织，西海岸四个州成立西海岸卫生联盟，各自发布与联邦政府相悖的接种建议。今年年初，15个州还联合起诉联邦政府，指控其削减儿童疫苗接种计划违法。这场公共卫生领域的两党对峙会走向何方？张家俊分析，
3: 大概也有三个走向吧。一个呢是法律和司法对抗加剧，民主党主政的兰州大概率会继续坚持基于科学共识的严格疫苗要求，并通过州级立法或司法诉讼来对抗联邦政策，对峙将演变为复杂的法律拉锯战。二是政策执行和民众认知出现分化，由民主党主政的兰州的对抗将导致美国各地疫苗政策进一步分化，加剧共和党主政的红州和民主党主政的兰州在公共卫生治理上的割裂。这种分化可能导致部分地区疫苗接种率下降，进而影响区域群体免疫屏障，增加传染病复发的风险。三是公共卫生领域的对峙将进一步激化美国社会在疫苗议题上的对立情绪，加剧民众对政府医疗政策的不信任。
2: 而这场始于美国国内的政策转向，其影响远不止于国境线，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体系受其扰动，美国与国际科学界的隔阂也在进一步加深。
3: 世卫组织的批评不仅暴露出美国将公共卫生议题政治化，以及在应对重大公共卫生危机时的短视和偏执，也暴露出美国单边主义对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体系的冲击，不仅损害本国国民健康，也可能对全球传染病防控带来负面影响，更暴露出美国国内政治的极端化对国际公共卫生治理合作与科学共识的侵蚀。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今天，南海伏季休渔期将正式结束，广西北部湾、广东沿海、海南海域同步开渔，各地渔港将迎来千帆竞渡的景象。海南杨浦港航道将于今天12点到15点实施临时交通管制，保障渔船出港通航安全。琼州海峡客滚船将于今天17点到明天5点30分全线停运，为南海开渔让出安全通道。届时，粤桂琼三地大量渔船将集中出海，陆续经过琼州海峡，海事部门同步开展护航开渔行动。今天到18号，2026。

0: 蒙古非遗那达慕将在赤峰市巴林右旗马斯塔拉那达慕会场举办。本次那达慕包含三场非遗主题演出，九大特色非遗主题活动。期间，全区12个盟市的代表队将围绕多项传统竞技展开激烈角逐。体育方面，全国田径锦标赛今天将在浙江衢州收官，这是名古屋亚运会前最后一次重要练兵。今天将决出女子1万米、男女4×100米接力、男女4×400米等多项金牌。今天2026斯诺克中国公开赛进入收官阶段，下午2点，泰国选手诺彭桑卡姆和英格兰选手马克塞尔比将进行最终的冠军争夺赛。新赛季西甲联赛今天凌晨揭幕，将首次集中执行被换下球员10秒内离场、5秒界外球等国际足联新规。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1罐哦。
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5: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6: 北京时间8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之声新闻纵横。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2: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8月16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1: 所以，今晨最新消息，美国媒体称，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将接替深陷伊朗战事的林肯号，美国航母部署时长将打破纪录。
2: 印尼强震死亡人数升至47人。新闻地理：印尼为何地震频发？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宽体机变窄体机，航司临时变更机型和座位，旅客权益怎样维护？
2: 上海书展火热开幕，英汉大词典第三版线上版今年首发。AI 时代，纸质书何去何从？
1: 新闻礼拜里。多家博物馆频频被观众挑错，错字究竟为何登堂入室成展品？博物馆除了道歉还能做什么？
2: 电商平台售卖所谓抗焦虑食品，是真有用还是智商税？
1: 美国环孢子虫感染持续蔓延，中疾控发布防范提示，环孢子虫从哪儿来，怎么防？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3: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